伊就是落的。像咱讲溪水就清澈，潭水，潭水无吼，深潭的迄个水，伊看看是毋是清澈，较无法度看到。咱讲水底的物件，对不对？咱讲深不见底，就是安尼嘛。所以老叮当的水，伊是清气的，啊，袂叮当的水，伊就是落的，甚至佫会生蠓虫。像较早咱有迄种迄池塘，迄无吼？迄池塘就做个蛇蠓虫，对不对？是。所以讲吼，即句话甲一直记甲今仔日。虽然讲年纪愈来愈大，经历个代志嘛愈来愈侪，但是总甲你讲即句话，咧讲嘛毋是单单是咧讲身体，嘛是讲咧讲人生啦。吼，毋是干那讲着身体，你去要甲看人生？也是可以论哦，嘛是会当论。我说讲哦，阿公讲你一行通就八行通啊。阿公讲是身体，但是小芳讲年纪愈来愈大，伊嘛会当对即句话甲看人生安尼啦吼。怎么看？伊讲真侪人拢当作健康是一种状态，但吼，我觉得健康毋是形容词，应该是一种选择。伊毋是别人看到你吼，讲哦，你看起来真健康呢，你看起来真勇敢呢。不是只要爱这句话而已啦，应该是说你每天所做出的一些选择，选择什么？比如说你选择吃什么啊，你选择要咱来管理压力啊，你选择要咱让身体继续来活动啊，你要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放在第一位啊。伊讲这看来吼，敢那是也无什么大不了的选择啦，但是伊讲年久月深就差，日积月累之后，你就会变成未来十年二十当后的样子，对啦，就是讲你真啊开始做，一点一滴，一当一当来过，你真拢无感觉啥，但是你累积十当二十当以后，都无少想啊。所以讲日积月累之后呢，就会变成未来十当二十当了后的模样啊，真的是这样哈。时间，我说讲时间是金钱，就是安尼，唔通怕生，你若要顾身体，真啊开始顾。一当、两当、三当、四当、五当、六当、十当、二十当，你会讲啊奇怪，迄个较准，伊咪较早你会感觉奇怪。哎呦啊，你讲食阿君的迄个保养品的，大家拢食用，敢有影？对不对？即食保养品的，都开始食，伊嘛唔知影是咧食安怎，对不对？但是我讲伊经过十当、二十当，伊开问讲，我食几当的阿君的第一产品，我真安尼吼，身体偌好咧。我搁对人去倒一家佚佗，像伊敢无一个德斯拉伯，恁知影吼？看见无？德斯拉伯袂少岁啊！其实我嘛唔知伊几岁啦吼，但是真正袂少岁啦。阮十几年前去韩国的时阵吼，看德斯拉伯应该是我那侪岁人啊啦吼。啊到后来无几经过唔知几冬在香蕉码头吼，两个我唔知搁那个。专工对婚礼爬来要跟我吃饭呢，嘿，迄阵在公司有办一个餐会嘛，吼，佮伊就跳工爬来，佮带因后，佮那是后生哦，吼，佮带一个孙啊哦，佮他们在国小几年，吼，带来我看呢，讲这是阮孙叫啥，两阿母做个爬来，我讲现在身体足用诶，啊，因为吼。可能有咧做，原来有差啦，吼，身体有咧动嘛，嘿啊，要活要动要动嘛。啊，佮到后来讲吼，咱佮传某去日本，吼，像伊敢无佮卡来，佮讲佮传某去日本耍过来抓，有无啊？就三角镜啊，有吼，迪士尼白无上无嘛，十五档差不多有啊，哦哟，你看，还佮会敲电话叫来看我阿叔子诶，嘿，愈来愈用吼，对啊，啊人唔是我从少年开始滴滴保养来，对不对啊？嘿呀，所以我讲累积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啦。嘿啦，都开始可能还看不出来，十当二十当，十当二十当后吼，拢未白出钱，真正未白出钱吼。好，所以讲吼，咱继续来讲着小芳，我妈妈因为治疗癌症吼，伫病院，伊讲有接受其他一挂病人家属无的，伊讲伊嘛是吼看着足侪故事的对啦，看着足侪故事，所以伊讲伊比别人有更深的体会啦。伊讲人生的后半场上个珍贵的财富，唔是银行靠着有偌侪钱。是你还有健康的身体去享受你所拥有一切无？吼，你足打拼哦，你足骨力，吼，你做工课也好，是讲拼事业也好，我问你，啊，你敢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经营吗？
需要啊。我说你辛苦累积的财富，你安尼欠欠欠欠一堆钱，敢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吗？当然需要啊！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来享受啊？对不对？啊，过来啦！你深爱的家人，嘛需要你健康的身体去陪伴呢，对不对啊？嘿呀、啊！所以吼、哦，小芳讲，我越来越相信啦，运动唔是为着要减肥啦，保养嘛唔是要证明讲家己有偌少年啦，啊，真正要保养有差啦，吼、哦，结果扯嘴的嘛，对不对哈？这是训练呢。啊，其实良心讲嘛，唔是为着安尼啦，伊讲讲。包括讲学习啦，哦，咱去学三回，学三回嘛，唔是要等讲吼，我也阁会当安怎，要证明自己嘛，唔是为着安尼啦，讲是为着要予未来家己有完拥有选择人生的能力啦。讲当当别人因为身体未做主子啦，吼，都吐过侪轮你啊，对拢未当去啊，但是你身体过了好好，你会当自由行动啊，无人绑你下条啊。你要去日本咧爬晴空塔嘛，没有问题咧。最近都有听到是我咧只阿爸阿母啊，我去日本去到爬晴空塔哦吼，熬啦熬啦吼。啊，这当当别人因为年纪已经退场的退休的时阵，你又还要去参与到一挂活动，你要去参与人生啦，这就是真正诶富有，就是真正好嘢。所以你来讲，哎呦，我慢慢这个几岁啊退休，啊正经退休的人讲。啊，退休有够无聊，我进来等个等去上班，唔知偌好，对不对？是不是？嘿啊，退而不休啦，好不好哈？所以哈，嗯，伊讲我真即马个讲个只个受着阿公讲一句话，伊讲伊嘛真介阿公讲一句话啦，就是人要活得爱叮当啦，叮当诶，唔是讲咱的身体哦，伊讲包括咱的头壳嘛爱叮当哦，阿无生生的阿达嘛恐古力啊哦吼，啊心态嘛爱叮当啦。人生嘛爱震动啦，因为生命本底就是流动的啦，就像流动的水，伊袂臭啦。流动的人，伊才有生命力啦。流动的人生，才拥有无限的可能啦。吼、哦，就像你讲无讲，食到遐啦，流动的人生无限的可能，哎嘛无可，哎确实无限的可能，根本嘛无可能，我听上讲无可能啊。啊，你有冇听过迄外国一个阿妈？哦，敢那么食百岁啊？你敢知影伊过去跳伞呢？有无？啥物无可能？那嘛是创造可能啊！身体内感情那咧无可能诶，无可能诶，对不对哈？所以讲吼，送给大家一句越来越认同的话啦：健康唔是形容词啦，健康是一种选择啦。啊，所以你今仔每一个选择，拢决定十年后诶，你会活成啥物模样啦？哈，这句袂歹哈。好，唔通安尼。一天过一天，啊，今日节目好听就好听，哈，啊，你爱听就爱听，啊，唔好等下一天啊过一天来听，啊，你拢听到进来，拢无想讲身体诶毛病嘛愈来愈侪啊，吼，是不是爱开始保养啊，吼？嘿呀，趁还来得及，唔通阮甲变成吼，迄落生歹命诶时阵，才想要来保养，嘛袂赴啊呢，真诶啊，啊，最近吼，讲到这篇我了，为啥今日要讲这篇啊？最近吼，身边的朋友都生病呢。嘿呀，我一个好朋友吼，生鳞癌，好个在，伊也发现了早啦，嘿啦。啊，伊刚去开刀吼，伊阁有翕给我看呢。伊现在翕我看的，哇鸟的，伊规样起来。啊，迄个空嘴吼，哦，真大，化验啦，开化验，啊，真，我真长哦，晓。啊、我讲啊，你无要做嘛？伊讲唔免啦，免啦，食到这回啊，唔免重建啦。嘿，啊，个空嘴真白死。哥再来，哥一个朋友，很熟的朋友啦。那你讲喝咖啡怎喝还 OK 呢？呢啊，但是足很熟的朋友啦哦。礼拜迄天，往生去啊。我个记两礼拜前，又个咧甲伊讲话咧呢。啊，因为伊本地就是。好像是大肠癌啦，啊，龙武咧这治疗嘛，化疗治疗，可是听说是治疗的还不错呢，嘿呀、啊，跟那是渐入佳境还不错呢，个出来行买物件呢，有啊，卡讲礼拜迄天讲总去啊啦，安尼啦，啊，比如是讲，跟那是传出去啊啦，安尼哦，这是着感到上惊着惊传出去的啊。
嘿，那转移啦，唔知安怎，我是也唔知啊。个真是我电话中同学那个朋友告诉我的啦，哈。所以你看安尼啦，那最近哦、喔，这个贫苦边朋友男人生病的无，都是伊啊啦，安尼有感而发啦。希望这篇送给大家。诶，要伊讲要保养的趁早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哦。来，阿兰兰过来个听歌好啊，要听倒一首啊，好啦，啊这首轻松的啦，宝贝对不起。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 B B 而且公布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肉粽哦，好吃的肉粽在这哦。
1: 你的肉粽，我甲你吃足多，我十年我都吃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去遐。
0: 好不错。
1: 是啦，对，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买咧新面包
0: 哦。较早吼，阮老爹老家长出来，阮老母都无咧包啊。阮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看吼，阿妈滚得过一条面包筋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赶插十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把佮足忝我。哦。那等下看了遐脏嘢，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
1: 迄料吼，因只含甲在阮母阿咧北烧酱
0: 啊，好，肯定母阿咧北烧酱只锅渣味，对，
1: 也好食。啊，我旧年
0: 咸淡有够点无？
1: 我旧年有订啊，我即度会甲订三罐。
0: 记得咸淡有够吼，唔免搁温豆油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对不对？
1: 哎呀，土豆生生，啊，搁大粒，搁好食。哎，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1: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今麦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足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下，娱乐一下。
1: 好食，好食。
0: 好食吼。
1: 我特当订的啦，好食。
0: 哦，你这订的就是要优味的，对不对？啊，你搞娱乐一下。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下？
1: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1: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安尼哦，啊，迄个咸淡有够啦哈。
1: 有啊，啊，我拢食完味啊。
0: 嘿，我嘛食完味。
1: 你那较爱食，哎，较迄落个
0: 啊。啊，咱良心讲，安尼透过食着足好食哈。
1: 上
0: 个白鸡咸，大家都 Q 啊，好食啊，赞好，谢谢你哈，
2: 阿
0: 龙。
2: 阿君，
0: 是啊，今日你买鹅肉啊？
2: 你第一讲广告，我就跟你买两罐啦。惊出来讲足好食的啦。
0: 惊出来鹅肉食。
2: 我甲问讲吼，我就甲伊吹几啊粒啦。啊，伊就甲阮左囝问讲好食无？伊进前阮左囝买迄讲较歹食，伊讲这两粒较好食啦。阮惊出来台南啦，左囝过台南。
0: 啊，这只甲我咧台南长的，嘿啦，无怪你哈啦。
2: 啊，人伊咧教补习的。
0: 哦，咧做老师的吼。
2: 哦，
0: 惊出来甲你好食，啊，就你真好买呢。
2: 哦，我逐年拢做甲你买。
0: 就唔，迄两粒较好食就对啦。就唔，你嘛真啊克制咧。迄留两粒咧，互囝婿食，啊，搁定啦。我就跟你讲，好吃的粽吼，停不下来的啦，吃一粒无够看啦，尤其查甫人拢推迄两粒的啦，哎，啊，迄两粒啊，，哎，一罐二十粒是偌济通吃啦，啊，啊，唔只讲叫你规心留两罐对无吼？你看肉粽做得还袂够，咱肉粽袂买完啊呢。啊！你看，大家哦，啊，吃了好吃，搁你约会看偌济新朋友啦，来讲吃好吃，要搁约拢新朋友啦。哦，啊，老朋友伊是拢开两三罐的啦，啊，无三四罐的啦，啊，公司行好一挂头家人啊吼，听我节目的嘛是拢要长咧三元工啦，嘿啦，所以讲你若无赶紧说说要无呢，足好食的呢，一罐你绝对食到会瘾的呢，因为你一罐真正无啥通食啦，我来讲恁那小明啊两粒，恁翁两粒，恁囝两粒，对不对？啊，你囝来去加生咧两三个，算咧两三个，迄长留两粒啊，真正拢二十粒就食完去啊，是不是啊？啊！你说明个给还一罐，我囥个肉粽在行个在家里呀，吼！所以，迄个除非恁家真正是偷嘴吼，但是讲我都偷嘴都足少人吼，啊，我都订一罐，啊，那无食，我跟你讲啦，留两罐较得啦，嘿啦，好食够你停不下来的啦，啊，我一年嘛才卖一摆呢，啊，一摆我卖摆粽呢，啊，你无常常一下手嘟嘟就把咱念念吼，啊，即摆来讲我要去卡来去订我啥物阿公阿公无啊，啊，就安尼唔当手足紧的啦。有当时你要回购，阁无啥机会嘞嘞，对不对哈？啊，金数量都存无介济啊，了了，咱乡亲那边留两罐，连咪无啊啦，有啦，赶紧后尾甲咱定岗主们的乡亲那边电话紧卡哈，一罐二十粒1200块呢，啊，两罐做一回订2400，我阁送你红枣猪脚，嘿，互你有只阁兼有只好康一康俩相加哈，哎，要甲咱定岗主们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咱若金门平湖甲小琉球乡亲好朋友吼，你要甲我订肉粽，也是爱卡这个电话啦，就这无落药吧。

0: 啊、
1: 哦，我要
0: 下要几关？
1: 我要点三关。
0: 好，三关甲留好。你看咱咱留的咱两关、三关、五关、六关，足多嘞。迄我讲我留的留的，恁数量都剩无介济。啊，咱乡亲了，比如讲，好啦，车坐我一路两关好啦吼。留的留的都无啊。有，你等到后礼拜还袂还买，唔知佫买有无咧？来看麦看看，2799-279-279。真正俄勒一个肉粽啦，你吃麦的啦！哎呦，骗钱骗麦，我骗到你的2000是要创啥货啦？真的啊，啊唔知好吃无，唔知骗人无？哦，做安尼啊，臭心鱼啦，对不？我这粽已经卖二十几单啊，你咧甲我问看好吃歹吃，你当作人的钱拢刷落我卡，对不对？应该是爱用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因为我嘛真有吃风咧。我今年听到阿坤的节目呢，就吃到因家的肉粽啊！对啦，你有吃好嘛？是不是？来，要跟定岗主办的乡亲，要电话金卡，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年哦，咧算租数啊哦，这我那算买房车啦，那唔紧，赶紧来订，紧来溜肉粽吼，好肉粽，料料也无啊哦。哎呀，卖完就卖完啦，无一年我卖一摆尔，啊，这粽啦卖完就无粽啊哈，哟。啊你要乱，我也知你也溜无得，你也别人买啊，无要安怎哈？是讲好食歹食的，运气运气啦。你若讲溜一罐啊，厝的人唔介绍，你就家己烧开卡药咧，都安尼了，无要安怎？凉拌点炒鸡蛋咯，怎么办？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2: 喂，
0: 哎、欸，来要几罐？
2: 改订单啊！
0: 好，你等我哈，一串。来，我搁喝一遍啦，一罐都二十粒啦，嘿啦，一罐二十粒啦，1200块尔啦，啊，你留两罐啦，两罐吼，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啊，两罐都2000是无嘞，哎呀，两罐2000是，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你包迪卡巴六个呢，啊，我搁甲你吸收运费呢，搁带运费呢，会好啦，哟，啊，紧嘞，重点吼，爱好食啦，完安全搁卫生啦，哎，我嘞肉粽有包装的呢，喂，你好，来，高进。
3: 哎，高进，
0: 两关哈，高进是赌神迄、那个一名嘞。再我一个哈，哦来，二线刚接未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唔忙去家己拍啊，哦吼，唔了王刚，咱做者妈妈讲，参考看卖，因为做者阮咱算上嘛，做者妈妈做个白账啦哈。啊！但是吃到我的粽吼，因为来饿了伫心肝内，嘿，有影袂含蛮巴得着啦，把了真正去比我较好食啦，对啦。啊，你敢要搁打订单？他妈不，唔免啦吼，好啦，安尼来吃订较贵气啦，清爽舒心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哎，你好。
0: 咱我老妈妈咧讲啦，正经家己去买了来北，无较俗，甲阮买啦，顶倒贵啦，吼、哦，啊所以就唔通啊舞弄啊，来遮订吼。啊你讲阿君啊，这肉粽会当放偌久？你都个冻咧冰箱里了了，遮你也人爱问偌久？你搁冻咧一冬嘛无问题，冻起来，急速冷冻。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肉粽两罐。
0: 二两罐好，来你算。啊，你也要吃的时阵吼，要食几粒，你就加几粒。啊，看要吹要撒拢可以，吹是我拢用一口水尔啦。啊，若撒吼，我甲你教啦，恁得冷水吼，淹过肉粽啦吼。嘿，肉粽做含冷水做火撒哦吼，淹过肉粽。啊，从哦火去扑，啊，即马滚水的水滚了后对无？啊，你得甲全洗歹，吼烧火，搁了了后扑15分钟，嘿，15分钟，啊火改。撇起来，好，给它关起来，了后翕一下。对，这一下，佮可要翕5分钟、10分钟，你小等下，佮肉粽揢出来吼。啊，迄个电风甲烤一下，烤完咧半小冷啊吼，吼，上好食肉粽，上好食就是迄个半小冷啊，上 Q 上好食上香嘿。啊，阮佮吼，迄土豆安尼炸炸炸，哦，我咧土豆侪咯，佮咱看到迄土豆嘛真疗愈呢。哎呀，哦，我这肉粽个土豆济呢，啊，佮加新肉来卤嘞，佮香嘞，佮有咸蛋，阿免讲着去问甚物豆油啦，吼，啊，无着甚物甜辣酱不用的啦，外面着做好食，内底佮有另外个咸蛋两仁、红葱头，啊，啊，着古早味的着对啦，该有的阮拢有啦，吼，啊，有的佮比人较济，安尼着做价值啦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款哈？好，你等我哈，一串哈。 因为啊，古早别肉粽的基本配备的拢是几项，啊，该有的我拢有，啊，有的我要搁比人家侪，所以足侪乡亲，比如讲，人因的料是十斤的呢，料好实在的呢，加讲的，无要卖二十几担啊，嗯，我卖肉粽就算二十几担啊呢，是啊，一年卖一摆尔哈，啊，好食嘛是迄落好食要阁俗有叫嘛是一摆尔哈，所以咱乡亲了，比如若要订购要煮饭的，赶紧电话大家敲哈，看要几关，紧来留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继续阁讲一遍哦，一关二十粒，千二块，两关都两千四，我阁送你红枣底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为你好。
1: 先生姐，我男子的主持哦。
0: 啥？
1: 阿君呐、啊？
0: 我到阿君阿、啊、无你，我来接电话去吧。啊啦，你的、啊、你的手机走整去哦。
1: 我家己去保地王买啦。
0: 哦，好啊，好啊，可以啦，可以。嘿。
1: 食要了哦，啊，要我搁要去遐订啦。
0: 我要即摆要来先甲我接电话，来素贞姐，你甲我讲，你去保地王买啊，食要了咯，啊，点点食拢无起来，甲我讲偌好食哦。
1: 偌好食的哦，
0: 来，你讲。
1: 阮囝吼，阮囝敢那我提一罐吼，可以吼，伊要食到成四五粒。
0: 你家食家己食个四四五粒了，
1: 三
0: 伯仔你看，三伯仔囝咧就食个四五粒吧，你也想买个？
1: 哦，啊，你讲恁囝讲伊最爱食南部菜。
0: 哦吼，啊，恁在新店嘛？
1: 哦，好食，哎，恁囝讲。你甲我讲嘛，迄个有粽够好食。
0: 哦，恁家俄罗斯讲个粽够好食吼。
1: 哎、嗯，我吼，我特地出来两个查某仔，叫阮两个仔吼，留几只饭啦，啊，剩诶拢共伊。
0: 啊，所以你今仔要过来叫几罐？
1: 我今仔日要特地，我住伫西大路，我那放小摊。
0: 哦，啊，你要两罐呢？啊，要一罐？
1: 我特地去，我拢特地去问。
0: 哦吼，啊，你去去放桥路遐甲客啊。好啊，啊，今天起来要甲俄罗讲，我的粽好食啦吼，好赞，嗯。
1: 过年我放一条挂好。
0: 好啊，你讲啊。
1: 放一万哦，过。哎，
0: 你信不信？啊。退休
1: 嘞。唔愿放你走吧。
0: 唔愿放你走哦，我找看卖哈。好，谢谢，好，谢谢素贞姐以上广告。

好，来，进来哦，唱完哦，来，月珠姐，月珠姐，好，来，你等我，好来，这苗栗的哈。俺拄只吼，素贞姐是住新竹的啦，所以只要食到，咱足侪北部的乡亲，咱不食到咱南部粽鹅肉羹呢？为什么？因为讲咱南部粽哦。是最晒的，所以依靠水分较袂啊干，啊较好消化，较绵密，啊较有肉粽，就是迄粽下芳，吼啊咸淡有够，较清爽较清淡，吼啊佫有迄土豆，哦，迄堆土豆食了足适派，真正。所以吼，咱呢做者咱北部的乡亲哦，吼，即回人咧六粽六家咧讲，食少条的呢。哎、欸，另外讲我住北部哦，我就很喜欢吃你们的肉粽哦，哈呵，来爱食、啊、来进来聊啊，卡手说说的北部，拄只苏贞姐讲的，讲人因后生啊，甲因新妇甲因孙三个俩，哎，人啊一罐粽二十粒，我来食到剩四五粒尔，何乐干呢？嘿啦，花钱吼、哦、要花在对的地方啦，安尼知无？来看嘛，看看2799279，要订购要住门的电话，0800279。279阿姑的电话够足好记的，279卡两边对，来0800279279，我今天算左手啊哦，老好幼园林啦哈，啊那订无对我，我多我一年卖一摆尔，哦拢老好迄幼园林个卡手尾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完。放你走哦，这礼貌山唱的款好来，咱苏贞姐点的，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那是吼订完，咱就来听歌。啊，未订的都太咧听歌，就是空档。紧卡电话入来，助理就接你刷卡来做登记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线，二线个接。

0: 我坤来姐你好嘿，来来，
1: 好，
0: 你等我哈，来一线甲接的，啊甲倒嘞哈，甲倒嘞一线，诶，二线啦，一线我接，二线接起来未？二线，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几关？喂喂，一线嘞，一线你拄只接一线呢？接起来呢？好好好好，接起就好了哈。好来，看吧，看看2799拍摄哈，恁进那是有接入去，要无听着阮助理的声，就是你要先等，旁边要先等一下，先拜一下哈。因为用上紧的速度去听你的接，听你的电话哈，电话太侪了，无法度哈，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谢谢，感谢。我跟你讲吼，来，今仔日唔但是爱楼卡卡安尼。喂，你好，我本来生你好。喂，来要几关哈？
2: 没
0: 错，来来上山下面来。
3: 星期岁寒，今
0: 我该吃啥？你想要吃啥就该吃啥啦。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哦。想干嘛就给他干嘛啦。尤其咱有岁人啊啦，对不对？真那个爱吃啥吃会到嘛是种福气呢，是不是啊？阿爸站着，你唔食爸站无？你过爸站着是咧过会大吗？
4: 我们这块就
0: 很好啊。我讲得比较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喂，
0: 来要几关？
1: 一关。
0: 哦，来你说下来。啊，看人过爸站着，人拢咧食爸站，人拢看人飞龙船。你伫遐咧吐海，吐喙齿。伫遐咧海高波色，介无聊呢？嘿啦，食粽啊！要食好食粽，伫我家啦，来订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5: 我过两关
0: 嘞。两关个楼哈，三线嘿。钱咱赚来嘞。啊，若讲开钱吼，各方食个感情，你会生气话啊？气喏，阿君啊，钱我咧赚嘞，啊，搁我咧开个，啊开，要等下人家各方嫌，说唔得气我就歹。啊，你得还蛮买咩？我总共一句台，你含万买，会晓买，拢要来我遮买啦。喂，你好，我本来坐来高雄哈，高雄吗？
1: 哎，
0: 来一双四双遮来，就记得一我解啦，哥我恁食个假咸啦，气价啦，安那？我饲着保留吗？无啊，我甲饲掉样嘞。喂，你好，你好，青浩，来青浩，你要几关？来三双青再叫一双。喂，来高雄哈，大青啦哈，
6: 这下结婚那个迄落
0: 吼，阿君叫啦。
6: 我来讲，我两关。
0: 好，来一双接的，两五一咯。七号嘛，我会认字，我较早嘛带大树啊，七号嘛拢六五一啦，我来讲嘛，讲讲2799哈，咱买物件。得爱红娱乐，唔只讲好像只牛马，对唔对？要，啊，所以讲开钱哦，开伫对个所在，你个钱就过蛋啦。啊，所以你肉粽已经卖二十几档啊。你看，本来开始卖肉粽，大家就抢啊。啊，这唔是说明讲真正好食呢，啊，无你当做人个钱拢收来看吗？是朋友啊，啊，你今日听我节目，我听到啊嘿。都这李生，你考起在今日都听到，听得未长好，我赶紧的，我冲崩的，开话就紧张啊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高雄哦。
1: 对了，平安
0: 座。来一线来要平安座的哈。喂，蔡先生。来咱中埔蔡先生，你要几关？
1: 一关。
0: 来一线接的。这价格的够香味呢。我说我去刚刚考试，你开刚讲这如果那是旅居海外的哈，拢住伫国外，哦，定居伫国外。唔知去想着咱这个故乡味肉粽未吼？啊，那真正搁予伊伫个他乡外，你去食着故乡味，唔知会流目屎未吼？我是讲肯定会啊，第二啊，肯定会啊，是不是？这刚故乡味，真正吼，好食到予你感动，我是不骗你。今天我的肉粽就是安尼。你会讲，我老母也无滴个，我老母阿怎么做爸爸掌？我阿妈阿怎么做爸爸掌？阿母阿妈无滴个啊！啥物时阵我可以当食到迄个滋味啦？哈！我那个当回到过去啦，可以当食到迄种个滋味啦！啊！所以吼，竟然伫个无意当中去食到阿君个肉掌，去找到较早熟悉个滋味啦，去找到熟悉个滋味。嘿，我感动，你敢知？对啦，就是要这个味，古早味的，真正的。 找到熟悉的味，感动的滋味啊！来，要跟定岗的电话，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好一遍啦、啊，来，咱一罐20粒，1200块呢嘿，啊，咱买两罐2400，我去送你红泽迪卡啦哈嘿，好康一康俩相见哦，算面来，今日要跟定岗的空吧空空2799279279，喂，你好，我君来仔你好，
4: 喂，订两罐，
0: 二两罐一算哈。喂，你好，来要几罐？
4: 我家迄个林
0: 红林红要几罐？
4: 罐。
0: 好来，三罐接的哈。喂，你好，你好。
4: 我要两罐。
0: 两

肉粽吼，要卖完啦呢。嗯，剩无偌济啊呢？今天剩无偌济啊？你真有听到吼？电话紧敲去来订啊！唔能讲，我去过几工啊？过几工你都袂记哩啊？过几工啊？你去敲来订，弄出来，真正安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哎，听一个哈，啊，恁进吼，若讲过阿母啊友好，哦，还过咱要丈夫阿母食嘛，足幸福的呢，真的呢。进来还过等阿母翁叫吼，阿爸翁叫吼，足幸福的呢，对不对？所以吼，今天讲这篇就是趁台来得及啊。忙点不是讲啊，我有缘卡要安怎样，有缘卡要安怎样啊？啊，等你有缘时阵，敢那袂当安怎样呢？我讲的是真的，哎，真正等你有用的时阵，不一定你会当安怎样呢？怎样讲呢？哦，咱来讲到阿辉啊啦，阿辉啊，跟迄个小陈吼，有一天吼，都要食饭啦，吼，都要食饭。啊，煞唔知迄个，食到一半的时吼，小陈电话突然响啦，伊手机响啦，哎，看一个尔呢？啊，那就不插伊啦。啊，迄个阿辉啊，问讲，啊是送卡的，哦，我哪不有啊啦？大家嘛拢会卡，所以等下咱先把食饭食起来吼，我较回好啊啦吼。于是乎呢，两个个继续食，开讲吼，聊什么呢？聊工作，聊未来。一通电话就怎怎啊安尼袂记哩啦，结果两天后吼。这个小陈搁卡断的时阵，电话无人接啦，唔是无听到哦，唔是对，唔是因阿母也无听到哦，是因为再也听袂到啊，是电话再也接袂到啊啦。迄一讲了后啦，迄个阿辉阿公吼，小陈总阿公吼，原来唔是我真无用啦，是我当作时间要足多啦。伊说：“有时间，哪时间就要做侪，唔只讲小等下较有劳务，对不对？嘿啊！你若无要伊时间，讲足侪足侪，你当下是不是就会啊？嘿啊！所以吼，这个阿辉在咧讲啊，人若到一个年纪吼，就慢慢会知啦，是大人会老啦。这个老唔是伫某一工熊熊发生的啦，是藏伫个遐你无注意的小地方啦。”卡早当伊桌顶永远拢是满满一桌菜啊，即马变成三样、三行、两行，最后变成一锅汤啊。以前是满满一桌菜，现在是三样、两样，最后佫变成一锅汤的啦，是不是？嘿呀，讲到这吼，熬更着甜呢。你若像较早阮老母阿弟的时，真正嘛满满一桌菜呀，即马要佫满满一桌菜哦。没有，那个满满一桌菜是我自己煮的啦，我自己就会煮了，没错啦。我会当煮满满一桌菜嘞，真正嘞。啊，不过重点是妈妈的味，啊，永远都骗袂到啊。真个老人阿婆哦，无在同骗啊。哎呀，所以啦，较早吼。这是大人吼，拢会讲啊，若出什么代志，拢讲啊，我来就好啊。啊，你发觉恁真是大人，唔是讲这句话无？拢讲啊，你甲我斗，你帮我一个啦，嘿，你帮我一下啦。较早咧嫌因啰嗦啦，即马才发现哦，讲哎呦，原来一个老母吼，甲老爸正在老的路上啊。原来遐是就是原来那是有人一直把就是讲。原来那一直都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就是讲，为什么你回去都青草行家，整桌满满的菜，不会变成只是一锅汤？因为有人把你放在心肝来，因为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心尖虫，就有一个意思，叫做心尖虫，放在心肝头咧疼迄个啦，嘿啦，所以你唔通当作讲老爸老母要笑脸的。嘿，在老的路上了，你没看见吗？哦，所以咱这代嘛是真规怪哈，工作可以排得很满，朋友会当随时约，但是回家就是找一个嘟嘟好的时间。啊，就等我无闲，就等我迄个无闲耍嘞啦。哦，啊无等我有闲嘞啦，啊无当下就去等你心情好嘞，对不对？可是你有想过无？你以为的以后，你动辄以后。在他们的时间里面可能是来不及三个字哦，时间这种东西将来不等你准备好，从来不会等你准备好，所以我们后来常常跟少年的说，不用等到特别的日子，也不用准备什么种的 surprise， 有空你就回去吃顿饭，哪怕是坐在客厅买手机，哪怕只是 陪老爸老母看无聊的八点档。
1: 六月十六号。
0: 总比一句讲，下一摆遐个讲来得真实吧，对不对？因为有你伫个，是大人伊得安心啦。所以想要跟六十岁以上的朋友讲几句真心话啦。哦，这阿辉也讲，讲要跟恁讲真心话哈。囡仔无用，其实唔是不好啦，是因即卖咧行咧当年行过的路啦。你嘛曾经为着生活啦，疏忽某一寡陪伴啦。所以，若论即卖等，你不如把家己的日子过了好，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把心情放好轻松，把生活过甲有滋有味。只有你过了好，囡仔才袂一边打拼一边烦恼。咱人这一世人，其实就是一场慢慢啊变少的过程。会当见面的次数嘛变少，会当讲话时间嘛变少，连做伙食饭的机会嘛变少。就是因为咧变少，买只买只吼，就是每一摆的每一摆，才更加珍惜啦。所以有一天你真正会真有用，但是迄个时阵可能再也无人伫个饭桌顶咧等你。所以你即马还阁会赴的时阵，多回家，回去家厝加坐一下，多坐一下，唔通问一个导游就要走哈，多坐一下，多陪一下，不要等到真的有空了才发现已经无所在会当回去啊，没有地方可以回了。如果你若愿意，今仔已经敲通电话回去，好，唔免得讲哦，爱聊什么社会大事，阿母啊，你敢知今仔日吼，人发生一件什么代志，唔免讲讲嘿。你跟那个老爸老母问一句讲，啊，恁最近好无？嘿，啊，这几天落雨哦，讲不讲哦，吼，落大雨，恁两忙个落雨，当地买买菜呢，走路吼爱洗字呢。你也知恁哪里个关心一下？迄两个老的痛到两粒拢烧哭的呢，真正是痛到两粒烧哭呢。所以有一挂爱吼，唔当等个准备好啊，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有喏，来听这首《小城故事》。

哎，谢谢，感谢。好，来，时间的关系吼，咱第一点钟啊，先进行到这。啊，你若讲，哎，阿君，迄个，我要甲你订站，随时欢迎啦。你都若讲，咱都订好啊，都来听歌，唔吼啊啊啊，未订的，咱上次咱不拢报，咧探报歌的时阵，甲卡入来。吼，这个时阵的，拢大家拢有闲甲你接，包括阿君买单，拢来到接，唔是甲助理俩哈。好，来，啊，所以咱把握机会啦哈。咱的这肉粽，今麦咧算左手啊，今麦咧算左手啊，所以我必须要甲你讲。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好唔好？啊，所以讲你若是今日订无的，真着紧来喝。你讲啊，无我着等到迄个十二号过，较有收无紧啊。你什么时阵有闲，我拢会当配合你啊。啊，你先喝起来啊。啊，你看这一工你会当收回，我哪一工甲你寄，好唔好啊？好来，看嘛，看2799 279908002792790800279279，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家，先到电台讲小务。第一讲小务，都是黄金老表啦，上面要做询问的，要订账的，来电话0800279279，刷卡听，刷卡接哈，0800279279进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谢谢我的未来不是梦，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这个老兄哦，我感觉读个是我哪有问题呢？真有问题。有一项甲家己像个走私烟、走私酒安尼，从我车过去了漳州找医生，啊无钱，然后个迄落偷渡回来。既然大摇大摆走国门回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逻辑也是很奇怪的啦。嘿，安喏吼，来讲开170万啦，家家己像走私烟、走私酒安尼，装伫个桶啊内底托运到了漳州去找医生哦。结果到底高雄徐先生呢，示范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有钱任性。外公啦，真正有钱他就不会这么任性的啦，对不对？这有钱。啊，记者是拢冇看过钱，有钱人会这么搞，对不对？听听看，我想讲有钱人不会这么搞的啦。你台湾呐，大家生病第一件事情就是摕健保卡去挂号嘛，啊，因为咱台湾健保俗个好用啊，是全世界公认的，不是吗？对不对？啊，就伊老兄吼，伊就偏偏唔惊这咯，伊甘愿吼要开170万，硬要硬闯台湾海峡。你当作伊是嫌台湾的医术，医疗技术无好哦，啊，并不是啦，还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应该是啦，所以有讲呢，因为伊心牌杀鸡刀啦，加刀剃刀菜刀，无啦，不是啦，伊心牌伪造文书啦，甲伪造有价证券的案子啦，这也要讲啊，应该是经济犯啦，啊，要创这吼，我想应该。这个人应该我那算生理人吧，对不对？所以这种案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啦。以前就去我们台湾的高等法院跟高雄的地方法院，他就发布到限制出境，所以就算说他判病要去福建，福建找医生，他也没法大摇大摆出去，所以他变成只能偷渡，啊，所以他在台湾所有的海关系统里面已经是被拉黑的 VIP 黑名单了啦，所以你机场坐飞机飞不了啊，你港口坐船也过不了啊，对不对？所以呢，伊只好就是去找人冲嘛。伊从我伫个伊伫2025年，应该是去年是不是？还是今年呢？去年嘛，伊去年诶七月中，伊总开170万，找一个黑道的叫吴哥，甲办偷渡的问题。哦，一撮偷渡要870万哦。啊，这在人还这个，这不得当坐地起价嘛，对不对？嘿呀，啊，你当这偷渡那么好偷渡哦，可能搞不好连他都有事儿，对不对？所以用会使啊，你870万起来，我帮你冲啊，嘿呀。啊，真正开870万，啊，这个人吼，然后一个，这个江湖人吼，嘛爱讲信用，江湖人其实我就是讲信用的，我收你的钱，我得爱给你办好代志，对不对？这个，唔知安那个冲的，伊就是有在条行家冲过就对了。870万，那对少年来讲，我会当买一只进口小旅车啊嘞。我若真正要买两房的，会当付一个头期款啊，确确实实也是啦，应该是啦。但是伊都起来买一张无保险、无救生伊的迄个单程黑船票啊。所以这五个我是帮你偷渡哦，但是迄个过程安全无安全，你的死厉害，你们死厉害，跟我无关的，对不对？一个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个部分的灾你自己担。啊，所以说呢，马上就安排一堆金门哦，某一个一个滑冰探的夜色，乌天一个乌天暗地哦，对啦，都是暗暝蒙的时间啦，哈，抢滩出海，一个号称的身体不爽快，急着求医的病患，伊咪大病，伊吹冷气哈，都吹冷气。你竟然坐一个无避震效果的渔船啊！哦，啊，啉到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会敢那现安尼现哦，用安尼现安尼，迄无吐死嘛，足奇怪。所以搞不好个冰船，你就变成海波龙啊，对不对？但是他也命很大啦，还真的成功偷渡到那个中国的漳州上岸呐。啊，这趟旅程可能那个骨头都害到要散去啊，但是应该是吼、哦，
有求生意志吧。到底是去遐看病，还是去遐找七代，咱是也唔知啦。因为爱情的力量先出来买变英雄啊，不是吗？是不是求生意志的哈？所以成功偷渡之后，伊就我原来伫福建吼，等差不多三个月，一共看完病了啦，钱也花的差不多啦，所以呢，要准备回台湾啊啦。啊，你敢知影？伊当初开87万坐乌船偷渡，偷渡出境。哎，竟然这回伊嘛唔是讲个偷渡回来呢，伊竟然是选择大摇大摆走正规路线，就是直接走厦门买小三通的这个船票，好啊，坐到迄个船啊来到金门。好，敢讲伊当作去兑换三个月台湾的移民署系统的，会自动把他的犯罪记录的格式化就给他消除的一干二净吗？的消毒去啊，无去啊吗？还是伊家己讲家己治疗成功诶，当街头外面啊，连海关的电脑拢袂用一伊啊吗？你想我死好啦，真正，咱台湾吼咧掠人也是真厉害啦，但是咧判吼，拢通常咱看的都是海头，就是拢手迄落手牙关关吼，啊轻轻放下，等讲手锁牙关关啦吼，拢是安尼啦。所以说，你也想看卖？咱的系统遐尼那好，那有可能会当互你安尼都无声无息的过关的吼？所以当当伊甲证件摕出来，一颗迄个系统警报响得比那个防空演习还大声呢吼！移民署官员一个看啊，这毋是顶改被限制出境啦吼？啊，怎啊人间蒸发过来各位迄个徐男吗？迄、那个徐先生吗？限制出境难无得过来呀？啊，佮揣无人间蒸发啦！啊，竟然哦！竟然无声无息出现啦！你像莫比安尼无对不对？嘿呀、啊！啊，你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移民署直接甲一线刑犯逮捕了哈，靠手铐，总要甲抓走。抓到人之后呢，这个公务的流程走的也是相当的热闹。星期一送到迄个金门地检署耍了哈，佮报请最高检察署，最后查出这个老兄的户籍是伫咱这个北高雄。于是长官呢一声令下，整个案子就大挪移。高尤吉尔头的地检署指挥办案，好，而且检方也大阵仗起诉啊，哈，有申请这个简易处刑啊，直接给人上尤吉尔头的地方法院呐、啊。那承办法官开庭的时候，这个徐先生嘛是真有规矩啊，伊非常的老实的、啊，因为啦，他没讲说为缓刑啊，而且嘛。伊就打出一张完美的悲情牌，跟他讲咧，伊讲吼，伊家己偷渡的动机无别项啦，真正是因为我身体就无爽快啦，我着急吼爱去大陆接受，爱去中国接受治疗啦，所以讲法官嘛斟酌了吼，觉得伊既然家是去看病吼，所以动机情有可原。啊，你讲讲去看病，你着相信你去看病，你看唔讲去看七仔诶。啊！检察官，你哪里就相信去看病啊？你还不够去看七仔啦？有影七仔看看就好啊！哦，别食药可好用呢？啊，这跟我无关系啦。伊讲伊看病啊，检察官嘛想，法官也是相信哦，法官也相信哦。啊，讲伊的迄个动机情有可原哦，佮乖乖认罪态度也是很良好。非得你若伫法官面头前吼，你犯罪是犯罪，但是你伫迄、那个。伊面头前，你犯罪的态度还是配合度都很好的话，其实哈、哦，真正一个罪会减判咧过了当了，确实也是这样了哈。于是乎呢，该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等罪，给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判决。安怎讲？什么叫做充满人情味的判决？你敢知呀？判一个有期徒刑三个月尔呢？哈，有期徒刑三个月呐，这也当一颗罚金哦。嘿，你都够搞，真正一颗罚金，也就是一个1000块算啦。所以讲，大家来可以算起个算看嘛，90天嘛，好乘上1000块的话，大约就是90000块了事啦。啊，90000块的摆平啦，没错啦。你看出门开87哦，啊，等下被抓包，给他罚一个90000块，全身而退。
所以对这种随时扎百万现金偷渡的人来说，九万块钱的罚金大概是连医疗费的零头都不到。说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使用者付费呢？给这个纳税人的钱养系统抓人，最后换来这种不痛不痒的代价，真是让人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也不怪人家台湾把台湾海峡当作自家的后花园的任意门，像小丁那任意门，想要来就来，想要去就去，就是这样啊。很奇怪呢，咱台湾哦，实在是太过自由啊！咱台湾的刑法实在是判了拢伤轻啊！我讲这其实良心讲嘛，无啥物好奇怪，太死人都未判死刑啊！哥，你偷渡也当甲你安怎？该罚一九万，啊无你敢要去甲罚偌济？啊无你甲判一等两等一颗罚金啊！甲判较重一颗罚金啊！啊甲迄落看会当加迄个那一。那判一两当会当一颗罚金，判一两当，敢可以当一颗罚金吗？啊，哟，还是缓刑？哦，啊无一颗罚金哦，应该是缓刑吧？还是一颗？啊，法律咱唔捌啦。但是你要不要罚较济吼？你这好野人，你爱甲罚较济，你得爱甲判一两当嘛。无真正要判三个月，罚你九万块，唔知要算啥？啊好啦，台湾的法律哦，其实我们的法还真的该修一修了，真的该修一修了。你看，迄、那个18%，都听个甲废掉啊，对不对？较早要废掉这18%，都参详较早阮咧看历史戏个无，叫做门阀那种意思啊。迄大家族啊，好几个家族那种大门阀，迄款拢比，讲较歹听，连皇帝拢爱忌惮呢。你要动这些门阀的利益，你皇帝。其实比较早是有这门阀的存在，其实皇帝的那个权力是被架空的呢，权力是拢在他们的手里呢，你也不知道要搞倒这些门阀哪有那么简单啊？你讲话讲要处理他们的时阵，袂想咧等他们的金嘛，对不对哈？是哦，伊看会当帮你鬼，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当初的18%，怎么砍？大家也觉得不可能。啊，蔡英文不是就给砍下来了，对不对？是啊，你要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想啊，不是少数人的好处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像这话，咱台湾足济话，真正不是我讲，那叫烂法，你知道吗？啊，咱赖总统啊，赶快修一修啦！真的，法律把这个法把它搞好了，台湾的治安就好了啦，哎呀啦，经济方面是不错啦，咱良心讲，该拍拍手啊。但是这个法哈，还真该修了。

敢那拢还袂迄落播着日本歌互恁听哦。好啦，迄个，咱来听这首《一只 demo》，有没有？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阿君，
1: 子阿吉嘞，你买阿多啊？
0: 你第一天讲过，我就跟你买两罐啦。惊出来讲足好食的啦。
2: 我要搁订两罐。
1: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1: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今麦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做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2: 好食好食。
1: 好食
2: 吼。我逐当订的啦，好食。
0: 你的肉串，我啊，甲你食足济，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串，我拢直接卡去遐，吓啦，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1: 加油诶，安怎好食？

0: 好吃
1: 哦，要想好吃阿春哥诶，
0: 现在讲成两关，
1: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下是偌好吃啦？
0: 啊，土豆啊，这啊这，
1: 啊这，
0: 啊咸鲜啊拄啊好，
1: 哦，
0: 啊阮某无个某个工作站诶。
1: 哎呀，老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粽诶，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2: 我炖两关，该好食啦，
1: 该好食吼。
2: 锅仔面诶，肉加诶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烂，安尼 Q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1: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导游，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2: 拢唔免费哦，好啊，对当食。
1: 哦，阿母啊，你食甲真内行啦。人家那阿爸阿母也讲安怎呢？那讲到食粽吼，食恁的粽嘛相对健康呢。安那讲相对健康，因为恁的粽有咸鲜嘛，所以阮就袂过去问导游的，袂过去迄个啥物咧南导游啊，吼，得加导游啊，导游哥啊，无得去加啥物咧甜辣酱，阮拢免加遐啊呢。啊，无你呐咸淡无搞顺，你真正会过南一挂迄个导游对，还是导游哥啦？嘿啦，啊！你个男的都无健康啊，对。咱有回来都袂怎给迄个遐温的物件食较少的啊，对不对？所以人家爸爸讲，相对健康的对，这个较健康啦。啊，佮有骨够烂啦，啊，佮袂安尼吼，袂安尼食到会堵啦。啊，阮即无牙龈毛吼，嘟嘟好啦，嘟嘟好啦。所以食一条的惯势啊，伊你讲讲过去别位买肉粽，无可能。伊讲我得食老多老客肉粽食惯势啊，我逐年当拢是拼透早在甲阿公阿一顶啊，阿公若开始化休哦，我得拼透早来顶，因为阿爸阿母啊吼，今日若收拾伊买无啦，阿爸伊个食袂下嘛，所以拢七早八早来顶顶骨来关的啦，嘿啦，阿母讲吼，迄粽得甲冻起来，你啊加甲揢两罐粽甲冻起来，啊要食得揢出来甲揣得煞无足方便的，迄有当时一半摆啊，迄少年的若无用安怎安食吼？啊，不是要饿死的！咱那啦，无用转，只解无伊，咱都有粽的，咱不要家己吹吹的、撒撒的，就饱呢呀！哎呦，枵着，迄粽爱准备啦，爱订啦。那古早人咧讲好天啊，春雨来流，迄是有道理的啦。过来吼，过来喏，哦，阿娘话，粽的雨敢有上有大诶？来吼，拄拄落雨啊啦，上遐大唔通出门啦。我来讲啦，你遐跋倒吼，为着一个只，啊，总爱遐跋跋倒吼，啊，真正，那到遐去去尻川哦，气得力啦，真气得力啦。啊，无得遐透风落雨啦，即摆来讲啥物风台期啊啦，啊啊啊哟，遐找无物通食嘛，真艰苦呢，是毋是啊？吼，啊，咱的肉粽会当啥啦？啊，我讲啊，无电啊，无电啊，哇，未当用电锅吹。你不要用啥哦？哎呦，阿君讲的对呀，哎呀，安尼对啦，来啦，紧嘞，甲牛肉粽好食啊！啊，一罐二十粒嘛，才一个千二块。啊，你买两罐，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嘞，两千四，我去送你两红枣底卡嘞。安尼是不是有价有量？啊，好康是不是一康俩相接啊？对不？啊，你开钱台开到对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哎呦，话开讲什么钱无钱足歹用啦，哈！啊，奇怪，你都袂晓买，愈买你都愈上当。啊，人阮会晓买，感觉愈买愈省呢。嘿，牛，你要讲一句就对了。会晓用钱的人，他会越花越觉得省钱哈、哦。来，看吧，空27992790800279279，赶紧的，我给你送便便哦，运费搁给你吸收哦。两罐做一回，定千二块送红枣底卡哦，搁给你包装个好势好势，安全搁卫生哦。要食肉粽，嘿，真正当讲水准级的。包了上有滋味、有感情的肉粽，老大老二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1200块，两罐2400，送红枣底卡。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阿君的电话就好记哦，嘿，你到2799看两遍啦，吼，来0800279279，啊，我这边卖完了呢。剩无偌济啊咧，你搁说说会买无哦？惠美，你要几罐？
3: 我请问你吼。
1: 来，这香山咧，真正甲真诶。素英，咱岛南素英，你要几罐素英？
3: 你先寄一罐来。
1: 好。

咱北部乡亲，甲恁大会报告一下，因为阮这个肉粽是南部粽哈，啊，阮那卖肉粽是南部粽，嘿，伊是竹叶啊，对，嘿，南部粽，啊，所以阮是最晒的哦，哦，唔是吹，所以最晒的靠水分，讲较歹听，你食较袂见贵啦，啊，较袂堵啦，哦，啊，较绵密啦，啊，伊迄、那个。晒吼，较会当甲迄个粽虾，就是讲种些，就是粽叶嘛吼，甲迄个粽叶的芳馈，咪伫个即个米内底，所以你食阮的米有一个粽虾芳馈，哎，足迷人诶。啊，阮内底，都我甲你讲，古早味的肉粽，都基本配备一定爱有三，咱讲讲三层嘛吼，即猪肉嘛，啊，啊个即个红葱头嘛，诶、欸，牛蛙糕咸啊两斤嘛，啊个土豆嘛，基本配备是安尼嘛。而且基本配备，基本配备，阮的肉是夹心肉啦，好，选用夹心肉啦，啊，佮用咧卤的啦，唔是咧炒菜拌拌的，讲拌一个五香粉，胖的无，阮是用卤的，啊，所以卤的即摆水佮来撒哦，伊卤汁会袂伫个迄个鸭内底膨开是可能无少想，好，啊，你佮我讲，迄、那个土豆，人拢两粒喷喷，哦，阮土豆真正是安尼。真美安尼，互你看到土狗足疗愈，所以该有诶，阮也有，吼、哦、啊，所以有诶，阮要搁比人搁较丰富。这就是老德老记啊，古早味迷人诶所在。老德老记啊，古早味为下肉粽，为虾米逐年当大家唱甲变变个诶即原因吼、哦？来，紧，然后要甲恁停讲诶，爱赶紧举手发声来何位啊、哦？因为吼、哦，咱诶肉粽伫要卖完啊哈，数量剩无侪啊咧，赶紧诶哦，唱着人诶哈。好，来空吧，空二七九，两瓜做一伙定千二块。咱不，两瓜做一伙定是两千四，一瓜是千二啦，两二十粒啦。两瓜做伙定是两千四，啊，我送你红折叠卡哈。好，来空吧，空二七九，0800-279-279，要定岗注文电话，空吧，空二七九，谢谢阿、啊、你。

哎呀，你看到我家己的歌呢？哦，不是，我唱的歌啦，不是我家己的。无情人，请你离开哦。哦，这江辉的歌啊，我唱的，但是那是几当前啊？二十当前的囡仔声啊！啊，真发电工个啊！二十当前，迄阵我嘛才坐35岁尔啦。嘿啦，20几当前啦，嘿啦，我还是35岁呢。啊，正发地公爷啊，572，是你给我吃猪脸啊嘞？所以声音原来会变，恁听看卖，我迄个30几岁阿君的声来唱这首歌。现在想讲真虽然哦，欧巴桑声，但是今麦咧唱歌是感情较丰富啦。啊，迄时阵还年轻呐，唱歌比较没什么感情呐。唔，搁把新生的听过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傅莹，你好，傅莹，傅莹要几关？好，来问啊，这来问啊，这来嘿。阿谁哈？拄只电话，若是卡袂入来，嘟嘟嘟，迄就是人占线咧订哦，正大家拢咧局长啊哈，你唔通搁他妈说说哦。搁伫遐咧师傅啊，忙过你几点啊？这么紧张，你亲戚啦？你搁说，搁过几工啊？来订饭食无回啊？我是甲你讲坦白咯，吼，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来乔军，咱东港乔军，你要几关？
1: 哦，
0: 无
1: 啦，
0: 没事，
1: 我
0: 有病
1: 啊，
0: 你问讲，
1: 今
0: 仔日去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若要定岗出门的乡亲，要电话赶紧卡哈，因为咱迄个出门偌济啊，消完就消完啦哈，提早卖完，提早去收我再甲恁讲哦，我嘛是搞你搞你，看在伫咧望春风，望到讲后礼拜我甲要定结果，无你的份啊，你跟我讲哦，你讲讲，啊无你讲讲要卖到六月十二，你跟我讲哦，我讲。我讲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0: 汤。
1: 啊，来，我要过来讲一个故事，互恁听。阿君有当下故事，我来讲过啦。啊，唔过有当下阿君的故事，较侪是拢是生活上的故事啦。发生伫你身躯边，你无发现的故事啦。像像这个姑娘啊，身躯边发生的事情，如果你那是有感触，你拢会当改写成一篇故事，很生活化的，很生活化的。其实我想，应该你们也都，恁拢应该我来出一啦。只是发生伫身躯边，当下恁在要安怎做，是不是讲我还没有遇到过？好、哦，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哈，也故事的名叫做《一块炸鸡的温柔》啊。来讲到这个小林哈，伊讲今仔伫一间素食店。看到一对伊一直记甲阴暗的这个做一个妈孙啊，互伊对伊个透早记甲阴暗咯。哦，伊讲这对妈孙啊，就是伊去素食店食炸鸡的时阵，坐伫伊个隔壁桌啦。伊讲桌顶只有一份足简单的套餐，啊，迄个查甫囡仔安安静静坐伫遐写功课，阿嬷吼点点伫遐食薯条。迄个时阵店的人无济，我来加精。好啊，过半仔囝，即个囡仔总抬头问阿嬷：“阿嬷，我还阁会枵呢，你敢会当阁点一块炸鸡呢？点只炸鸡我食啦。”啊，迄个囡仔吼，伊无闹。伊只是单纯讲出家己的愿望，啊阿嬷总甲应咱啊，哎呦，阿孙呢，迄炸鸡足贵呢，等一下吼，阿嬷爱去买暗顿顿向恁哥哥食，啊所以今日钱无够啊，你迄个阿嬷给点的迄可乐迄饮料吼，啉啉的就好啦，嘿啦，啊这囡仔听阿嬷咧讲，我啦讲应好哦，好啊即卖阿嬷吼。看这个囡仔，敢那有点不失望吼，啊，用我一个安大啦，伊安大这个阿孙咧讲呐，啊，恁阿公吼，去年拄啊死呢，啊，你个结尾，恁阿公要死之前有讲过吼，讲即马才剩阿妈吼，照顾你甲恁哥哥呢，所以得爱较省的啊，我囡仔只。真正很早熟，迄阿妈讲安尼俩，也听头讲好，啊，就赶紧嘞，我听头底下写伊啊。啊，迄个小林讲，我坐伫边啊，听着因的对话，我心足酸嘞，我有拢有听着呢，我安尼一个心肝头，唔知那足糟啦，足糟啦。所以过了十分钟啊，小林都想着讲，想着啥，伊怎啊，爬起来去柜台。偷偷加点一份炸鸡套餐，即马点餐是不是送来了？送来了，伊同我过，伊同过伊吼，甲话讲较大声。哈，啊，我点唔到伊啊咧！超工讲诶，伊讲较大声，因妈孙仔拢听。哎，怎啊？甲其中甲迄块炸鸡无？怎啊？其中这炸鸡怎啊？客户，这查甫囡仔食。伊讲弟弟，你帮姐姐食好无？因为姐姐点唔到去啊，点起伤济啊，啊食袂完很浪费啊，啊你帮姐姐吃一个好了。伊个头啊是牙医哦，不过伊个回神之后，哦、我你看他把酒是端金起来，现在，愿食这炸鸡食袂到，这姐姐要送给我吃啊，你看。笑噶，哎，囡仔的笑容哦，是上真上纯的啦。所以那个快乐是不会装出来的，真正是欢喜噶。阿妈其实你也知影啦，哈、哦。这伙人啊，真正应该是这个小林哦，挑故意做的啦。伊也无加讲啥，但一直甲这个小林说得下，讲小姐谢谢安尼。好，阿即嘛要离开时，佮挑工，佮甲小林佮舔一下头，讲小姐谢谢你呢，嘿。阿乐。就离开啊！即马小林讲啊，其实我也无做啥啊，不过是即个炸鸡尔尔。唔过伫个路人吼， 我心情就好呢，就好哈，安尼就对啊啦。我告诉你，这个心情真的很好，我可以体会啦。而参像讲伫个，我住伫个公司的第二栋，啊，这时阵还搁伫暗时值班嘛，我阵这不是暗时啊，三更半暝。啊，可能你较早这不是做三更半暝哦，对啊，三更半暝啊。啊，因为伊时阵都啊，因为我上班就是伫晚上啊，肚子就饿了嘛，饿了先就去那个超商先买个东西吃一吃，再要买东西吃，算买物件入去公司食安就对啦。咱都看到超商在门口口会足暗嘛，好寒呢，一个乌衣裳拢揪伫个迄个条仔边哦，哦，安尼皮皮穿。啊，必要一个保护盖。我想讲，这个唔知用挂错还是流浪鱼、流浪鲸哦，流浪汉呐哦，流浪汉。我就我迄个，迄个啥，揢钱给伊买买物件啦。系啊，我就揢钱买物件。阿伯，你入去看要食啥伊买？我唔系跟他揢，揢两百块一款咯。嘿，哦，阿你要食啥你去买？嘿，哎，我要赶紧等伊上班啦，我要入去值班啦，系啊。哎呀，啊，那个当下吼，我该讲谈笑脸嘞，这跟那这段是同款。我不知道，我很高兴呢，我很高兴呢。你两块流浪汉，我要拄好伊，其实头啊时阵是搞一手的，讲唔免哦。但是我硬拄好伊啊。有当时你讲要帮助一个人，人有面体皮，人蛮歹势啊，对不对？但是我就是拄好伊，阿伯你莫歹势，你紧去个，因为就是我烧的嘿。啊！可是所以，迄天哦，心情足好，吼、哦！迄伫咧值班的诶晚上，真的心情特别好。不知道呢，咱人啊做一件好代志哦，自己很高兴呐、啊，真的自己很高兴呢。所以小林就讲：，吼、哦，你唔知我当下一路上心情哇，你好诶呢。所以吼、哦，伊讲后来我才明白啊，有一挂温暖呐、啊。你对给予的人来说，讲敢那是举手之劳，对不对？但是对接受的人来讲，伊嘛是会开心一整天，所以我就说，其实你说谁开心？你帮助对方，对方其实也很开心，好、啊、接受你的帮助，其实很开心。但是你帮助对方，其实当下你也很开心呢。啊，这到底是他给你开心，还是你开心？所以我只会讲，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哈啊，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也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哈。啊，过来你是搁咧闹啥会啊啦？咱人就是安尼啦，就讲，比如讲乱丢垃圾好了，不要紧啊，这虽然是歹代志啊，啊这无啥物大不了，啊就是歹代志，你就搁来误想讲小夸歹代志，无啥会啊，你就甲做啊，对不对？啊，因为善小而不为之，我就算我捐一百块，某一个单位的一百块要算啥？啊免啦，人无差到一百啦。这个叫做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要说咱今天来讲因善小而不为之，你干嘛没啥会？但是你当下传递迄个温暖跟喜悦，其实我来讲最被疗愈的不是对方，真正是家己送不掉。

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首哈，啊，来刘文正唱的《爱情》。这首歌的老了落去打和弦，较简单的无啦，哎，我个一个耳膜盖骨，一打也要打多打几首啦，哎，这首还当自弹自唱的，给他我懂。

0: 蔡大哥，你搁你线上吗？
1: 哎、
0: 欸，哦，你搁线上哦，蔡大哥你哦，哎、欸，你要来跟我讲两句啊、哦，来。你讲啥？你讲，
1: 嗯，足久无甲你电话，你讲哪未记住你啊啦？
0: 歹势，
1: 我听你讲讲咧，听到你35唱啊，歌有够好听。
0: 嘿嘿，有气的时阵要有气的，嘿，这发电讲嘅。
1: 拢过，讲一个过程啦。啊，重点，嗯、你看我多用这個，多用这专辑啊，摕出来卖啦。
0: 我较早是有录一地啦。啊，拢迄落甲我买物件，我拢有送因啦。足侪有摕着我家己个人的是，迄落口水歌 CD 啦。唔过拢送去啊，拢无啊，即拢无半袋啊，嘛无存底啊。
1: 半
0: 袋
1: 啊，拢无存
0: 底啊。嘛无存底啊。嘿，啊，较早啦，那拄啊开始我像拄啊入来咪咪啊像节目迄时阵啦，对我甲真个乡亲应该是卫生区拢有一袋啦。
1: 有啦，你家庭单我有听着，拢是下晡时啊。哎、嗯，不点的款，那、哦、如果我平时当啊，那我给你点过一回啊，你后
0: 就怎啊？啊，就是上一针尔，嘿，啊上拢无啊，无半袋啊，大家小酒。
1: 冇
0: 紧啦，等我有机会，我过来唱啦，较过落来，唔过嘛未使，唔过阮今仔日上拢啊，经过公司几落呢？公司温存呢，阮未使有别上东西呢。
1: 安心老邓诶，要人较要紧
0: 啊。好了，
1: 老邓还要喝两包冰，
0: 咱来再说再研究好不好？哈，谢谢蔡大哥了哈。哦，感谢你啊，好来记得，好拜拜拜拜。来哟，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
2: 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2: 恁这系糖分呢，啊
0: 你。大客咧咧，你啊看伊个土豆一
2: 丢咩，丢咩，
0: 一只土豆
2: 丢。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咧阿布 baby 就有面子。
2: 我跟你说，我说每年都要跟你订。今天喝下，你那边
0: 小太长
2: 的人
0: 吼，
2: 爱来买买，爱
0: 来
2: 搞
0: 我买，
2: 土豆米米米，加嘛能，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米米软，有够好食。
0: 伊迄个软不是软糜糜，伊是软块带 Q 迄种的啦。
2: 哎，对对对，
0: 软中带 Q，
2: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不是真正多？
2: 哦。哎，土豆好食，米米米，
0: 啊，松松松对无？啊，真正侪，唔是两粒喷喷的，对不对？
2: 透起来就看到土豆，一粒一粒，一直白，一直白，好食啦，
0: 好食。
2: 我有甲你顶过啊啦，
0: 啊那好食，
2: 顶顶足 Q
0: Q， 好，你看，
2: 嘿，
0: 足胖，
2: 又够胖，
0: 啊，够入味，对不对？哎
2: 呀，
0: 嘿啦，啊，有长下胖块吼，
2: 今日足 Q 啦，我一长 Q 才好食，食来我就是个水水流啊。
0: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袂饱胀，对不对？
2: 哎，
0: 该好消化哈。
2: 好食，你像我较早该饱个。
0: 不呀，
2: 迄站房有啊，那打了红灯啊，足球啦，
0: 功夫顶出来对不对？
2: 嘿嘿，今仔足
0: 球。哈哈，迄白白恁个，敢会当无把功夫顶出来？吼，啊无你看安尼，迄落萧山萧海，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吼，萧山萧海，迄真正有食到鹅了，讲哇，啊这水这肉粽白了，就真正有好食。哎，啊无你看要安那，迄落白甲进二十几档呢，是不是？安尼新朋友你有听到无？也毋捌食到吼。你应该吃看卖啦，咱哪弄第一次啊，对不对？你第一次先给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吃看买点啥？哦，这个肉粽真好吃。我讲今麦来给他做，给来给他做见证分享的。伊迄阵那伊晓得讲要给他做见证。相信当时咧吃的时候嘛是肯定感官讲我吃看卖呢。那讲吃到讲起来给他做见证。伊家己嘛无想到，但是伊就是好食，甲无甲起来甲阿君学了几句啊，佮感觉对不起家己啦，嘿啦，人阿君哦讲甲安尼吼，才辛苦咧推荐咱食这肉粽才好食，咱嘛爱起来甲学了的吼，互其他还佮伫咧三心两意唔让定的人，我有机会食着，是安尼呢？谢谢你们哦，直接讲好以后到小宝功德做做会做，肉粽者就是食肉粽，食迄个上好食的肉粽，食迄个互人会坏的咩肉粽，食迄个有。感情的肉粽，食一个好人会笑脸的肉粽，安尼就是真正食肉粽。知不知道？一罐20粒，1200块尔，两罐做伙顶2400，再送红折底卡。会爱赶紧哦，因为我数量剩无介济啊哦，我甲恁秃头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就是这样而已哈。然后要定岗注文的，唔愿定输人的，唔愿定无对的，举手发声啦，看麦看看，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站嘛，要看咱乡亲的不说 goodbye 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来信，最近我们收入大赚钱，明天再跟这些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是64。六月四号，
0: 二零二六年六月四号，
1: 六月四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慢慢无法多啦，
1: 慢慢无法多。
0: 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弟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六月四号，天安门事件。这个这古月基就嘛在中国哦，过来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呐。禁止评论的语言呐、
1: 啊，是禁忌呀、啊，吼、哦，都不能谈呐、啊，都不能谈，慢工谈呐，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
0: 啊，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咩吼？地瓜公你嘛不想咩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吼，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了，因为光是大家小粉红哈，对，我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啊，因为流量在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是国内的，比如说他们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自动哦，或者不用人工审核，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魔力加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四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说啊，今天六月四号啊，你得唱嘛，啊那也不行啊，都今天都今天六月四号。好来，不哥哥听就不要不哥哈，明仔再开戏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哦，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一个讲，下个礼拜哈，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哈，这个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哈，所以有可能哈，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致灾性的雨量哦，地灾性的雨量哦，这都是安尼哈，大家爱特别较注意哈。蒙上眼睛。好来，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哈，所以讲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哈，所以会逐渐酿成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啊来报道。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因为台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说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下雨以外还有雷击，雷击强风，瞬间的强降雨，致灾性的雨，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

0: 啊，结果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声
1: 声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
0: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可
1: 以换来自由。他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呢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劲歌啦，
1: 劲歌啊，哈，
0: 习近唱，习近平，
1: 习近平，习近唱，哈，习近弹，哈，习近 Google 什么？你要 Google 查哦，你伫中国，澳门勇敢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诶，一定足侪人讲，
1: 啊，那讲用1989安尼嘞，1989，哎，
0: 都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什么，
0: 这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弄水博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
0: 就对人一点讲，哎，这古井的代志啊，吼啊，像即马各位底下讲，迄唔过只古啊，人即马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唔是，听众朋友吼，历史可以原谅吼，历史会当吼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哦。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做那个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那个哦，过去的是即种无好。代志未来卖个发生，但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吼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就从想要从历史上一笔勾销，
1: 那个删除掉，
0: 好像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禁语。但是狼性公会吗？不是吧？我觉得全世界也只有哈，这就是中共的高层哈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好了以后。1989年哦，安尼到今麦几年啊？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齁，六四天安门事件齁，简称这个89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齁，是1989年齁四月份齁，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中国足侪吼，城市吼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吼，最终吼，伫这今年六月七日吼，就是6月4日这一天哦，中国吼，中国共产党派军队吼，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哦，这个历史的照片很大很清楚嘛，有一人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大生嘛，
1: 大生嘛，都几乎是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哈解放军的坦克。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说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中共呢就把它 eraser 了齁，就删除掉了，所以说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齁相关的那个照片的齁也很少了齁，也很少了齁，但是好吧齁，我就讲过哎是中共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对，中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的中国，我们就是中国就中国，台湾就台湾，就是这
0: 样，那不是有关系没关系，那是人类历史上面，一项发生的事情，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说到实在，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说实在
1: 全世界的
0: 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呢、啊？日本人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的，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日本人然后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是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个民主啊，日本啊，德国哦，偌和平，其实因这是过去做唔对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甲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听众朋友我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一样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期间哦啊，加这类所谓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哦，哇，饥荒啦，譬如的斗争啦，还有一些冤狱啦，就像咱二八时阵，哇，这 对知识分子啦、教授啦、医生啦、学者啦，全部都被、毛泽东打作黑五类、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爸嘛是啊，习近平呢，爸就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啊啥啥，一头上红上去这些劳改，所以习近平哦，刚刚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哈，有一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跨的引拔吼，解吼斗到下放到劳改，引拔过去，引拔嘛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呢，年幼时候的经验，造成他现在哈
1: 也在斗，
0: 都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
1: 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现在有权力地位的时候我就先斗、我就先斗你、
0: 他一直就打一定要打死了、这就是你说、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粗坑
0: 啊，对啊，
1: 好，所以说、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所以说你说
0: 我们要厘清啦、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啦、其实我们常常在说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怎样，也印尼设备怎样怎样，他们怎样赚钱怎样，本质上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可以骂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骂怎样，三党、四党、还是像韩国五党，他就落台了，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知道伫咧，现在习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近平还在那边，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你民主国家很难想象、
1: 好好，所以讲。我们一直就这样，从出生我们都是很多啦，几乎的是说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没法度去想象，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也变成你要这样子，这叫被这种集权的这种独裁的统治，有很多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听众朋友，你没法度想象、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所以说也不知道那个、那种日子、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嘞、所以自由惯习、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这种自由好不好、大家都不想改变嘛，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所以说好，今天我们要说的台中市大雅区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呢，传出倒闭，那火锅店倒闭又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不过呢、这个有很多人受害、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听他说、现在已经出国去拼风头了、但是、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地在大雅地区呢非常的活跃，参加几个社团，这几年拢点啊，这个招人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投资入股，而且吼、伊这个吼、听讲伊拢参加迄个什么迄、有开旅行社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伊个开什么露营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吼、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朱神会吼、伫大英的所在人脉广阔吼、这几年拢伫来邀请的这些社团的干事吼、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吼、有就这样。我说你需要做到这样对不对、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利用去店参加采药会、主神会、去认识一些这些人、然后呢、就请他们投资、就组成、现在 这些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因为听说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秘去外国了、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别回来吧
1: 医美那个、 嗯，一枚那个，
0: 好、哦、那个贵妇奶奶，
1: 哎、欸，贵妇奶奶啊，那哈，啊，这对昂啊不，你看，南宫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哦、失的金额呢，哈、哦，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呢，几百万呢，拢有都有哈、哦，比较严重的啦，南宫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有45个，
0: 嗯，
1: 啊，你今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超高额诶收，且都是较侪钱可以哈，这个损失哈，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翁仔某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啊，这受害者即几工的向这个啊当地的这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会当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哦、投资有赚有赔，好、嗯哦、风险自负，
1: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你一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哎、欸，投资，人叫你投资迄上恐怖，哎、欸，你来投资啥？
0: 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搞，
1: 嗯，
0: 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搞，你得卖去讲投资啦，卖、嗯、人能雇的个滚你啊！
1: 就能讲去参加什么西雅会咯，主神会啊，大人
0: 我
1: 哇，你看这都拢有钱
0: 诶，
1: 事业做足多
0: 诶。卖懒行嘛，嗯、你得讲啊，你有人才参加，迄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若要投资吼，你得开这一百万啊，动作了去的话，但是我感觉跟人交往有当下真正你需要钱，但是你卖跟人家讲哇，我你差够啥，根本无了解生意，你干扯的了，人家赔钱搁底下靠听，因为你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也这对翁仔某吼，更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好几亿啦，
0: 啊，
1: 一个对什么程度唔知啦，一定是亿的贵
0: 啊，
1: 亿以上的安尼就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阿卡斗狼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啦，吼，一个月平均报酬率，
1: 嗯，
0: 来，听就别那个一个月哦，
1: 嗯，
0: 就一单哦，
1: 嗯。
0: 哦，学混进来有这个，他光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一个月
1: 报酬率哦，几趴呢？
0: 对，几趴？几趴？
1: 22-25%，
0: 一个月讲34%。
1: 我你嘞，塞你娘嘞！啊，一年唔到300。
0: 没啦，咱讲，那咱六七百万以外，34%报酬率，三个月你都回本啦。
1: 嗯，
0: 哦，人讲哦，变下这三个月。
1: 啊，你想银行才几趴？几趴利息，你有会好谈呢？啊，想嘛知，要惊死人！你讲我，你刚才听到了，跟紧吼，
0: 尤其
1: 吼，照那飞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烂吼，抓到人这么 formal，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们对着这波这里股市的人吼，你干嘛讲哇？急咩？看人大家拢在谈，
1: 嗯，
0: 哇，我嘛急咩？啊，我人冇冇对调嘞？我想要哦，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
1: 嗯
0: 啊，这种东西你人能喵喵啊？
1: 嗯，
0: 我一个。34%哎，哇！
1: 嘿，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
1: 特，你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一世人在搞吼，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即个股市咧，大家咧做啥？你看，即个比特币唔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任。是哦，起刚好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14万美金，
1: 嗯嗯，
0: 啊，但是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起高起啊，今把比特币存了，
1: 嗯，
0: 6万块，
1: 嗯，
0: 一年多的时间，
1: 嗯，
0: 砍半，
1: 嗯。
0: 熊喵的，迄个嘛，咱台湾迄个虚拟货币迄个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一个开杠杆哦，然后伊咧，
1: 较早 LA Boys 来得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他本来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赢多，但是输的时阵嘛输多啊，搞来出去，不要搞啦，哦，不搞，你领地意外的哦，有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拢无一定赚得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来哟、哦，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哦、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哦。 泰国呢哈，已经嘛哈，咱之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然后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主队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这类免签证是60天嘛哈。啊，为什么这边泰国安尼？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咧，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一些60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伊先伫大陆接个你接单接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60天的免签证，去啊，就拢去啊翕安排呀，翕翕翕翕钱收收诶，好来，好60天免签证，拜拜，吼，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60天会当互因做足侪生意啊，无？
0: 那其实咱台湾来讲吼，外国观光可以来吃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慷慨，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做的外国歌星来台湾吼，他上台去表演，就咱的移民局啊啥的来搞 DI 嘛，去做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别让看鬼，别让看景，
1: 工作或做生意，
0: 对对对，你可以偷偷来啦，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的，
1: 对
0: 啊，等中国人一点就北伐
1: 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伊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吼，这个免签嘛，啊，伊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60天，那十天会当吼中国人去泰国吼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认真的安尼吼，我拄啊讲，是其中一个例尔，吼，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啊，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路先接单，好啊，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吼，这个啊去泰国拍啊摄影安尼，哦啊，所以讲能60天会当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伊拍拍屁股，哦，我时间到了回去，吼这样啊，然后再来。哦，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不？哦，所以讲哦，已经呢，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哦，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伊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哦，要提高泰国的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哈？好来，所以已经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哦，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相关的行业，比如都要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的迄、那个，好、哦，那应该你国内也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啊，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哦，就是哦，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就是我去啊，家你哦，这就拍照拍摄嘛，哈、哦，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的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哦，咱。有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伊即卖迄个免签吼，60天已经缩减为30天了哦。哦，即卖去泰国最多吼，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30天哦，改做30天哦，哦不是60天啊，缩减足侪国家拢是啦吼，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60天改做30天，但啊个有一点吼。啊，還有一点，起码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就随个叫你倒转来，翻头倒转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就这人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意啦。好，谢谢，咱先进广告喽。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想要来分享哦，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哟、哦，
0: 得力酸哦，钙粉，
1: 哎。
2: 我即卖行哦，我拢袂行，拢足严重，久了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带这残的去的吼，我要行路，我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1: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妈妈袂惊吼，咱伊都在等于讲伊原地袂惊，因家买回家，啊，即嘛吼会惊吼，
3: 改真的袂歹哦，改啊，我吼、哦、本地吼、哦，喙齿咧洗喙齿吼，拢会安尼酸软疼，你就讲啊，卡一段时间无，
1: 嗯，
3: 啊，喙齿改涩涩的，改涩涩的辣辣的吼，干、哦嗯、一个啊，干我拢干10分钟、哦，啊，茶吼、哦，茶再甲 啉落去。即摆咧说吼，喙齿拢未酸软疼，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到四楼，啊四楼吼，啊搁直咧甲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甲行行，哎、欸，我行四楼，我直直安甲行啦，即行直咧拢无要紧啊。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主在咧走路爱螃蟹走安尼，
0: 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0: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碎。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得横着走，卡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法度安尼嘿，无法度哦，尤其吼、哦、就是特别是讲你。

0: 所以最伤你的膝盖的是下楼梯、哦嗯、等于你要承载你的体重的8倍的重量、哦嗯、所以下楼梯第一不要怕紧啊，砰砰砰，我少年的时候都砰砰砰砰砰砰砰砰，都不知道这样越等你越走越紧，还是用走这样等下去的力量、哦、其实都不断在摩擦、哦、都在伤害你的膝盖、嗯嗯、所以慢慢的膝盖坏啊，哦，膝盖坏啊，疼，拄啊，咱迄阿伯啊的，啊，因兜就住，因兜就住伫个菜园呀，但是来去菜园个做工过做做，硬袂起来啊、嗯嗯，哦，苦咧做，伊苦咧做，一定是苦咧做的吼、哦，啊，我嘛捌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园个咧做工过，甲尾啊，伊吼脚无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伫个菜果啊，吼、哦，坐伫个迄无咱的菜园啊，一个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那个屋里上，伊、嗯、是讲，吼、哦，那做餐做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就伫遐尔尔吼，
1: 啊，要
0: 起来能用袂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插一支，爱插一支棍啦！吼，嗯，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内，你也无法度讲，随时有人讲，哟，你来甲我救一下，甲我砍一下吼，没有办法。所以你插一支拐啊，插一支棍啊，插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啊，无你用袂起来吼，讲，哎呦，阮阿爸去做事，拢过道啊吼，啊，中昼12点，下晡1点、2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晒甲要变干去啊，
1: 脚无力。哦，脚头有嘛无好，啊，巴肚嘛无力，啊，所以咱人吼，
0: 腹肌无力。
1: 上年纪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0: 好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多去想象。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爬起来，爬不起来。嗯，你咧讲，你即卖迄落70岁以上爱去换驾照的哦。嗯。嘿，伊卖甲你去哦，伊去叫你苦嘞，佮爬起来，苦嘞，佮爬起来。
1: 对啊，体能测验嘛。
0: 你唔当去讲，我爬不起来，讲哎呀，考官啊，考机关啊，你赶快救一个哦。
1: 啊。他就没有想到我讲啊，他你讲没。你在跑车吼，得把它给起来，叹笑嘞。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得要温入去吼。人哭袂，坐袂落去啊。
0: 阿袂落，
1: 阿袂落，阿袂。
0: 你的脊椎僵硬。
1: 好，啊你勉强去。
0: 你要两入的时，脊椎僵硬，你无都压落。
1: 啊你勉强压入去了，你到要出来时阵，
0: 要落来时，
1: 爬袂出来。哎，你用爬，连滚带爬。
0: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1: 一点都不帅。
0: 真正有人都用爬啊，你要爬，脚拢袂使，你搁要开迄个只鸡盘的车。吼，伊个跑车，哎，要出来时哦，你迄力因为低嘛，你要爱用膝盖的力量甲支撑起来，你无法度，所以我真正听，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吼，搁是熟悉人讲的哦。
1: 你走路搁蛮难嘛，啊，脚头搁无力，啊，搁肩嘛无力，你不要那开跑车，帅不起来啦。
0: 对，
1: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0: 帅不起来。
1: 你讲法拉利开的，哇，你用白。
0: 哎，我真正听过，啊，伊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甲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1: 啊，用手，
0: 堵的壁边遐，啊，就用白出。来安尼吼，
1: 没拍款，
0: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吼，
1: 好这个肌肉关节，
0: 对对对对，
1: 还有软骨，
0: 哎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吼，啊来膝盖个来脊椎，那大腿关节吼，暗棍颈椎关节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油爱加得力钙油，长期有足侪人甲买啊吼不好。不好的哈，拢在脊椎不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啊，你龟膀拢崩落来，你有龟膀拢崩落来啊哈，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是啊，有这么严重哦，好来，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哈，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啥好势，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索骨是吹嘞，你钙油三顿加，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补软骨旁的三顿加，咱的酸乳钙粉补钙就加落去，一天加两。两边都会杀你啊！哈，来两边你吃两时啊，一盖吃两时啊，咔咔尖的，一盖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尖，因为我较惯是卡到尖尖大大卡，一边一时解决哈。啊，那个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那要加强要较紧的，你就叫三顿加一餐哈，你也可以一餐吃到3颗。得力的钙油加得力的酸哦钙粉哈，
1: 拢可以这两版本哦，价钱拢是2500块哈。啊，去忙忙的时阵哈，快。够咱的母亲节大组的，
0: 大组有机会，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哈。好来，虽然有些药房是没有了，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那是买不到，好，就是咱那个大组、犹太组，你买不到，你今晚在讲，好，我当时拢结束啊，才讲，嗯，我看他应该无菜呢，我看他应该个。 加买两组啊，吼，好，安尼这种情形，你今嘛吼，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吼，都有机会哈，还有机会哈，来谢谢0800775599。

0: 啊，来吼，哎，咱都只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要去泰国哈，请注意了哈，请注意泰国哦，今嘛哦，有一点哦，比较查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有这个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哦，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哎，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哈、是虾米呢？就是讲你今嘛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0,000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吼，最少你要换有20,000带在身上，20,000泰币吼，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那讲叫你查，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哦？来哦，你也给你检查哦啊，就只有这样哦哦，你只有带10,000块哦，好来哦，不行哦，那原地抵一类泰国机场的，给你遣返啊，你再回去哦。
1: 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1: 对啦，你很金嘛，
0: 你有其他
1: 有人就做拢去台币金去来
0: 对
1: 出健康话，
0: 对对，你台币金
1: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我不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如果趁有人一泰币不赚加贼，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我还有美金吗？我还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嘿呀、啊。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都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都用刷卡的啊，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哈，就是要有20,000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伊甲因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哈，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之前，伊打电话给因朋友哈，伊讲阿东哥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甲伊讲吼，不用说了啦哈，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哈。叫飞，每个飞到登个台湾的黑的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被泰国去投，他其实他是要保障工，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哦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哦。您来家有的拢招来来搞我们探钱，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啊。啊，那银价而已了嘛，一探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哈，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类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啊？但是伊袂叫你伊袂叫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啊，你有那有美金、台币、欧元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啦，对，
0: 你台币无换你无赚你这，你有系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
1: 换
0: 成
1: 钱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所以
1: 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
0: 你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你讲但是今嘛，吼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啦，好，所以讲伫家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个人讲我没有用噶遮济啊。好，你不要用个加贼，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刚刚讲，伊家里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钱去投，不是要来探钱，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查了，嘛是赶快，因为太侪中国人哦，都是去那边赚钱的，
0: 所以哦，有足侪你有感觉，即马世界有足侪规矩啊，在为国家的那个吼改变，都是因为太多中国人在国外在海外的行为吼，这造成就害吼，这个真正就害，尤其咱个是赶快说着同样的语言吼，一样的吼这个脸孔吼，真的是哦，有
1: 对，所以现金代铢啦，因为咱台湾没换泰铢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的美金啦，还是讲欧元那些，按代票，按代票台币20,000的现金哦代票吼，就来台湾来泰国玩台币，总是不能买东西嘛，我等于泰国换泰铢，虽然讲吼。 泰铢当下去这个几块啊，这个汇率会比较好。但是你拿好这个海关点名的，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
0: 对，
1: 钱要带过来，
0: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1: 现金爱炸好有够啦。
0: 你这无买的，来阮家开无开啊，无啊无炸我这边来开哦，是的哦。哎，所以他哈就是这样子，泰国哦，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20000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欸，还是有麻烦啦。我听说啦，哦，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哦，就是要保障，哦，低消一百，低消啊，20000泰铢啊，那得对啊。哦

0: 紧哦，咱这个吼、哦，这个这唔知道要讲是汽车，还是要讲摩托车？好、哦，叫做电动三轮车哈、哦嗯。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哈、哦嗯，上路了哈。好、嗯，咱、哦嗯哦、之前我有讲过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我、嗯、听着一点讲，啊，电动三轮车就早都有啊，我阿妈较早拢嘛呢哦，骑迄个电动的三轮车，有哦，有一个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人，电动三轮车，起、嗯、码是有看家看挂，有车卡的吼、嗯哦，电动三轮车吼，哦，真正是电动三轮车，哎、啊，会当载人哦，会当载一个哦，双、嗯、人坐的对啊，双、嗯、人乘坐的哈，好、哦、来啊。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个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吼、嗯，售价呢吼，一架差不多32.8万块，吼、哦、台币，
1: 不便宜呢，
0: 32.8万块。
1: 哇，这个、嗯、这个定位有点不上不下，
0: 真的不上不下。
1: 哎呦，伊根本就中期卡牌，哎啊啊，一旦是一个拍停车。
0: 爱停车，爱停汽车格。
1: 哎，对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的这个奥多麦的这个停车格停袂落去。
0: 哎，啊开的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嗯、啊骑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伊、嗯、算汽车，你袂使骑喺奥多麦的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够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看你听，你一定开，我跟你讲，开车人在地讲，这个笑，这个哦，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个几架嘟嘟车。
1: 我相信咱台湾的这个驾驶员的最这种习惯，是较恐怖的，你大概想看嘛？你那这种车吼。边啊是大型的刷胶啊车，嗯、因为一点较低嘛，一般的车吼砂石车有那个转弯有些死角，而且吼伊拿讲正一百时阵、嗯，啊你拿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嘞，他看不到，嗯，嘿，像我的车较低底盘的时阵哦，我得看到刷胶啊车了，啊是讲大型的较大型的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种远的，啊那我这种车开伫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嗯、对对对、嗯、而且可能在黑的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一拿啊正轨可以随时你被跨掉，红灯就怕正轨、嗯、你人都往夹入去啊，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而且说我不开机车道，我要去机车道又不行、嗯、因为他大架嘛，要占着人的机车道。
0: 最近台北有一个电脑展嘛、啊、电脑展上面就是有这种叫做、嗯、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轮什么车，电动汽车什么说、嗯、哦就不知道要怎么说的、哦、它叫做什么 Learning Mobility、嗯哦这是日本的新创团队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都市微型电动车叫 Learn 3 哈、嗯，这哈 Learn 三哈啊，希望透过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的新形态的载具，嗯、提供更加适合都会环境的移动选择哈。啊、所以哈，哎，金马人工快乐呢，快乐呢，哈，真的哦，都已经在他进入台湾了哈，大家可以哦，这下订单了哈。
1: 其实这种奥多拜哈，在国外已经盛行多年了。我像上次的时阵，因为咱台湾是有奥多拜的这个国家嘛，所以像这种三轮啊有带车壳的车，卡扎拢无嘛。我上次昨天的，我是来去意大利读的时阵，意大利。因这個国家呐，无奥多麦，
0: 都很小车啊。意大利的车子，
1: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机车的、嗯，他们是汽车的国家。嗯，啊，因但是因某就将吼介于吼这个汽车加奥多麦，因为他们奥多麦拢是啥？嗯，重机嘛，拢是较骑这种牌、嗯。但是像这种有功能性通勤的摩托车，啊有车壳的、嗯，我得毛在意大利看到，嗯、我这高追呢，一些奥多麦引进一挂 CC 啊，是111/100cc 奥多麦，但是来后边当载物件，啊，各位车壳。很可爱，可是相对的，他们没有摩托车嘛，所以伊免去甲一般奥多麦去骑、欸，所以伊当开伫个车的较边啊吼，不要旁边，不用去站到主车道，也当扭这车轨。
0: 以咱台湾这种的道路环境
1: 不太适合啦。
0: 我觉得这种车要开在汽车道，我觉得也
1: 因为它不上不下的，
0: 对对，
1: 它在摩托车道又太大，
0: 真的是、
1: 啊、在汽车道又太小，
0: 哦，真
1: 对啊，这定位
0: 伤脑筋呢，
1: 就是很
0: 真的不上想到安尼，我真正总共有兴趣的人，欸、你想到你嘛
1: 不上不下啊，
0: 嘿，
1: 伊家己咧开嘛惊惊，你看你边啊大车，
0: 哎惊、欸啊，真的会怕，都大车拢把你夹掉咧，
1: 哎、啊，看、啊啊、我惊惊惊，我不骑开汽车的啊，啊，我去骑机车的，我讲。一定用车，
0: 而且你买这种车的人，有的人一定是讲啊，我说我奥多拜不无看过吼，哦，今麦在有看过哎，哇哥吼，那日头热天也能拍遮阳啊，下雨天可以好、啊、遮雨，对不对？说哎、欸，一般会想要爱的人，绝对不是开汽车的人，我跟你讲，绝对是骑机车的人。啊，你骑机车的人，你要开这個，拜托的哦。你要汽车驾照哦，你还可以考汽车驾照哦，这是得汽车驾照哟，
1: 嗯，对吧？它就有点像轻型、嗯。
0: 如果我今天开车，我有车，我干嘛去买这么小的？
1: 我干嘛？这种物件适合啥、嗯？地下人稠，但是无奥多拜的国家，
0: 嗯，
1: 像日本、
0: 嗯，
1: 韩国、嗯、哦，这种需要这种、嗯、啊，但是咱台湾是奥多。另外这种车去越南，
0: 哎、
1: 嗯。去泰国、
0: 欸、
1: 就不适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摩托车，
0: 有摩托车，
1: 没有摩托车啦，没、嗯、有摩托车。
0: 对啊，所以你骑摩托车，嗯、你也干嘛讲这个机动性又不够强？
1: 啊，搁拍停车，
0: 搁拍停车，啊，你搁来走汽车道？我自带的骑机车，敢有机车驾照呢？我也无汽车，你得搁去考一个汽车驾照，啊算
1: 了。啊，我得开车就好啊。
0: 对啊，
1: 啊，搁
0: 我开车，我去换迄个车，遐细车是不冲啥？
1: 所以这种车骑拍啦，不是骑实用，它就是比较for fun。
0: 如果它是可以骑在机车道，或许我刚刚买的人会比较多。
1: 你用，但是用拖牙，
0: 去对拢拖牙啦。
1: 对啊，去机车道人嘛拖牙，
0: 去汽车道啊，讲啊定地定位哦。
1: 一停车人嘛长目，啊你一个奥拉拜停稳哦，我这车有点
0: 歹。你一只诶，搞我停这么
1: 这一个哦，这停车位，所以就不上不下。
0: 哎，听说可以下订单了哦，哎，最快的2027年就。可以拿到车子了，
1: 但是比起都会区，咱、嗯、台湾，比如说、嗯、你哪讲，较乡村的所在，路较大条，还是讲恁家有靠有庭院嘛，三合院的你能停，那我干嘛是适合啦？
0: 嗯，
1: 这有点的，其实进阶版的这种，
0: 嗯，
1: 咱这个阿公阿妈的，就大哥大姐的骑的那种电动、嗯、电动三轮车，
0: 嗯嗯，
1: 啊，给他足恐怖，给他来上班的时阵吼，
0: 嗯，
1: 公司头讲是民族路嘛，吼、
0: 欸，
1: 车流量很多，
0: 嗯，
1: 后来看了起来哈，
0: 嗯，
1: 电动轮椅啦，
0: 嗯。
1: 一直卡在机车道顶管，我刚刚讲，
0: 机车道诶，汽车道，
1: 机车道，
0: 哦，机车道，
1: 机车道啊，机车道顶管、嗯，哇，大家知影讲，这个民高雄民族道，这个机车道，奥托巴拢卡足紧诶，
0: 嗯，
1: 哎、啊，一台这个电动轮椅就慢慢，它当然是开在、那个外线呐、啊，
0: 嗯，
1: 哦，但是伊咧速度人滴，松，啊，个汽车，汽车被经过嘛，
0: 嗯。
1: 看的都替他感到担心、
0: 欸、
1: 哦，对啊，所以这种三轮车开在汽车道会不会难呢、嗯？因为它太低了啊，兄弟啊，
0: 那车那塞个紧的，转黑你转黑，搁位列边
1: 啊，对啊对啊，
0: 咻鬼了，你只车转，你只电动摩托车转掉黑，
1: 啊是讲嘛，边啊载吼，更钢卷车哦，阿娘喂。要刷脚啊车，游览车，
0: 像我自己，从我家己哦，也有在骑车，也在开车的人，我真要安那想，我干嘛讲这个车，我哪买，我是要创啥，哦都唔知要是要创啥哦，好来哦，所以目前呢哦，刚推出的哈、哦，那也是这个第一个 Computex 哦，就是一个电脑展有展出嘛哈、哦，啊这已经开始哦可以下订单哈、
1: 嗯啊嗯，
0: 最高吸收一档。到80公里哈，
1: 也不快啊！
0: 单次充电续航
1: 啊，
0: 加电呢，搁加电呢，嘿、哦，对，爱续啊，一充一遍电超走100公里安尼吼，差不多也是伫都会区吼，伫咧行驶的啦，吼、
1: 啊。都骑帅不骑快、欸啊，
0: 然后呢，刚开始呢，吼，它就有几个颜色哈，就是白色、银色，还有有一个啥类似香槟色，就这样哦，三者颜色最快呢，2027年，今麦订个人版的哈，个人版今麦订明年2027年。就可以交车哦，高价哦， 好呗，以后大家已经拿有当然看一只，开机车来看一只，开车来看一只，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还是会有人呐，
1: 一定会来，
0: 一定会有人呐，
1: 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真正的想到讲，你咧开车的人，你袂去过来买一只迄来，
1: 哎，等，周末假日才卡出去拍啦，大家重机赶快。平常时通勤的时候，你看无嘛？就是
0: 你那骑机车的人，你本来无开车，你无驾照呢，你爱骑车驾照呢，你就爱可以用话的哦。安尼吼，安尼讲谢谢啦吼。那这样就不用了。
1: 因为我咱拜六上班嘛哦，那我就发现讲吼，拜六吼赶快来公司上班的路，迄个。交通工具的组成就比较不一样，平常时啊，这个都看不到的重机哦，驾驶者哈，伫礼拜六的时阵都会出现哦，可能平常时啊，开车上班啊，周末假日就骑重机去跑山呐、啊，还是讲去啉一下咖啡哈、哦，所以这种车可能平常通勤日看不到，你在周末假日的时阵啊，都开起人车聚啦、聚会啦、改装啦。
0: 还有进攻格兰、
1: 奢侈品啊，这种是奢侈品。
0: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呢，啊，你若成功吼，迄个停车，你家己住家的停车位咧，哦，比如讲你是住大楼，你本来停车位，啊你停在你停车格又太等了。
1: 你这种车人就没这个问题
0: 了，真的伤脑筋呢，要停在对了。
1: 一开30万买一台这个哈休闲的车种，它就有可能两三个车位啊，甚至好几台车。Second car or third car？
0: 停在你停机车格人边啊，人讲靠，你干嘛停在那？你敢占着我的空间？啊，你停在汽车格，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停车位啊。
1: 对啦，对啦，哈。
0: 好，来公
1: 告，广告。
0: 好，来谢谢德霞，德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好来分享哦。我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
0: 好，
2: 你的产品可能有咧。因为三边你要我都去磕头，我人客人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右脚有小麻痹，但伊个人客人嘛讲，哈，伊来找无我，啊，我讲我拜二即嘛有去磕头，佫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佫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当伊个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发站袂住。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好，
2: 我出去6-7天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搁糖分，安尼我唔敢问，我当我听你讲戒烟就自己个高2-3遍，当我会食饭。
0: 哦，本来要办啊，结果高戒烟高到即马。
1: 会吃饭啊啦，
0: 唔免办啊，啊个会吃饭啊，啊主题代表主题袂吃饭啊，拢食遐安尼骨来骨，骨啊，食遐软骨骨的，你连体力都当啊胃歹了了。
1: 对啊。
0: 哦，啊咱讲咱啊愈来愈无咀嚼，咱的大脑也会退化比较快。
1: 对啊，用嚼嚼嘛败嘛。
0: 对啊。
1: 对啊。
0: 牙齿哦，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呢哦，所以条件比如哦，在家尤其哦，民以食为天哦，吃美食会产生那种幸福荷尔蒙哦，大脑会有多巴胺，你也很快乐，对不对？啊！结果嘞，你嘞喙齿要食物件了，咱艰苦六大呢，喙齿，所以幸福感也没有了吼、哦。然后大脑也会因为没有咀嚼，一直在退化吼、哦，很糟糕啊！拔掉的话呢，啊，喙齿若落去，漏灾佫兼漏风吼、哦。啊，迄喙齿也是咱的门面呢吼，咱、哦、笑落去，你哦，你看有的老一辈啊，笑了，咦，哎，喙齿人空人几啊胖。哦所以讲吼，这伊都爱顾好，爱顾好。你啊，伊都甲顾安尼尔吼，安尼顾，骨啊，一工甲顾两届、三届，想到都甲顾有用，都甲顾。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都拄只咱钙油吼，钙粉佮加钙油，拄只前面迄头前个姐姐啊，哦，去加鸡头，人讲你我都去鸡头哦。我就是去鸡头啊，安怎？我都真正都是去鸡头行啊。你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比伊较少年、较少岁都无法度。
1: 而且咱这個姐姐本身她又有身体有一些。本来的病痛
0: 啊，对，伊是讲
1: 小儿麻痹，
0: 有小儿麻痹
1: 啊，啊，
0: 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到这个年纪，吃的白吼， 去客头，
1: 伊比伊这人客，老公无只白谈白听，这人客更活更更有活力，
0: 对，
1: 人去佚佗，
0: 对，所以人家都不想，意思讲啊，你都安尼安尼，你那我都去客头，嗯，
1: 对啊，
0: 嘿，你们
1: 亏得好，啊，够够有这个吼，心命啊，够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啊，看伊本来人家人客正拢较正常，但是卡头无好啊，卡无好啊，无食钙粉，无食钙油咧补，哎，一直一直讲，哎，你那无去客头，我有去客头呢，哦，这是一种骄傲，
0: 咱嘛有迄大哥有无有无？中风过，中风过对无？本来安尼哦，中风啊都未惊未惊吼。人家讲哦，你若无紧练哦会惊。我跟你讲哦，食了我是无你若安尼，我是无要跟你顾哦吼，惊到要死的，较紧的伤空伤胖吼，啊，就人足侪人报，就得你戒烟戒油食。哦，即马食个会走会惊，拢过一个迄降大了安尼，伊较早就是落固定的啊。我即马会当去降大了，你听得多开心呐、啊！
1: 嗯，太欢喜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真的超级厉害啦！唔是咧讲诶，日本甲美国诶啦，吼、哦。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啊！大组的哦，咱五月份大组的，咱都诶活动都结束，听众朋友，你若买无够的，还是你今麦才听到的，要帮忙一下哈，要帮提供大组够无哈？安尼哈，好来谢谢多谢啊！问要帮啊，是要直接诶订讲哈？注文你卡空不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这个电动这个三轮车其实它的体积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像以前宾士有没有以前宾士有出一种
1: 车 Smart 啊
0: 对吧很小只也是很小
1: 但是对机车来讲它是很大的
0: 对啊对啊对 啊, 對啊
1: 就不上不下
0: 它应该它可能再比它再小一点啊比那个宾士的那个 Smart 再小一点来来来其实它有那个我来看它的那个身长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Yes,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哈、哦，咱都要讲哦，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啊三轮车，就是啊日本啊这个研发制啊这类、个、制造哈、哦、而成的哈、哦，这叫做 Learn Mobility 哈、哦。伊的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呢、啊嗯，大概就这样的大小。

0: 好，来，几点前顾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零八。

0: 应该要叫 Vicky Martin 来唱这个四足、哦、
1: Vicky Martin 现在不行了啦、哦欸、他
0: 啊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
0: 啊、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这边也是跟他没力、明明这边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四足杯是扩大举行、哦、啊来来来来，听看嘛，我们先我后边讲诶，是2026四组，还看样啊？没什么，没有没有祭典的尴尬哦。
1: 阿伯，所以讲哦，就以前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呀，吼，对吧？吼。

0: 还是年轻的样子，
1: 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哎、欸，啊，但是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哎、欸，那就是对，
0: 哦，那时候
1: 啊，哎呀、啊啊啊，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哦、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
0: 脸像有点像轮廓会变，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嗯，轮廓会变
0: 还是很漂亮的脸、嗯，精致的脸蛋呐、啊嗯，但是刚以这个2014年一直那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哎、欸，啊，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都不像十几年前这么八九啊，哎、欸
1: 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嗯，
0: 酷一丝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卡哈、哦嗯，酸蚵钙粉哦，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欸，你今嘛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还、啊、是讲今嘛才知影的朋友哈？哦，我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都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还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多加给送你啊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啊，小军伯哥，你我要请教问一下吼，这个小军，
4: 你好，
3: 因为我未清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这个是到底怎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考，还是75？
4: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1: 今麦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今麦开始爱70岁以70岁以上都爱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啊做
3: 体测。我今麦73，我讲有要去验，佮甲拍倒转啊。我现在改75了。
1: 没啦，70啦，嘿。
3: 安尼哦。
1: 70啦。
3: 我
1: 去到
3: 要验，伊
1: 佫甲
3: 讲，你
1: 敢
3: 有收到单？你
1: 敢有收到？对啊，你也袂收到单吧？系啊，系啊。你要，他会通知啊，通知啦，伊个吼，无都一批做一个啦，嘿，
3: 哦。哦，70岁
1: 以上都爱去落个啦，吼。好，谢谢，哈。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去，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芬博杰，嘿，
1: 嘿，大嫂的
2: 我嫁
1: 给婚嫁了，嘿，
2: 九
1: 零，收压个，
2: 二四九二啦，
0: 三米加三米，嘿，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嘿嘿嘿，安娜，嘿，
2: 二四九二一六四八。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2: -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嘿，要
1: 讲吗？请讲请讲，嘿，
3: 我昨昏提六组大组啦，
1: 哦，昨你提六组大组哦，嘿
3: 啦，啊，迄是食饭前，食开我食饭啊。
1: 六组大组是啥？钙粉哦，
3: 钙粉四组，钙油两，钙粉两
1: 组，哦，好好好，来。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姑娘，
1: 嘿，是，嘿，
4: 先问一下吼，
1: 嘿，
4: 啊，我那八十一岁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1: 检什么检查过啥？
4: 我那个家属拢有检查过啊。
1: 伊有搁发驾照给你无啊？啊，你有检查过？你
4: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
1: 啊，有检查过，伊有搁驾照给你无？你的驾照甲当时，
4: 哎，
1: 啊，驾照甲当时，嘿。
4: 八十
1: 一啦，什么
4: 个八十？
1: 哦吼，三年啦，已经嘛那有通过，吼、哦、体测有经有通过，就是过三年俩，三年了你就是爱过伊迄落啊，吼、哦，吼、哦，嘛是。
4: 我知道我一卖啊，十八一卖啊，
1: 哦对啊，
4: 一卖啊，
1: 哎，
4: 我会使啦，
1: 哦，哎哎，哦，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哎，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给你，你即马发给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有效期甲当时啊，系啊，哎哎，你家己看啊，你家己看啊，好不好？吼，因为咱那是依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就阁发给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尔，三年到，你就爱原来过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提。对，你家己看啊，顶头伊发给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公
5: 啊，哎，请问你哦，那我可以使食钙粉？

0: 台湾边边紧张啦吼，即、這個、交通部吼，即、這個、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吼，今年吼即即月份上路嘛吼，强制即个换驾照年龄吼，本最75岁，即嘛下修到70岁吼，但是你免紧张。你得等即个咱的监理所吼，伊的吼，寄通知予你，你收到迄个通知，家去检查，家去换照得好。你得免个，啊，免啦，我这驾照，好七月七日啦，我这驾照，我
1: 对啊，迄、那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个严，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81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啊，所以你来看你的驾照甲当时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严啊，系啊。
0: 他会通知你，
1: 已经三年了，已经三年了，
0: 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你就不用去紧张。
1: 已经是几啊遍了，已经是
0: 对啦。
1: 去检查哈，都讲我今嘛是咧讲都讲迄个大哥
0: 哈。啊，你若讲今年，
1: 所以
0: 都
1: 话讲我今嘛81了，我还个严。
0: 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变。啊，今年爱人，你都免紧张。诶，监理所会寄通知，吼，你收到迄个通知，吼，啊，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不用主动去，啊，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
1: 都加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改讲，你都阿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嘿，请问一下哈，腰会酸啊？阿姐。
1: 腰酸背痛吼，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1: 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阿嘛上好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哦，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哈，哦，痛痛痛，然后有一个哈，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0: 酸哦，钙油，
1: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甲讲有大组，然后大组我要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卡电话来咱家哈，电工助文，你若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阮会甲你哈，这个胃药房也讲，然后大组，这个人客要搁爱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就是淑君甲朴家姐，请讲嘿，嘿，
1: 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落啊，喉咙无，伊也拢无接单，头号通知，
0: 阿伯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哎，
2: 无接到就免哦，哎，就
0: 你就免
2: 即
0: 是，
2: 对啊，
0: 等待通知，
2: 哎，不用紧张哦，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接一困头，无可能大家，
2: 真济啦，
0: 也控制的啊，这流量嘛，嘿，好，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伯收到通知的，
0: 迄间唔是伊在上。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落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落哦，可能屏东关键户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落吼，啊伊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加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落，哦这是屏东关键户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在顶顶拢伫港捷场所都会当完成安尼，啊，可能那是特别完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啊代言
2: 啊。对啊。
0: 啊，沈文成本身跟他72还73嘛，
2: 也蛮刚好也符合，
0: 起码嘛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底下咧体测的时候叫哭嘞，个背起来哭嘞，个背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会哭嘞，背袂起来，安尼咯，
2: 没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讲哦，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就开始心炎，
0: 是啦，
3: 调来70，
0: 是啦，嘿，
3: 你那71去心炎，你那有通过，就是甲你过年啦，75，啊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拄啊，迄个医生咧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好，我了，谢谢。
3: 伊即马检查内部都是要计些什么功能啦？伊个十个红啊图，你看啊，你记啥去？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4: 线下不好。
0: 好，线下哦。好，来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你好，嘿。
5: 你好，你好。
0: 哎，是。
5: 哎，这款呢，我等于可能在不卡办嘞。
0: 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谢谢，听无。
0: 哎，好，谢谢哈。
5: 啊？听无？
0: 啥物啦？
5: 这听听无啦？
0: 哎，唔知嘞，无一定嘞，哎
5: 哎，
0: 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什么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的，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哦，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啊，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咱知影咱的节目，吼，甲人其他的节目不同。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咱的遗产吼，遗产继承法里底吼，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吼。听众朋友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哈，我看看哈，
1: 还没吧，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哈，起码已经我看卖增订要增订
1: 啦，对，还没嘛，立法院要增订出去，但他打特论就过哎，但是还没
0: ，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哈，好，我这是法务部在讲哦，修法了哈，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哦，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应该会过了哈，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哈，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啊，这人贵姓啊有遗产，但是他的遗产。咱呐叫你呐讲啊，无特别哈，这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哈，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的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哈，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都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为人就是因为有怎么有什么现象？有为人讲我甲兄弟姐妹哈，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佮介无好哈，哦，介对不起我，我不爱哈，我就是无要互因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讲特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那就对啊啦，祖地是安尼啦，哦，你讲诶、欸，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吼，我兄弟姐妹继承，吼、哦，我要送给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哦，你的特留份哈、哦，特留分。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发生讲，有出这样干嘛？讲兄弟姐妹，我该足无好，就安怎吼？所以讲，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的当拿我的遗产？吼、哦！所以今嘛修法的是修这吼、個哦。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讲啊哦，我阿兄、我兄弟哦，啊是阮啥，伊都拢无啊，伊也无爸无母啊，无啊无某无囝无啥，所以讲伊的财产就是我，伊的遗产我拢有当分吼、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吼。
1: 嗨、哦，你好。
0: 来了，
1: 对，你好，你好，你好。
2: 那借问嘞啊，迄戒烟戒烟是要食啥？
0: 来先生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2: 嘿。你咋讲这财神这吼？伊那迄公职，伊本人有迄公职，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嗯，没有用，特留份嘛，吼，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吼，来你好。
2: 小姑，拄啊头前啊，恁伫讲迄落啥物，啥物，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诶、迄个啊，国民党诶，啊，就上甲迄摆传入来，迄阵头一党诶，当然来甲咱台湾，哦，甲咱台湾人。太高了，他不想再去换，
0: 好，
2: 他来他不干，好。

0: 过去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讲，那你财产的继承哈，就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哈，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哦、那有很多人就感觉说我跟兄弟姐妹我都不好、哦、还是说 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哦、所以说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这是民法里面规定的特留份、哦啊、现在就是要修改这个哦、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哦哦、未来、哦、只要立遗嘱人你如果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哦、你说、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是不要给他以前、哦、是以前如果没收我之前以前是你还写好他也是可以分这样就对，但是现在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哦、所以现在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当事人自己决定，这样就对了、
1: 哦、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嗯哎、这个吼、哦，请特留份请求、哎，但是你前提你要争、嗯，你遗嘱要下哦。哪、嗯、公你什么都没下，伊嘛是有特留份哦。
0: 对对对，
1: 不是讲删掉的话我没下，但一这是征订条文嘛，
0: 这
1: 在母法上面征订的嘛。
0: 这是
1: 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嘛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欸，对，是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欸？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
1: 哈，
0: 写明公，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哦，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也
1: 有
0: 你有写明，我不给他、啊，他们也是可以分
1: 啊、哦。对啊，对啊。
0: 所以这嘛修法的修这部分，嗯、但是内底还有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哦，好、嗯哦，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哦，特别贡献份，就是讲某一个继承人伊伫长辈生前特别友好，好、哦、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伊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真大帮。忙个贡献，所以未来伫咧分配遗产的时阵，法律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哦，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哦，直接呢、哦、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哦，好来，而且这个、哦、是不能、哦、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哦，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哦，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哦，第二个就是讲增订孝顺条款啊，比如讲、哦、我都有三个囝哦啊、我就对一个囝有特别较贡贡献，还是照顾帮忙啊、嗯、啊，所以我未使讲叫我三个囝拢边啊分边济啊，好，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的哈，1173条之一来的，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哈，所以你其他兄弟姐妹，你就卖个底啊，吼，底啊，迄落就对啊，就讲，是安怎？啊，兄弟啊，不是大家都分边侪，为什么你就分较侪？哈，好，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哈，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拢无咧插潲啊，边啊分一分哈。哦、啊对不啊，你顾到要死的，你创到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分边济嘛，对不？这样哦，哎，也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哈、哦，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哈。哦另外还有一个齁，还有一条维修弱势手足的遗产啊，这个斟酌给予钱给予权齁，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齁，而在长辈过世之后、哦、生活陷入困境、哦、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看有谁手脚比来可能、哦、就要、会当去给法院、哦哦、真

0: 止哈，这个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哈，为今嘛哈，上长十年，缩短到五年，哈，较早可能十年啦，哈。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哦，那即嘛，主地当个十年才来分割，有当时啊就是分不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拉哦，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哦，较早十年，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即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哦啊，这样那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哦，这不是我讲的修改内底讲的哦，啊减。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的怕关系的折磨呢哦，财产分袂平去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哦，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哦，有的人分袂平个十年哈、哦，有的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还没下葬啊，干那底下咧玩迄个哦，对不？
1: 对啊，
0: 哦、
1: 这对咱那、嗯、因为咱打
0: 孙海孙媳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嗯，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嗯、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嗯，啊，但是还有啥身上还有财产，嗯，你老公像咱讲这五十年改成五年，我干嘛紧了？啊，老公呢？嗯，过去一堆这类很房子，尤其是厝，嗯，哦，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往先过身去啊，但是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这几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嗯啊，但要等到要都更拖到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啊，这城市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那对啊，人拢往先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喂，胡丁，胡店，早安。
1: 哎、欸，请说哈！哎、欸，来，你请说。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哎哎哎，
2: 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我只是写的是哥哥的小孩，
1: 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哎呀，
2: 特留分、哦。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呐、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哎、
2: 啊、
0: 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了。
1: 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
1: 好了好了，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哎。
0: 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们还都没有写。那
1: 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写就是我弟弟的，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哎，
1: 没有本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哎，弟弟的，
2: 爸爸的
0: 啊，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房子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奶名。
2: 啊，对
1: 啊，那就、
0: 啊、那跟你没关系了、
1: 哦，没供啊，
0: 对啊，
1: 那
0: 就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
0: 跟你没有没有
1: 没事了，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那去，
1: 洗洗睡，
0: 哎、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做工人，做工人呢，江苏八十我岁啊，哎，未当课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这样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迄落包括有乘车啦，上面也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缴回之后，也给你啥，也甲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哦，哎。好，谢谢啦，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吼，财产无介济啊，
0: 嗯，
4: 好处理，
0: 嗯，
4: 哎，之前王永庆嘿，你个会伫大骂因囝，你个会伫，
0: 你有看迄、
4: 那
0: 个张张，
4: 啊，伫马来西亚伫第二个。
0: 南宫长隆诶，长隆那个张，
4: 伊得
0: 伊唔甲进前，
4: 伊
0: 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关系才出来，诶。
4: 哦，迄个三张我当面处理，我马上处理诶。谢谢，
0: 好，谢谢。 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哦，张、国伟伊唔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个最近，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个嘛，吼、哦，确定是伊、是他的嘛，阿姨、所以。我还是哥兄弟姐妹个侪个无共房啊，个干嘛玩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呐，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只抓条啊，啊，讲说啊，即我所谓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啊。
1: 总裁这样子，对
0: 啊，
1: 结果没有啊，他，对啊，啊，张宏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
0: 对，
1: 当然有那么多法律团队的，咱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留分来请求
0: 张宏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吧、啊？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坤，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哈，都家有足侪人拢咧讲七十一岁，啥物都要念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不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不是我那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身迄个检查身体，
0: 对啊，
5: 哦，啊，进到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了，要到七十岁啊！迄、那个咱监理站有
0: 发通知书，叫你去，该迄个伊就会甲你通知啦，嘿啦，接通知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有讲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得等到七十五岁啊啦。因拢过七十岁，你零要就是爱讲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
0: 好好好，
1: 等通知啦，
0: 谢谢，好，谢谢。

0: 依照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哦，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哦、直系的是什么啊、哦？直系
1: 父母子女嘛，来的直系、啊、
0: 父母子女父母。
2: 第一亲就绝对配偶是最低继承的嘛，
0: 如果对配偶配偶一半，
2: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2: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2: 当然了。
0: 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2: 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诶！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结婚时诶，你 GG 他还是哪里有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哦！好来，子女
2: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这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用分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嗯、啊，囡仔总共你那一个一个都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哈。哦，对吧？哦，囝愈济，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愈也爱囝去，哦，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哦，配偶，所以有人讲，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哦，你阿母叫我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较济哦呵呵。所以讲，有人就讲阿母叫我调安尼哦。第二，哈、哦。第二，父母哈，如果说父母的话，如果说啊，比如你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是分二分之一。
2: 那、啊、当然了，
0: 对啊，兄弟姐妹呢哈、
2: 嗯，就剩下的、
0: 啊、三分之一，哎、嗯，祖父母三分之一，安尼顺序是安尼，就是直系血亲的是公配偶跟啊子女啊，再来的是父母，再来兄弟姐妹啊，再来就是阿公阿嬷呢，哎，
2: 这个通常一般人、嗯。剩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扣负债扣一扣还 minus 的啊！你这样 啊你对那些有资产的人，他早就生前那脑壳五零爹就可在开始做
0: 都分配了，
2: 就是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了 啊！那个几百万、几千万的，哎，你的那个也没
0: 多。嘿，你也想要继承，冇听了讲哦，啊，你我会当继承哇？探听一个搞不好继。这不一堆，你给继承了。
2: 你嘛，对不对？像大部分人听讲，对吧？那个今年股票赚八千万啊，对吧？对吧？对吧？
0: 这股票
2: 增加家己的能力跟认知啦。
0: 好嘞，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那种顶级的富豪，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婚吗？
0: 什么叫你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他的时候，直接给他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他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吗？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
1: 你输底下，你家里要先好，先好，也弄黑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你先给他的
0: 就没，要开掉啊，对啊，对啊。
1: 嘿，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在继承嘛？是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啊，
1: 能两年，
0: 两年，
1: 两年，
0: 对，能当啦，对啊。对啊，你嘛能，你啊过能当，你送出去就送出去啊。
1: 你送出去也无算啊啦，你村落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照常啦，该走路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我是说，
0: 两年。
1: 嘿，你家己要先好伊，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吼。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哎，小
1: 坤啊，
3: 你好。
1: 哎，你好，嘿。
3: 我请教一下，今仔食滴。这个好多钙粉钙油啊，差不多要吃几个月才有感觉啊。
1: 每一个月都有感觉，一是安呢几个安呢几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都有感觉，你都有感觉。那起码我跟你讲，你哪要看明显有感觉，三个月哈、哦，好不好？哈、哦，哎、哦，对。但是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在进步哈、哦。嗯。
3: 我买来吃啦。嗯。那你
0: 讲
3: 的
1: 牛肉
3: 都
1: 要
3: 背
1: 袂
3: 起来，
1: 啊！你老早都爱食，你到即阵哦，哎呦，啊！你即马来去要咸甲椒，你都袂过啊！哦，牛肉都背袂起来哦，不然就叫人讲，哎，来啦，迄手甲我，迄手甲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得多啊，无得多，好，爱食爱食爱食，有救有救，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得哈，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哦！
0: 哎、欸，过身体的，跟咱岛主同款哦，然后拢爱登记注意嘛，就滚雪球，慢慢来啦，不要急啦。我咱足嘴，哦，足嘴他们足急的，然后讲啊，我讲贵暗掉哦，开始有好个哦。
1: 你都卖个罐，你都不提不讲啊！哎呦，哦。我食噶，我都唔知去啊！奈你奈即马干那丢呢？吼！
0: 你特讲食那食那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迄就是对你身体健康的安怎？这定期定额、定期的投资、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不知不觉你就会
0: 你就比他帮他健康
1: 了你就去了
0: 人顾不了是你就过了
1: 以上
0: 广告
4: 我是你的大号的爱用者我都跟用户说有问题
0: 感谢你
4: 你现在在说这卫生这个的事情我一个请教你一个因为我的阿哥36年前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伊过身了，就拢去迄落财产，拢去哦，拢去哦，迄款嘞，
1: 叫做公家，
4: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姐妹，无兄弟姐妹吗？
4: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姐妹。
1: 哎，但兄弟姐妹有分啊。
4: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
1: 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啊，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
4: 36年前，
1: 啊，你讲
0: 迄
1: 要
4: 创
1: 啊？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的安排得啊？你讲迄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迄要创啊？
0: 回不来的啦。
4: 哎呀，我阿哥甲我借26万啦，伊是讲伊是要发工会啊。
0: 好啦，谢谢。
1: 啊，30年前啊，36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即马36年了，恁阿哥甲你借20万，你要找谁
0: 倒？家务事啦，哈。
4: 好，
0: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
1: 你好，
2: 淑君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2: 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嗯，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你的经验是吃一天都有感觉、啊、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1: 睡哦，
0: 哎呦，
1: 哎呀，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了，
1: 赞，
2: 她现在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对，然后觉得她现在觉得她爬山啊，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
2: 哎、谢谢你们。
0: 哦，好，
2: 拜拜。
1: 感谢你，感谢你，
0: 感谢你分享。好，感谢分享哦。好，谢谢。
1: 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
3: 淑君小姐，托克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一个问题
1: 哈，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是
1: 好好，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哎，全部露白哈。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能指定
1: 啊？
0: 你够阿公阿妈不？
3: 不，
0: 阿公阿妈不？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无嘛？你妈妈，
0: 但是现这个都还不知道啊。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哈，
3: 对。
0: 哎呀，你今麦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就是安尼啊，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会当写一个注明啊，系啊。
1: 啊是，
0: 你注明的也可以啊，他们还是可以分啊。
1: 啊是你去做一个信托嘛，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未来讲啊，你八年了啊，想要甲你家是拍拼一世人辛苦的这个钱啊，去做。
0: 你要嫁夫冲啊，
1: 好事啊，但是你买一遍啊，嫁夫了吼，你需要每达个月还是讲一半当哦，一当一笔嫁夫一遍，你就可以用这个信托嘛，信托的方式请银行当这个信托的这管理人，帮你可能去帮助小朋友，帮助弱势。啊，是公立有什么
0: 行为？叫流浪狗哎，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又不想一次一笔把钱转出去啊？你立的哦，嘿，这样可以啊。你信托哦
0: 啊。如果你要你愿意给你的兄弟姐妹分，那你也是注明一下嘛，哈。
3: 哦，
0: 哎，
1: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对不对？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哈。
3: 好，了解。
0: 不是今嘛呐，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袂当分，不是安呢。是你若有注明，伊嘛是会当啊，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讲我都唔爱好你，我冇注，我冇我依足内底冇交代讲唔爱好我兄弟姐妹，但是因嘛是同款会当分，即嘛改都唔是安尼啊吼，改咧就是讲你有要好伊，你有依足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袂歹啊，对不吼？哦，啊，你若讲啊，无我特别来做公益，哦，那你公益你要借拿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哈，啊，公还是慈善团体？
1: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你等我的话，头要管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啊，就有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1: 那个三个月半当一当啊，你帮你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迄个啊，叫啥老佛爷哇，国外迄个老佛爷啊，迄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较早是一下 LV 哦，吼，诶，啥物？不啊，伊唔是贵星期吗？啊，伊贵星期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留互上了，留互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1: 猫啦，
0: 啊猫吼，有一只猫，吼，那只猫他叫他伊的遗嘱内底交代有足侪要互一只猫吼，要互一只猫哦，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像，应该是一指定啊照顾的人呐，哦，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哦，那这样子，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只猫呢。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哦！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哦。
1: 无啦，即嘛即个状况就是安尼啦。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卡拉 卡尔和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也本来这类遗产哦，能清控制高你贵姓料有1.78亿英镑哦，差不多咱代表63亿个这类遗产，啊，伊唔是全部，伊是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也这类爱猫哈，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哈已经14岁了，还未获得任何的遗产，为什么呢？得法律无法度啦，法讲吼，法律都无温尊吼，这类动物直接继承遗产。虽然吼，这类拉斐尔生前呢将这个规划资金转入信托或者指定监护人，但是今嘛因为吼这类庞杂的财政吼清算延宕资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还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讲，以贵姓料，伊不是老遗产呀，他也留下了庞大的吼未缴的税跟财务的纠纷。几行个美签了，你看，虽然你共1.63亿这个台币的遗产，但是依法国这种超高重税的国家至少应该是被吃掉一半了，被吃掉一半以上，可能税都还没缴清呢，所以哦，金兄弟嘛，欢乐啦，
0: 好啦，因为他只要给他的爱猫嘛，所以准的下面两个叫狗，你就是等于是，去运用这一笔钱啊，他可能就是，听讲伊继续伊的厝内底，伊嘛是阿个有请足侪工作人，就是讲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啊，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1: 对啊，都是 money money，
0: 你要提，你要是一天我吃两顿，我都满足啊，是开到偌济，来你好，嘿
1: ，hello，hello，hello，
0: 嘿。你好，
1: 来你好，嗨，来你好，小君伯个家，
4: 我要问你吼，骨刺呀，
1: 嘿，
4: 阿苦下底阿伯啥会起来，嘿爱食，是食你迄有？
0: 稍等下，你讲苦下底还是苦袂底？
4: 苦嘞，爬起来拢足酸软个嘞，爱看花呢，爱就出动了才爬起来。
0: 哦，苦嘞，脚
4: 啊脚只偏骨刺嘞，啊，今天你讲啊，食，啊，你若无爱食，干呐，伊讲叫阮食，是咧食安怎？
0: 啊，就是食这啊，你的酸痛就是钙质不足啊，啊无力啊，骨头空心膨胀都无力啊，会酸啊。哦，啊你迄个路诶，个要起来，迄个就是关节啦，你关节无支撑力啊，吼、哦，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力，迄拢爱靠关节的啊，啊，迄都是钙油咧食济啊，补软骨的，规粒的规粒的，啊，钙粉才是粉的吼，嘿。
4: 啊，钙粉是安怎分安怎？你甲阮讲哦，详细，要食唔则较会响。
0: 咱啊，钙粉就是咧食咱骨头较怕讲的啊，肌肉无力筋络安尼啊，对不？啊，身体抵抗力较有诶啊，免疫力诶吼，抵抗力较强啊。吼、哦，钙粉咧食安尼啊，啊，钙油就是专门食关节安尼吼，
4: 关节咧，骨头来底，
0: 骨轮旁、骨轮旁、骨轮旁诶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诶关节、手咧举咧凹弯叮当，
4: 骨头汤安就对啦。
0: 就是关节咧吼，啊，伊会互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无位去，你无力啦，你。
4: 钙粉是敢那葡萄糖胺啦。

0: 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今天有要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啊，卡袂停啊，
0: 哦，好，卡袂停啊，吼，嘿，
2: 哎，
0: 你的脊椎，你的脊椎，伊个骨，诶，啊，做啥？伊个脊椎，伊个目，大目，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嘿啊，啊，你个开刀几啊届哦？阿弥陀佛哦，你开得几啊届，阿嘛是阿个嘛是无法度支撑。
1: 阿以前即卖就讲即卖无得着啊，
0: 哦无得着啊，
1: 即开得无效啊。但是我腰个行路阿姑姑啊，
0: 哦，无啊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甲伊挺起来啊。

0: 你点到这部才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在订那个盖油。
0: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黄金大跌啦，吼、哦，哇，今嘛，今嘛，今嘛，今嘛，
1: 涨高就跌啊，对啊，这不是正常事情。
0: 啊，有足侪人钱吼、嗯，这嘛拢提起做股票啊，吼、哦，哎、欸，昨天好像有跌，那你那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诶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即马大家拢借钱哦，去落高股票嘛，所以即马银行的这个、头寸短缺。我有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哦，即马银行拢一直卡电话去甲大公司讲、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哦，企业啦，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只要借钱嘛。啊，就把大家拢消高息嘛，然后钱都放在股市里面。所以哦，现在这是人家在跟我讲，然后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台积电哦，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足侪现金的嘛。伊即马台积电讲，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助你，你看，
0: 这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台积电不，台积电拢去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这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这个金融机构搁较有钱哦，现金的现金流更旺。
0: 来你好，好你好，
2: 谢谢。
0: 你稍等下，卖挂掉哈，就这波再跟你讲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你不要挂掉了，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波就进行个加哈，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元素，苏鹏以及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5连锁提供哦，好来，谢谢，感谢收听。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6,005.39点，下跌453.77点，成交量是8,962.29亿元。电投市场是442.49点，下跌4.33点，成交量是2,093.85亿元。中东紧张的情势再度升温，美股从高点回落，台股经过连续四个交易日创高之后，今天是开低，盘中最多下跌超过600点，失守46,000点关卡。到10点半，集中市场指数下跌546.64点，在45,912.52点，成交值大约是新台币6,683亿元。台积电今天召开股东会，针对小股东提问这一波的资本支出高原期预期会落在什么时候，董事长魏哲嘉多次强调，台积电下面几年都很好，如果小股东预计要买股票请继续，他信心十足，表示成长趋势会一直下去，目前没有看到停止的指标，他的一席话赢得小股东一阵掌声。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要沿用贸易法301条款课征台湾、欧盟等经济体 10% 的关税。劳动部今天说，将会建立跨部会的审查机制，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提供供应链的劳动人权。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行政院长钟泰在社群表示，六四事件不是只是记忆历史，更是守护民主、自由跟人权的共同承诺。It's our duty， 这是我们的责任。高铁5月25号发生史上最严重大规模的延误事故，估计受影响旅客超过10万人，多名立委还因此行程受阻，导致国会运作卡关。交通部长陈世凯跟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是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来报告被询，强调将会在第三方公证单位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日后的风险管控。韩国地方选举在3号爆出首尔有14处的投票所用纸不足的争议，抗议民众彻夜守在禅室启动第2投票所，不让投票箱运出，因此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开票。也有民众表示，一直期盼韩国可以采取像台湾一样没有事前投票的方式。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因为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加，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雨或雷雨，降雨几率高。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地区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几率，而强对流也伴随有雷及强阵风，民众下午要留意天气变化。温度部分，今天在南台湾高温稍稍下降到32度，其他地区高温33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民众外出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新宝岛康乐对说 Angel 高声哪样。好，今天一样很多地方很热，反倒是南部，如果你现在看到中央气象署的预告，哦，他们的高温有比其他地方还要稍微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呢，透早在南部地区就开始在落雨，然后为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有可能第五波的梅雨封面要来了，所以呢，大家要有不是防台准备，是防雨准备。因为第五波的封面，它这种是属于滞留风，它是配合西南季风逐渐形成，所以天气就很不稳定，容易有那种小尺度系统的激发。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会有那种剧烈天气，雷击强风，瞬间降雨，致灾性的好雨。所以还没有下雨之前，请把家中水沟或是你们那些废弃的轮胎较紧甲清清咧，然后尤其呢，可能在今天开始下到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六，齁，这个滞留风跟西南风都会影响。那当然它有可能强对流不是只有在午后，时间会拉长，当然在山区会下的比较大一点点，齁，所以大家才蛮爱注意。那天气还是很热，不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下完雨有啦，稍微凉一点啦，但是当当那个人说那个日头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凹的。最近有很多人高温炎热都开始开冷气，医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补充水分。这是一位泌尿科的医师，他叫张宇明，他说有些人因为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都不流汗，不要喝水都不吹打，不行哦。你如果常这样的话，你会造成泌尿道的感染，会有那种频尿、心悸、下腹痛、血尿的状况出现。如果说你说这样不知道要被怎样来处理，就忘记处理了哈，发烧、恶心、呕吐，危及到性命，尤其女性朋友。为什么？因为女性的尿道只有3到4公分，它比男性还要短。那尤其在我们的尿道口呢，它又距离我们的那种肛门很近，所以细菌有时候很容易滋生。当细菌入侵到尿道的时候，它会引发那种急性膀胱炎。那比较典型，你就常常感觉明明就没有什么尿，去上厕所就这样，就一点点，但是你就一直频尿，一直尿急。然后解尿的时候会灼热、下腹痛，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对，就是有一些发炎的状况。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及时去处理，它这种细菌会一直延上，去影响到你的那个肾盂，引发你那种就是有计划炎，甚至于出现胃刮或吸油这块的情形。所以佩琳还是要建议大家，就算你在冷气房，你也是一天爱啉2000cc 以上，然后那不是说喝了就不放，你的尿量最起码也要维持到1500以上，对，就是有多少放多少，然后有尿意就排，不要忍耐，好不好？齁，所以天气热，我们都希望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身体健康齁，安内达刚要去带七头，要跟别人去开讲，你都会当做主宰啦。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理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最近呢，全世界的股市都在看亚洲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因为我们呢，从今年度一路向北走，然后呢，什么意思？原本是台湾全世界第八大的交易市场，后来呢，一路挺进到第五名。哎，韩国不遑多让呢，他们就挺进到第六名，在我们后面，因为我们都有半导体嘛，哈。那当然。如果说真的是要归功的话，我觉得国内的 AI 产业在这一波的浪潮上，我们是站在浪尖。浪尖的话，你光靠那个股市就知道啊，每天都按呢招来招去啊呢，对，一兆两兆、啊。不过它要下跌也很夸张哦。那大家都跨台积机，都、就是跨黑的台积电。护国神山晶圆代工台积电，他们在四号早上举办股东会，哇，现场大家拢是安呢。直通通，然后一大早很多股东都来排队，大家都来提问啊，问什么、哦、问什么，问那个魏哲家，他说那我们在海外布局怎么样，先进封装这些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觉得了、哦、现在有很多的大老板，他不但是会经营事业，而且他在面对这些股东们的问题也都非常的有智慧。我们来看一下魏哲家怎么回答。就股东好奇说，诶，怎么看那种机器人跟自驾车的未来？哪一些是他们有看到，外界没有看到？那那个 Jason 就是那个黄仁勋，他说一定跟你说很多。就应该讲说，黄仁勋不是有一天他就来到台湾，提早一天来，然后他们只有他们两个、哦、在那边窃窃私语，然后大家就想说，你们讲什么都没有对外说。那魏哲家就回答，黄仁勋确实跟我讲更多的东西，这些内容都有，但不方便公开的讲哈。然后另外魏哲家也透露，包括未来像自驾车、机器人都是未来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尤其呢我们在全世界都一样，人口高龄化，台湾也是，机器人的需求会持续的增加。那他自己就开玩笑，他说像他现在也是个老人，人类越长寿，未来八九十岁一定都会需要这种照护的服务，机器人永远都比你另外一半来服侍来得更有效率跟温柔，真的吗？不一定哦。好啦，所以魏哲家说机器人然后就是潜力很大，潜力无穷、哦、那至于说会不会跟那个 Starlink 就是特斯拉马斯克他们去做一些的计划呢，有可能啦、哦、所以目前我觉得台积电真的大家要不看到它都很难。但是当然你面对未来的一些竞争对手你怎么看待呢？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那魏哲家有强调，他说 Intel 还是我们前十大客户，一是他是大客户，我们要赚他的钱，二会保护我们自己的技术跟资讯，这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台积电没有缺乏过竞争，竞争我们一直赢，以后也会如此，了不起。好，也希望说呢，我觉得国内有这样的企业真的，我是认为啦，国内的企业尤其他那种站在风口浪尖就是独占鳌头的企业，像台积电了不起，而且不简单的在哪里，就是你就算站在前面你也知道你技术领先很多，可是你还不骄傲，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就害怕你知道很多美国企业他们就是很厉害的时候说话都盖大声这样大型看都盖大个盖大烂，那有时候是这样子，人说摇摆不落皮的故嘛，就是你太骄傲的话你很容易就被人家赶过去，那最好的方法是怎样，就是你默默人家点点加三碗公半，我最喜欢这种了，所以有人在问他说，诶，你看好，问那个魏哲家，你看好台积电未来的股票吗？他说如果是买股票的话请继续，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买对你就继续不用客气啦，好啦，能有这么、有自信的人啦，我们也给他拍拍手放烟火啦，也希望说国内的企业在未来这十年，不是只有一两年，十年都可以继续这么畅旺。

0: 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打，只限今天。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来自我们的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听众朋友，几个问题我今天一样要问我们的清洁达人，就是柚子先生。妈妈在问啦，嘿，每一次齁家里的臭男生齁，你棒油一起尊那个都乱射一通，然后都会有那个尿垢啊，如果用我们这个马桶清洁球可以把它清洁起来吗？
2: 没有问题啊，马桶里面的用这个清洁球去冲就没有问题。那如果是弹到外面来的呢，可以把我们的清洁球拆一颗出来，装成万用的清洁剂嘛，就是装到瓶子里面加水稀释，都可以拿来做清洗。
1: 所以真的是一干二狗啦齁。那如果说像它既然可以做成那种清洁剂的话齁，像我们妈妈每天煮饭啊，抽油烟机嘛齁，
2: 对啊，
1: 那个油汤汤干没当洗。
2: 这油垢洗太多，这温专门科的呢，我们的污垢分解酵素专门清洗哪四大污垢？第一个就是油污啊，第二个蛋白质，第三个是纤维素，第四个是水垢啊。
1: 嗯，
2: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自己调成一瓶清洁剂，一颗调一瓶。对，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平常如果很喜欢去大卖场买那些瓶瓶罐罐的话，弄个掀起来，我们是用粘贴式的嘛。如果听众朋友粘上去之后，发现自己好像这种贴错了，所以它可以撕起来再重贴吗？
2: 可以啊，如果是当下马上贴完马上觉得歪歪的贴错了，那你马上把它撕起来重贴它都是没有问题。你可以撕起来再重新调整一下位置啊，重新调整一下长度啊，都没有问题。
1: 柚子之前有教大家我们要贴在那个水量比较大的地方，所谓水量大的地方是要贴在哪里？
2: 市面上有很多种的马桶，这些马桶它的出水口的位置并不是太固定，可以在贴之前我们先冲一次水，看一下里面马桶哪里的

0: 再加上他们用的是一些化学的染料，你表面涂层被破坏了，然后再加化学染料下去，它就很容易会吃色。但我们用的是植萃的这个污垢分解酵素，所以它不会去破坏表面涂层。那我们的颜色呢，也是这些植物本身天然的颜色，所以它也没有那么重，也不会有那么强的附着力，所以这点观众朋友可以放心
1: 啊。对，提到这个哈，有的听众朋友也担心，他们家马桶很贵呢啊，然后他们以前如果用别种的话，清洁剂了哈，都会让他们的那种马桶有一些的化学腐蚀的状况。我们的清洁球会有这样情形吗？
0: 马桶的表面涂层是釉面，这种釉面呢，它最怕的就是酸性的清洁剂，尤其是强酸，像
1: 盐酸。
0: 盐酸一旦你的马桶用盐酸或者是类似的清洁产品下去做清洗，基本上你马桶的表面那个釉面就已经被洗坏掉了。长时间用这种清洁剂下去洗，你就会发现马桶开始出现一些掉漆的那种感觉，好像出现裂痕的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对，这个就是用错了清洁产品。
1: 我们的成分不一样哦，我们是阴离子界面活性剂。
0: 对，而且还有我们的分解酵素，这些都是中性的成分，不会伤害到马桶的釉面。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齁。那更重要呢，这个罗布先生的清洁球呢，它是一款三用齁。你是要用在清洁抑菌或方式香，你在还没有用之前，你可以先放在衣柜或是鞋柜，你也可以呢其中一球拿出来做成我们那种清洁的喷剂嘛。然后甚至于说你要冲马桶的话，你直接放在马桶里面，我跟你讲，盖喝也用给你心急心嘎大大大。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如何帮大家省钱呢？一串是四颗啦，我们原本这样九包的话在外面要卖多少钱？
0: 原本这一包市价200块，九包就是1800元。
1: 为了避免大家有选择障碍，所以呢我们是买酒送酒。这次两种香味，包括玫瑰檀香跟柠檬沉香，我们一次呢都给大家，而且这样原本18包的话要3600元，快闪价只要1080元，直接打三折，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打，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可以赶快为大家抢下来。
2: 佩玲你好，
1: 嘿、hey, ，
2: 我要订一组那个
1: 马桶清洁球，
2: 谢
1: 谢，好，拜拜。
3: 你好，哎，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好啊，我帮你登记，谢谢你了。OK， 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3: 佩玲，我要一组。
1: 好，你这礼拜帮你送到，这样好不好？
3: 好，谢谢。
1: 谢谢你哦。
3: 哎，你好，我要订购那个球。
1: 谢谢，
3: 谢谢，拜拜。
1: 哟，
4: 我第一组。
1: 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好，谢谢你了。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最近呢是学校的毕业季，很多人呢在毕业完之后就要走入了职场。国内这几年缺工问题很严重，主计处他们有发布一个统计显示，去年到海外就业的人数高达 66.6 万人，五年新高。这显示什么呢？国内就算工作需求大于供给，就是我们现在是卖方市场，就是我们要找工作的人比较大了，可是还是很多人选择要到他乡异地去找工作。那专家就去分析到，这一波的海外就业潮除了搭上比如说像台积电他们到美国、日本甚至于欧洲去设厂，带动呢厂商海外布局，那更重要的新世代的海漂族，他们的推力拉力并存。拉力表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 Z 世代，大概是80、90之后出生的小朋友，他们在追求这种多元性生活体验的价值观。那推力是来自国内，除了科技业它的产业薪资比较高，其他我跟你说都这样啪啪啪，所以海漂族的就业就变成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跳板。好啦，相较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人才外流，那时候那一波的外流跟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哦。当时比较早年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人会到国外去工作，大部分都到中国大陆去。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要先设定产业，然后薪资条件才会海漂到那边，所以那时候很多到大陆的那种我们讲台干了，薪水都很好哦。后来当中国大陆慢慢发展之后，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优势。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外漂的原因是自主选择，最主要他们想要体验不一样的工作方式跟目标。所以主计处就去统计说，国人到海外工作就 66.6 万人，比前年是大增了 4.5 万人。那国内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同学毕业之后他要去找工作，他一个人大概可以有4点多个工作机会。因为我们国内现在的失业率是26年来的最低，很多企业都面临缺工的海啸，连那种台积电有可能都缺工，其他的产业更不用说。所以就有一些的这种人力中介的媒体，他们就特别提到了国外的一些媒体那个工作机会为什么会吸引国内的人呢？最主要像地缘政治改变了国人海外就业的版图，以前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现在这一波不一样，像台积电他们就到美国、日本跟欧洲去布局，对不对？而且人才不是只有理工科，包括财务、会计、人资全部都去。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邻近的国家像日本、韩国，他们也因为高龄化少子化，他也跟台湾同样欠人工欠很多，那他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大幅放宽外籍人员签证的门槛，以前要去日本要去韩国做工作没法，现在来你只要符合规则他就Welcome， 欢迎你来。所以呢虽然目前我们国内的人力需求还是高，失业率也很低，但是现在年轻人我自己接触啦，我觉得他们也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真的是开眼界的概念。所以国人海外的推力跟拉力并存，推力是什么呢？就这几年 AI 带动半导体高薪他们的一个分红，所以有些产业呢却停滞不前。那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说，好，我要到海外去看一下，或许我会找到自己不一样的一番天地。我之前还碰过一个，他是读幼保科的，他原本在台湾读的，然后他想说那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呢？去幼稚园工作，他说薪水很低。他后来你知道他选择去哪里？去新加坡啊。我跟他说那去那边的话，他说对。后来有一天就刚好就碰到了，就聊了一下，我说在那边工作还好吗？他说还不错啊，薪水的话大概是我们这边的2倍。我说啊，这么高啊？他说对啊，相对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大家知道新加坡其实对很多那种高资产的人都会移到那边去。他说可是到那边你就是开了不一样的眼界，所以这是一种推力，因为薪水不好，所以我只好到外面
自己去赚。好，第二个是拉力。拉力是什么呢？就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他们放宽了工作的门槛，所以年轻世代比上一代有更多元的生活体验。我是认为啦，有可能跟我们从小大家都接触到那种日韩文化，尤其像现在年轻人大家很喜欢去韩国工作呢，为什么？觉得哦，那边的演艺事业很有趣呢，光去那边参加他们的演唱会，就是哈韩族哈日族很多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到那边去工作。所以未来啦，如果说年轻人如果要去外面工作的话，我是建议啦，你如果家里面有孩子说啊，妈妈我要去国外做工作，你不要想说啊，不行啊，到时候被人家骗怎么办。你要看他去哪个国家，他是不是真的有 offer， 就是 有得到那个申请的资格。当然到东南亚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了，因为根据国内的一些人力银行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如果你到日本去工作，大部分都是观光旅游零售。为什么？甚至于像那种 AI 比较高阶的，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民族性比较封闭，台湾的文化适应性很强，软硬实力都很好，对日本来讲他们是一个转型国际文化的过程，可以借助台湾人才打开世界的大门。那韩国的话呢，他们比较需要的是那种高端的人才，所以如果说你到日本去，你要去找那种观光旅游零售。那南韩的话是影音跟行销设计方面很抢手，那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种工作的层面，不妨都可以多加的考虑。有时候是这样子，当你年轻时候去外面南宫跨跨嘞，眼界开了，我觉得回到国内再去从事别的工作的话，就不会那么 narrow mind， 我们讲说是小鼻子小眼睛，呵呵，对，开过眼界真的不一样。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Top of the World。 好哦，听众朋友，不晓得呢，你如果是现在到60岁、啊、你的嘴气还有几气的，有的人说有哦，我都、32气18气都这么有哦。好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真的保养得很好。在国内最近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很厉害的研究，就是缺牙数跟失智风险息息相关，就是台北荣总最新的研究，超过60岁如果列脆 key cam 的系列，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多出了10倍，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多5倍。如果说你有缺牙的话，有可能你的咬合感敏感，咬合面有问题了哈，那会在失智前发生，这时候就开始影响到你的大脑。这个是世界知名的医学期刊叫《赤个针》，它的一个研究，就是如果说你的牙齿多的话，也不是、应该是说你牙齿没有掉牙那么严重，它可以改善你的高血压、糖尿病。那其中呢，像这种缺牙这个部分，很多人觉得啊，不过就掉一颗那又怎样。那北荣他们就去做了一个研究，就受试者缺牙1到13颗、14颗两组哦，全部都全面的接受那个口腔检查，后来就发现如果你的缺牙数、假牙状况、上下牙的咬合、牙周病跟咀嚼能力的话呢，有一些的就是缺牙缺很多，有可能真的缺牙数越多失智风险越高。然后当然14颗以上是一个极限，所以他们就建议如果你真的脆气已经能够永固都能买威奇呀，它已经不能用了，或是已经断裂了，已经都痛到个不行了，要拔掉了，你要马上装上假牙，恢复缺牙，这样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因为咱的该时阵会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脑神经，所以一旦缺牙多的话呢，对，它不是只是口腔问题，跟我们的大脑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建议上下牙齿咬合很重要，它可以预防我们失智的关键。那建议60岁以上的长辈一定要定期接受我们的口腔检查，有缺牙的话呢，要赶快把它补起来，不要认为啊就缺一颗牙烦在后面后站也看不到，不是这样。你如果说嘴气不好，你在咬东西你就不想咬，然后咀嚼能力一差的话，大脑的时候运作就不灵光。好，也把这个在国内北荣的一个研究跟大家做分享，如果现在有缺牙赶快补起来哦。

0: 刚相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有今天清洁马桶新俗属性卡金帕机会，尤其它是18串只要1080，还免运到家。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哦，佩玲你好，
1: 你好，
2: 你要订那个用厕所那一种，
1: 马桶清洁球嘛，哈，
2: 对对，
1: 好，你要订一组吗？
2: 嘿，
1: 安尼我前后给你寄过，
2: 好，
1: 谢谢了，
2: 谢谢，拜拜。
3: 佩玲吗？
1: 哟，我佩玲，
3: 我要订那个清洁剂，刚听你说。它是一串四个，是可以拆一个一个吗？哈，
1: 对，就像我们如果放在马桶的话，你就直接一串。
3: 那个厕所是放在马桶内，还是是个箱子里水？
1: 不是哦，是粘在我们马桶里面，都、就是那个墩边啊，
3: 遐。好，那个以前有买过那个绿色哈，放在那个水箱哈，会臭，而且会生锈。
1: 不会，不是，我们不是放在那哦，我们是直接把它粘在它那个马桶旁边，这样就好了。
3: 啊，以后就是没有的话，再拿它把它拔起来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3: 那我就一组，
1: 准备好送过去了。
3: 好，谢谢，感谢，好，拜拜。
4: 佩玲小姐好，
1: 哎，你好，
4: 要订那个清洁，
1: 你是说马桶清洁球吗？
4: 一起做，
1: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4: 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哈哈哈，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好，谢谢你了。OK， 好，拜拜。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对家中的清洁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我觉得很棒。所以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网，我们的快闪就是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虽然它是清洁球，可是呢，你会发现它超级无敌好用，因为我们是用这种阴离子界面活性剂，还有呢像这种污垢分解酵素，那甚至于还加上小苏打，都是天然的哈，让大家在清洁的时候非常的方便。而且它要贴在马桶上面也很简单，因为它是用那种专利设计的无痕贴带，所以呢，你家马桶不管是哪一种，坐式也好，免治马桶，甚至于是蹲式，拢总会当打。贴上去之后呢，借由冲水就可以除臭，那可以冲水300次哦。那除了呢可以去除异味以外，像浴室的环境啦、厨房水槽的下方、衣柜、鞋柜都可以让它呢对放香香。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轻松，让我们的马桶来洗蓬蓬以外，还可以维持家里面的干净。那我们这款有通过 SGS 的认证哦，不管针对那种黄金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它的抑菌率都达到99%，最重要，价格很漂亮。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它这样一串四颗要卖你200元。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两种香味各9串，总共18串的话呢，原本呢要3600块，这个礼拜帮大家打3折，只要10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5: 你好，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好啊，我帮你登记，谢谢你了。OK， 好，拜拜。
5: 你好，我订一组啊，那一串是几个？
1: 一串我们有4颗，所以如果你要挂在马桶里面的话，你可以直接就把它粘上去。那如果说你是要放在那个我们的洗碗槽的话，哈，你可以这样一颗一颗，
5: 一颗一颗就放在那个
1: 洗碗槽，
5: 它水槽那个呀。
1: 对对对对，你都放底下呀，啊，那水给强蕊了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因为酵素溶解就可以帮我们清那个下水道的水管。
5: 好，那我再买一组哈。
1: 谢谢你哦。
5: 好，
1: 好，拜拜。你好，花佩林。
6: 马桶清洁剂
1: 啊？你们家马桶都你在扫吗？
6: 对啊。
1: 哦，辛苦了，辛苦了。好，传统给你加贵哦，感谢你。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7: 哎，你好。
1: 你好。
7: 清洁球。
1: 大哥，你要一组嘛？哈。
7: 嘿嘿，
1: 好，订好就给你送去哦。
7: 好，谢谢，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我是佩玲，非常感谢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认真给他订起来。好，没关系，等一下佩玲如果刚没接到电话呢，对，等一下听歌你也可以再打好不好。齁，最近呢在国内呢很多的县市政府大家都动起来。我今天看到这个案子也觉得有一点扯呢，就新竹有一名建商，他被诈骗了6500万元。那你知道原本这个建商他在房地产的部分就已经因为想要去投资嘛，那就已经被诈骗集团锁定。后来呢房子也没了，没了也不是没了，他拿出去之后还不够，不够之后诈骗集团就跳了，就说啊你不是有金条，然后就想说不然你可以拿来啊再投资啊。结果呢他其中6500万里面有1700多万是用71条具有编号的 USB 金条来支付。诶，那个金条的等级非常多种，那像有这个 USB 的话，它是由瑞士银行 USB 发行的，那它是代表最高规格，就品质比较好的。一般银楼你如果收到这种 USB 的金条，它不会融，它不会融掉，所以换言之它是有身份证的。所以目前可能警方然后有要求说全国的银楼大家可以协助一下，所以目前全国银楼大家动起来，齁，看谁把这个金条，因为实在是品质太好了，你要拿去卖也没那么好卖呢，齁。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国内因为进入那种超高龄社会，很多的地面师就会锁定长辈，骗他们的什么，不是骗他们的钱而已，骗他们的房子，骗他们的地。所以现在在双北，他们针对这种高风险独居的长辈有设立一套呢叫系统标注预警机制。大家都知道说当有人要去把你的房子贵吼，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地级异动及时通知吗，对不对？可是吼，你知道有些人都是很搞的，干他想胖想康，然后呢怎么骗也骗到你所有的资料，然后就要去地震事务所帮你办过户。所以当像在双北他们碰到独居长辈在办那种不动产转移或私人设定的时候，地震人员都会给蒙鬼股啊，啊你这买过给什么人，啊你为什么买过给他，欸，他们去年这样多问于计守住家园也成功拦阻23件诈骗案呢，帮民众守护了1亿2000多万的财产。真的我跟你讲，长辈有时候是这样，他如果吃老了不是说老还灯，不是这样，他有时候脑筋有时候转的没有那么快，然后有时候对于别人他会很相信，就怕这样啊，骗你的感情又骗你的钱，最怕就是这样。所以像在台北市他们就有首创那个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也就是民间借贷他的案件的一个关怀，所以可以帮助一些独居的长辈真的及时守住他的钱。长辈有时候是这样了，当他讲到了过节两段，因为一个人住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小孩子都在国外发展啊，有的是说没有不想跟就是家人一起住就一个人住，那这种状况之下你有时候难免就会变别人觊觎的对象。所以如果说你知道自己的县市政府有这些帮助自己守住财产方法的话，一定要去登记。好，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咯。
1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 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杨先生，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哦，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公转自转》。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谢谢大家，每次我们每个礼拜的快闪呢，对，我们都是安排大家需要的，所以呢，踊跃订起来。只要佩妮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来的时候佩妮没有接到哈，你有可能要多打几次，尤其像早上的话呢。对，就7点以后啊，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好不好？那打来没接到，你就多打几次，可能同事会帮忙代接，你就留话，佩琳再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男性朋友不晓得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有当尊上完厕所之后呢，对你的男公像有味，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又会滴出来一两滴，会弄湿裤子。那当然了哈，有这种状况，很多人讲我是不是尿失禁了？不是哦，伊不是尿失禁，嘛不是老尿。那可能这么几滴的话，会让人家感觉哦，当时好糗啊，就怕谁很尴尬。有时候坐着的话呢，哈、哦，各位安呢。敲卡不是连吹秋哈，就是说把它演示一下了哈。因为沾湿裤子的话，会感觉干那有一种臭油香味，感觉哈不好意思呢。那医师把这种人工香油味，在医学上面它有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排尿后滴尿哈。那指的就是说你在上完厕所之后，少量的尿液会从尿道流出来。那根据国际的一个研究统计，20到30岁的男性里面大概有一成会有这样的困扰啊，然后年龄如果再往上的话，40到50两成，60以上六成，哈，是不是这么老啊？换句话说，每5个男人里面就一个人会有这种人工像有味经营，很多人都以为说这是射护腺肥大或是膀胱没有排干净，其实两个都不是主要的原因。那真正关键是什么？对，你也很想知道，对不对？有一块呢，我们在人体尤其男性里面，它叫做球海绵体肌，它是一块肌肉。如果这个肌肉也力气不够的话，反射不够灵敏的话，滴几滴尿就会留在尿道弯曲的地方。那等你走出厕所之后，身体姿势一动啊，它又自己流出来了。这就是像有味哈，也主要原因。那当然，如果你要改善这种像有味，我相信男性朋友这时候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好啦，那有什么改善的方法？泌尿科医师哦，他有教大家3个方法，来你听听看。第一个就是排后夹缩，把身体的残尿挤出来，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哪男性朋友上完厕所之后，你要先静置等个2秒到3秒，让尿自然停止之后，然后很像把它做那个提肛，提肛就是说屁股夹一下，就是我们那个菊花的地方把它提肛，做那个动作。那这有什么好处？它就是快速用力夹紧我们的骨盆底肌2秒钟，然后再放松。一旦你这样做1-2次之后，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尿整个都出来。因为这个动作如果在厕所里面做的话，你也不会出去突然就觉得怎么又滴出来了，对，就不会有这种困扰。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可以排后夹缩，就提肛，然后提肛个2秒放松，然后再重复做1-2次，这样就 OK。 第二个呢，就是会阴按压，用手把残尿推出去，排尿完毕之后呢，用手指放在阴囊的后方3到4公分的会阴的地方，轻轻的揉，就力道往前往上压，像是把一根管子里面它的东西，因为有的会卡在下面，对不对？你就把它往前推，然后重复1-2次之后，再把尿排出去。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比较隐秘的厕所里面去做。第三个，你一定要每天训练你的骨盆底肌。嗯，这个
个名词好熟哦。以前我们不是讲女生也要去训练那个骨盆底肌吗？因为在老了嘛，是会闪腰嘛，对不对？那这个方法呢，医生说是根治的办法。每天你可以花几分钟来训练你的骨盆底肌，然后做十下快速收缩，提肛快缩快放，然后呢，再十下慢速的收缩，就提肛之后憋五秒再放松，每天可以做两到三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连续五到十二周，你的那个球海绵体肌这个肌肉它的力量就会提升，然后你一种像有不会进行你都会改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专科医师，然后听到医生这样讲说哦，原来是这样哦，要不然你通常如果像男生会像有味，我觉得啦，活到一定年龄难免都会，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说啊，我是不是那种射护腺肥大，老师那种尿都排不干净很麻烦，那这个时候原来是这种像有味，你就可以借由一些的训练方法，然后让自己的肌肉是比较有力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善呢啊，当时豪球的状况。好了，男性朋友不妨可以练起来。

0: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如果你要清洁马桶，新俗属性，卡金帕机会，尤其它的价格非常优惠，18串只要1080，每一串只要60块，可以冲300次，真的很省钱。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慧琳哦，
1: 哟，
2: 哦，你好，我想给你订那个你马桶那个掉那个哈、哦，
1: 马桶清洁球，
2: 就一个哈、哦，哎、啊，那个要怎么付款给你？
1: 我们会请黑猫货到付款。
2: OK，
1: 那就准备好送过去了。
2: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哦。哦
2: okay、
1: 嗯，喂，你好，我佩琳，
3: 要一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阮迄个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嘛？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3: 好，
1: 好拜拜，好，拜拜。
4: 佩玲你好，
1: 嘿，
4: 我要订一组那个
1: 马桶清洁球，
4: 谢
1: 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我请教你哦，
1: 嘿，
5: 马桶那个清洁球哦，塑胶的贴片，来垫一挂有四粒嘛哦。
1: 对
5: 啊，放一粒就好，对吧？
1: 不是不是，来，我再跟你重说一遍，它一排就是四颗，你要一起用，不要把它拆开来。伊安尼盖当冲三百盖啊？
5: 平常时呐，买当玻璃箱最是伊袂进入水底嘛？
1: 不会不会，所以
5: 它是冲马桶它才会
1: 水才会冲下去啊。所以为什么叫你弄在上面一点点的、就是讲你咧墙最个时阵，它就会整个这样下去了。
5: 啊，往厨房的琉璃台一次一颗就好。
1: 对，
5: 马桶一定能够用就对了。
1: 可以，每个马桶都可以用。
5: 那我订一组好了，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谢谢，
5: 拜拜。
3: 佩玲
1: 要
3: 要那个。清洁球一组一组、
1: 哦，你是要在家里还是公司用？
3: 啊、我买来这个工厂这个老旧，比较会有味道，很多人在用啊，都是晚上我会再把它洗一洗洗一洗，每天哦。
1: 你好辛苦哦，
3: 一天不洗都不行。
1: 哦，对哈、哦，所以买到公司用也 OK 啦。
3: 对，他们都是男生，
1: 你也可以把它贴在那个男生那个尿斗那边也 OK。
3: 对，
1: 对，因为我们家里的是那种马坐式马桶比较多嘛，然后男生的话以前大部分都丢那个樟脑丸嘛，对啊，你可以放这个，
3: 对对
1: 对，
3: 对，
1: 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
1: 谢
3: 谢，
1: 好，拜拜，
3: 好，拜拜。
1: 长辈年纪大了吼，爱干净，每天都要清马桶，但是吼，真正吼，身体袂做主吼，有当准备啊来清吼，真正加干扣。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就要帮大家清扫扫兴。事实上呢，很多人之前买过吼，在回购之后发现哇，真正就红斑，因为呢，它后面有贴条，打开之后，它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哦，我们只要一撕。二年三冲马桶清洁溜溜，每天只要上厕所就帮马桶在做清洁，真的很棒。尤其它里面的花香味会让大家觉得好舒服哦。快闪价特别优惠哈、哦！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它这样一串四颗要卖你200元。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两种香味各九串，总共18串的话呢，原本呢要3600块，这个礼拜帮大家打三折，只要10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马桶也清洁溜溜，赶快订起来。
6: 喂，佩玲，我要订那个清洁球，
1: 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安内好不好？
6: 好，
1: 谢谢了，好，拜拜。
6: 好，谢谢，好，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7: 甲你买一个迄啦，
1: 你是讲迄个马桶清洁球，吓？
7: 好啦，好啦，好。
1: 哦，船头甲你寄过。
7: 好好好，
1: 谢谢，好，拜拜。你好啊，佩玲。
7: 厕所除臭球那个是吗？
1: 哦，大哥，你是要订罗布先生的清洁球？
7: 对对对，我要一组，然后还有我要顺便一箱那个环保卫生纸。
1: 你之前有用过我们这一组那个罗布先生的清洁球？
7: 没有啊，我只是想说厕所他讲的那么好，我有讲的说他还有别的功能，我觉得想试看看。嘿，
1: 你就把它打开之后，你就把它先放在鞋柜或是衣柜里面，让它先芬芳一下，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再把它贴在你的马桶上面。
7: 好，
1: 好，谢谢啦。
7: 对，好，谢谢，
1: 拜拜，
7: 好，再见。
8: 佩林啊，
1: 哟，
8: 小店一组那个马桶专用的啦。
1: 哦，马桶清洁球。
8: 对对对。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8: 好，
1: 谢谢，
8: 好，谢谢，
1: 拜拜，
8: 拜拜。
1: 你好，我佩林。
9: 佩林你好，我要订一组清洁球。
1: 好啊，大哥要一组哈。
9: 嗯，哦，好啊，货到付款嘛哈。
1: 对对对，会请黑猫帮你送过去。
9: 好，谢谢，
1: 谢谢你了。
9: 好，
1: 拜
9: 拜。
1: 你好，我佩林。
10: 我要一串。
1: 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谢谢你哦。
10: 好，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天天快乐，我是佩妮，该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好，这两天有一位听友特别打电话来问佩玲，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于更年期的一些状况吼，一共吼他明显感觉呢，超过60岁以后呢，他的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身体，尤其呢他有一天呢，就是去做例行健康检查，结果呢哦，医生改工吼，哦你的血糖偏高哦，你的血压也要特别注意，吓到他了。他说佩玲，这样是正常的吗？我跟听友朋友讲一下哈，我一直在讲说女性荷尔蒙呢是我们女生很大的一个保护了哈。那在国健署他们有特别提到哈，女性在45岁到55岁这段期间，因为一旦的冷凿，就是我们的卵巢功能已经慢慢衰退，所以女性荷尔蒙就会分泌减少，会导致有一些更年期的基础代谢率下降。一旦这种基础代谢率下降的话，它就很容易导致我们有骨质疏松、体脂囤积，就是我们的油都囤都多。那一旦有这样状况的话，就会提高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呢，更年期的妇女最好呢，就是要定期去做一些自我的健康检查。国健署呢，他们有一个营养健康调查就显示了，就国内45岁到65岁女性哦，一旦比如说天经这段期间刚好更年期嘛，她的一个血压偏高的比例是达到 26.4%， 那会有循规管是 21.3%， 啊会疼循规管是 39.7%。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旦呢我们的血压、血脂跟血糖都不正常的时候呢，我们三高的盛行率都提高。所以医生特别提到说，更年期是影响妇女健康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女性荷尔蒙减少，所以我们心血管疾病的状况就更为明显。我的女性朋友又在会进行身体保养都非常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病痛，有时候又是职业妇女蜡烛两头烧，哎一样哦，扛把子扛得住。可是呢会发现哦，好像50之后，尤其55甚至于到60还继续在工作的话，就觉得哦，哇呢那也做这么个足忝的呢。

0: 活动量还有体重增加来进行热量的一个摄取。以前你可以吃顿吃一碗饭，甚至呢还去跟人家吃buffet，然后喝下午茶，现在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或是在饮食上面就不能吃这么高油高甜的东西。那第二呢，一定要均衡饮食。目前的国健署建议大家呢要吃六大类的食物，包括全谷类、豆、鱼、蛋、肉、蔬菜、水果跟乳制品。那油脂的话呢，我们就是以这种坚果油，或是呢我们讲说是 Omega 3含量比较多的，像苦茶油，或是像亚麻仁油，甚至于像初榨橄榄油，其实都没办。然后遵守少油少盐少糖高纤高钙的饮食。那当然比较建议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就减少加工的啦齁。啊够一定爱去运动，增加自我活动的机会齁。有人说齁齁，我做忝的呢，我现在够有工作呢，啊够爱做工作，啊够爱去运动，那有时间呢？你就把每天去买菜或是呢去逛街当作是运动，或是呢你上下班时间你就提早十分钟下车，然后开始去走路。我觉得走路这件事情是慢慢累积，每天如果呢你可以累积30分钟，一个礼拜累积150分钟中度活动的话，如果再搭配你的肌力伸展的话，你就可以来降低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很多更年期的女性盖高筋丢很容易紧张，所以你要呢学习放松自己。放松自己的方法很多啦齁，比如说有些人会去参与一些宗教活动，或是呢像瑜伽也不错，那或是你去打气功，那或是你在家里冥想，其实我感觉弄之后诶。啊，如果有些人讲说这些我都不喜欢，你总有一些闺蜜好朋友吧，可以找他们常常聊聊天，分享一些心情，这样也可以舒缓放松你的心情。那一定不能抽烟哦，因为你若常常吃薰吼，它的尼古丁的物质会加速我们动脉的硬化，让我们血液的粘稠度跟血管缺乏弹性，也很容易引发中风或心肌梗塞。那目前在国内呢，其实国健署提供40到64岁的民众每三年有一次呢，就是那个免费的健康检查。我建议听众朋友去抽个血，你就会知道你最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所以呢，更年期三高风险真的可以避免。正常的体重、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放松心情，还有呢不要抽烟喝酒，这样呢就可以保持我们心脏有个健康的状况。不过更年期女性还有另外一个困扰，那就是骨质疏松。我们都说骨质疏松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很多人都是跌倒之后才发现哈，我骨质疏松哦，啊哪欠这么多呢？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休丹佩林给大家来讲。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相信呢，大家这个家里的马桶齁，如果有那种水垢啦、尿垢啦，或是呢，安尼看起来拢安尼走啦，三昧心机呢，有当尊呢有这种霉菌的话，都觉得头很大啦齁。那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推荐呢，就是我们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它可以清洁抑菌除臭三效合一，所以大家平常在使用的话呢，你就直接粘贴在马桶上面呢比较容易出水的地方，那借由我们那个水呢一直往下冲呢，就可以让我们的马桶芳香亮晶晶，而且它轻轻松松齁，粘贴不沾手。那它里面为什么可以让马桶这么样的干净？熊盖最好它里面有这种阴离子的界面活性剂、污垢的分解酵素跟香氛精油，再加上小苏打，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唰冲水下去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动去除脏污，而且非常有感耐冲哦，经过实验可以冲300次。那它不是只有使用在我们的马桶，甚至于包括像我们在厨房里面的水槽，时常呢都会有一些嘎抓啦，或是一些那种拼啦齁，那就是因为我们油垢太多，拿一球出来直接放在那个水槽里面，就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抑菌的功能。而且呢我们还通过 SGS 的检验，它的抑菌率都达到 99.9%。一般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这样一串四颗就要200块。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 这次我们搭配两种不一样的香味，分别是玫瑰檀香跟青柠沉香，那我们都会各给大家呢九串，所以两个加起来会有18串的话呢，原价3600，现在只要1080，相当于打了3折，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每天马桶都要清洁，利用这次赶快给它订起来。今天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咯，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物网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更年期女性的一些状况哈，我知道其实女性呢活到想退休的时候呢，捏几关毛杯哈，真的会让自己觉得就阿杂哎哈。不过呢，你不面对也不行，所以我常常讲说预防胜于治疗，就是说你哪怎样有这款的经验，我们就提前把它预备着，那这样呢就不会让自己呢一旦停经之后呢，很多毛病都搞得你好烦哦。那刚刚提到呢，在更年期三高风险增加的话呢，你要保护你的心脏，我们有很多的做法。还有一个情形，其实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在停经之后常常会碰到。就是骨质疏松，其实呢，这个骨质哈，到35岁左右，我们就到达最高峰，然后随着呢年龄的增加，它就会慢慢流失。当我们的骨骼密度严重流失的时候呢，一抖啪啪就会有疏松。那如果说了哈，你在这个时候又不小心跌一跤的话呢，啊，你的骨也都哦又起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可能会让你卧床，所以在国外他们才讲说呢，这个骨质疏松也叫做隐形。杀手。那骨质疏松的原因，如果依照它发生的原因，可以分成原发性跟续发性。什么叫原发性？原发性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做，你也没有做什么，它就是会发生。比如说你停经了后，停经以后骨质疏松症，还有呢70岁以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阿公阿嬷都赶快哦，老年的骨质疏松症。那尤其呢是进入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减少，那骨质的流失会更快，所以骨松的症状你来平胸洗玻璃 boy 你这个时候非常明显。那所谓续发性是什么？对，其他原因造成的。譬如说你长期有服这种类固醇的药物、荷尔蒙的阻断剂或是氢离子帮浦抑制剂，大部分都是你的胃不好，你会吃一些胃药，在那个胃药里面就有这种氢离子帮浦的抑制剂，或是呢你会吃一些免疫制剂或化疗等等，这都会造成呢你的骨质会怕怕。还有呢，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呢你不吃含钙的食物，或是说你不去晒太阳，因为不晒太阳的话你就缺乏维生素 D， 对不对？还有你抽烟喝酒，咖啡喝太多，运动不够，这东西生活习惯不良。有的人说我这都没，但是呢有可能你的内分泌失调，像甲状腺或副甲状腺的疾病，甚至于像有肾上腺的皮脂过高，性腺低下功能等等，这些内分泌失调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骨质疏松。甚至有些人他有慢性疾病，比如说有带糖昏、糖尿病、有中风、巴金森氏症，或是呢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期卧床少动或器官移植等等，你就没有办法动啊，就算你想动你也觉得好累哦，所以就越来越不动，越不动的话你的骨质流失就会越快。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年过35的话，最好去给医生做一个骨密的检测。如果骨质正常的话，他的骨密一检测出来，他的 T 值要大于等于-1，正常。如果你在0也 OK， 那都惊讲吼，你骨头已经爬起啊，你还不知道。它所谓的骨头爬，就是我们讲说它的空隙变得越来越大。如果说你去看到那个电脑的断层扫描，你会发现哦，它如果是骨头正常的话，骨也东西把啾啾哦，都是做杂巴哎，就是它是很实心的。但它骨质密度开始疏松的时候，它的空隙就越来越大。那如果你去检测的话，它的 T 值是小于-2.5，所以医生如果看到你那个。个骨密检测出来，他说：“哦，你-3，一公你骨头爬哦，爱补钙哦，你就要听医生的话，安尼知不？” 那当然不是说年纪大就一定是这种骨松的高危险区，可是医生也有去做了一个分类了，因为像这个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它有分成不可控因素跟可控因素嘛。不可控的话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女性年龄超过70已经达到更年期或停经行经哦，你家里面有人有这种骨质疏松症，还是说呢你的身材体格特别娇小，比如说你很散呢，你就要特别小心呢，你有这种骨质疏松症。那还有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你钙不足，爱吃荤，爱喝酒，不运动，爱喝咖啡，一天喝五杯，这样都会造成你的骨头会怕怕。所以有一些女性听众朋友如果到更年期听到这都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骨质疏松症是可以预防的。世界骨质疏松症基金会特别提到，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多增加 10% 的骨质密度，可以延缓13年发生骨质疏松的机会。有没有觉得听到这就觉得很兴奋呢？平常是大家都做够存钱，可是没有人会在想说我要来存骨本，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把握三大生活重点来预防呢，对我们的骨质疏松，然后呢把我们的骨本存下来。第一就是增加钙质。其实钙质是人体骨头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每个年龄层它每天呢吸取的钙量都不一样哦。1岁到3岁是500毫克，4岁到6岁600，7到9岁800，10岁以上呢就是1000。那其中如果13到18把这个时间他要开始长大人，所以要给他1200毫克的钙。所以一般我们都讲说国健署是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摄取1000毫克的钙，就是这个原因。可是如果你一旦到停经期的话，佩妮都会建议说你最好呢是吃到1200到1500，也不要超过1500了。那我们现在很多食物里面都有啊，除了奶类制品以外呢，还有像小鱼干嘛，虾类、蛤蜊、蛤蟆、深绿色蔬菜，甚至于像豆腐类都有很多的钙质。如果你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去摄取足够的钙，很多人都会去摄取那个天然钙啦，或一般我们市面上的钙。要补充的话，一次不要超过500到600毫克，那一天不要超过1500。那尤其呢，如果你吃完钙之后呢，最好要补充维生素 D。为什么呢？因为 D 它可以增加我们肠胃道对钙质的吸收，也可以改善我们神经肌肉系统的功能，也可以降低我们跌倒的几率。如果跟钙一起服用的话呢，还可以减少骨折的发生率。那维生素 D 的话，事实上我们人体可以自行制造，不过你要去晒日头，一旦呢你的太阳晒够的话呢，它会把我们的脂肪转换为维生素 D。如果摄取不足的话呢，你可以去补充一些维生素 D， 不过也有些剂量的建议哦。50岁以前不管大人小孩，你每天低的话都要10微克，大概400 IU 啦。那如果51岁以上的民众的话，提高到15微克，15微克是什么？600 IU。 目前我们在国内低的剂量最高只能到800 IU， 不像国外有的到1万。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平常没有晒那么多太阳的话，你就可以去补充那个 D。 那还要建议听众们一定要适当的运动，因为呢当你去适当运动的时候呢，它可以让你呢就是手脚灵活，一刮阿哥无呢也可以预防你的骨质疏松。那除了一般我们的慢跑或是健走以外，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些负重运动。负重运动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我都比较习惯用宝特瓶，或是我们家呢那个沐浴乳，它不是都有两个把吗？你就可以拿起来训练一下。对，那就负重运动。诶，你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呢，真的慢慢练你就会发现，哎哟我手背有小老鼠了，然后走着走着，哎哟我的小腿也有小老鼠了。对，你就把那个肌肉都训练起来，骨质也让它扎实，这样呢你就不会担心骨质疏松。所以今天佩玲跟大家聊到更年期呢最害怕的是心脏不烂，有一些那种心脏血管的疾病，还有我骨头怕怕，这两项心跟骨起来，相信女性朋友可以活到老吃到老，身体也是有完勇敢。好，我们一起呢提早来预防骨质疏松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一样是可以信赖而精彩。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马桶每天都要洗，用罗布先生的清洁球，新俗属性第一，可以自动清洁免刷洗，而且你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呢，马桶刷开始冲刷之后，它可以防止水垢跟污垢。那更重要，它里面是通过国内 SGS 的检验，抑菌力可以高达 99%， 包括像黄金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念珠菌、绿脓菌，或是呢有一些这种霉味。所以不管你是放在马桶里面，请既然照开洗手台，或是呢我们那个下水道的部分，你都发现它非常的好用。更重要的是它价格非常的优惠，真的很优惠。它如果在外面卖的话呢，一串四颗200块，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九送九，18串只要1080，相当于原本3600就打了3折，只要1080，真的很划算。两种不一样的味道，玫瑰檀香、柠檬沉香，相信呢洗完之后会让家中的马桶清洁溜溜以外，还有呢香味持久。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清洁剂啊，
1: 马桶清洁 球，嘿，大哥你要几组？
2: 两组啊。
1: 你是要在公司里面用的吗？
2: 家里要用，公司也要用。
1: 了，
2: 家里就五间厕所了、啊、
1: 那你就可以每一间都贴一下。好，谢谢你了。好，拜拜。
2: 好，
1: 你好，我佩琳。
3: 我要借那个快闪、
1: 清洁球
3: 一组，我没有用过，我用看看。
1: 你家都你在扫马桶吗？
3: 对。
1: 哦，辛苦了。我们这个是用粘贴式的，所以你到时候你要贴之前，你可以就是先按一下那个马桶，看你们哪边出水量最大，然后你要贴之前要把它擦干，擦干之后再把它粘上去，这样它就会比较牢牢的粘在上面。粘上去之后你就不用担心它掉下来，因为我们那个是有专利的。
3: 哦，好，
1: 嗯，谢谢
3: 了。好，谢谢。 好，拜
1: 拜。
4: 啊，佩琳小姐你好。
1: 哎，
4: 那个罗布先生那个厕所那个
1: 马桶清洁球、
4: 对，那我买一组好了。
1: 你上次有买过嘛？哈，那、啊、你放在那个厕所里面，杀菌跟清洁的效果怎么样？
4: 不错啦，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酵素的。
1: 它的确是有酵素，所以它可以帮我们分解在马桶里面的顽垢。
4: 对呀、对、啊，因为我也是很怕那个，就要说每次都要说就很麻烦了。那上面我们坐着的地方啊，还有盖子什么，我们也是要洗的啦。
1: 来，我跟你讲，拿一颗出来泡在瓶子里面，对不对？
4: 哦，就把它喷一喷。
1: 对对对，你直接喷一喷之后，你静置一下、然后你再去刷，这样会比较干净。
4: 好、
1: ，OK， 好，谢谢你了，
4: 谢谢，好，谢谢，
1: 拜拜。洗马桶这件事我觉得每天都要做，大家都喜欢做到干净的马桶，但是又很讨厌呢，对，上完厕所之后尿垢或污垢卡叠丁桃。这个礼拜呢，佩琳要特别推荐我们的 Mr. Pro 罗布先生呢，这种一缕清香的马桶挂球。那很多人在讲说他为什么可以清洁我们的马桶，熊盖住了，它里面是阴离子的界面活性剂加上污垢分解酵素，所以不管你是有卡油、卡蛋白质、卡尿垢、卡水过，它都可以借由冲水的时候顺便帮大家一起洗马桶。而且我们一挂呢，它可以冲300次，将近一个月。所以它总共有4种功能，自动清洁免刷洗，然后防止水垢，去除污垢，还有呢可以持久芳香。你在外面买一串200块，我担心呢，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要为大家来省钱。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九送九，18串只要1080，相当于原本3600就打了3折，只要1080，真的很划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5: 佩琳你好，
1: 嘿、hey,
5: 我要订一组那个
1: 马桶清洁球，
5: 谢
1: 谢，好，拜拜。
6: 喂，佩琳，我来一组。
1: 平常你们家都你在刷马桶吗？
6: 没有没有，我先生刷
1: 啊，你要买给他刷哦。
6: 对，他才不用刷。
1: 哦，你好贴心哦，真好。安内传统给你加贵咯，哈，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
7: 贝林，我请杰请杰球
1: 准备好送过去了，谢谢了，
7: 好，拜拜，
1: 拜拜。
8: 佩林小姐啊，我要一组的连麦烫黑啊，啊，我多钱？
1: 几千块，八十块，谢谢你啊，
8: 哈，谢谢，谢谢，
1: 拜拜，
8: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9: 我要订那个马桶那个
1: 叫什么？球，
9: 对，我要两组，
1: 谢谢了，好，拜拜，
9: 好，谢谢，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这首歌曲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好哦，谢谢大家。今天呢，对，一样认真给他打电话，没关系。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一样可以利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好，我一定会跟大家呵呵啊杠。我今天要来讲这一位哈，其实前两天我有提到，就是来自坦桑尼亚的台大环工博士班毕业生 Nathan， 一夕之间爆红，邀约不断，他全部拒绝。这位29岁来自坦桑尼亚山区部落的内森，尽管他从小生活很困苦啊，以前要放养了哈，牛跟羊，每天只有靠半块的小地瓜果腹，他有时候在那个月光下读书，然后用沙地作为那种纸上学习数学。后来在曾古德博士推荐之下，他9年前到长荣大学就读，从此之后改变人生。然后你知道他在演讲之后爆红，很多人都邀约他，他反而哦，所有东西他都拒绝，他就带他的妻儿回到教会，对，就是当时对，在台南的一个圣教会，然后跟大家一起唱诗歌。然后结果你知道，当牧师看到他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就讲说，诶，你心里很害怕。他说，对呀，我心里好害怕，我担心你从此之后变得骄傲自大。内森说，我当年还是那个就啃着地瓜的小男孩，现在我的心依然纯净。所以他有时候真的，人家说人红是非多，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他是一个穷学生，他当时为了要生存，他去市场卖菜，然后在鱼林种花生，然后可以一天只有吃一餐。然后问题是说，他有了钱之后也不是乱花，他就把那个钱回到家乡去认养5个小孩。所以他说在他们那个国家真的要读书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说他现在还是那个单纯的大男孩，保有谦卑善良的心，然后希望能在台大的学程里面告一段落之后，然后接下来呢，对，还要去做更多的事情，当然更重要，希望能回到他的故乡。有可能吧，除了他自己所学以外，还有就是他希望去传教，很棒，对不对？有时候人有一个梦想，当你会去感恩所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他不但是那个华语说得很好，他台语更厉害，所以他说你都不能给他逃美，我都知道。好啦，明天再会咯，拜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最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迷恋真迷恋，分身千百亿，时时是诗人，诗人自不屑。这是布袋花香在阮集真情所写出来的诗句。布袋花香啊，相传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常常派着一个布袋四界去一个看人结缘。其实弥勒佛也称作为诸世菩萨，伊着慈悲作为着修行，互人欢喜，笑口常开。所以每一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时阵，大家会讲恭喜恭喜。其实正月初一嘛是弥勒佛的生日，是一个大家欢喜的日子。弥勒佛啊，予人欢喜的形象，所以有人形容伊大度凌凉、勇气人间多消失，笑口常开，笑尽天下古今愁。弥勒佛啊，提醒咱做人做事爱有表情，爱有笑容，爱会当包容，才会当受到众人的敬重。人世间啊，到底弥勒佛伫虾米所在呢？唔是伫庙寺，其实伫人的心中。咱来了解，心若无清净，咱就看袂到佛。心中如果有佛，那安尼咱啊时时都会当记着弥勒佛。这首诗句就是咧提醒咱，无论什么时刻、什么所在，为人处事拢爱互人欢喜，互欢喜散布伫咱的周围，学着弥勒佛以慈悲的心来看这世界。世间啊，拢是欢喜的代志，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捆啊，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伤心人无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捆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们来去淡水，因为这个淡江大桥不单单横跨到淡水出海口，而且呢，疏解到咱北海岸跟到台北港之间的交通瓶颈。啊，近呢，咱新北观光局呢，佮配合到推出到青青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哦，当中串联到咱北海岸的山海美景，甚至佮在地文化。而且上重要的呢，伊呢有优惠的介绍，和民众呢会当呢轻松吼来游赏到咱北海岸，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呢。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这个咱淡水这个淡江大桥佚佗，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呢，跟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吼，咱呢来到新北淡江大桥参加着青青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一日游。哦哟，丹尼尔叔啊，这是什么行程？吼、哦，这行程推出了吼，真受到民众的好评吼、哦，而且呢，当中呢，本来这个原定的班次吼，都已经呢。这个啊，当中和民众抢购一空哈啊，所以为着要回应着民众热烈的敲碗哈，这新北市观光局咧再次宣布加开班次哈，所以听众朋友大概自动会当上万吼去定位哦哈，因为咧这活动的行程咧，讲实在咧这个当中是真超值哈啊，我超值来，正好顺便带听众朋友大概自来看卖哈，和你一秒到息啦。这种的感觉，让你享受到南北地中海的风情哈。所以呢，行程的景点呢，伊也来到万里幸福广场。这万里幸福广场的话，是咱北台湾上美丽的滨海廊道，伫夹角跟海湾之间。不单单的，伊有独特的海岸地形，为着狮子公园搞幸福广场、万美海水浴场、翡翠湾，是专台湾上水的维纳斯海岸线。哦，印度当中的骆驼峰、野柳地质公园，那真像一粒一粒的珍珠项链串联立起来，有够水，有够漂亮吼！真侪新人来遮翕婚纱，甚至从这些天然的美景吼当中呢，会变成着因的梦幻的这个婚纱场景吼。啊，听众朋友，大家来个家，你也当感受到这种的浪漫以外，其实呢，印度当中你也看吼，维纳斯海峰、维纳斯海岸骆驼峰吼，这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海岸哦，吼！这当中呢，你坐到这个观光巴士，沿途阁甲你介绍，来到这不单单你会当看到海上的日出，甚至呢，你阁会当看到海蚀风化的地景骆驼峰，真赞真水真漂亮吼！这种褐色的风化纹，包括着浑南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坐到游览车呢，你的沿途拢看会到，这游览车顶端呢，就是空的哦。哦，就是空的，你就直接徛起来，你就当看到啊。所以咧，那亲像咧，你咧安尼哦，轻轻松松哦，飞翔伫海边吼、哦，这种的感受感款吼。啊，过来野柳地质公园，真侪人拢去过。唔过咧，大哥啊，大姐啊，徛伫游览车顶悬的时阵看到吼，特别是无感款。啊，落去到下骹咧，咱咧过当再一次去感受到这种啊那风化石、风石沟。风石癌、孔雀，这种夹角，世界的真水真漂亮的景象吼，好你咧玩味再玩味吼，甚至咧看到上出名的就是啥女王头吼，啊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中岛阁带恁去金山老街食啥？哎呦，哦，来个金山老街无大近呢，来个这里阁真济所在通食呢，啊而且咧，阁有金山肉包好你食吼。一粒高丽菜，啊，甲一粒肉包吼，互你食欢喜，哇，真赞真好呢！哦，来个金山老街有真侪小吃吼、哦，咱知影，来个金山老街当中呢，有蛋卷啦、啊，吼、哦，有拔丝地瓜啦，有手工粉圆啦、啊，甚至呢，也个有咧各种的冰品啦、啊，个饼，即个饼铺顶顶啦，啊个吼。即个安尼门票当中咧，佮送你吼两粒包啊，是不是真赞？过来食饱了咧，咱来金山老街吼，附近的莲花田、波浪大道，哇，这所在吼佮真水真漂亮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波浪大道吼，咱新北市金山区的黄金大桥吼，真笔直，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比民众吼称作为波浪大道的，因为伊高低起伏，这条路真特别咧，滴滴滴。啊，那真像波浪的，安尼关关格格、关关格格当中哦，那咧跳舞咧，啊，真趣味以外，边啊两边就是清水农地，甚至咧够友善田园等等吼。如果运气好的时阵咧，当看到牡丹花看到这个莲花盛开哦，真水真漂亮哦哈、哦。来进一步吼、哦，各位当来看扁花啊吼，哎呦，这咱哦，世界唯一古老的捕鱼法吼，扁灰啊吼，伫这所在海上喷火捕鱼吼，伫咱北海岸的金山，每一年五月到九月时阵，金山防火季，伫这所在咧，你咧拢会当享受着无大紧。哇，丹尼尔叔啊，唯一时啊算较暗呢，有影吼，佮送你下午茶吼，佮当食着伴手的乳酪蛋糕，看着阿里棒红茶等等，啊，佮带你来到富贵桥，安尼有赞无？哇，安尼吼，算一天呢，吼。这一天吼、哦，本来吼、哦，价单吼爱2000块左右哦，啊，所以咧，咱咧新北市观光局咧推广，所以伊咧
几乎半价吼，唔免一千块吼，就当带你游赏啊！啊，够有价，够有量，安尼是不是真赞？沿路当中呢，会去自然公园、海上观景平台，会去淡江大桥看风景，甚至呢，沿路当中的时阵呢，够真侪景色和民众呢，会当去游赏，是不是真赞？所以呢，你看卖，为南港车站出发，来到万里幸福广场。一秒就来到希腊，过去这个维纳斯海岸骆驼峰，去野柳地质公园，去金山老街吃午餐，甚至嘞，过去小贺基地莲花田，这个波浪大道，过当嘞来到这个黄冈扁灰啊，甚至嘞过当看到足水足漂亮的山海景观哈，沿途嘞过经过着富贵桥，甚至嘞过来到自然公园海上观景平台，最后嘞过来到淡江大桥，哇，真赞哦！过吃叉饭哦，吼，过上你吃叉饭，安尼咪真赞。最后载你回到台北车站，哦，安尼沿途规个北桥嘞，算个真欢喜呢，大哥啊大姐啊，都、就是这么赞吼，这么舒适吼，安尼北海岸的一日路线有赞无？你家可是坐着景观双层巴士哦，有够赞，有够好。印度嘞，规个北岸生啊真欢喜，哪里找机会就忙去报名哈。这一旦恭喜咱北海岸做精彩的一日游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登录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顾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等你输来听这条林书龙所唱的《等一个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等下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吼，身体也艰苦白疼，都爱静养，对不？吼、哦，爱安静，吼、哦，爱用一个保养，吼、哦。啊，不过咧，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可能艰苦白疼了后，因为倒伤久，无振动，无活动。活动量无够，结果煞导致着无法度落床，甚至咧身体怎啊败坏去？大哥大姐，台上朋友，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对陈律师来思考吼。大哥大姐倒伫眠床倒愈久，尤其食老有岁啊，肌肉流失的速度就愈紧。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提醒讲，大哥大姐要骨力运动哦，骨力活动哦，找机会哦，家己起来，唔好一直坐条的哦。因为所有研究拢发现着，食老有岁啊，如果坐愈久，肌肉流失的愈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对陈律师，咱来了解一个原理吼，就是有专家研究，老大哥、老大姐只要倒伫眠床顶一天。倒伫眠床顶一工月哦，一直倒伫眠床顶无落床，肌肉就会流失2%，肌肉就会流失2%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了解着讲，唔是我倒伫眠床好好游泳，你倒伤久，你颠倒艰苦，倒伤久颠倒身体无力，倒伤久颠倒肌肉流失，倒伤久颠倒增加着你即个艰苦病痛的风险。所以要安那，比如讲手术病后，要如何静养，咱当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学问，对不？有的人手术病后啊，我身躯有手术，我有伤痕，所以我爱休息，所以我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呢，和家己呢，会当呢，这个安那，这个好好休困，无唔对，因为休息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咱休息身躯卖叮当卖活动，开当去修补。啊，唔过休息的过程，如果你规工拢咧休息，规工拢倒伫眠床顶，这时阵呢，身躯呢，嘛会产生着危机。所以静养、静养、安静休养，唔是叫你规工拢倒掉的。好、哦，你倒伫眠床当中，该即个食饭爱食饭，该食物件爱食物件，该落床爱落床。所以进伫世界的一挂先进病院当中。拢鼓励民众尽量爱会当尽早下床，因为如果长期短期也无话讲啊，我手术病后还阁足痛的，我身躯伤口的，我阁无法度落床的，这当然无法度，袂当勉强。不过手术了后，如果会当落床啊，尽量爱赶紧落床复健，身体恢复较会紧。咱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嘛有感觉到讲，去到病院手术病后的时阵，医生拢会鼓励恁尽量较紧落床，啊，消炎止痛药啊，食较少的，恢复较紧，然后赶紧落床，是不是安尼讲？对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一点，就讲要如何恢复自己的行动力，才是健康的一个要素。那呢，先说进一步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问题哈，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律师吼，咱详细来思考一下，因为生活当中吼，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讲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岁啊，袂爱叮当，袂爱活动，规工坐条条，是毋是？吼，进前伫1990年的时阵，有一个医生，伊是病院内底内科主任。啊！伊研究到真侪患者、高龄者，食老有岁，因为肺炎，为心因为心脏衰竭断医，啊断医治疗啊，咧治疗过程，伊拢一直倒伫眠床顶，结果病治疗好啊，肺炎细菌台死啊，肺炎的细菌台死啊，吼、哦、病毒台死啊，结果咧，因虚弱甲无力落床，甚至转卧床。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
食老有会啊，拄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讲，要如何让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就是要恢复你的行动力，这就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啊，乔斯嘛，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报告吼、哦，伫美国，美国吼、哦、有针对着2000多名的色情的患者做研究，发现着讲色情的患者，足侪人色情啦，当然要体力倒，这难免休息一下，难免吼、哦，因为真忝嘛。对不？啊，唔过咧，如果倒几工诶，身体愈歹。所以，伫外国美国吼，因针对着色情的患者来做研究，发现着这色情的患者，如果除了色情以外，无咧振动、无咧运动的人，因咧身体咧诶排害，比着一般有咧运动的人搁较紧。讲到这，听众朋友大个大致就了解啊。振动、活动，都是健康一个重要的要素。既然振动、活动是健康一个重要的要素，那安尼在生活当中，咱爱注意的代志咧，第一就是增强肌肉。所以大个大致爱出力，爱出力。做者大哥大姐吼，食老话啊，加出力做有效。阿妈，这箱单我甲你搬，对不？阿嬷，这吼物件吼，我甲你客，所以少年的拢惊你莫动，少年的拢惊你出力，吼、哦、惊你食了误会啊，吼、哦、惊你危险，所以逐项甲你做便便，啊，逐项煮好啊，放在你的面头前，吼、哦，厝内底甲你摒扫好啊，衫裤拢有人甲你洗啊，甚至啥物代志拢人来做好啊，哎，一寡即个劳累活动拢有人甲你做啊，你无较好哦，你无较好哦。大项代志拢甲你做了了，你大项拢免做。真侪人拢想讲啊，食老啊较好命诶，请一个佣人来吼，大项甲我款落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即种有使用人吼，大项甲你红台条条诶，颠倒身体较未好哦，是安那？因为人大项拢甲你做便便啊，有人煮饭互你食，有人甲你洗衫，有人甲你款内底，大项拢甲你做便便，颠倒会即个安那？剥夺掉你活动的机会，咱来知影讲，食老有会啊，我家己来做。所以生活当中增加自己的肌力，增加自己的心肺能力，增加自己的氧气能力，增加自己的活力，这个真重要。像是嘛，甲听众朋友讲，人生食老有会，咱来顾四点：第一，就是食，你要食有营养；第二，你就是爱动，你要活动、振动、爱运动。第三就是睡，爱睡得好。第四就是心情爱好。这就是所有不变的道理，这些大哥大姐吃老有会啊，因身体健康、活力自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不是？啊，陈老师针对了这问题，我进一步来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研究一下哦，咱来思考一下哦，好不好？你来思考一下讲，哦，有影哦。啊，今仔像陈老师讲的，我就是爱鼓励家己。时不时我都爱起来，坐咧都爱起来，坐咧都爱起来。大哥大姐啊，这个动作真重要哦。你坐掉的对不？要坐掉的，我现在都爱起来。我画一个人都老翁的哦，教我揢一个啥物件。老翁的诶，啥物代志哦，教我即个帮忙一个啊。后生的啥物代志哦，起来哦，妈妈一个系啊，画吹的有啊。现在我都爱起来，对不？啊，咱如果改一个时刻。啊！我家己起来用，我家己起来做，吼、哦！看到对没清气，我得来个扫扫的；看到对物件收无好，我得来个收收的；物件食食，我得起来个洗洗，找寡代志哦，家己做。这种的老大哥、老大姐，依靠行动力，伊身体较袂排害，因为唔是别人家己做便便。用超市这么歹命哦，食老都搁大项家己做哦，大哥大姐啊，食老会行动会活动才是好命。时代无同款啊，所以咱要如何保持自己的行动力，就是爱互家己有理由去振动起来活动，回去压压的吼、哦，出门去找朋友，出门去佚佗，吼、哦，出门去散步，甚至咧。互家己咧，起来咧，即个扫一下涂骹，看一下内底，找寡代志，互家己做，即拢真好。
吼、哦，啊，你叮当活动，身体健康就起来。尤其我伫节目当中，我有甲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您敢会记哩？台湾足侪人足歹困，足歹困，足歹困。啊，咱的生理时钟调了无好嘛？生理时钟调了无好，就是讲天下动物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头落山，动物就等于动来准备要休困。那不是，人是电话搁点嘞，继续照，对不？啊，日时啊嘞，日时啊日头起，日头光啊嘞，有个人嘞，要搁伫眠床顶，吼、哦，困较晚，吼、哦。所以你看迄个大哥大姐吼，伊嘞困眠习惯好诶吼、哦，有一个好习惯，什么好习惯？好困的人一定早早起床，好困的人一定早早起床，歹困的人一定较晚起床，是不是？因为伊困无饱嘛，规暝无困嘛，所以早时啊就会困较晚。足简单的道理，啊好困的人伊早早起床，伊一定会出门去运动活动，伊袂伫厝内底无出门。所以一个好困的人，伊必须爱把握一个要素。第一早早起床，第二会鼓励家己行出门，别规工就伫厝内。那你陈律师相信你就是一个好困的人。梁教授，好困遮尔简单哦，试看麦。你试看麦，你要有家己好困，咱就把握这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第一早早起床，什么叫早？日头出来，咱就差不多准备要起床啊。日头出来，咱就准备要起床啊。咱对日头来过生活。跟着太阳过生活，吼、哦！日头出来，咱就准备好起床啊，开始开叮当活动，洗脚手面，吼、哦！等一下咧，这个外口气候较稳定的，咱就出来行行的，探探的，吼、哦！好日头照照的，好去花园啊、花啊脚的晒一下日头的，吼、哦！去内衫一下，还是出门咧去买菜、去行路、去活动、去运动的，找块理由我家己出去，吼、哦！啊，你有晒日头，你有晒日头，你够有早早起床。但就是相信你暗时也就会好睡。来第二好睡的人，他又把握一个要素，什么要素？吃饭饱他不会去倒来睡。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吃饭饱就去睡。中小事啊，吃饱休睡一下敢不好？吃饱去倒来睡，咱吃饱的时候很多人去倒来睡，尤其倒在眠床上睡。但就是要跟你提醒，他会影响到你暗时的睡眠，也影响到你暗时的睡眠。所以咱食饱时应该去散步行路，尽量让家己这个叮当活动，吼、哦，散步就好，唔免做啥物运动，我得散步，找寡代志行行动动的，食饭饱时动动的，第一较好消化，吼、哦，啊第二咧对身体较健康，第三嘛较好睏，吼、哦，你真正讲啊，陈老师，阮都有休中昼的习惯，我们有午睡的习惯。那呢，小推一下会当，小气一下可以。推不是倒，倒平平叫做困，倒平平叫做困。推嘞就是休息，推嘞休息讲啊好啊，我小推嘞，我找一个躺椅推嘞，唔好趴嘞困，趴嘞困心脏细胞顶袂开。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会记哩，推嘞困，好、哦，推嘞休困一下可以，好、哦，十分钟、十五分钟，好、哦，小推一下没有关系。安尼了解吼，来睡眠改善、食食营养啊，骨来运动，运动会给你强身甲大个大肌听众朋友提醒的。运动三部曲：第一，肌肉爱伸展；第二，心肺爱有氧；第三，肌力爱有力，爱练习，爱出力。吼、哦，所以身躯是毋是我有做伸展练习，筋络扭扭的，真足侪大哥大姐身躯会。运动了，伊会去扭筋扭扭的；运动前嘛，扭筋扭扭的。咱个筋骨扭扭的，手压压的，筋骨抻抻的，有无？即个筋扭扭的，那就做一个啊健身操的。要运动进前，做一下健身操的。吼、哦，即健身操做做的，人较轻松较舒适。然后呢，我筋骨已经扭开啊，我开来做有氧练习，做运动。吼、哦，有氧练习。好、哦，了解意思吼，运动就是让我的心脏跳较紧嘞，吼、哦、心肺练习，所以这个运动呢，让我的心脏跳较紧，比如打脚踏车，比如健走，吼、哦，比如嘞，我去爬山，还是比如我去跑步，和、哦、心脏跳较紧的运动，吼、哦，啊，然后最后嘞，搁做肌力练习，肌力练习的出力的运动，
陈老师跟您讲垫脚尖，有无？吼、哦，垫脚尖是训练脚步的肌力，半蹲，嘿，半蹲，吼、哦，挂水桶，吼、哦，而且这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都可以训练你的肌肉力量。啊，这肉有力，吼、哦，啊，这个氧气充足，吼、哦，这个心肺功能好，佮加上着咱大哥大姐筋骨如新垫，都已经达到运动的帮助啊。真侪人甲陈老师讲，陈老师，我一天行两万步，行一万步，但就说无感觉你较健康，因为我感觉一天当中你运动、行路是叫做活动。真侪人行几工个啊？我之前拄着一个大姐吼，要八十几岁啊。杨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做几工个，伊搁在做生理，爱做生理做无用，伊生理真好，所以讲伊自细时啊起床就一直行来行去，动来动去，做到暗时啊。做个暗时啊，哎呀，伊讲，像是像你讲的，食人爱叮当活动吼，做这样讲，哦，你八十几岁啊，搁会做，伊讲会做较好啊，啊，未做吼，坐伫遐就规身躯病，啊，人生就是安尼。我今仔日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讲，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咧，你咧，就是保持着你的行动力，吼、哦，身体较健康，所以爱叮当爱活动，找机会互家己动。第二，爱做着运动。身体较健康，你有肌力练习无？你有有氧练习无？你有伸展筋骨无？这个重点。第三，睡眠要睡得好，所以要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但有时候拢教你啦，生理时钟调整的早早爱起床，日头出来你就爱起床，吼、哦，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所以日头出来你爱去晒日头，天啊，动物就是因为晒日头，伊的生理时钟开始启动，所以逐天一定爱出门去晒日头。晒一下日咧，咱的生理时钟开始启动，就是甲你的身体讲，哎、欸，进日时啊，咱的生理时钟就是爱借由晒日，晒日这个动作，生理时钟开始启动，了解吼、哦？啊，光线日头落山，咱暗时啊就卖上光，借由着关电火来甲身体讲，哎、欸，日头落山，咱的准备生理时钟，哎、欸，爱调整回来。借由着光来调整着咱的生理时钟，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嘛是好睡眠的一个关键。最后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两小时心情要安怎愉快？大哥啊，大姐啊，心情的愉快，咱来把三件事，对三件事：第一，胃肠顾好，肠啊分泌血清素，是不是？第二，爱运动活动，分泌着多巴胺，所以爱运动爱活动。第三，做好事做善事，关心别人。你有关心别人无？你有对人好无？这会分泌催产素。所以你也想看卖讲啊，我食老有会啊，食老有会啊。如果我会当做寡好事善事，帮助别人，吼、哦、啊。第二，我咧会当咧运动，骨力运动。第三咧，我咧食食较健康诶，食一寡对胃肠好、互肠爱健康、分泌血清素诶物件。那呢，身体就用得好。啊，养生的要素足简单，但是书整理起来，大个大姊你就知讲，靠食、靠动、靠困、靠一个快乐的心情。啊，你把这四要素，但是书跟你讲，你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你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你生活当中，人生当中哦，但是书感觉讲，真济代志，真济代志拢是上好的安排。有人讲啊，人生哦真坎坷啦，真侪艰难困苦啦。这艰难困苦过，唔只欢喜，唔只有价值。无我来请问你，逐天拢一直好事，逐天拢一直好诶好诶，拢好事，你逐天拢一直笑，你会笑到麻痹去呢？对不？所以人就是有喜怒哀乐嘛。人生一定有艰难艰苦诶时阵嘛。啊，这艰难艰苦拢是一个安排。有这艰难艰苦，快乐才有意义。有这艰难困苦，人生靠趣味。所以过去咱所受到的艰难跟困苦，迄拢是人生的一部分。啊，咱唯一心情要看好归看好头，就是反思，卖去想过去，嘛卖去想未来。啊，以后会安怎？以后你无法度做决定，进程发生过啊，你无法度去改变，你就是把当下过快乐的日子，吼、哦。讲阿姐，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生四大健康的要素：第一，食好营养；
第二运动，爱运动有够；第三睡眠爱充足；第四一个快乐的心情，你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家去做分享。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哦，陈律师拢感觉讲，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讲，其实这个世间哦，真侪人身体艰难困苦看医生，所以真侪人感觉讲啊，人生哦，卡遮尼侪病，一个身体无爽快哦，心情就受影响。唔过，咱往另外一个角度，咱甲思考转来，大哥大姐啊，啥人无病，对无？拄着病，咱就是爱面对伊，唔是躲避伊。身体食了有害啊，你都爱面对。身体艰苦病痛，咱都爱面对伊。你无面对伊，你去躲避伊，你病就袂好，你的病就无法度控制，你的病就互你艰难困苦困了。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啊人吼食老，啊身体艰难困苦破病，啊要如何是好？咱就是爱面对，啊面对伊解决伊，这就是一个重点。无法度解决的，咱也嘛爱接受伊；无法度解决的，咱就是爱接受它。所以陈老师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就是讲真侪病咱治袂好，所以咱就是爱配合着医生来照顾，尤其心脏病。心脏吼是一个足重要的器官。超市店两家大哥大姐讲，心脏是国王，心脏是国王。一旦有心脏病，足侪心脏病患者足侪代志袂当做。但有时候听过一个大哥心脏病，所以伊就唔敢坐飞机啊。我大哥，你现在唔敢坐飞机啊？我有心脏病啊，万一吼啊去上悬，还是出外吼？心脏无好出问题，看要安那？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行路都会跌倒啦，对不？所以陈律师希望讲，大哥大姐进医学真发达，好咱看医生研究一下，然后咧，心脏该扎药啊扎咧，吼、哦，啊你唔好用伊安尼限制着你的人生，吼、哦，要出门佚佗，要做啥物运动？在咱能力范围会当做的代志，咱会当去做。好、哦，啊，第二，心脏病其实心脏无好过，因为心脏只会愈来愈歹，伊袂愈来愈好。用陈律师啊，先啊，我心脏拢有咧看医生吃药啊呢，药啊是控制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了解长期心脏病患者，如果咧，心脏病一年一年，一日一日一日一日，积累心脏咧，要维持甲进前心脏病开始真困难，你会发现到心脏愈来愈歹，心脏愈来愈弱，心脏愈来愈害。所以你也看讲，有的人心脏弄强啊，头先弄一支弄两支，到尾啊，佫继续弄强啊，因为安那感官佫会继续脱掉的，是不是？有的人心脏呢，心脏瓣膜脱垂，少年呢感觉无严重，食愈老就愈严重。瓣膜脱垂愈严重，甚至咧就产生着危机。有的人心率不整，食药啊控制，甚至咧药啊控制未掉，就搁爱倒电池手术，是不是？包括着有的人心脏衰竭，就一直咧住院啊。心脏衰竭足严重个啊，就一直咧住院啊。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我食老啊心脏歹，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好不？老大哥、老大姐心脏无好，爱神爱人，医生咧看。药啊咧食，那呢心脏需要的营养爱食有够。陈律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内底有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面的营养。你伫市面上要找到一罐遮尼好的无简单。陈律师心钙 Q 内底有上好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心钙 Q 内底有 UC2 胶原蛋白。心钙 Q 内底有丰富的 B 群。心钙球还得个十足的钙质、钙镁、锌、铜、锰，也个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节奏舒适。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心脏收缩歹啊，食寡营养有够，心脏较快活，人较感觉较舒适。较闷啊，咱来听看卖。一位老大姐哦，伊讲超市真诶呢，进前吼、哦、心脏无好，啊手术歹吼，啊脚手灵机器，暗时啊嘛真歹困， 人做无力做无元气，食你的心解球了，人继续开话。
1: 谢谢胆油酥，那心解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啊，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胆油酥，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笑眯眯吼，你敢听得出来，进前是一个心脏收缩歹，身体真虚弱，脚手灵叽叽，暗时啊做歹困的人。你听不出来对不？是安怎？因为伊身体好啊，伊身体较好啊。好、哦，只要是要讲话听，就没有听到讲大哥啊、大姐啊，你莫想讲啊我吼、哦、身体也艰苦，病了，请阮后生祖囝带我去看医生。大哥、大姐啊，医生会当甲你治病，营养靠自己。食老话爱补充钙质，你爱补充 Q 10，补充 B 群，补充胶原蛋白，找丹尼斯这罐心钙 Q， 一个月千外块尔呢。哦，丹尼斯，安尼做会好呢，做经济，做专业，做好用，品质真可靠，好不好？要食上好的 Q 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找这罐心钙 Q， 请你去外口买袂到，这罐2800，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尔，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
2: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3: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4: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3: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陈药师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卡好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主题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起。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哦，哦，巴黎的郑太太哈，哎呀，巴黎的郑太太在问。这郑太太因为双脚麻甲动袂掉 ，X 光照来讲，哇，脊椎突出跟退化，甚至有一节已经凹起啊！哈，啊，近期要去照核磁共振，哈、哦，啊，这腰以下拢会麻，哈、哦，大姐偶尔徛咧，靠壁扭筋，脚盘、脚尖头啊都会麻，都暂时消失，哈、哦。阿进吼，有开始咧食固筋骨的中药，阿、要如何来缓解？吼、哦，阿年纪大无想要开刀，做运动，阿个食固筋骨的中药，安尼敢会当？后来郑太太唔免烦恼哈，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真、哦、较麻烦的一点，吼、哦，真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讲腰骨吼、哦、有突出，甚至有凹点。通常来讲啊，通常来讲会做个核磁共振啊。现在做个核磁共振，做个核磁共振的目的就是讲，可能已经你的骨头严重败坏甲有去压迫掉啊，吼、哦、有去压迫掉啊。所以医生才会伴随着要甲你做核磁共振的原因伫遮吼，系、哦、啊。核磁共振来看讲，你的软骨啊，牵着你的神经、肌腱。是不是有严重的压迫？吼、哦，啊，不过来陈老师甲郑太太报告一下，吼、哦，来陈老师甲郑太太报告一下，讲 X 光看出来脊椎突出，脊椎突出加退化，吼、哦，有一小节已经变成乌色的，吼、哦，啊，大姐扭筋的时阵，靠边扭筋的时阵，吼、哦，脚盘、脚尖头的麻都会暂时消失。吼、哦，对，暂时消息表示讲，基本上来讲啊，吼、哦，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进做复健有较好，那呢，咱就是先做复健嘛，是不是？因为我甲大姐报告的讲，进大哥大姐恁的两骨吼，牵涉着第一骨质疏松，第二软骨啊退化，椎间盘、椎间盘退化，第三筋膜无力。这三个重要的关键，就是骨质要安那赶紧甲固定来。如果骨质受伤，你一直靠灌骨灸、灌骨泥、手提啊、家庭啊，无啊，骨骼灵异，因为你骨质都已经灵异啊，所以骨质受伤真歹开刀的原因就是讲，就算讲甲你手提啊、家庭啊、灌骨灸、灌骨泥，伊连工会阁灵异，吼、哦，连工会阁灵异啊，而且。手术了，得阁爱休困一大段的时间，对大个大姐来讲，就是一个真艰难的、真困苦的代志。吼、哦，啊，不过因为足侪大姐拢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严重的骨质疏松，这是第一个重点。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大个大姐筋膜阁无力，筋骨、筋膜拢无力，因为骨头无好啊，所以足歹运动，很难运动。啊，无好运动的状况之下，无运动，无复健，无骨来运动，无骨来复健，要好是真困难的。我讲阿姐大姐都已经有一个了解了吼，所以来巴黎的郑太太哦，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讲
你这种现象看起来就是比一般人较严重啊嘛，吼。所以上卡巴卡冻袂掉，吼。啊，当中有较比一般人较严重啊，甚至咧可能咧有压迫的现象。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唔是严重，甲讲非无手术袂当，吼。当然啦、啊，吼。医生过来照核磁共振，来当进一步去了解。如果医生感觉讲，唔是一定爱手术，咱当然得以做复健为主。啊，做复健食中药，这就是进目前两个足重要的关键。啊，陈老师感觉讲，巴黎的郑太太吼，陈老师家里吼，你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你可能逐天拢爱安排复健。两陈老师啊，健保复健，那就一个复健师会当看一礼拜一到至两到嘛，你得挂三间嘛。哦，你著挂号挂三间嘛，啊，你著当密集去做复健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嘿，你咧，比如讲密集做，逐天去做复健，好、哦，每天去做复健，啊，你著找三间无同款的所在，啊，比如讲一间一三五，好，一间一三，另外一间二六，啊，另外一间迄个就是四五，好、哦，你另外安排的对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就是去安排密集做复健，啊，不过做复健当然上重要是你家己的复健，你家己的复健，所以你家己要安那救，陈老师感觉足重点的就讲肌力练习、含伸展练习拢真重要，所以你靠边救，这救会较舒服，无唔对，不过肌肉无强健嘛袂当，所以你一定爱垫脚尖、做半蹲、做桥式运动，这陈老师伫这么点点咧讲，吼。垫脚尖，做半蹲，做桥式运动，啊！你靠边要扭，这拢会动。吼、哦，福建师家里的要靠边扭，这拢会动。啊，一边食中药，啊，唔过，陈老师上重要要提醒巴黎的郑太太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你爱足骨来做福建。吼、哦，就讲、是、除了咱逐天去密集去福建师遐福建以外，当然阁爱足骨来做，因为你无想要连钢这骨派去。害去，就是爱把肌肉强健起来。肌肉强健起来，你就是爱骨来运动。啊，骨来运动，就爱做对的运动，身体才会强健起来，好不好？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看医生研究起来，无迫切的需要讲一定爱做手术，那呢，咱当然就是做复健，食中药为主，好不好？啊，做对的复健，看复健师参详一下，要做啥物复健，好，甚至伫厝要做啥物复健。你如果一礼拜有一到两到的复健，那呢，你都爱甲复健师讲，我平常是伫厝，我逐天早中晚要安那做，啊，你都爱骨力做，两小时啊，都爱遮尼骨力做嘛，必须爱，因为你爱想一个问题，就讲大哥大姐，咱食老有岁啊，这筋骨无好顾，啊，中药爱较骨力食，甚至照三顿食，吼、哦，只要筋骨用，因为一旦骨质疏松，啊是筋骨退化。啊，是筋肉无力，你这个筋骨要够用，就真困难。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啊。你如果筋骨歹，啊，你规工坐吊的，坐伫遐，无振动，无活动，身体筋骨就愈歹离异。你讲是毋是？吼、哦，所以咧，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所以，只要是感觉讲郑太太吼、哦，爱较有信心的，吼、哦，爱家己吼、哦，这个啊呐，信心扛着耐心，吼、哦，咱就慢慢啦。加油！啊，慢慢来改善，吼、哦！啊，慢慢来恢复，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来，请我看一下，哈、哦。我来哈，我看一下。后来这卢大姐咧问，吼、哦。哦，进前筋骨的酸软痛，啊，食中药固筋骨了有较好啊。啊，最近脚头行到一半，还阁会酸软。吼、哦，脚头这个所在，脚头的酸软想要跋倒，就讲脚头的酸软通常就腰无力，腰扭袂起来。所以老师拢甲恁讲，如果行路会突然间怎酸软无力去，吼、哦，两个重点，大部分就是核心肌肉就是腰腿无力，那呢？大哥大姐就是爱练半蹲，半蹲这个动作吼，你看起来无啥吼，不过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真重要哦。
古早我要甲恁讲，少林寺咧练武功，因就是一直爱苦，愈苦的愈健康，愈苦的愈用，啊愈苦身体就愈好。所以陈老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啊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真侪大哥大姐因为这筋骨病，因为超市几乎啦吼，我几乎逐工拢有大哥大姐，就是因为筋骨的问题艰苦，可见大家常常因为这筋骨病辛苦。啊，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拢一直咧甲阿嬷遐中药，阮阿嬷就是种菜人嘛。啊，常常爱苦爱啊，所以较早生囝生白的，啊，搁常常苦咧种菜，到尾啊，翘骨足严重。啊，翘骨足严重，阮阿嬷吼，伊咧因为足严重的啊，伊嘛无想要手术，爱就是食中药来固筋骨。啊，我细汉就甲阿嬷遐中药，啊，咧遐中药的时阵吼，咧遐的时阵，我发现了一件事，因为阿嬷吼，伊逐工足重视。做重视这个中药的，是安那？因为中药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转骨，食了你就较舒服。啊，因为我阿妈伊袂堪去食消炎、食止疼，伊就甲我讲，迄消炎止疼，伊食了伊胃会做无爽快，伊袂堪去食，所以伊就是拢靠中药来食了，伊就较强健，爱就较有力。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呢，我阿妈八十几岁啊吼，食到八十几岁。伊去菜市啊，赶菜拿去买菜，伊阁免惊乖啊呢，伊阁免惊乖啊呢。吼、哦，虽然翘骨啊，无得啊，吼，迄我都得啊。唔过咧，伊至少伊阁免惊乖啊，伊同款会当去菜市啊买菜。所以陈老师，拢像今仔日我伫节目当中，我是毋是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可能咱难免伫生活当中，咱会拄到一寡身体艰难困苦，身体艰苦病痛。唔过，什么人无病痛？难免有啊！啊，上重要就是我要安那来面对，要安那来解决哩，要安那来针对着我身体无爽快、无舒适的所在来调理。啊，调理是真重要。就讲好，我面对我的身体，好，我身体又骨歹，那呢，我就像老师讲的，我得骨来做运动，我骨来训练，足骨来做。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姐。我讲个恁听吼，系啊，只要是是不是节目当中，我拢甲恁讲讲，大哥大姐吼，咱个食老有会啊，咱垫脚尖呐，吼啊，包括着半蹲呐、啊，吼，我甲恁简单的动作来做，增加着咱个核心肌肉，增加着咱个小腿肌肉，吼啊，你感觉大姐伊着足骨来做，啊，伊做个什么程度呢？伊着像只要是讲个早中晚伊拢做垫脚尖。啊，做半蹲，垫脚尖，做半蹲，神奇的代志发生啊！我无骗你哦，嘿啊，这位大姐吼、哦，本来吼、哦、腰骨拢无力，酸痛，吼、哦，行路嘛未行，啊，行路用要跌倒，结果咧，伊骨来做一个月尔，伊做一个月尔，行路加足好行，腰骨酸痛嘛好足济，人嘛加足有力，不但较早吼。出门吼、哦，要去散步、行路、运动，无在调。愈做愈好，愈来愈会当去运动，到尾啊，甚至会当对人去佚佗，甚至会对人去佚佗。大姐回来，伊甲陈老师讲一句话啊，我就感觉讲，我逐天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讲，这是有得的吼。伊讲陈老师，系啊，你吼、哦、教阮正确的方法吼、哦，互阮食老吼。兼食足济药啊，兼看足济医生。伊讲真正足好诶。伊讲你教阮健康的方法足重要诶，因为即个大哥大姐长期食老，为着即个身体艰苦病痛，拢一直想讲是毋是我医生看无够，我药啊食无够，还是我无手术？但有时看过太济大哥大姐手术啦，因为即个筋骨啊，骨头手术的问题。唔是手术了，你就变用啊！医生甲你做着骨头的手术，只是来缓解着你骨头压迫着的所在，无好的所在甲你调整好。你唔是骨头手术了，你就有力啊呢？骨头手术了是未疼呢啊呢？我听过做者大哥大姐关节换关节，脚头的关节有无？脚头关节换了啊！啊，同款走路嘞，无力。我大姐啊！啊！你脚头拢换了啊！
啊，你是怎麼還不運動還不怕咯？他說陳老師沒力啊，我說大姐沒力就要訓練啊，你本來腳頭有沒順，腳頭有在疼啊，你去手術啊，啊既然就手術啊，齁、哦、手術了啊，你就要訓練啊，他說啊，啊我也是有叮噹活動啊，我大姐也沒夠啊，咱大哥大姐手術腳頭有在後啊，你很多人呢開始呢爬不敢爬，行不敢行，甚至的运动不敢做，怕说我手术了后等一下又把母派去，手术了后等一下又把这个换过的人工关节又用派去，都没三个叮当。所以呢，没多久你手术的东西、哦、这些东西架在骨头上面，但是我给你提醒一下，手术的人工的架在骨头上面结果都用十几年，结果都用十几年，有的甚至三年五年就搁零去，有的骨质疏松较严重的骨头就搁零去。啊，这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大哥大姐足艰苦，又搁爱手术啦。就一个大姐，伊就打电话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我脚头我手术十几年啊，啊真的离离哭哭啊，哭来哭去啊。啊是安那，差不多年过高啊嘛，因为骨头这个物件伊是活的，啊你手体啊加顶啊伊是死的。所以一段时间了，伊就派去了海去啊。这就是当中作者大哥大姐艰难困苦。只要是听过作者呢，作者大哥大姐手术有诶三当五当，手术三当五当得过零去啊。唔是他脚头尔，包括腰骨，包括这骨头，因为恁的骨头拢顾无用，骨头拢顾无用啊。好、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大哥大姐？针对着这个筋骨病，因为逐天拢真侪人咧问，啊，大哥大姐针对着这个筋骨病吼，陈老师有一个足重要的建议，和大哥大姐来讲，骨头会搁生，所以无论如何，尽量用复健、含着保养的方式，甲骨头过用。因为陈老师看过足侪骨头，手术过、手术过、手术一道、手术两道、手术三道，又搁咧手术的是安那。我唔是讲你骨头袂当手术，唔是。唔过陈老师要甲伊讲，手术是反解尔。所以，作者大哥大姐骨头手术了的，同款拢还阁有其他的问题产生。唔是手术了就无问题。有诶，互你冻三年、冻五年较袂痛，连讲我阁换别个所在得过来啊。简单来讲，骨头当然是天然的上好。啊，陈老师甲你提醒的来讲。你像我阿嬷，我讲给恁听嘛。我阿嬷敲骨作严重，唔过伊即世人伊骨头无手术，伊八十几岁已经过身去啊吼。伊无手术，因为伊知影伊个两骨歪到安尼啊，伊个手术要手术较好真困难，吼、哦。所以咧，伊咧逐工种花种菜，伊逐工会当去菜市啊买菜，伊就是拢靠中药咧听你，啊，得靠叮当活动，伊袂规工倒伫遐坐伫遐。伊就会起来叮当活动，伊知影讲伊敲骨作严重啊，袂当无动，愈无叮当愈无动，愈无动愈无出力，身体就愈侪病。吼、哦，你讲是毋是？吼、哦，趁一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哦。后来吼，小师傅看者，我赶紧来恁回答的。后来，哦，台中的陈大姐咧问吼，进前住完莫德纳了后。身躯常常红红胀胀，每一天拢会发作大约一点钟，去看医生，医生是讲过敏，哦，啊，本身有高血压嘛，无好困，好，嘿，来，陈老师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因为啦吼、哦，有真侪人注疫苗了，伊讲陈老师我注疫苗了，我产生什么问题？吼、哦，有的人注疫苗了。有当时啊，食物件都啊食袂出味。有的人注疫苗了后呢，人个无爽快，袂舒适。但有时拢知影，唔过煮得注意啊。你真吼抓无凶手啊，因为你嘛无都去证明讲当初你注疫苗了后，就是疫苗的关系啦。但有时讲这是属实啦，所以当初时疫苗注了就注了伊，吼、哦，注落每一人个反应无同。但有时相信大哥大姐恁讲个有理，因为。确实，有的人注疫苗了，可能出现着一挂莫名其妙的副作用。
啊，唔过即个副作用就讲，咱来去面对，吼、哦。啊，像进台中的岳凤姐，伊拄着问题就讲，身躯的常常红红胀胀，吼、哦。每一次发作起来都要几点钟？我拢甲恁讲过，胀就是爱呛水。用超市前那胀就爱呛水，胀就是恁皮肤伤大。大哥大姐，岳凤姐如果会当，陈老师甲你讲哦，我感冒节方法真好。我感冒节方法真好，你去试看卖，吼、哦，就是泡水，泡水啊，厝内底有浴缸哦，你就去泡水，吼、哦。我讲一个道理吼，岳凤姐，你听看卖吼、哦。咱前啊有个人皮肤病、皮肤干，去泡温泉伊就好伊。什么原因？前啊泡温泉皮肤病好伊，其实唔是泡温泉皮肤病好伊，是因为温泉。温泉吼，第一伊温温啊，所以伊会软化角质。来第二，泡温泉的时阵，温泉水内底伊的渗透力真好。我讲的渗透力是安那，你阿咪啊？我记了听众朋友听，记了听众朋友，好的温泉吼，好的温泉水泡伫泡内，咱泡伫水内有无？你的手袂摇伊。恁去游泳的时阵，恁去游泳，游泳的时阵手是不是会皱皱的？那就衣服皱皱的，有无？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陈老师请问您，渗透压，对，渗透压的关系，所以呢，咱的水分会因为游泳池的水渗，这个安那，伊无渗透压无降了，怎手怎摇摇皱皱的，对不？好的温泉水呗，所以。这个温泉水好歹哦，陈老师来讲，你泡就知。我曾经我去古关，我去古关哦，台中古关啊，一次去泡温泉啊，迄间饭店内底温泉水足好诶，系啊。结果你敢知影？迄、那个入夜时阵吼，入夜时阵内底头家因就讲啊，伊讲阮这泉水足好，所以你浸落手拢袂摇，手拢袂摇，系啊。结果。真正泡伫温泉，因为伊遐迄个温泉啊，外口个风景眼看足水。泡温泉泡一两点钟哦，手都不会皱，手拢袂摇啊。啊是安那？因为好个温泉水，伊个渗透压，伊含你个皮肤质，即个安那皮肤质当中真密合，所以伊袂造成着你体内个水分流失去，咱体内水分流失去，啊，互你个皮肤。会当水分会当平衡，这个足重要。这无讲，陈老师来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啥那有人泡温泉皮肤会好？比如讲，恁去对啊，恁去迄个白土有无？白土伊个是不是伊个温泉水伊有一个硫磺味有无？系啊，啊真侪人浸浸个皮肤变得好，有无？爱硫磺。迄个有硫磺味，即个温泉水的话，先来对皮肤较好。什么原因？先来浸，因为迄种伊对皮肤的渗透力真好，伊会甲水分保护入去，水分保护入去。啊，我讲这个岳凤姐听的意思来讲，你先浸水厝内底的水浸看麦，厝内底的水浸看麦，好、哦，有机会去泡一下温泉嘛，袂歹。好、哦，啊，因为你皮肤的痒，的重点伫对，就是你皮肤干。啊，大哥大姐，食老啊，皮肤干，并不是你皮肤病哦，因为你一天发作一两道嘛，对不？你一天发作一两道，发作一点钟，并不是你皮肤病，是你皮肤干。啊，皮肤干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来讲，皮肤咱要有水分补入去，不过你皮肤长期干，水分吃袂入去，那就一张干去的卫生纸，一撮啊你啊，这时阵要。

水真好，不要紧吼，泡底下呢，伊身躯水分未流失去。你一般厝内底自来水对无？咱卖泡超过15分钟，吼、哦。啊，温暖水上好，好啊，起来了后，身躯拭一下，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凡士林的目的代表保湿，卖有水分流失去。安尼了解吼，嘿，安尼月凤姐，你对愈来愈好，吼、哦。啊，种超市，那呢是安怎？我的皮肤。吼、哦，我的皮肤长期安尼，是不是因为当初疫苗的关系？我感觉是因为当初注疫苗了，你的胃肠胃口顾无好，所以月凤姐，你食一寡酵素益生菌来调养真好。啊，唔过咧，一个重点，吼、哦，只要是爱你了解的讲，酵素益生菌伊需要3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来调养，因为你顶身躯大哥大姐中心的培养好菌，伊得需要3个月至半年。啊，这3个月至半年期间，只要你把一件事，就是咧上，就是呛水，啊无就浸水，呛水浸水未上完了，咱就是抹薄薄凡士林。但有时候感觉月凤姐真紧就会好起来，好不好？哦，安尼个大哥大姐报告的，所以上不要抓，痒不要抓，就是用水，水就是上好，一个足好，因为皮肤吼、哦，皮肤的上就是皮肤咧发炎，皮肤干，皮肤上，哎、啊、呦，大哥大姐恁老皮呀、啊！食老这个皮吼，这皮伤大，啊，水分拢食袂入，食袂掉啊。伤薄伤大，食袂掉。啊，伤薄伤大，恁的皮肤食袂掉。伤薄伤大，有的甚至都要浸入水中，浸入水中浸也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好、哦，啊，你用水枪嘛会当。你讲我无方便浸水，你就用水枪，会上个所在枪。爱、啊、记哩，一定切切的了，就是爱抹凡士林。吼、哦，阿、啊、来就是加强胃肠的益生菌过好有够，吼、哦，我相信真紧，吼、哦，皮肤就改善，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即个月凤姐报告者，吼、哦，来，请这个挂者哈，等我者。谢大姐，乌日的谢大姐在问，吼、哦，阿妈棍，吼、哦，拢有安安，有咧食一寡血路顺来，通个些那阿妈棍的安安，来，谢大姐，请这个你报告的吼、哦，阿妈棍吼，小可有发炎。小可有发炎，啊来超市教你安那处理吼。第一，咱一定爱用手掌，阿妈棍安然的所在，甲只筋嘛掂好软。因为吼，阿妈棍的安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咧困的时阵，阿妈棍才顺着风，阿妈棍伊顺着风，顺着风了造成着阿妈棍只筋嘛反硬反硬反硬。啊，咱就是爱甲撩软，撩软的意思来讲。阿妈棍筋只按硬硬，咱要安那个撩软，就是手掌，手掌针对了肩胛头这个软肉，看到阿妈棍后边，阿妈棍后边只个钉，手掌手掌包起来，包伫阿妈棍后边，只手钉钉了换倒手钉，只手钉跟倒手钉无同款哦，因为也针对脖子的肌肉，后边脖子的肌肉放松，钉钉了你就会轻松。啊，龙超市，是安那我的阿妈棍紧按，你可能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你的冷气看到你的电风，你扇着冷风的时阵，有当时啊会扇着。啊，超市来教你安那处理吼。第一，就讲风吼尽量卖吹着人，吼、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风尽量卖吹着人，吼、哦，因为有当时暗时啊咧困，冷风过，阿妈棍紧的容易反眼反眼，吼、哦。啊，来第二，枕头嘛真重要。大哥大姐，恁的枕头，热天的时阵吼，但是虽然讲，热天有热天的枕头，寒天有寒天的枕头哦。是安那讲，寒天的枕头爱烧啊，对不？寒天的枕头爱烧，因为会保暖；热天的枕头爱会凉。所以真侪人枕头是春夏秋冬拢共一粒，安尼袂当。但是说来讲，热天就是爱困凉枕。因为遐困会烧烧，暗时咧困，如果阿妈困烧烧，会流汗，啊流汗会去冷着，会去寒着。简单来讲，热天咧困枕头的时阵是爱困凉枕，凉枕凉枕凉枕吼，凉枕。但有说个大哥大姐报告，阮古早恁咧困的时阵有迄种迄、那个藤编的有无？藤边的较通风的较凉风的有无？对无？吼、哦，对，不管，但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枕头，就是你咧困的时阵舒服，
啊，来第二透气，因为热天，家里一定枕头就是爱透气，睏觉会烧，睏觉会流汗，迄粒枕头对热天无适合你。啊，你一定请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一定会记哩。热天枕头跟寒天枕头无同款，虽然真个人有冷气啊，不过如果你咧睏的时阵，感觉阿妈棍拢一直流汗，还是阿妈棍会凉凉，迄就是感觉无适合嘛，对不？啊，要安那去找你家己爱去找，找你家己适合的。吼、哦，热天咧睏的时阵，阿妈棍较舒服的。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拄着一个问题，就讲谢大姐，乌日的谢大姐拄着一个问题，讲第一选择较适合你的枕头。暗时安尼困，阿妈棍筋较袂紧绷。阿妈棍筋紧绷的时阵，我记咧哦，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听有啊。来，恁注意听哦吼。有个人咧困的时阵，头困伫枕头，阿妈棍伫对，阿妈棍空空。你咧困头困着枕头，啊阿妈棍下骹空空，所以阿妈棍就爱出力，你的脖子就爱出力啦，是安那？因为脖子空空啊，脖子空空，阿妈棍筋就爱出力啦，对不？阿妈棍出力的时阵呢，一直伊规暝你咧困，伊一直拢爱出力，因为伊下骹空空。你无出力呢，伊空空人伫遐咧，伊当中咧，伊咧就容易啦，伊就容易无爽快啊。所以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如果脖子空空的，伊就爱出力，啊伊咧困，这肌肉伊就袂当歇困，伊就紧绷。这第一点，吼、哦，对脖子康康。啊，第二点，有个人咧困的时阵，比如讲伊困正边，有个人困倒边，是不是？吼、哦，有个人困正边，有个人困倒边，困正边、困倒边的人，有当时啊咧，咱人的咧困，咱的边来边去嘛。我边正边、边倒边、边正边、边倒边，困来困去。不过你咧困的时阵，有当枕头就走去啊。你正边、边来倒边、倒边困，有个人困偏较歹。暗时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是不是？啊，你变来变去，枕头就困无着，困无好，困到歪歪去。所以阿妈困就容易硬，容易硬。吼、哦，通常呢，困车你困的时阵上明显，困车起来规个阿妈困紧硬硬上明显。啊，作侪都是困来，吼、哦、阿妈困就爱加疗灵、疗伤，吼、哦、疗伤、疗灵。像是来讲的讲，用手咱来加按摩，正手捏了，话倒手捏。好、哦，正手了了，我倒去啊，把脖子这肌肉放松。好、哦，啊来第二点，像阿妈棍经验的做这样的结果，像是啊我是不是火怕袂起？因为你这紧绷了，火的循环会较歹，头壳氧气也较无够。好、哦，这第一点，所以咱个做一个运动，就是背部伸展的运动。这谢大姐会记哩，我像是甲你提醒一下。好、哦，你爱做啥？压手，对。阿妈棍筋的按呢，双手压手，来，咱双手吼，双手举天，哎，双手举天有无？嘿，阿弟头壳顶摸只大西瓜，对，双手举天应该是讲食指紧扣，食指紧扣，嘿，啊手掌，嘿手掌变起哩，你慢慢啊，你得双手摇滴摇起哩，嘿，无你双手摇滴，你免烧酒嘛，不要紧，免烧酒，嘿，免烧酒，吼。双手摇滴，那就天顶有人咧，甲你摇手同款安尼，系对，剩落滴，系摇一下，系安尼摇一下，甲咱的肩颈这所在，家叫我开，吼、哦，啊大姐，你就感觉拢较舒服，吼、哦，这长期，但有时感觉讲，就谢大姐，你就是肩颈的肌肉上过头紧绷，放袂轻松，啊，所以咱来做一寡颈部的运动，啊，就像是甲你讲的，就讲家捏了伤。啊，然后压手，就是压手，压一个，嘿，放落来，压一个，搁放落来，训练咱肩部肌肉的紧绷，吼、哦。啊，第二点，如果谢大姐会当做伏地挺身，效果嘛真好，就将肩颈紧绷的做伏地挺身做起来，效果嘛真好，好不？吼、哦。啊，像是干嘛讲，应该是安尼，吼、哦，就讲、是、你的肩颈肌肉较紧绷，可能睏的姿势有关系，加上着运动。无放松冇关系，所以做运动放松一下就较好啊。啊，你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诶，这对伊来讲，甲你补充氧气，好、哦、啊。只要你配合着肩颈放松了，你就足轻松啊，好不好？谢谢大姐放心，哈、哦。后来大林呢，陈大姐咧问吼、哦，
哦，巴豆腹水够水泡，巴豆腹水嘿够水泡，进前有注标吧？后来因为大姐大姐吼，你讲无清楚的讲，咱先爱了解一下，来我看你陈老师来看你研究一下吼，哎呀，因为你进前注标吧，吼啊进目前巴豆够腹水，吼啊够水泡，敢是安尼讲？对不？吼、哦，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讲标靶有可能，吼、哦，进前咧做的时阵，吼、哦，咧做的时阵，有可能有产生着一挂副作用，吼、哦，这真歹讲。啊，进陈老师干嘛讲？你进巴肚有腹水，啊，够水泡，医生安那给你处理？这就是一个重点，因为这袂当无处理嘛，吼、哦，这袂当无处理，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哦系啊，啊，所以进巴肚腹水，啊，含着水泡，啊，医生是安那甲你处理，因为有当时啊，腹水啊，撇着心脏细胞啊，吼、哦，啊来水泡啊的面积有偌大，吼、哦，啊是虾米款的状况，医生嘛爱了解啊，因为我唔知道你水泡伫底啊，因为你讲安尼吼，无清楚，你爱当你个助理讲较清楚的，就讲巴肚腹水，啊，够水泡。啊，进前有做过标靶，啊，你做标靶是偌久啊？啊，你进腹水，医生看，医生安那甲你处理，了解意思吼？因为大人的陈大姐，你拢无讲个清楚，进前是虾米原因治疗，吼、哦？啊，进腹水总共是安那？啊，你水泡是伫对，吼、哦？是伫对一个所在，医生安那甲你讲，啊，医生安那甲你建议，吼、哦？你讲个清楚，陈老师较去教你安那保养，好不？因为这牵涉到的问题真多啦，就是你腹水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啊？水泡啊伫底啊？你是做什么治疗？这拢会牵涉到要安那用心保养的无同款的范畴。所以你可能搁爱打电话甲助理讲话较清楚的，陈老师较会当甲你回答。吼、哦，原因伫遮，因为你讲了安尼伤过头简单去啊，吼、哦，无了解到讲到底你进目前的状况是安怎？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吼，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做这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最近因为筋骨酸痛真艰苦，这筋骨病吼，但要需要解恁的苦衷。我感觉讲，自古以来啦吼，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食老火啊，这筋骨吼，因为乌白甲震动。我所以乌白甲震动来讲，真个人拢想讲，我骨头问题，我赶紧来手术。唔过，讲一句实在话，骨头内底甲你锁铁啊、加钉啊、灌骨胶、灌骨泥，无代表着你的骨得用，只是缓解着你的骨吼、哦、一寡症状的处理。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针对这筋骨，做实验想讲，不要紧，到时阵有问题，手术了后我得阁一尾活量啊。我其实看过太侪大哥大姐手术三档五档了后，阁手术、阁手术、阁手术。啊，是安内安呢？大哥啊，大姐啊，为什么？因为骨头伊是活的，铁啊、钉啊、灌骨胶、灌骨泥伊是死的。所以我今仔日锁铁啊，甲你夹伫骨头内底，无偌久伊会灵呢。因为那像机器用久就会灵伊嘛，是毋是？螺丝锁久嘛会灵伊嘛，佮更加何况是锁伫骨头内底，你的骨拢如果食无用。食无强，食无素食，筋嘛无够力，你打打不起，但咩手术你都手术未了啊！所以大哥大姐长期以来为着一个筋骨，未屈未压，未坐未行，但咩痛苦，但老师要甲你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甲思考一个反调，人生的过程啊，打因为这筋骨，何你未做主？你会做辛苦，是不是？啊，你讲小事，啊，那安尼经过变哪个？食中药真好。做些大哥大姐食丹药师介绍的相减白金补丸了，正经过继续用啊。你讲小事，先啊，你的相减白金补丸对筋骨好，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西药针对骨头的痛，咱甲你消炎止痛，甲你肌肉松弛放松。唔过中药伊针对着你骨头的保养。伊是营养保养调养，增强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所以你食陈老师介绍的相减白健补丸是愈食愈用，愈食愈用。你有咧食过咧，即摆老骨头啊，互伊卖白害去，互伊食了会屈会压会做实，互咱的身体会健康会如意，是毋是？作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你即罐相减白金丸真正食了真好，吼、哦！不但呢，食只个筋骨较袂痛，而且呢，行路较好行。哇，差足济，吼、哦！一个大姐哦，本来吼、哦，伊筋骨咧痛，啊，行路歹行，厝边隔壁讲啊，你这袂好啊，你爱去手术啊，你七十几岁爱去手术啊？伊想讲我手术啊，啊，连讲啥人要甲我顾，系啊。我吼、哦、先甲医生吼、哦、研究啊，要先做复健，啊食中药，伊就骨来食咱的相减白金补丸。结果咧，食甲咧不但咧，诶医生甲耳朵讲骨了解好，而且咧筋骨好啊，酸痛好啊，行路够好行，你来听看麦。
1: 你的我做好呢，迄个做健步丸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步丸来食，还袂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甲讲要甲开刀啦，我惊一跳。我赶紧来食健步丸，食一个，全好起啊呢。
0: 好，感谢。
1: 我迄件穿迄健步丸咯，我七十外行路行的哦。
0: 嘿嘿。
1: 哦，我行外紧的呢。
0: 安尼吼，
1: 不要。遐人拢惊死我呢。住伫这大楼吼，拢老岁仔较济啊，老岁仔拢讲，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对对对。
1: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1: 然后因爹甲讲，哦，啊你个脚呐，今仔行较紧，我讲，系啊，哦，
0: 真正做好啦。真正做好诶吼，系啊，出面隔壁甲大姐讲，啊你个行较紧，啊本来毋是爱手术啦，是安那真会行，大姐搞尾啊咧。伊经过过用啊，伊讲哎呦，真正足好诶！本来就讲烦恼，讲搁爱开刀啊，结果经过过用啊。所以你讲超市经过过用无？真正经过过用，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啊？伊讲哦，超市像你讲诶，哦，伊吼即个安尼吼，七十几岁啊，搁爱做， 七十几岁也搁爱做，七十几岁也搁在做新的呢。啊吼，爱苦爱安呢，啊结果进行来做坏去吼，经过做坏去做歹去吼，去手术，啊手术了吼拢无得起起，伊真痛苦讲啊落啊，啊这些未做到害啊。结果咧，伊咧安尼食咱的香姜白金丸，食甲不但的筋骨用啊，啊而且酸痛嘛好啊。
1: 不完，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在做行开。
0: 是是是。
1: 啊，我头发是未啥惊。
0: 嘿。
1: 啊，我食嘿。
0: 香姜白金丸。
1: 嘿嘿，金丸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啊，手术了，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好。
1: 我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家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金丸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
1: 该好用
0: 哦，哎呀，大姐耳朵卡吼，你也看卖讲有影无？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真的呢，像你讲的，啊吼，食老花啊，这筋骨吼，常常安尼酸痛无力，伊讲哦，真正足艰苦。啊好佳哉，食你介绍的香姜白金丸，哎，真正呢。食到吼，哎、欸，走路好行，啊，甚至嘞，搁会走呢。你爬山走路嘛，叫做舒适呢。
2: 健保还是有影袂歹。
0: 真嘞好，谢谢谢谢。
2: 我迄日啊，挂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哦，脚有会疼嘞，我食迄只只个搁会走嘞。
0: 对啊，会走吼。
2: 哎、欸，我那刚要去山顶，较快我就对嘛。
0: 对。伊讲，陈老师，真嘞嘞，食你个香姜白金丸，我去爬山走路吼，叫做快我就对嘞。有影无？有影吼，系啊，一个大姐哦。有啊哟，陈老师，我嘛是呢，我吼本来筋咧按咧疼吼，阿袂拗弯呢。我食你的香姜白金丸食只呢吼，筋骨酸痛好足济，会拗弯啊呢。
3: 我是韧带发炎啊吼，哦，我不能弯啊，啊没无法度翘弯翘了哈。啊，后来吃下去第二天的时候哈，就开马上当天下午马上就吃了哈。
0: 哎，
3: 哦，我这两天啊食足食袂哦，哎现在哦就可以。可以弯的，
0: 有影吼，
3: 可以弯的吼，
0: 咱的肩部弯吼，
3: 哎，对对对，
0: 食了真正
3: 好用，
0: 真正好用吼，
3: 哎，真好用，我还好用哦，大家可以爱买来用哦。
0: 这大姐吼，伊的关节开刀，就超市甲恁讲的，迄关节开刀吼，你过高啊，伊就是里里扣扣，里里落落啊，真正大哥大姐，恁家己上清楚，迄。骨头开刀，唔是开刀了就永远拢未歹啊！时间到伊就歹啊！所以大姐进前少年开刀吼，啊结果咧，就搁里里落落啊，啊起起曲曲啊，啊甚至会酸痛。结果咧，食咱介绍的香姜白金丸，酸痛好足济啊！
4: 啊，这脚吼关节吼，换二十四年啊！
0: 哇，二十四年
4: 啊！哎，我今麦七十八岁啊！
0: 加高，加高！
4: 啊，我讲啊，我的脚吼筋络会疼，啊，我食健步丸茶有改善啊，真好，步丸真好用。
0: 好，加好。你阿看麦，脚换过关节了，啊，已经二十四年啊！啊，如果佮要叫大姐，佮手术一道佮电话呢，当然是真痛苦的代志嘛，是不是？啊，今仔日。即款香姜白金丸加嚼用，大姊咧，脚骨会当行，啊是毋是介好用？介好用吼、哦！所以大哥大姊听众朋友，咱就了解着讲，即筋骨病，咱咧想要加嚼用嚼好，你就是爱安那，你就是爱靠保养。即大姊四年开三刀刀，规身躯吼，脚头也开，腰骨也开，用消失，同款哦，安尼行路歹行呢。好佳哉，食你的香姜白金丸，食甲真结足好行。
1: 关节我有开刀嘛，
0: 嗯、
1: 啊，脊椎我开两届嘛，吃你的肩部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
0: 甲、
1: 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的哦。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有十几，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啊，甲吃你的。健步丸，
0: 脚头
1: 吼，你走路
0: 嘛较有力。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香姜白金丸一罐2000元，伊是一罐纯正中药 GMP 中药，伊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袂热袂涩。所以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要甲筋骨嚼用，做些骨拢怕呀，袂做骨袂生肉。啊，这辈老筋骨啊，要咱食老个会做会骨的啊，你爱一罐中药来听嘛。你的中药才有够力啊！啊是你规工逐物搭酸痛药无？ 还是你规工要食消炎止痛，还是你排队要手术，还是你来食一罐固筋骨的加固养，一罐嘛卡2000块，食你几个月，做会好。大哥啊，大姐啊，这罐双剑排筋丸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嘿，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机养一罐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后来后来我紧赶紧的迄个彰化盐埔的陈太太讲，尤其结石的透过什么方法排出来，完全排不出来，因为咱的输尿管只有 0.5 公分，所以大于 0.5 公分伊无法度排出来，伊就是爱靠泵的，无是爱靠手术。吼、哦，有机会我讲我陈太太听，所以食什么化石套拢无法度化，甲尤其的结石化出来，因为大过输尿管 0.5 公分，如果尤其的结石大于 0.5 公分，伊就完全排不出来，因为尿道只有 0.5 公分呐、啊。0.5公分啊，好，安尼了解哈。后来今天，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丁营现场主持。

好，来大家好，新历大概初四，过了到四月十九哈，跟他拜师，真正落雨啊哈，我来讲台南啦，台南哈。看起来较像买落，我咧讲顶礼拜安尼几礼拜吼，结果拢无落，大家出在拢落着呢。迄落一个吼吼，实在有调节啦吼，迄个温度呢烧落较吼，但是同款烧落啦，同款有哪呢落较吼，不落者吼，有哪互人感觉讲较舒服淡薄吼，啊有哪较袂讲真正欠水欠甲吼，哇，到时阵惊甲啊可怜啦，可怜吼，听讲这个雨吼，唔是干啦，今仔日吼可怜开始结后礼拜就较会渐咧，后礼拜听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可能规礼拜拢降落雨，个全台湾啦吼，好，大家保重，天气热，得注意加点挂啊，落雨出入就较。小心嘞哈！我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长哈，转台湾金马店，都跟金马有关的行业，有一个广告，这是因金马店的银楼东业哈，工会发出的广告，这是因的专用名词啦哈，叫做海报，海就大海的海啦哈，海报就是讲所有这个银楼这个金马店哈。动员吼，然后看到这种金啊，这种金啊，什么金啊呢？就金啊，目前全世界人合作上顺的金啊，就迄个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吼所发出来金条啦，像迄种啊，加迄个金条吼，上界权规格，上界权规格，意思是讲上顺啦，品质上保证吼。啊，这一般来讲，那客到内行的这种金啊店，那甲金啊行业。有关的，那看到这有编号，随时因人的吼，伊就别个羊掉啦，羊掉了无彩啊，绝对会拍算啊，你安那羊都会拍算，这上顺啦，转个上顺，啊，这金马哪来呢？都一个建商，一个起厝的生意人，老邓的吼，去用骗诈骗，哇，你甲看，偌久以前啊，无偌久，旧年底尔啦，旧年底开始骗。加入这种叫做诈骗集团吼，投资啦、稳赚卖了的啦吼，保证赚个足食啦，就对啦。赚个足食啦，变哪讲吼，姓屈啦，新德一个姓屈的生意人，伊咧起诉建商啊，假投资诈骗，开始拢骗人金哦，过来这诈骗集团吼，安尼电话啦、亲问、八问，才知影讲原来这个。当的这个建商吼，伊本身有收迄个金条的习惯，就像我正阿讲，迄个金条吼，而且伊的金条吼，拢随时这种全世界上上好办的就对啦，吼上关规格品质保证吼，总阿强啊，安尼搞几个月，差不多四个月到顶个月初，五月初啦，五月初旧年底安尼差不多四个通过嘛。起好起六千五百几万，都惊死人！你个看，有钱啦吼，啊，拢想要投资，结果投资唔着所在啦，哇！即马渐渐做成转小做，先把这金马吹倒来啦，吼、哦！啊，诈骗，当然掠，啊，掠着诈骗，是唔是有办法摕着钱？唔知啦。这个建商大档的姓区吼，去用骗现金加这金条，总共要到六千五百几万啦，其中。那金条部分吼，差不多千八万啦，其他拢现金，现金当然起较济啦，拢现金现金吼，啊，内面有差不多一千八百万是金条吼，而且你甲了解，伊这个金条当时伊要买拢有特别交代经过，就是伊要买金牌先，甲迄个金牌店讲吼，我就是要咧瑞士银行，啊，当然起得啊，当然这可能会比一般。佫较贵小寡啦吼，我咧想啦吼，这种叫做瑞士银行保证品质保证的这个相关规格，全世界即马合作上顺的金马，迄、那个金马港吼。那一般金马店收到这种瑞士银行有编号，即有编号呢，编号的这个金马港金马条件吼，伊袂甲样条啦，啊拢差不多的用规底金砖落去买卖吼，所以。一个查这个消息，人警察找金马店，金马店吼、哦，当时有通知全台湾这个银楼工会嘛，吼、哦，都专门甲金马有关的行业嘛，吼、哦，知影讲啊，以前吼、哦，一定爱甲的警察、政府斗三讲一个，准发布因的金马店，不，因的金马工会啦，吼、哦，都迄个银楼工会吼、哦，家己本身有一个术语叫做海报啦。海报就是像个大海安尼，乌龟暗起来吼，全台湾来发动，只要发现这种金啊，绝对爱揢出来。有瑞士银行吼，这种编号的金啊，爱揢出来吼。而且几号伊就有写嘛，当然不是叫你全部啦。啊，无去用编，你要叫我揢出来，不是？伊就有编号。那么伊顶管这编号，生意人家己本身都有嘛。你家这编号揢出来。那么，然后看到这几条编号，总共差不多七十一条啦。人这么算起来吼，总共差不多七十一条有编号的这个瑞士银行的金马条吼，这人想要摕去批啦吼。啊，这是哪样呢？在旧年底，我那无偌久，差不多四个通过，这个建商生意人吼，就加入
就手机啊，所以讲这手机你该注意啦哈。投资股票、投资什么话吼，稳赚未了啦，保证赚家吼，安尼诶，听好话啦吼，叫做投资群组啦。原本这个大档诶，伊是按照中资是用汇钱第一遍，干那汇一遍咧用汇钱的啦。伊怎讲汇钱，这都是风险，人来知影，这吼靠着就收起来嘛，叫做冻结。好，伊即马汇一块钱了吼。过来开始面交啊啦，得摕现金啦，摕现金拢伫对呢，拢伫迄个建商迄个厝吼附近有一个公园啊啦，拢约伫遐，客户到这边拢无人知啦。伫即个大档的徛街附近，一个公园派车手过到甲摕现金吼好，摕现金了，即、這个诈骗集团唔知为着啥物所在去查讲，诶、欸，即、這个大档的吼。伊家己本身有欠袂少金条啦，啊！这金条吼，各种袂歹金条吼，都当然这讲话话无话，你阿个唔知讲伊是诈骗集团，是你有当时系中国嘛？哦，我有啦，我有咧投资啦，我嘛投资金啊，我啊你讲啊讲，我就知影。伊这个大档的吼，厝内边拢有迄个收集金条，而且是瑞士银行所发全世界上介关高级品质保证的金条吼。伊个讲大档的，我甲你讲吼，你若用金条做投资，这会阁安怎安怎？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今日平平现金，我现金互你得啊，对不对？我若有现金啊，我要甲你过来开始要甲你摕着金条吼。我来讲，你若用金条，反正等佫加加投资啥就对了吼。准开始个股票讲你用金条代替金额，这个建商吼，除了厝内边现金这个进前一段时间，我来加讲了千万啊嘛吼。过来开始股票讲交金条，不交金条好，厝内边的金条交甲空空，一个另外买呢，伊唔是讲厝内。所进前所欠的金条吼，客户诈骗集团投资吼，伊无搞人买个客嘛，伊吼就去金马店吼，就共交代，讲我就要买这個，买这种水事银行的，人金马店当然我多啊，你要买这个金针金条这吼、個，我就袂有你吼，总共我那无几遍啦，都差不多四个通位啊，到顶个月初嘛，顶个月初就五月初。等于自去年底骗到四月底嘛，这个时间吼、哦，总共交十四遍啦，现金啦、金条啦吼，拢这两项啦。都若不是摕现金，就摕金条，拢伫这个大档的徛街附近讲啊，面交吼，摕钱吼、哦，到顶个月初，这个建商甲讲啊，这个小北你大概拢有甲我报嘛吼、哦，我看看吼，伊甲算算个，到手内差不多摕六千几万块呀嘛。家己嘛要算啊，我咧做生意做假个，对不对？我总啊强啊金条啦吼，现金差不多六千五百几万，你甲我讲差不多赚六亿啊，我比你啦，一定甲伊报安尼啊！大档啊，你即马六千几万投资我遮，那我甲你看你的赚钱吼，我甲你赚的吼，已经赚六亿啊呢，十倍啊呢吼好。这个建商讲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就准备要收哪啦啦好啊，到顶个月初。这个大档来讲，安尼我甲所有投资赚的吼，到甲交你的本钱吼，我全部要结束啦，就是全部要结束吼。安尼我要休困一下吼，做一个手术吼，就西欧娜娜，西欧娜娜啊，对方安怎甲下体啦吼？你继续投资啦，遐早结束吼，真无错路吼。啊，当然大档的可能啊，家己有家己想法啦。啊，人咧做生意人伊。做对了，真个去。我某我即马甲所有我投资六千几万，甲我谈，你讲差不多赚六亿外嘛，赚十倍啊嘛，吼，六亿外吼，好啊，就全部回转啊，给我啦哈，我全部被终结到底啦吼，一直拖刷，一直拖刷，到差不多被月底啊啦，拖刷一个月啊吼，都差不多几工钱嘛，要到月底啊，要到顶个月底啊吼，伊个对方。不，仙姑兵的朋友啦，伊本来不唔知啊，啊，甲你讲奇怪咧，这投资吼，啊，就甲我讲赚了侪钱，为什么我甲伊讲，要钱要结束啊吼，啊，拢钱拢回袂转来，迄朋友大家听讲，啊，就钓诈骗啦，哇惨啊！安尼差不多经过四个月的时间，伊拢家己做，拢无讲唔知嘛，都、就是钱伫顶个月初，
底下咧揢袂出来。你甲我讲，我的本金6500几万，你已经赚来过我吼，我全部要总结本金，我赚的钱全部要揢转来吼。安尼一直拖山吼，而且闹啊闹卡，甲身躯边有啦边边做生意的朋友讲嘛，讲吼奇怪卡安尼咧哈，这唔知有啥物困难吼。讲我赚的钱，安尼全部要结束给倒转来吼，拢阿无甲回转来吼。迄朋友一日听来讲，阿在诈骗啦，诈嘛！一日怎啊来开始报警察？警察开始问话吼，有诶无诶吼？啊，即这个啥？这个车手吼，安尼开始抓嘛吼，有抓过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俩这来讲，我唔袂记你啊啦！我车手开啊侪钱吼，我诈骗船，你咪收啊收，拢甲你讲这有诶无诶吼？好，啊即马无啊多，你要掠诈骗集团，啥物车手啦、干部，包括店员收啦，一堆集团甲你骗你啊吼，这足歹掠啦！经过四个月，这唔知哇，拢不啥啥吼好，所以到长嘛吼，长警方吼，才特别拜托，就是听讲伊这个金马条吼金马角仔啊，像我种啊角仔吼，伊这是当时伊特别要求要甲迄个税收银行所发出来一种金条吼、金砖啦吼，有变的话吼，去用骗你啦吼，就是安尼，唔只拜托迄个银楼工会嘛，金马店工会吼，啊银楼的工会，听到这伊甲讲，哎呦，啊这有法度，因为吼要找这等下济少，找等下就是伊这个物件，那税收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吼、这种金条用编号啦，不但编号，一般来讲，那所有全台湾甲金马有关系的行业啦，吼、都会拍牌啊啦，那无吼正常金马店吼，那开到这有编号，类税收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伊就袂甲用掉啦，真无彩。你安那样都小块会拍算，所以讲像这种这样关高级的金条，伊拢是金条买卖啦。伊买甲切啦、挂啦吼，甚至用条做破链、手指这这无彩吼，这是用一般较品质较无遐高级的金啊落去做吼。那像这种规块金砖落去买卖啦吼，所以讲有可能因一个听这个老掉咧啦。就是伊所用骗这个70几条的金条，反正个老条要要个1800万嘛吼，上无先摕这条啦，是不是摕到唔知啦？当然这是够长嘛，长甲全面这个全台湾银楼工会吼，落去发布一个海报啦，因为名所个海报的全台湾所有甲金马有关系金马店啦吼，行业吼，落去找看卖啦哈。是不是有人去收到这种这几个编号70几个编号嘛吼，71条嘛吼、这个税收银行的金马条啦，哇，你甲看吼，代志无讲无人知啦，你甲看啊，起厝趁钱趁噶，起厝的大档的，结果干那为着讲投资这袂歹，搁听讲稳当的，你看你都家己赚那侪钱，起厝都好啊，起厝都好啊，你你是干人咧投资啥啦？人要投资你的起厝吼，还阁无在调咧。你甲想看卖，我今日若身躯边有欠200万、300万，我讲大档的，你这起厝小等，互我加一个股东安尼，来，你阁无爱咧，对不对？你这个本身就较好做生意稳赚的，你得稳赚的你这啦，你家己本土的生意这起厝做生意吼。啊，唔好啊！做你乜投资啊？正咯，安尼一个耳空听啦吼，啊，若无到家己底下咧，想讲我有投资吼，安怎样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差不多四个月，金啊，甲现金加起6500几万，哇！这是有个人吼，差不多两世人都赚袂到啦，真正有影啦，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讲个8688999。

0: 我好想问一下，我想问你头像呀？
1: 哎，头像。
0: 我这一经这个头个样，真袂戆。
1: 真袂戆哈。
0: 一旦一五分外，阿是较好啊。
1: 安尼好，哇，真好哈。
0: 谢谢啦，
1: 谢谢啦，谢谢。
0: 谢谢，谢谢，保证一人食。
1: 安尼哈，好，食了真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行啦，戆啦哈。啊，你所在机关个按。诶，硬冰冰吼，袂晚呢，啊，加袂惯袂穿衫呢吼，那不如逐暝叫囡仔吼，安尼唱吼，真应爱食，听咱的话，这是贿赂啦。迄、那个所在，那现主是多去讲着弄着，外伤疼，迄是一定你知影嘛？啊，都去弄着，迄个物件安尼吼，啊，家己摔着吼，外伤。啊，就绝对会疼吼，奇怪都无迄个所在较安动动啦吼，啊，较袂滑啦，较安尼，坐也袂着较酸啦吼，啊，伫遐咧，救援人吼，哦，安尼，筋络吼，若无咱丢丢断吼，啊，丢得阁行吼，迄就是血路伫遐咧袂拄好内面啦，袂过啦，袂到位啦吼，这就真型通通通，真型通通通吼，道理真型爱食，尤其人老岁啊吼，先过血路开始歹。你看，迄条水沟新做诶吼，哦，也无垃圾吼，无啥物塑胶袋啊，落个物吼，弄弄叫，迄水吼，迄条水沟啊吼，滚啊十年诶水沟啊，老水沟啊吼，内面全全物件爱较清啊，那无遐阿渣啦、垃圾啦吼，遐个落个物有诶无诶，规格诶吼，你无摕着变掉，啊水未过迄个所在吼，那未过所在上侪蠓虫，上侪毛病。道理会真型通通通通到上尾流像个头毛丝个所在，你个功能才会恢复。其中上个重要，阿爸阿母人老岁吼，歹睏眠，差不多十个九个有啦。这个歹睏眠吼，道理会真型对付睏眠相当厉害。差不多八十年前、一百年前，咱就知影，咱个道理会真型个成分咧帮助睏眠相当好睏吼。第二就是人老岁吼，有一个有呐足恐怖个所在，佮无记忆啊。记忆一直放，你家己唔知哦。无形当中奇怪迄个代志吼，啊，迄条路吼，较会挖一个角吼，啊，较早逐工咧行就是安尼，还叫做记忆吼。咱的道理的经验，会甲你的记忆甲锁掉。食道理经验人愈侪回来吼，记忆较会锁掉咧吼，较袂放去啦，较袂处理放去，唔知倒来啦。道理的经验，指定的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那后尾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专门对这个澎湖啊，免咧平平转吼，白白杂杂做做伙食，搁得心火滚，做伙是上好诶。心火滚一定爱做伙，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加加进行做伙吼。那不上地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过来看一遍，咱们全面快报报的哈、哦，台中啊，姓林的男子熟识一个姓杨女子，两个人男女朋友准告要做伙住，同居就像阿某啦哈。啊，这个姓杨这个女子吼，进前有甲人生前两位查囝，就娶当来做伙住嘛。安尼这查甫就算后结啊，吼、哦。的妈妈，爸爸生阿都两个无做伙啊吼，阿阵交这两朋友吼，两岁啦，这个左右两岁吼，你甲看，安尼拍架啦，有诶无诶吼，阿甲录洗衫机内面啦，咱怎有讲着吧？结果这左右啊，规身躯全伤，身躯骨头断了了，无大紧，头壳内面有血，当然伊毋知啦，阿就空空笑人吼，迄个查甫吼，伊。拢无甲带去看医生，我咧想，伊毋是毋知啦。我带去医生看医生，人就知影看这人拍的咧。伊拢甲带去对咧，伊拢甲带去骨髓管那个大膏药啦。这做呐，当然袂好啊。转到袂严重，规身躯袂振动，目睭袂金，只妈妈发现吼，安尼赶紧甲带去病吼，到今年二月嘛，差不多三个月前就死啊。视力病吼，第一检查检查看怎检查，像个这囡仔视就开始裂嘛，差不多三个月，检查总结，这个查甫人吼，就算妈妈的男朋友啦吼，这实在是严重的苦毒，令弟弟死啦，这当然上大条啦，令弟弟死，怎连什么人呢？连大家用来作证的法医啊，叫做高大成啊。法律，伊嘛咧讲一个案件，伊讲吼，两岁囡仔，你甲糟蹋苦读教呢，结果死吼，伊讲这种人十摆死刑都无够呢。哦，你甲看，讲甲想起甲，可见讲实在我可怜吼，这囡仔吼。好，那检察官调查这三个月，伊咧讲，姓林这查甫人今年14岁，甲姓杨的，伫旧年底10月吼。打

是做伙啊，斗阵同居啦。过年做伙嘛，差不多半年前尔咧，半年前吼，安尼囡仔就拍拍死，病病死啦。你甲看，自过年做伙开始，伫台中岁数，两个人拢要朋友交做伙，同居嘛，同居。好，这个姓林的吼，就开始孤独，因为这左囡仔这边有一个甲晋江人出生，两位查囝，就带个做伙大嘛吼。好，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月。在过年做一位，这个做囡仔，因为这个妈妈有头路啦，外头上班有头路，去赚钱饲家伙啦。话讲，迄个查甫人，迄查甫人就无路用，伫厝顾囡仔，顾一个囡仔，佫顾甲无才调，会赚钱的赚钱，袂赚钱的顾囡仔咧。伫一个月尔吼，安尼两岁囡仔吼，因为哭会较吵着嘛吼，啊，要困着哦，我两岁。啊，就哭吼，啊，就安怎有车子啦，我无一大堆啦吼，甲落了一堆呢洗衫机，洗衫机哦，迄空拄多两岁囡仔拄啊好，伊落了以后无动静，佫甲盖挂啦，洗衫机顶悬一个挂盖，佮你怎讲两岁囡仔，互你真正盖挂吼，迄若无死伫内面已经足好加载，因为足惊嘛，迄有够惊，两岁尔吼，你甲看，啊哭甲妈妈吼，妈妈吼了吼，即、這个妈妈下班回来。听到囡仔哭，甲迄个声都无同款。啊，有听到囡仔咧哭，奇怪，囡仔是伫对咧哭，迄妈妈伫遐找无呢？迄即、這个下班等讲，叫个囡仔哭甲安尼哦。原来你即个人甲落伫洗衫机内面，好，你妈妈赶紧甲阻挡嘛。啊，甲囡仔抱起来吼，好，啊开始搁再发起啦，我若无放伊耍啦吼，黏伫壁啦，发起啦，有诶无就囡仔哭甲改成。靠袂掂吼，准起咧粘布咧替布啊，叫伊双手夹悬粘伫耳啊，夹缩个，都等于手夹悬悬，用迄个粘大种甲缩伫头壳边，可怜你甲看这囡仔两岁吼，素材变啦，啊，这个妈妈有个无用代志，一个看来讲，啊，你较用粘布夹迄个囡仔咧，手甲粘伫头壳耳啊，迄个说较起夹刀甲咬开啦，安尼甲放掉，好，过来过一个月。过年十二月，即嘛男子骨内边伫厝内边拍这个囡仔，乌青金灰吼，对咧种咧歪吼，有诶无诶吼，好啊，这个修理吼好，啊，这一包本来带出去啊，带出去食饭啦，对，民众已经报两遍啊咧，就是边啊个小先生来共到食饭吼，外口边即个餐厅诶所在看奇怪。这个囡仔两岁呢，规身躯乌青青灰，唔对啊，绝对唔对啊！你囡仔识得嘛？一位两位啦，规身躯总甲报案报入面。警察初步问话，拢讲啊，囡仔都足搞怪，这个囡仔特别搞怪吼，足个乌白白，啊，若大人无注意就识，拢讲家己识。啊，警察就讲吼，啊，那安尼就真正家己识的吼，就看恁来个带出来食饭的啥吼，应该袂靠头囡仔啦哈，就做准煞。那警察当时讲。有可能甲通报社会，叫可能无啦，可能无。唔只小人说吼，开始一直考到到今年一月嘛，一月底的时吼，姓林的这个人又搁开始拍囡仔弄病吼，啊摔啦，有诶无诶啦哈，一大堆。结果准下手断嘛，拔嘴巴啦，弄病啦吼，为民众等摔涂骹啦，有无一大堆？甚至客人咧吹头毛咧吹风机，咧烧甲。我伫迄个肉边，吼，囡仔两位幼妹妹，甲吹啊，迄个烧风吼，迄绝对，迄个大人嘛受伤，莫讲囡仔啦，迄个吹风机咧烧吼，准烧甲都烂去嘛，规个大腿所在烧甲烂去好。到今年二月个一个月啊，二月初半暝时间，又搁开始吵，伫遐咧咧困吼，哭啦吵啦，吼，后头开始站啊啦，站啦摔啦弄病啦吼，骨头总断啦，脚手骨头好。看这个囡仔袂惊袂叮当啊！我脚手长当然袂叮当，伊无甲带伊送病院，总甲带伊骨髓管甲打膏药啦，甲打膏药，骨髓管当然就无讲啊，就是安尼。这个囡仔是伤过严重，唔是脚手长了头壳当然绝对有问题啊嘛！互你跑互你站吼，准袂叮袂当，到今年的二月初十，打膏药打过那刚断的了，准袂叮当，才开始惊着。到这个妈妈吼，才知讲这囡仔咧袂使吼，无送袂使，准赶紧个送去病院吼，送去病院待差不多四天吧，就死啊呢。
这个囡仔规个头壳全花，无大紧，因为身躯的空水伤过严重，这细菌伤多，你无处理吼，这个败血症嘛，规个血里面全细菌吼，就是咱昨检察官经过三个月门卫调查，全部清楚嘛，差不多三个月调查吼，肾里面这个上严重啦，苦大人这个组囡仔吼，两岁组囡仔吼，就是因为你这个组囡仔过世致死嘛。当然是过失致死啦，吼、哦，甲拍有人讲过失能力去掉啦，这个是过失的，这个雕工的啊，这都、个、要给囡仔拍好死啊，无一个两岁囡仔会甘心来拍嘛？你不是雕工要个拍好死，无是啥？该叫做过失的，过失是无设计呢，伊这是雕工的啊呢，一个两岁囡仔，互你站，互你摔面床，互你迄、那个弄病吼，啊有诶无诶吼，这个雕工要死啊吼，该叫做过失的。就故意致死啦，应该是安尼吼。好，长检察官，我要看挂先刷，我甲这个妈妈甲起诉。当然，这个查甫人最严重啦，所有主要就是这查甫人吼，判死刑都有可能啦吼。但是这个妈妈检察官唔帮伊刷，就是讲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像这個，你才用生命保护呢，你已经明知啊啦。唔是一边两边尔嘛，你跟明仔过哪个月啊？吼，你各甲这个囡仔留伫这个人的身躯边，迄条管带走，管紧哪样花，管紧袂当去做位啊！你安尼知影，你不作为啊？那你或者像那对人的生命或身躯啊，唔算，你不作为明仔，这有一条罪啦，叫做不作为嘛，就是安尼啦，就用这只啦吼。迄个不作为吼，你做人个亲生妈妈袂当讲，你拢我不要甲动啦，动袂掉啦，一顿硬要拍，你袂当讲安尼啊。即句话伫法律上是袂当讲个吼，你甲伊若无关话，千万人袂要紧，你会当讲安尼。但是你是亲生妈妈，你是一个囡仔亲生妈妈，你袂当讲我动伊袂掉，我那爱要拍囡仔，反正要拍死我，无都袂当安尼。所以讲，咱检察官唔是干那这个查甫人吼，当这个上严重啦。这拍囡仔致死吼，上严重吼，加起诉无大劲。我那这个妈妈，我那先做起诉，就是妈妈不作为啦。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吼，囡仔用拍囡仔死啊吼，你都迄段时间你都根本都无用生命个保护啦啊！你甲看，所以讲人吼实在唔知要哪讲啦。你囡仔都衰啊，这个都出事唔着所在啦。上重要一句话就安尼尔啦，吼、哦，就是出事唔着所在，出事着所在，出事有两门经啊，你甲看，遐金丝丝，大家安尼听明明吼，啊，出事唔着所在像安尼啦，可怜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就是食真正食了有惨。
0: 安尼哈，
1: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0: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真正上掉呢。
1: 啊，我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就今日食食丁营咧广告真样哦，
0: 食了就
1: 好好呢。
0: 对啊对啊。
1: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给你搬一罐出来，阿公好啦。
0: 好安尼，好。
1: 就阿我爱谁叫我甲搬啦。
0: 好好啊，好啊。
1: 罐一罐食食来食，阿袂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真多呢。
0: 有差吼。
1: 阿公阿差你爱去食啊？
0: 有对啦。
1: 爱食我拢有得食。
0: 好安尼吼。
1: 嗯，这男宝，这男面阿阿宝拢得食。
0: 谢谢啦，谢谢。
1: 阿姨嘛去给你搬罐药啊。
0: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哈。今天。酸啦、抽啦、硬啦、慢啦吼，奇怪，哎，无去食着，无去讲着，迄个所在间呢，慢条条吼，哎，较疼呢，酸吼，迄个血路啊，内面的血路跌咧袂多，袂过、袂过、袂过、袂过的所在，迄个所在吼，就酸、抽、疼、硬、慢啦、揪紧啦吼，啥物咧晕啦、啥都努力晕啦，血就是安尼啊，血就规身骨咧滋养咧变垃圾，你无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垃圾袂出来，好的物件袂入吧，规身骨会叮当着。血，伊是运输嘛吼，道理真诶，血路较重要，血路是规身躯诶叮当，要甲你拼拉伤，要甲你送营养，要甲你送有效诶物件到迄个所在吼，诶一个物件吼，你血若袂到迄个所在就惨嘛吼，道理诶真诶，血都爱通通通上高通，通到迄个上尾流，较早袂到，像我头毛丝诶所在伊就通较到吼。这叫厉害，得到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得你的真形上大的目的，就是食啥呢？就是血，咱食济回来吼，唔茫坚贵完吼。你若要坚贵完的心，你若咧食真形，会甲散掉啦。若无血，若坚贵完吼，打开始你唔知，愈坚愈大完啦。到尾踢一个目睭就人化倒了倒，食真正有一个真大目的，就毋爱互你踢着啦。踢着就危险，咱台湾踢着个有够多呢。吼、哦，人若有会踢着哇，倒倒家己毋知吼，倒你个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个形。若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好好接。有一寡产品药房无详细要询问吼，开放时间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反弹，三号美国主要股市从历史高点回落，台股经过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之后，今天从高点回落，中场集中市场的指数下跌 781.70 点，收在当天最低点 45,677.46 点，成交量是新台币1兆2388亿元。新金安贷款政策即将在7月底届满，外传会针对婚育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现行1000万元提高到1500万元，另外新增年收入200万元排付条款跟房屋总价限制。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在院会后记者会表示，目前还在跨部会讨论中，相关部会都有提出蛮多建议及看法，还在研议跟统整的阶段，也还没有正式提案到行政院，方案确定之后会适时跟国人来报告。记忆体市场严重供不应求，价格飙涨，有记忆体厂的毛利率窜升到 80%。 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表示，羡慕记忆体厂毛利率 80%， 不过台积电是可靠的公司，是要永续经营，不会像记忆体厂突然涨价四倍。有股东也在台积电股东会也有股东提问，台积电股价已经达到高档，涨到2425元，是不是考虑股票分割？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明确表示，目前并没有这个需要，股票分割是对股东人数增加或股权结构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上个月25号，台湾高铁出现讯号异常现象，造成极大延迟，影响10万多名乘客。根据台湾高铁公司统计，受影响旅客数高达114908人，达到延迟退费标准的票数及金额分别有66161张，退费金额是35,549,441元。104人力银行今天发布华世代焦虑报告，调查指出有超过50%年轻求职者自认处在高压状态，48.3%曾经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不敢投递履历，另外超过30%受访者在情绪低落时会跟 AI 聊天，使 AI 成为仅次于朋友还有伴侣第二大情绪求助管道，甚至超越父母长辈。台中市一名2岁的女童遭到母亲男友凌虐致死，台中市地检署依照凌虐致死罪来起诉林姓男子。台中市长卢秀燕兼对此案表示心痛跟不舍，也要求要重罚严惩施暴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受到西南风跟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气象署在下午3点扩大大雨特报范围，包括在高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南投云林以南、新竹以北跟花东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民众要留意山区有坍方、落石、低洼地区严防积水。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接近，各地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西半部跟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7到33度，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半部26到31度。提醒民众明天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高雄市哈，有一个姓陈的通缉犯啦。今仔日先甲判另外一条，伊通缉的迄条哈，即另外讲，因为你通缉叫抓到，就警察要甲抓嘛。你通缉犯哈，这个当时警察要甲抓的时候，我会记得这个案件，咱东港有来报道啦哈。到确实是过年嘛哈，过年伫工商的所在，即摆警察要甲抓哈，伊准。在现场一个草埔啊吼，准跍落底下放屎啊，吊工的啦吼。结果你唔知讲，这种人吼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伊即马放放了吼，警察当然我甲你告咧，你袂当走啊。伊即马准解放遐个物件吼，准用手落去扶起来吼，准固伫警察的面啊、衫裤安尼啦。你着要甲你看你敢无啊？当然警察着忍耐啊。忍耐，互你高面，互你高手，我嘛是甲你抓，臭毛毛啊！吼啊，抓到伊吼好。这个案件到今仔日，通缉的部分是另外讲。这个案件吼，摕迄个物件，迄、那个大便高警察吼，这件两个月，但是免关啦，会当罚金。我讲哇，做警察真正有够无简单啦。我讲这么罚较重呢，这个法官啊，我做警察要甲抓，因为是通缉犯嘛，他是通缉犯啊，我若唔知就准刷啊，我既然知，我一定捉到伊就走我捉吼、哦，我要甲抓。伊吊工跍落来，伫路边的草坡咧放屎，啊吊工放放了个，伊就是手去勾迄个物件，伊就想讲我唔敢过甲抓嘛，伊吊工安尼唔只手会当去。摕到遐大便遐个物件吼，伊想讲我呢唔敢过你，我嘛是敢讲过阿你啊。但是我要过阿你，伊阵摕手迄个甲割嘛。你这安尼甲破解两个月，阁免关，阁会当罚金哇！我话讲你个个，一个警察咧做吼，实在真正无好做啦吼。啊，当然这个甲割吼，我那甲伊伫遐拼，当然警察是绝对一定硬办硬甲你，啊，着割甲规身躯啦。颔棍啦、啊、手啦、啊、面啦、啊，哦，拢叫我割掉啦，割掉迄个物件嘛，哦，迄、那个伊大便的物件吼，但是我当场抓到啦，追加一点吼，那、哦、这个妨碍公务啦吼，侮辱公务啦，吼、哦，公务人员嘛，警察吼、哦，你安尼讲侮辱吼，用迄个大便的物件吼，结果以上，那么以上吼，法官甲调查啊，这个免小证，啊，手续就是安尼啊，啊，都割甲规身躯。这个当场人都证据咧，吼好，你吼、哦、实在藐视法律啦，吼妨害公权力啦，人迄个警察要甲你抓吼，你家己本身同一员吼，啊个安尼可见讲你实在真正有够恶劲哦，好，甲你判两个月。法官，你谈多念没那么激烈没？什么有够恶劲啦吼？你这个无法治的这个观念啦吼，啊警察要甲你抓，我伫身躯边后，你去吊工裤底下咧放，啊放遐物件出来，佮用手去护护，佮去告警察，哇！你甲看啊，两个月啦，而且是唔免关，无你嘛讲两个月一定爱关，袂当罚金，一个月当罚金，两个月改做罚金吼，安尼唔免关。我讲啊，这警察后盖若看到安尼，就做你走。你来插插去买点唔得，无查这个通缉犯。外口边吼，那通缉无去用抓到通缉犯，是有够多啦吼。但是我警察都做袂落去啊。我今仔日外口巡落了，对人一个查，这个就是通缉犯啦吼。我无过家咧，较会使咧。安尼我警察我都唔是我做警察的这个这领地嘛，对不对吼？结果你甲看。一个马甲咧，讲变质出来啦，啊，变质出你嘛罚较重呢，你只后盖唔只别人会恶啊，无体会恶呢，因为伊是安台边安尼，我讲给大家听，伊今仔日安尼，我今仔日只人咧大便咧创啥吼，人不舒服吼，当然你袂当随家掠啦吼，啊，我到底到互我当路边的草边啊，诶草埔啊，吼放放放放了，伊即马双手总会割遐物件啦。伊意思是讲，你唔敢过来甲我抓啦，我甲你，我双手割安尼啊，拢割我家己的大便啊，吼、哦，啊你唔敢，这个警察就忍耐，伊嘛是硬甲抓，啊你既然要甲抓，无带念讲我手已经割我嘿吼、哦，我就甲你割啦，安尼啦，你讲，
要做警察，这个警察吼是工山分局的那个啥永安派出所啦。哇，这个、警察吼，其实我咧讲，这吼、个、应该等于和他大大加奖啦。啊，这个警察吼，上无爱加记一支讲啦哈，你唔惊困难吼，嘛赶快通知我抓到，而且抓到通知我帮你走啦哈。伊当然这条免关啦，但是伊通知的迄条爱关啦。伊连我进前通知的案件吼都爱关吼，已经抓回来嘛。既然你无来报道走，我就要甲你抓。通知我现抓到绝对无去帮到伊啦，因为你就是走才会通知嘛。通知就是表示讲你已经会走啊，我就袂当去帮你到伊吼，到现场扣起来吼。但是连我这件放晒高警察的这吼、個，这吼、個、都两个月啦免关。无你们家加起，我一关系较有咧，哇，真好咯！你甲看，无简单啦，真正无简单，咧做警察咯，啊，阿都嘿，阿都这吼，阿都忍耐，这个对吼，唔惊迄个迄个太高物件啊，真少样，实真无简单吼。工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头疼，啊，坐一真幸福。食第二罐、第三罐还未知啊，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多。
1: 哦，差足济吼。
0: 啊，我出回来安尼哦，安尼，安尼跟小姐小姐咁要破安尼。
1: 对呀、啊。
0: 迄个咪输嘛？
1: 对，想要破。
0: 算袂，我不是我算袂定，嘛嘴嘛安安敢要破安尼。
1: 嘴个真破，嘴个真破个破工，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个定定咧想要破工
0: 啊。
1: 你个食一个维他干，你个买一罐维他干，等下食就好个
0: 啊
1: 呢。
0: 啊，我有买 TMV 啊，个真香啊
1: 呢。哎 ，TM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啊。
0: 哎，头壳个舌头拢未疼，
1: 我嘛较
0: 未戆。
1: 好，先久个会咯，爱痛痛痛吼，那无吼，对所在诶，恁咪丢一个。听一下，打开始，你想讲，较休困一下，咁咪较会较好吼，多、人来休困一下啦，咪遐无用，较紧张吼，啊，食一个烧滚水，人吼会较舒坦。但是定定夜，你就知影讲唔对，迄个所在都有古怪内面病啦，都血路咧行的所在吼，绝对有物件咧动啦吼，伫咧无好过吼，爱甲清掉呢，无即愈紧愈大弯，愈过愈歹过，到尾吼，就变做迄个功能，迄、个功能就会失去，就是慢慢啦。手六月礼拜准备处理啦吼，啊，你咪听这边，你咪听那边，听后边，听头前，然后听中心啦吼，那无就袂我啦，人咧叫拢袂我啦吼，硬病病啦吼，当面叫紧，那无就像个电力电力厂吼，卡手背说叭叭叭吼，得你的真香啊，真香在遮吼，啊那肝在遐找胃大肝啦，自己也叫人来肝啊，定定吹破肝啦吼，啊，咧扑血啦吼，那无就目屎膏啦吼，就血啊，血拢伫肝这个所在啦。都拉伤病无出去，唔才结血啊，肝火上毒啊吼！这台维他干一路对一路好物件，甲恁介绍，唔通买唔定哈。指定有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产品都问我到，那无再介绍哈，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甲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竹电影院伫今仔日有判一个杀人未遂，杀人未遂就是有可能杀死人吼，是好个在医生甲救起来吼，即款投胎两个啦，佫是杀家己阿姆，到阿伯因老爸大兄迄个阿伯阿姆阿甲后生吼，哇你甲看，这两个是杀一个无死呢，好个在救起来呢。新店吼，好，什么代志呢？改成家族啊分财产啊，又过来啊吼。家族啊分财产，恁老爸那个地嘞吼，嘛是恁老爸甲阿伯代志呢，唔是告你呢？你是咧分什么财产吼？恁老爸也地嘞，恁老爸也地嘞吼。讲家族分财产吼，我下阵大概烧火啦吼，啊，第二日袂爽啦，啊，可能老爸等于吼，我来烧火念吼。准备就讲下早时啊七点外，身躯无加石头啊吼，准晒一堆嘞，人个二十四点钟五金行啊。一棍头要三支刀啦，无你嘛要一支刀，反正嘛较判较紧的吼。一棍头要三支啦，沙西米刀啊啦吼，西瓜刀啦吼，啊迄个菜刀啦，吼。一棍头要三支，身躯排三支刀像福州啊啦，排三支刀准开只甲阿扁刀，一个市电联吼，是阿姆出来开门嘛，啊一个看到这个，吼刀啊倒来啊咧，大声话讲吼，叫恁人出来就叫恁阿伯啦，叫恁人出来吼。叫人出来讲啦，讲个清楚啦吼，那无要互你死啦！你个看，你个报警察打电话，我着搁真正要甲你死吼，真正准杀落去。啊，就是后生阿伯这边后生，听到因老母伫遐咧撞，伫遐咧大细声吼，有若准撞落来吼，要动吼，准两个无敢撞着，好加在杀到规身躯呢，惊到啊身躯三支刀啊，四支刀什么刀，杀到规身躯了吼，人才赶紧报嘛。警察到位，甲报警才送去病院救着呢。哦，人抓着，开始做笔录，送检察官。伊讲，我无要杀人啦，讲伊无要杀人啦，是要干迄件来杀到规身躯险死啊呢？迄大家身躯都差不多七八刀、几十刀啦吼，两个人吼，讲伊无要杀人啦，要甲迄件尔啦哈。啊，真系法官，甲看，这是家族啊。这个可能分财产上问题啦吼、哦，是安尼啊，所以讲可能对这个阿伯好像不满啦，都常常是咪听老伯念，你听恁老伯念，无你嘛讲叫恁老伯出面，恁老伯在咧念吼，恁老伯搁滴咧啊，恁老伯搁滴咧，就分财产就恁老伯甲阿伯去代代志，因为分财产，你顶管的士大人搁滴咧，就无你的代志啦。你是咧插啥啊？哇，有个人吼、哦，做个秘书计较吼啊！你要用正当的方式处理，结果身躯判三支刀去阿伯因兜，你按是要算啥？本来就是安尼讲爽人吼、哦，叫你读册唔读册，你就安尼会无性啦！哇，真系吼、哦，刀也判过，讲因阿伯虾米咧家族分财产吼，虾米咧花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哦，看到阿姆，看到阿伯后生好两个状态啦哈啊！台北几十刀，好个才是人报吼，厝边绝对有人嘛。吼、哦，一个看到安尼光阴报吼，警察到位，我来报救我家啊，两个人甲救着啦哈。上这甲判偌久，甲判十年啦。两个杀人未遂甲判十年，我讲上无嘛十年啦吼。去管一个人，那无真个较重啦。因这人已经太规身躯，台北几十刀。太侪险死咧，是好个在人随报随救着，哪个卡慢的吼，哦，反正就歹救啊吼，是好个在这个救着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啊，像这个恢复性啊，啊，就甲你讲头工吼，若无用吼，啊，下刀较有效啦，你看下刀是要创啥啦？你即马太大咧，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恁阿伯。甲恁爸爸是家族啊，内面分财产就对咧问题，你咪讲个清楚，这叫做正当的方式嘛。你像安尼抬，恁老爸甲恁爸爸遐都分得清楚吗？无可能，无答应。你得阁用关十年，所以讲我讲人吼都足奇怪，迄都会晓算袂晓底啦吼、哦。你到底安尼是什么意思啦？啊，我讲啊，现代很爽对啦，现代很爽。都太大了吼，看来，这个看下场是啥啦吼，哇，真咯吼，这个是唔代表那讲人吼，足奇怪，人迄个思想吼，都我安尼落去靠的是到底什么内容？我主要的目的是要
解决我老爸甲阿爸到底是不是诶分了掉分了唔掉吼？啊，是不是诶，我较偏啦，啥物话啦？你讲啊咧啊，你安尼咧到底是会当解决吗？真系吼，拢有个人吼足奇怪。就准讲，我你太太是你是要创啥啦？你家族迄个财产分无清楚，所代代会好吗？我话讲真正有影咧吼，若无考虑，佫唔知讲公营啊，你佫才清正咧，啊本来就是安尼啦。人吼，莫安尼定定火火性啦，买起买拍有甚物结果？你甲讲咧，拍你买。主要你无，你若讲主要是恁阿伯去抬恁老爸，你要甲抬倒转来，或者另外一回事，都大家徛倒小抬嘛。恁老爸先去，恁阿伯抬，啊，你要徛倒甲抬倒转来吼，唔是，你是要解决恁老爸甲恁阿伯家族的财产土地到底分了对未清楚吼？你是目的是这呀、啊？你抬人要从啥？奇怪吼，今麦去用乖啦啊！财产伫遐咧土地分袂清楚，阵嘛是共款袂清楚啦，真系伫新店啦，新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人办呢、嗯。啊，我想讲，阮头的是皮肤痒啦，脚掌会痒，啊，拢看皮肤科看七八年啊。啊，我咧食维他根，我以前做手工，就去买迄个维他根来食、嗯。啊，我食早起两粒，下昏两粒啊、嗯。啊，啊啊，甲有一天我摕阮头，阮先生食啦吼、嗯。我讲你嘛当，你嘛食一下看卖这。地瓜敢那未歹，关、嗯、哦，我感觉敢那未歹。啊啊，摕回家哦，伊也食全嘞哦。有一天皮肤来好起啊，啊啊，食草伊个皮肤头七八年看皮肤科哟。
1: 有迄个摕来倒个，摕来换。
0: 三斤嘞，伊皮肤科哟。啊啊，拢上一天无抹，我讲啊，你那脚掌那见抹又搁脚好卡爱比啊。啊，今仔日那免比，伊讲。我都未上完咧，
2: 未上完，身躯吼摇白上斑斑点点，那无有已经铺面啦吼，安尼诶，一家一搭吼，当然大家第一时间绝对先揢皮肤药膏嘛，啊，你皮肤表面吼，基本无全部抹好，就是体内迄个肝吼伤过垃圾，肝咧垃圾吼，底下变袂水，啊，即有人讲啊，较早较袂安尼，较早就较好啊，啊，即马就较后悔啊吼，即个都退化，啊，退化吼就。无在调，全部你都倒家倒手啦。咱的维他跟上个甲肝倒家倒手变在垃圾吼，肝伊上个大保养，就是咧变垃圾。肝吼无啥物特效药，咱甲你讲熟悉，这是上个专科医师甲我教吼。肝无啥物上个特别特效药，肝就是你平常时啊咧甲顾，就是顾讲我今日甲倒家倒手，会当甲肝倒变垃圾。你肝是规身躯咧变垃圾的所在嘛？你规身躯外口酒精、食酒应酬啦吼，啊，讲做工过农药、肥料、塑胶、化学，什么啊，杂物加食三顿，鼻腔、嘴，什么所在输掉的吼，拢一定入去肝啦。啊，肝就是化工厂，伊要解毒都解袂离吼，解变做安尼。第一个甲肝上解多接触就是啥皮肤啦。肝若开始袂拄好，皮肤就出来啊，摇白痒啦吼，啊生生有诶无吼，有诶一个一代已经变做一箍五箍，啊抹袂好吼，胃痰感觉食，都一直消一直消吼，肝就先肝吼，我甲恁讲肝无特效药，肝若你拢无咧甲顾，无咧甲处理吼，肝嘛毋知，搁再下交我肝嘛，肝吼神经有够无神经诶所在吼，肝等甲上严重诶时吼，都规粒肝换掉啦，搁再换肝无遐简单啦。肝就是安尼，种肝平常咧顾，就是咧甲倒变即个垃圾。到咱个维他根上外个肝倒下倒手，维他根，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即两三个三吼，唔通买唔对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搁到维他根，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祝你唔通买唔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电话呢，今仔日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哎，这有当时啊，得讲大家听啦吼，交朋友吼，实在目睭白无金啦。而这个案件是发生改成有啦近两年啊吼，都一对男女朋友，查甫姓戴，查某姓杨吼，两个是男女朋友关系吼。好，伫迄一天暗时啊，两个人去改成大路下吼。应该是啦，大路下啊，就喝酒来啉，改成两个拢爱啉酒啦，吼、哦，都查甫查某呢，少年年啦，吼，啊，拢爱啉酒吼，啊，爱啉酒吼，准这个左因啊，吼，哦，啉真多嘛，啊，啉真多了，准开始吐啦，啊，吐吼，佫毋是讲正经吐去便所底吼，毋是吼，吐到规面床啦，好啊，吐到规面床吼，这个查甫吼。改成我来嫌太过，像咱也唔知啦吼。但是看伊醉咖呢吼，而且人是已经袂顶袂当迄个醉吼。伊本来想讲，要加只，即个加迄、那个小瓜叫看会醒无吼，啊，着看别个病一堆吼。结果唔知影讲，伊即马甲拍醉杯吼，甲看袂顶袂当啦，是醉咖种袂顶袂当。有人讲这有可能酒精中毒呢。人也袂顶袂当，食酒像安尼吐咖呢吼，一吐再吐，吐咖呢已经人袂顶当在注意呢哈。结果伊烦恼啥呢？因为伊家己本身是通缉犯啦，伊都犯难，啊阵走路嘛，走路就变通缉犯，也唔敢报警，而且也唔敢甲女朋友出去病吼。阵靠有哪甲伊病病，歹因来的朋友吼讲，我一个电话给你吼，你敲电话过，啥物人呢？就是迄个左因阿姐啦。因女朋友阿姐吼，安尼你甲讲一下啦吼，阮伫对一间旅社吼，对一个房间吼，叫来甲处理一下啦，好，准做伊走，做伊走了吼，当然因阿姐需要唔知甚物时间，你要叫我转接，叫人卡去叫人卡，阿姐阿姐吼，一个到位唔知经过偌济时间啦吼，准甲看吼，哇，到位。因小妹准死伫眠床顶，好啊！较赶紧，着惊袂喘气啊啦！啊，较安尼，啊，毋是讲啥物食酒醉吼，伫对对，阮当作讲，食酒醉都食酒醉，休困一下都不要紧的哈。结果都错过迄个时间啦哈，毋过经过几十点钟啊嘛，准赶紧报救护车送去袂准死啊！我若救无起来啊，医生来甲解剖吼，迄个严重的。酒精中毒，伊若第一时间卖倒咧十外点钟，应该救袂到啦。那台湾的医疗技术吼，那像这应该是救得个少年吧，唔是讲老噶那样吼，就是安尼啊，唔像是安尼吼，即、這个酒精中毒吼，酒精中毒吼严重人吼，就像安尼啦。唔是讲醉甲醉茫茫，讲对对对对艰苦咧，唔是是人会死呢。酒精中毒就是安尼，好好，就是安尼人，开始知影讲到底什么人甲这个罪人做伙嘛？你该为什么第一时间你明知你家己啊食酒食甲吐咖呢？吼，你咪想讲，这有可能是毋是有问题？你个卖讲酒精中毒，你一人放伫迄个所在做你走，食酒食甲吐，反正见着啊，大家知影袂喘气啊，吼，准做伊走啦。结果第一晚呢开始心理吼，甲吊骨那边呢。不爱搞就不爱搞，到尾阵同就阵掠嘛，掠着，掠着，甲问伊讲，我都家己本身同就犯啦，你来当理解啊，我讲理解你的鸟啦，理解一条人命，甲你同就犯，啊，你买小块可乐简单吼，我都同就犯啦，我都唔敢报啊，我唔敢去病院啊，吼，我来叫我先病院啊，那样我绝对爱陪伫身躯边啊，安尼我同就犯，就去用发现啊，我就去用掠去关啊嘞。你叫人一关，恁女朋友是一条人命啦啊！所以讲人足奇怪吼，好歹分袂清楚啦。结果你甲看，人法官吊尾棍那边想要抓到嘛，有哪抓到吼？抓到以后，这个监问话吼，有诶无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法官也毋知要找啥物法律甲办啦。我两个啉酒，我知影食酒醉，我知影，但是我毋知伊会死啊。我想讲食酒醉，伊就正常嘛，要食酒醉啊，所以讲法官都
免哪办？因为当时唔是讲受伤真严重，讲哦，今仔日吐血啦，什么话啦，迄种生命危险的问题，所以讲法官我那家用一个仪器啦哈，但是仪器地势哈，这个地势就变作足歹下重罪啦哈，因为我仪器我是该放底下，伊食酒吧。伊唔是讲叫刀啊、刣啦、人杀掉大江细里啦吼，有可能生命危险，我嘛唔知生命危险嘛是食酒醉尔吼，甲判一个八个月，今仔台中电话呢就是这件啦。所以讲有人讲吼，食毒、食酒，还是歹囡仔遐吼，都是咪歹囝当中卡掉案件，迄真无情啦，足无情。伊拢干那顾家己，我家己安尼安怎样得吼？这种都歹囝当中啊吼，你该做朋友，你来。家己有一个认知啦，那无吼，甲这种做朋友吼，什么的一好二好啦，什么我会讲啦，代志卖当掉啦，代志当掉，伊绝对顾家己，种人就无情啦，伊插到你去死都不要紧，都只要我无问题都，这种人就是安尼，不怪这个阿姐安尼气甲讲，我当作讲什么食酒醉，伫房间啊叫我处理，我想我食酒醉都食酒醉吼，啊伊人都伫现场，你该交代别人讲，啊都因阿姐准伫遐看过无，我好去，唔知讲因小妹死伫房间啦，啊，真系，结果就是多条时间严重的酒精中毒啦，我还注意下，真好，真正要相当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电话会去抄给阿伯阿妈、阿公阿妈三遍吼，那药房要向红梅阿公这个电话在在上湖边。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产品的名就别讲唔对啦哈，那无在呢。咱52单金鱼招牌公司介绍互你正牌物件就买唔对吼，全部在吼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问好对，甲买好对啦哈。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天气热个，茶水一定要加啉。热人吼，得茶水，上好顾身体啦吼。另外吼，那热天吼，我还会给你出门吼，较适宜嘞。在最近这个时间吼，尤其人气象专家来讲吼，有可能开始落雨落几礼拜吼，大家保重啦，好不好哈？啊，有要欢呼，这个电话赶快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嗯，我边啊这个，我边啊这个哈，哎、欸，我唔知几岁呢哈。
1: 你，
0: 我姓李。哎、欸，我客户足济，我拢认未起来。我因我讲认未起因的名，但我知影人，我认未名。好啦，但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玉，现场服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咧落雨吼，系咧落雨。啊那乌鸟今日送无够，因为太济太济，因啊今日送无够，伊会打电话甲你讲讲啊，我妈在个甲你送哦嘿，诶乌鸟真客气，会啊甲咱讲吼。你话就全落雨，你无看有无？嘿啦，就全落雨，所以这个好雨啦，个大雨气象哦。哎、欸、哎，都是三关区啦，变十六关区啊！你看，有无？嘿，安尼落雨，你要出只各个场面啦。人落雨，人乌鸟在咱兜安尼安尼打双手，卡打手打面就走，卡看到真吼，好大雨直播呢。哎、欸，都是三关区啦，这变十六关区啦。啊，五关区哦，有大雷雨啦，哦，有大雷雨吼。安尼，拢炸裂了，哦！甲你讲，顶着好食，着就好食了哈。这个受着吼，这个西南风甲中岛吼，中岛过这个对流吼影响，哦，像高雄即摆嘛是沙雨啊，哎，即摆嘛咧落雨，高雄即摆咧落雨，但咧落雨是足凉吼，即摆二八度吼，啊无落甲要海下去啦，落大雨。今仔日下晡4:55再度扩大吼，这个大雨直播安尼，哎，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甲这个过道过吼，这个云系发展旺盛，所以有这个短暂吼，短暂的落雨安尼啦。啊，那今仔日吼，南投县啦，啊，新竹县山区，啊，高雄市的山区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呢吼。啊，那台北甲新竹、云林以南吼的地区，苗栗台中吼，啊，东半边的。诶、欸，嘛是山啦，山拢落雨安尼，诶，啊，着爱注意，你若伊望要去山顶，着爱注意兼细意吼。即、這个后豪雨啦，后大豪雨倒棒吼。那豪雨是新竹县山区南投，哦，啊，高雄市山区吼，啊，那大雨直播吼，台北市吼以南落来拢总有吼，全岛拢落雨有准，诶，有准啊，全岛拢总有落雨安尼，持续落啊，达拄啊，哦，五点的时阵安尼，有当佫兼雷公四那哩，是毋是哦？啊，出门出啊，就爱注意兼细意吼。伊是真热呢，吼，伊是热，啊，今日落一撮雨啊，呢，咱们落雨啊，咱们落雨吼。诶，今嘛吼，人啊吼，狗啦，甲蛇吼，拢出动呢，食力，人啊出动。这苗栗又搁传出吼，摕刀啊要人扑，吼，长是银幕，嘿，长银幕，伊讲哪像，哪像唔系是因桥都要安那吼。啊！炸倒啊！阿伯也老啊呢，迄个牙敢喷呢？啊！就迄个，佮有救阮迄个裙仔衫，淡红光光安尼，啊！就走，伊走，伊老妈去用掠着安尼，吼！迄个长安尼像这今日苗栗，苗栗佫传出着共喷安尼吼，敌人的邮局吼，提批啊！阿娘喂，我这扑死呢，没有这提批扑死呢吼！这个菜刀吼，这提菜刀佮扑的，这当场互掠着安尼，哦，还有够水！这个苗栗关心的敌人邮局吼。发生这扑人的代志，一个提批的吼，今日下晡才多尔4:00左右啊，叫一个查甫提刀啊攻击，啊，这个消防队员当来报案来到现场，啊，这个提批吼，伊的头甲面甲身躯的刀柄吼，有足侪互扑的所在，去到病院进前就无效呀，无血啊，血大量流出，咱若人就无血就无效呀，吼，无血，经过送过病院抢救吼，不行，重伤。重伤无效用，无效用吼。啊，这个拿菜刀共劈的，因兜住伫德南邮局附近啊。因为足不满这个提批吼，迄平常时啊吼，咧落血落只批惊信惊的时，总是发出足大声的声安尼啦。哦，插着伊安宁啦。哦，啊，今日下晡这个提批吼，拄啊把咧落血啦。咧落只血的时阵吼，下顶暗早时啊，那乌鸟下即马即阵啊血会等，因为即马山野鸡啊。拢忙咧寄山呀，好所以山呀寄吼，啊往来寄呀，为拢安尼寄一箱一箱啊，栽培完咧寄这喎，所以量吼，你得爱提早叫，你有冇讲啊？要甲换遐，你等你等啊，你尤其你若要等要拜拜哦嘿，你咱即马定岗个吼，后日拜三收啊呢，今日拜四哦吼，唔是唔即个拜六收袂着啊，即个拜六你收袂着，今日定岗个吼，爱后日拜三哦，后日拜三就已经来个农历4月15啊呢。哦，啊不，二五嘿，所以你收到个十工就肉粽一款，足热的啊，很足热的吼。啊，冷冻你甲冻我起来倒啊。哦，来，啊，因为伊个伊下晡伊个伫遐咧落血，啊，伊个听遐声，伊怎摕菜刀出来甲攻击？啊，这个警察甲抓着吼，抓等于吼， 你情况是安那一款，迄帮精神无问题吧？哈呢吼，伊就感觉讲哦，迄有够差的差。嘿，啊！一个苗栗这查甫吼，提棍啊，哦，啊，就这势要共拍，哦，要共拍，要共抬安尼啊，哦，嘿啊，有这个惊死这个，哦，啊，这是苗栗恶霸，啊，那这两个恶霸是高山啊，哦，这高山真歹。其实我一摆去宫殿吼，宫殿万里啊，啊，要出来先发现只狗阿姐来啦，这然后你要准备头，然后狗吼慢了了，你啊看这两只恶霸狗王吼。敢夹人个大腿呢？哦，夹个流血，敲门打呼吼，迄个啊耳塞塞安尼无好，个啊耳塞塞安尼好，要甲你抢安尼，足歹呢，狗足歹个无，迄喙齿啊足歹个夹呢，因酸牙齿啊吼，酸牙生锈啊吼，酸牙齿。啊，这森林拿来国小吼，四周围最近定定大规模吼，几吨狗，哎、有当五十几只呢，好个狗吨啊吼。啊！有民众伫因家吼饮钱卡，去互两只台湾狗吼，吼嘴啊耳塞塞安尼甲呛，哦，呛迄马甲攻击着。那么当地民众在咧讲吼，即、這个数量若足侪，规吨来狗囝、狗孙、狗阿公来吼，差不多五十几只，甚至啊足嚣摆吼，啊入去学校内底，啊你像咧高雄中山大学毋是安尼？你若窗仔门关，无出门关门窗哦。啊，窗仔门关咧，纱窗关，伊嘛甲你扣药开，养开啊，伊足够养开啊，伊开药开入去好，甲你车，甲你压呢吼。啊，倒一个查甫去互两只狗王吼，夹只夹腿、大腿、小腿吼，夹一个正空死的空嘴吼，血流无停的。哦，等下着消狗病吼，消狗病，较咪甲消毒吼，嘿啊，做这破伤风安尼啊。哦，惊死这狗王足大只的呢，迄狗王足大只，迄一只七八十公斤的呢吼。啊！这查甫吼，迄个脚刀人安尼夹四空，这两只狗王甲夹的，落尾砍下去做破伤风，还佫食药啊，等于厝休困。这个台湾的狗太侪，伊虽然唔是保育类吼，但你嘛袂当佮安那吼。迄、那个顶个月无一个妈妈，伊嘛是种水果要丰收狗来，伊要佮收吼，要佮收个草麦要惊，叫家己无说跋倒，家己要收食物，然后为着要赶狗，啊，这狗。步步逼近啦吼，会来发动攻势吼。哦，这查甫的较慢吼，紧倒退路，啊，就双方诶，人甲狗呢，你毋知影？人甲狗咧对车呢，人输狗呢，两只狗啊，哦，足大只，尾啊狗啊，夹了甲攻击了甲走安尼啊。附近的人讲，阮大伯惊啊要死，迄五十只以上的，逐只遮大只呢吼，大细只拢，啊，有腹肚有身呢，嘛有哦。在这当地居民，伊就咧抱怨哦，这顿山顶来的不速之客吼，伊把因的社区当作是因家的灶卡呢吼，系啊，我见这个南来国小吼，嘛不堪其扰啦。这个南来国小学生啊吼，伊讲因这狗进前会出现过攻击小朋友的现象哦，啊，这个南来国小老师吼，伊就咧讲宿舍内底都有啊，规个教室的走廊啊，全部拢是狗。哦，然后因的目的就是来要食山呀，跳来跳过去，啊个羊啊摇山呀，摇流落去，流去下底捡安尼咧个吼。即、这个面对歹公公，足歹的即个狗棍吼，学校老师刚来随身携带即个棍子啊，吼、哦、棍子，你用 BB 枪甲弹袂响哦。
1: 啊，可能惊受伤啊。
0: BB 枪会受伤哦。
1: 啊，你也无弹好，但会弹着别人。哦。吓，你也弹着人会。
0: 上狗啊！几吨狗上狗甲单，吼，唔
1: 知会防罚钱无？
0: 甲单应该袂啦，卖甲抬倒啦。啊，因为他也不是保育类啊，吼、啊哦。啊，那炸棍啊，你炸棍啊，炸伤底，你嘛是无法度啊。啊，炸较长的无，伊离你较长就咧个猫类安尼啊。啊，你炸伤底老好，炸伤底无好啦。啊，无得用啊啦呢，喷防疫，辣椒水啦，哦、防防疫就好啦，辣椒水。好呀，买足紧着，啊！来风头转到用家己吼，佫叫搞笑。迄狗眼笑足久呀呢，迄狗笑死人。迄较短啊，偏头前有无吼？狗尾足长的无？对吧？啊，迄人那较短啊，偏头前。哈哈哈！哈，风笑足久的。哈哈哈！哦，这食足食啦。啊，这个金森林关的议员，伊就讲受了足大的困扰吼。 包括农作物的困扰，包括现在生活的生活吧，叫他困扰到含电表都破坏呢，含电话线都破坏呢，哦，这真正无法无天啊，高济天啊，无法无天啊。所以分林关的政府哦，农业处在咧讲，除了原本选择卖甲饲以外，送来甲饲啊，哦，目前协助公所吼，请六个甲八个掠狗的啦，哦，要惊狗的驱虎啦，哦，无要甲掠，甲赶狗的啦吼，请六个至八个赶狗的吼，透过放炮啦吼。啊，无用空气枪，用空气枪了哈，用空气枪来进行吼驱赶，伊袂惊这啦。伊知恁暗时下班啦，哦，恁下班啊嘛，啊，伊就狗暗时就出来安尼啊吼，伊足巧，伊要咧公哥安尼。但是咱台湾狗吼数量哦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所以对民众诶这个困扰吼，狗还阁存在嘛吼。啊，阁有需要吼防治，才有爱用防治的方法，才有办法解。根本治疗这管、個、啊有啥物方法？伊个一顿搞来有啥物方法？吼，无方法。你只要互伊侵犯着，就是对啊。伊有只种水果，种柑仔食柑仔嘞，嘿啊！啊，种水蜜桃食水蜜桃。你啊看阿里山的樱花啊，食樱花呢？啊，嗯，食樱花我捌看过。但多爱是人野菜刀，爱是狗咬人，啊，这含蛇。迄热甲蛇吼，拢弄入来南投吼。这个大尾蓝蛇，哦，大尾蓝蛇，啊，直接走就走洗衫机啦，哦，遐办较凉啦，走洗衫机买乌白船买食食水安尼啦吼，嘿啊，南投县即阵啊天气嘛足热，四季嘛热，玻璃吼，玻璃店有民众意外伫因兜洗衫机哦，看一尾足大尾蓝蛇吼，乌白船乌白船，应该是天气足热吼，啊，终于要讨要食水啦，哦，啊，对这件代志。南投吼水沙连社吼，即大生态讲师吼，伊就咧讲，即蓝蛇是无毒的吼，诶大型的蛇类吼，但是伊做派人咬，会咬咬，啊伊无毒吼，安尼啊咬咬足疼吼，啊确实有可能为着要啉水吼，才走来即个洗衣台啦吼，但是只要卖甲伤挖根，用即个长的竹篙吼，恁兜敢有竹篙？即马做人无竹篙哦，即马的人。现在人没得歌啊，刚
1: 好
0: 少去少去啊，哟，安尼，现在人没得歌啊，因为现在咱用诶，咱用升降架呀，恁内上升降诶无吼，升降落来安尼，啊，内好规排，搁甲扭起哩，安尼拢升降诶，你现在要举没得歌他举吼，安尼啊，诶，你一般你家拉来啊吼，伊就走啊安尼啦。啊，这个、玻璃细黄的民众，伊讲哦，即阵啊天气热吼，伫因兜这洗衫台吼，竟然发了一只足大尾，而且乌乌的啊咧酸咧酸哦。啊，可能因为这洗衫台吼有这个遮阳啊，啊个水分，所以吸引蛇类吼来遮纳凉，佮兼无啉凉的安尼吼，纳凉佮啉凉的哦。啊，因为伊伫厝吼有种菜啦，应该是环境相对吼有适合蛇来安尼，伊才引起蛇来安尼啦，有啦。啊，这好家在，这是未尴尬，你人家个惊者、干扰者，可能就走去安尼吼。即摆上海昆布就毒虫啦，台湾毒虫啦，吼、哦，台湾毒虫愈济，啊，行政即摆又硬起来啊吼。伊讲，若做毒个吼，上海当判死刑，讲啊判死刑也无意义啊。你若未甲处死啊，咱台湾种个三十个死刑，你管伊咩？你管啥？你不管哦？嘿啊，一任总统过一任呢，伊管过一任，要过一任啦呢，管足济任总统啊呢，搁底下咧管。所以你这判死刑这条吼，我感觉你作业的结果也无意义啊。行政院吼十四项的措施，因应吼独家用足球嘛，逐工都有。啊，侬开车无桥都来，桥都唔知啦。啊，开车吼，车都放个雷，一雷安尼雷，有无吼？好搞恐怖这样吼。这个独家吼，这就是这个叫伊托米子无？伊托米子应该是好的物件，应该是这个麻醉师吼。你家己做麻醉的呢？啊，即马我提来做这個，哎呦，拢过量嘛，拢过量哦。变即马改变是一级的哦，第一级的毒品哦。哦，你若制造，你若运输，你若卖，上盖管哦，处死刑安尼啦，吼、哦。系啊，即阵马对这個毒驾频繁，逐工有诶，吼、哦、啊，死伤太侪。行政院今仔日哦，才去想到吼，有这已经偌济件呢？去年甲今年加700倍呢。滚啊滚啊！这加700倍，你即马甲想到吼？由这个法务部、内政部、法务部哦啊交通部报告，这毒品啊，佮有毒驾的防治的这专题吼、哦、报告案， 行政院长就在讲吼，针对这阵嘛吼，这依托米子的上市烟弹啊吼，这个新的毒品的查缉，啊，还有这个毒驾的防范哦，政府啊要对源头开始遏阻哦，啊来强化查缉吼，啊那最重哦，最重的惩罚就是毒驾，拢总有三大面向来提出了十四项的这个作为啊呢。哦，你若有涉及五项以上的法令修正，其中包括哦，将依托米子哦，对上市烟弹，由本来第二级的毒品改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啦。哦，啊，有诶是推动学校哦，啊，无就暖嘴暖哦，快唾液哦，诶，这个快筛诶，补助啊，辅助啊，现行就是即马就惊要放暑假囡仔，就机会做侪去摸着侪啊，来做食咱呢，要放暑假哦，要放暑假。做这厝人老爸老母无用，阿公阿妈无用，爱就一上瘾啊吼！放暑假迄个上瘾啊吼！迄个上瘾足惊了，有诶带伊酸水啦、肺炎啦，啊为小带食咧食这，你嘛是无法度，对毋对吼？哎呀，有解做这唾液诶快筛吼，啊个尿吼尿诶快筛安尼诶方式，吼为制造运输诶贩卖拢上盖管吼，该判死刑安啦吼！哎呀，这爱处理啦，无这无处理也未使。后来咱来个听第二首歌。哦，台湾的哦，台北的哦，听。

来，安吉要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个肉粽说说哦，嘿，老朋友拢足期待哦，引颈期盼的拢早拢订好啊。啊，那新朋友就欢迎你来，开始做一个快乐啊轻松的过节的人。有当啊，咧年节时啊过节吼，哦是上界无用的，物价物价足高物卖唔免。咱咧轻松快活啊，食着卫生的高品质吼。哦，啊，咱个肉粽你啊冰冷冻吼，零下18度冰冷冻吼，咱放一冬啦。啊，你好，你即马收到吼，后礼拜三收到，过10天就肉粽侪啊咧。咱就提早甲订，因为即马吼，即、這个咱所有水果物流拢走冰的车，吼走冷迄落冷冻的车物流咯，有走冷冻的吼，啊个货量拢加侪，诶货量拢加侪。你若一个即礼拜到后礼拜吼，来个落肉粽节迄礼拜吼，开始15号、16、17、18、19，哦，你就真食食啦啦吼。哎呀，对我啊，我都要肉粽粿较食，吼安上解好吼。来咱个肉粽一罐吼，20粒，吼啊1200块，啊咱咧是咱台湾正尖足啦。青米煮正饭的吼，咱用咱台湾正尖竹啊包起吼，然后咱啊落去杀杀吼，啊咱内底三层啊肉吼，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台湾的温体猪哦，所以说卤起来，这卤过卤起，过得较袂白焦无边哦，过卤过，哦啊咱的香菇就算咱溜啊菇，咱的香菇也是过卤过，哦所以有一个咸香底下吼，啊那土豆就咱云林，云林咱台湾就云林最出名就土豆吼。啊，那在这个咸鸭卵，这块咸鸭卵吼，在咱屏东坎顶的吼，这个流沙的吼，流沙，流沙哦，诶，这个咸鸭卵哦，都来包好起来，咱这按洋葱，洋葱炒了有够香的香，安尼香气，安尼咸香吼，甲包做伙起来，你搭嘴搭嘴搭嘴咧食，食搭嘴搭嘴食，拢心满意足啦。啊，放了半小零啊吼，会安尼会断球。啊，那正煎煮到袂一吃酸，袂肚肚嘛袂胃。足好食，好食！阮个肉粽足卫生诶，像即个天哦，无掉底后，你大家来看来看无？伊个哦，规拢急速冷冻起来，杀起来了，随了急速冷冻，急速冷冻吼，就是落去怎冰起来，现冰冻起来了哦，出来一包一包吼，符合咱个卫生啊包个，啥物人爱摸袂着？即个天气发36度、38度，都跟咱无关嘞，因咱拢走伫冷冻内底，品质就是挂保证，对无？所以安尼你免烦恼啊，天气寒啦，天气咧落雨啦，迄跟咱拢无关嘞，因咱拢冷冻，跟咱个肉粽保留啊做好势，保护啊做好势，所以做卫生诶，吼啊做清洁诶，吼啊食材做赞诶赞，吼，即就咱要互人诶标准诶，即食材吼。啊来，咱即卖有咱即组吼，啊做副为了五六诶五六啥物哦？你小姐先好一个名我哦，好啦，五福临门哦，啊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哦，有这个五行啦，嘿，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提五行，多1810块，1800吼，多免运费，啊送猪脚，哦爱通10块，哦咱一罐肉粽，哦啊一包泰甘的盐鸡腿，安尼，哦这叫做大鸡哦吼。这个你要捏捏吃就吃，是要给它炒什么菜都可以吃吼。啊，那软哦，这个腿来捏捏做凉拌，哦凉拌些捏捏可以吃。哦，啊一包阿石啦，哦啊一包鱿鱼条，那你吃鱿鱼条，你啊知这叫做原食。卖吃啊这化学素卖吼，哦卖啊，你像咱金鸡，咱金鸡就无化学素啊。咱的底有写足清楚啊吼，有写讲哦，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好来，咱有一包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鸡泰甘盐鸡腿，哦，啊，一包鸭舌啦，啊，佮一包好食鱿鱼条，鱿鱼条内底我啥物个男人也做食吼，安尼就是来个，安尼就是1810块，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来恁当吼，五福临门来恁当哈，安尼佮送猪脚多五行，你多提五行，有肉粽，有泰甘盐鸡腿，吼，有咱红枣鸭舌，啊，好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啊来那个送一包猪脚，安尼偌济。1810块，哦，你即卖个定价哦，后礼拜三就到啊。哦，咱即卖上紧的后礼拜三到，安尼吼。好，啊，若要甲咱定价，甲电话都拨利用。你啊，我着无较济咧，我一个满1500得，哦，满1500袂使吼。啊，要会痛挂啦，会痛挂。哦，你像拿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啊，哦，啊，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安尼就免无送猪脚。

是怎样，不用再补这个、哦、啊不用再，我说完话，我说真的，我买你一罐青衣吼，二十粒，你青衣你去款料你款不起来哦，啊，伊咱今晚你款不起来哦，嘿，你款不起来，袂好啦，嘿，袂好，啊，我明年啦，较会好，你该家拔啊，但你今年食，我连你明年袂见拔啊，买买甲贵话，搁真好食，比你拔好食，啊，对不对哦？卡电话倒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老兄加酒楼。

0: 叫总统，
1: 黑白切，我的男生女生配，我的黑白切，男生女生配，稳奖啊稳奖，
2: 就比上啊就比上。
3: 嘿，你好，嘿，你好。
4: 嗯，你若甲冰会倒，若要退冰也较紧，无退冰嘛无要紧啦吼。
3: 哎、欸，咱放一档嘞，
4: 咱放一档吼，咱放一档安尼哈，好来。哦，男生女生配哦，来，男生女生配了来。这个讲迄落假号路无？嘿，假号路。这个真正的诈骗哦，
3: 吼。
4: 马紧，你叫丁卡卡这款我赚得，伊不该给你这款尔啦。哦，你若，
3: 啊无，我等下八点甲你回电话。
4: 嘿，还是你若要查回吼，要查回现场才无得查回。哦，你要卡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得，爱敢问吼，
3: 系啊，
4: 应该你叫丁卡，丁卡我转唔免等啊八点啦，啊你等伤久啊吼。
3: 伊要报
4: 主机。要报主机哦，吼吼安尼哦，好，你着搁丁卡，搭个你丁卡，我来转了得，转个小姐去来处理，你免等啊久吼，吼安尼好啊来。这个大台北市的大安分局哦，罗斯福路派出所，这两天接到这个银行哦，诶，这个行员打电话来哦，打电话来个通报，一个姓李的哈、哦，这个听语障碍哈、哦，而且长辈是多，我、啊、看足烦恼足紧张的，一直看手机，看手机啊吼，来个银行安尼，而且一直临柜吼，要汇新台票35,000啦。啊！这行员感觉奇怪，这人那怪怪咧紧张啥？啊，手机一直录无停的安尼啦，啊，就紧通报警察来啊！啊，警察来到现场吼，哦，伫互这个时段啊，讲啊，你同意我看你的手机啊无？伊讲好吼，伊转互伊看伊的手机，因两个对话的记录，发现这个先生吼，这两天啊，伫网络去实在着一个查某囡仔，迄天嘛一个网络卡着讲查某囡叫出来一个，迄、那个妈妈也乖啊，吐乖啊出来有无？诈骗的无？甲你讲，你看到无定咧，好手兼烂刀啊，比你较歹咧。你本来查甫对查甫咧，你咧当作伊是查某哟。伊伫对方伊是嫌是好，你敢知？你也毋知啊。所以伫网络是一个查某人吼，女主。伊是讲女主啦，敢是本来查甫呀，对毋对？安尼啊，好手烂刀无？哎呦，安琪，你甲人讲啊，人好手烂刀嘛，足古锥也好对啦。有诶，好手烂刀啦，好人足古锥啦吼，卖做歹人得哈，来。这个对方登记吼，用这温情的公式吼取得伊的信任，安尼啦吼，安尼。落尾咧，这个查某囡仔突然间传一张啥物？哦，老爸过往去啊吼，啊，足急需要安葬费、安葬费吼，安尼会无实在的这讯息的对啊。啊，而且用言语吼甲催啦，讲爱马上汇钱，你先马上，因为我即摆随爱钱安尼啦。啊，因为这个李先生吼，因为伊甲人无法度进行言语的沟通，吼，伊要用言语的沟通，伊要甲人讲话沟通啊。现场的警察就采取用文字吼辅助的方式，用写字的，啊，无就拍字的吼，这个管道，做耐心吼来给展示，做侪件吼网络吼交友吼网友网络交友，啊，这就是拢真真正敢骗的。啊，这个先生哦，伊查了啊，伊怎理解真相了啊？哦，伊怎惊一条？好，伊真啊去用这个诈骗那么怪去安尼吼，所以伫个银行甲警察哦联手甲伊苛控之下，伊就买个汇钱啊，因为伊就知影嘛吼，来成功保住了伊辛苦所欠来这钱安尼。哦，就是安尼讲，伊就是一句来一句去嘛。啊，尾啊就是老爸有问题啊，老母有问题啊，无好规家伙拢全问题安尼无，嘿啊。
3: 就这样子。
4: 这都无法度，是不是？啊，有一群人哦，去这个啊，因就是去冲绳哦，去冲绳佚佗了吼，佚佗了回来的时候哦，怎啊去卡掉呢？嘿啊，了哦，了怎去问啥？去问机师呢？嘿，去这个，嘿，去问机童啦吼。了，啊了啥去问单机哟？因都这个吼，因就是规家伙啊吼，去这个屋企那话佚佗，啊佚佗了当啊，规家伙啊陆续发烧，哦陆续我就爱伊唔去看医生，伊去问单机，伊讲惊是安尼后摆唔敢搁去啊吼，是安那达讲，一个女子吼女性，啊去日本冲绳佚佗了后，规家伙啊陆续吼出现就发烧啦。啊，经过因的亲朋好友吼，甲伊提醒，哎呦，去问单机看嘛是安怎甲伊卡掉的吼。 伊作家讲吼，囡仔可能吼被跟回来了，哦，去个歹命对等啊，安尼啦吼，转引发吼网友热议吼，足侪游客嘛纷纷分享吼类似经验哦，我哎呦后盖唔敢过去呀，嗯。啊，咱的小琉球，咱台湾小琉球也无一个做乌水洞啊，乌啥物乌沟洞、
3: 乌鬼洞、
4: 乌鬼洞哦。哎呀，迄嘛讲作阴咧，讲应该人讲
3: 白灯塔
4: 都阴，对不对？哈，嘿啊，你讲话台湾你嘛唔敢去，阮即摆去荷兰咧，愈恐怖，迄跩去两个洞哦，吼，迄隧道，迄阵咧战争，两国咧战争，哦，法国甲伊这边咧战争，啊，战争伊拢乌地道嘛，啊，地道吼，迄时阵。因买潜入去，买去有人发现着。你讲咱即马看即群哦，好啊，死几啊十个法国兵啊，你惊死！迄阴风凛凛的，暗暝暝，迄伸手不见五指的呢，地窖啊，哦，恐怖！船员看伊要冲啊，哈哈哈！哈，哎，船员看哦，我建议你买个用迄用白种的，用迄，对不对？啊，因这种规家伙啊，六个大人三个囡仔，啊，迄期间去了冲绳的海边啊，佚佗。啊，真水啊吼！迄景致真水啊吼！看来台湾人，过去也台湾人，去食饭台湾人，去啉茶台湾人，去拍照嘛台湾人，去机场拢台湾人。哎、欸，我是出国是即马伫垦丁啊，对不对？等我咧拜去，我自助旅行去嘛，啊要食饭，啊我哎咪要看这间看间，啊即马就一个台湾人来讲，这间袂歹食。我讲哎、欸，我讲啊，我即马是来日本，还是来伫垦丁啊？这间比垦丁较俗。叫点着，点着，迄个牛腩糊啦，唔敢食哦。就是安尼来看者，都拢台湾人啦，遐规日本咧看拢台湾人安尼吼，啊真水啊。但是变成伊即逝去佚佗的旅程当中吼，互人上盖欢乐回忆啦。啊，因这旅程倒数第二天吼，诶，规家伙啊陆续吼，人民老爸发烧，人民某发烧，人民翁发烧，人民囝发烧，安连续哦。原本以为只是感冒尔。哦，啊，等下台湾了后，伊就接到因阿姑、姑姑、哦、阿姑、阿姑的电话，阿姑讲恁今日痒痒的啦，今日找西公痒痒的安尼啦吼。路尾个查囡仔伫海边哦，可能叫物件对等啊安尼啦吼。啊，伊路尾就甲伫个亲朋好友分享内底吼，群主咧破网了后，伊讲前一礼拜去日本的海边佚佗，哎、欸，有人嘛讲，有人嘛分享呢。有诶网友嘛分享讲，有哦去日本海边嘛拄着类似诶情形哦，互伊感觉讲规样讲起鸡毛皮起，吼、嗯，伊讲、虽然原坡无讲是对着海边啊吼，啊但我做者网友吼、秒认出，就真的是冲绳的海边啊，而且伊诶位置吼、伫迄个知名诶餐厅吼、潜水员诶牛排，哦，啊，即原坡伊嘛证实的啊，讲伫伫潜水员诶牛排下面哦，即海边啊，因为遐真正是足水吼，但是唔敢过去啊，无要紧啊，你诶背伊啦，归紧张了，无要紧，对不对？然后背伊啦，归紧张了，无要紧啊，你诶人来吼，嘿啦，世界无够行，我来，好来，谢谢，啊，我要过来改哦，进一个广告诶，我进广告，食肉粽哦，食肉粽，好，你今日又收到啊呢？
0: 有啦，
4: 啊！你第后一摆订的啦，
0: 订的嘛。几啊摆来了？
4: 哦，订几啊摆啊？
0: 当年嘛订。
4: 哎呦，谢谢你。
0: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了。
4: 哦，叫人客结了了，啊有煞脆啦。
0: 哎、欸，啊，大家个好老好食，好食、哦、不
4: 停。收到，就一摆收到嘛吼。
0: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4: 真正多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咖哩嘛足欢喜。
0: 哦，足好食啦，
4: 足食。
0: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4: 哎呦，谢谢你，谢谢玉璧啊哈！
0: 哦哦哦！
4: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0: 哦，
4: 好，拜拜。
0: 爱你啦！
4: 好多啦，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0: 哦，
4: 好，谢谢。嗯，好了，好了。
5: 哦，安吉利啊！
4: 诶，这屏东诶，超级啊嘞哦！
5: 好，
4: 好啊，你有今日要订啥歌呢？
5: 诶，
4: 啊有进前有订过无？
5: 有啦。
4: 好食无？
5: 好食，足好食。
4: 好，啊，你食咱肉粽像我讲诶，咸咸咸咸，唔免阁问咸咸诶无？
5: 嘿啦，好啦。
4: 吹吹倒啊，真在一条吼。好啊，谢谢你啊！好，拜拜。
5: 我是讲顶摆我甲你买啦。
4: 好啊，好啊，顶摆有买过，好食啦。
5: 好食啦，还是。
4: 迄个三瓜呢？
5: 嘿，
4: 好啊，这是杨文超啊。
5: 好， 啦，
4: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4: 拜拜。啊，你做官里面绣花啦，
5: 有啦，
4: 绣花啊啊，当年食了好食啦，
5: 好食好食，
4: 好好食吼。
5: 我这边先寄去予人诶。
4: 安尼哦，好，啊，你要甲订几罐啊？
5: 我两罐，
4: 好订两罐好。绣花，谢谢你哈。
5: 啊，
4: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啊，祝你身体健康诶。
5: 好食肉粽好食。
4: 啊，食几冬啊？
5: 今年
4: 才吃，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5: 对，
4: 顶下是
5: 啊，嗯。
4: 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讲你讲好吃尔啦。
5: 阮家嘛讲好吃。
4: 哦，
5: 啊，真好吃，有影真好吃。
4: 啊，是咪足简单嘞？
5: 嘿
4: 嘿嘿。哎，啊，个吹顶个吹吹倒，啊啊，个足清幽的吼。
5: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但他按上啊。
4: 哎，对，
5: 他较袂去玩，袂办
4: 啊，足忝的啦，
5: 足忝，足忝，即摆一罐食
4: 要
5: 完
4: 啊。哦，真正就有影，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
5: 哎呀哎呀，
4: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顺头安怎囝呢？
6: 是啊，
4: 啊你个来啊？
6: 是啊，
4: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6: 是啊，你拄到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4: 今年肉粽好食无？
6: 好吃哦，搁有迄、那个啊，搁食济咧。
4: 嘿，啊，足香的啦。
6: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4: 哦，都食啦。过来订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哪呢？
6: 是啊。
4: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6: 好啊好啊。
4: 啊，谢谢啊。
6: 好，
4: 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这只就好食。哎，
5: 大包
4: 吃。哦，大包啊吃，啊你捌食过啊？
5: 嘿，你的订单是用别人的主机，而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主机。
4: 好，啊你这你怎样？啊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5: 对、哦。
4: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5: 赞。
4: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5: 嘿，
4: 咱下岗站吼，迄青皮猪正饭真正好食吼。
5: 对啦，
4: 嘿。妈妈咪，啊，你这个我该写哈。
5: 好。
4: 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5: 嘿啦。
4: 啊，有收到啊无？
5: 啊，都食了，那也
4: 无。好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5: 哦，我那孙一个食三粒。
4: 侬喝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5: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4: 做食真正讲做食。
5: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4: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5: 嗯
4: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5: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定。
4: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5: 哎呐，
4: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5: 有啦有啦。
4: 孙仔食三粒啊啦。
5: 哦。安
4: 尼表示品质赞呐。
5: 对
4: 啊，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嘿，第一届订的。
4: 啊，你我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5: 对啊，
4: 谢
5: 谢大家，再去收到中早就吃。
4: 哎，谢谢你。
5: 对，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4: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5: 对啊，感谢你。
4: 哦，安尼哦，好啦，啊，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哎呀、啊，谢谢大家哈！哦，做食，我的肉粽做食，肉粽好食，就是咱的正煎出来长 Q， 会 Q， 有香，够咸鲜。哦，这三层啊肉卤过，搁是温体煮，所以爱短短短短吼。啊，这规律的溜啊锅吼，啊有咱有这规片吼，这个咱的冰冻炕顶吼，吼这个咸鸭卵吼，咸鸭卵只无咧食几粒，你会惊？食几粒无咧食几粒，嘿吼，安尼。哦，啊，咱这羊肠足香的哦，阮的羊肠足香的，所以你的肉粽，咱的底啊，你要底啊，甲拍开，迄就做肉粽香。你看阮的肉粽肉足清气的哦，啊，包啊足水的哦，哦，啊足卫生的。你要去送清平后，你加足大班的，加足大方的哦，唔是这塑胶底啊，底啊油汤汤规罐摕来，唔是哦，阮盖高尚呢。哦，哎那肉粽是有诶365天拢咧卖啦吼，有肉粽店拢咧卖，但是阮卖10几天尔哦，足珍惜足珍贵哦，无简单哦，即若食会着，爱紧来食哦。你平常时你食袂着阮诶肉粽哦，阮诶肉粽是真正足好食好食，啊足卫生啊足方便诶。像你话恁到咧落雨无？那咧落雨卖出门，乌鸟送啊咱兜看偌好。即话若三八都咧找恁去，叫你菜市你嘛无爱去，咱嘛甲伊送啊咱兜来看偌好，毋管透风落雨啦。哦，还是这炎热赤日头啦，拢乌鸟咧走倒，但厝咧翘脚无啦，翘脚恁吹手要食着花油，哦，安尼做人上爱赞，哦，咱咧做人都一食，伊都食清冷饮嘛，吼，搁兼游山玩水嘛，好不好？用个时间去游山玩水，免咪咧走开咧包肉粽哈，肉粽代志反处理倒，谢谢以上广告。即马若定讲后礼拜三收啊，嘿，后礼拜三咱的4月25啊，4月25搁10天就肉粽食呢，哦，肉一日你够紧的紧，喏。大二的六月初四啊，四二的今日来到咱的4月19啊，讲你甲看，哦，哎，过年，咱们过4个月过啊吼，哦，目前呢足紧，好啦，啊，卡电话等， 啊，我那满千五吼，唔免运费，哎，送阿对恁老去，扛倒去。原来只是比例平吼，爱坐船啊吼，船帮船帮的钱吼，所以满三千五。啊，那咱伫台湾头台湾尾满千五就好啊吼，咱都唔免运费了嘿。啊，咱即摆办活动有讲哦，要送咱迪卡，啊满千八。满清白送迪卡，安尼好吧吼，好谢谢。电话甲卡，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去恁家送货，乌鸟甲你收钱，挂发票拢做一过吼，我咧发票拢做一过哈，谢谢。转台湾头头尾两张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听王世贤唱歌，拄仔才来迄个歌咏唱尔吼，来歌咏在只唱歌尔，讲伊。伊个即个迄个门票秒杀哦，秒杀啦吼！伊正在要办啦，要办，但是演唱会，伊唱演会啦，哎、欸，唱演会啦吼，王世贤啦吼。好啦，来听歌，爱你爱到老哦吼，爱你爱到老吗？爱你爱到老对。

0: 这首歌吼，这首歌叫做《爱你爱个人》，那一当就是那两关叫叫较快活，两关叫叫安尼，哦，安就上低卡，哦，安那唔捌订过，安吉拢邀请你吼来品尝，你也知我这年实在我食好食，无食就是你无菜啊，我来讲哦，我一当卖只十几工尔吼，咱对顶礼拜二开始卖嘛吼，啊卖到咱即马今仔日多嘛是拜四哇吼，系啊。啊，咱卖十几间啊，咱逐当拢是同款安尼，希望你来享受吼，希望你食真良好食品质肉粽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空吧空空空了半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是大家做熟悉的吼，《双人枕头》。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啊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对了，因为你卖肉粽，爱金卖卖的，因为今麦已经来个吼，后礼拜三个收啊吼，我这拜五拜六你收袂到啊，爱个后礼拜三收啊，不要量咧咧走啊，吼量啊走起来了就咱就停吼。好来，啊我今日正在讲用电锅吹，足方便的方便。
1: 嗯，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2: 哎，
1: 去年食的吼，
2: 哎，
1: 啊食了好食无啦？
2: 好啦，
1: 啊那好食敢讲啊？
2: 嗯啊，啊都古早味，
1: 哎，啊都真材实料的。
2: 哎、欸啊，我逐年拢冇订，
1: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2: 哎呀、啊，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1: 哎、欸，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2: 系啊。
1: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啊，是咱小小囡仔哈。
2: 拢会使啦。
1: 好，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0: 六九六八张啊你？
3: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3: 我去年冇订，今年才听就才订
0: 诶。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3: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3: 金鸡啦嘛做只，
0: 好啊 ，Q Q Q 啊。只
3: 我来，我就是搞好只。
0: 好，做只。
3: 哦。
0: 冰冷团像你即马只 Q Q Q 安尼啦。
3: 对啦，好啊，我食得做
0: 只。做只，咱的金鸡台鹅肉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鸡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订两罐呢。
4: 对。
0: 啊，即马收着食，好食无？
4: 好吃哦！
0: 甲我讲的同款无？
4: 有哦。哦，我啦，吹吹好，我的师傅食。
0: 哦，安尼哦。
4: 对啊。啊，
0: 真师傅个食个欢喜，都唔免个淋豆油粿啊，拢唔免。
4: 对啊，对啊，系啊，
0: 迄个香气真的很爽。啊，做今日要搁订个呢。
4: 对啊。好，啊，要搁订两罐。
0: 好，要搁订两罐，你稍等啊。好，稍等哦，稍等下。
4: 好
0: 真正做食吼，无漏亏的。
4: 你讲咪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做食吼。
4: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过，有影无漏亏。
0: 真的真的做食。
4: 食起
0: 有影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4: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做食
4: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会堵未？
4: 未啊，
0: 未堵。
4: 食好食，
0: 做食未堵。
4: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粿，唔免，安尼就拄好食。
0: 安尼拄好食。阿婆是讲。南辣椒粿啦，
4: 对啦，
0: 辣椒粿啦，
4: 哎，好食，头骨大粒，
0: 生生，
4: 头家安尼哦，
0: 阮头家叫石川啦，
4: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啊，搁有人要搁定，
0: 啊，
4: 我好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粽的。伊人的粽拢是会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4: 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啊，有影足好食，
0: 足食哦。
4: 我吼，
0: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4: 嘿，足入味。啊，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
4: 啊。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粽。
0: 有影有影，谢谢。
4: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那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0: 摆。对，吼。
4: 唔捌啦，
0: 唔捌。
4: 啊，有影，无怪讲你安尼，逐日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4: 我真的甲你讲。谢谢，
0: 好啦，谢谢，好谢谢啊！
4: 好，
0: 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嘛今年第一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恁对面的吼店，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再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摕人店，啊，做是做入味的，啊，做香的。我
5: 唔食啦，你订两只啦，一个要订两只。
0: 真正做食吼，无漏亏的。
4: 你讲咪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做食吼，
4: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无。
0: 不要
6: 对啊，
0: 做潮州的梅菊啊吼。
6: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咧？
6: 啊，我到迄落啊，早起也袂
0: 啊。哦，早起我要食呢哦。
6: 嗯，
0: 啊，我也捌食过啊呢。
6: 唔捌。
0: 第一摆哦。
6: 嗯。
0: 安尼赞助哪里给你好运啊哈？
6: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小姐，该笑啊！吼，
6: 哦，
0: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6: 哦，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罐嘞？
7: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7: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罐哦，啊，小姐该笑啊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罐吼，
6: 安吉，
0: 嘿，安吉呢？
6: 哎呦，要卡买肉粽，俺卡袂准。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6: 嗯，我无今年无一百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百个哦？
6: 无家己百啊。
0: 哦。
6: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咧就跌话，人个 迄落好只要买嘞。
5: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6: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5: 迄一罐二十粒。
6: 二十粒。
5: 嘿，啊，你几岁？
6: 我34个。
5: 34年出诶啊。
6: 哦，
5: 啊你
6: 82啦，
5: 哦82安尼，
6: 对哦，
5: 82个有囝咧甲你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白啊
6: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5: 就热，啊搁即马同你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6: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5: 安尼哦，
6: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5: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6: 嗯、
5: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嗯，那嘛谢谢大家来吃肉粽，肉粽一罐就是20粒。1200块，啊，若满1500唔免运费，吼，你都豆豆恁看要食金桔啦、土豆藤，啊是啦、鸡翅啦，吼，啊是咱太甘盐鸡腿拢当豆吼，都豆起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人卡，真正好食。吼，你若是做爱白的人吼，你今年卖白，吼，今年非常之热。卖白，啊！你明年甲白倒，吼！但是你今年若食了我呢，你卖明年卖白，哦！我以前那才憨啦，啊！有够跳的大步，啊！无比人会较好食，啊！无比人会较会好啊，袂好啦，真正袂好哈！0800-3355-99吼，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等甲我电话咱继续卡，0800-3355-99。咱的好朋友，咱哪都常常拢咧家己包的吼。啊，你今年反服务一个啦，今年卖包啦，今年家己做阿娘啊命咧，享受看卖啊咧。明年就知道，哎呦，做人足快活，真正当初翘挂链去手啊，要食得花香哈。来，休对家来得，我娘送去恁家，0800-3355-99，上紧后日拜三收啊哈。咱下昼要分享这篇是一个卖豆腐的，啊个寡妇，卖豆腐甲寡妇有啥物关系啊？哟，卖豆腐的甲寡妇吼，佛家有讲吼，前世若无欠，今世恁未见面，前世不欠啊，今生不见，啊那是少见嘞，必定有亏欠，若是相见。必有亏欠，啊，为什么安尼讲诶？听人家讲一个故事，伫个应该古早诶时阵哈，而且庄仔头有一个足认真拍拼啊，做朴实诶，咧做豆腐诶豆腐师，然后爱做人一心啊，乐善好施啊，拢爱做好代哈，啊人也介好，所以爱对人足亲切诶。啊！伫庄仔头咧卖豆腐，大量啊叫做伊豆腐张诶，豆腐张诶，安尼。即做豆腐诶，豆腐张诶，伊每一工吼拢天未天未光，到未肥，鸡未甜，就开磨豆啊做豆腐啊啦。哦，啊伊做出来豆腐啊，实在啦。哦，真实哦，又实料啊，又滑又嫩啊，嘿，豆腐嫩性是好食诶豆腐吼。哦啊！这诶，厝边隔壁吼，街啊路咧做生意，大家都爱食伊豆腐，嘿嘿，食伊豆腐对。啊，伊就靠着这做豆腐啊，这豆腐张诶，诶，这手艺吼，伊虽然无大富大贵，但是买单解决一家人吼啊，三顿饱啦。就安尼有一天，这个豆腐张诶，就像咧平常时啊，同款豆腐做好爱打，打伊街啊路卖豆腐哦。买豆腐哦，来买豆腐哦，哎，那滑那滑安尼啦。啊，那么这个时阵哦，啊，因这庄仔头街啊路啊，有一个人哦，啊，就扎香港扎，豆腐张啊，豆腐张啊，好，我找你足久，好，甲再听你发豆腐进来吼。迄隔壁庄仔一个做生意人吼，要甲你订50斤的豆腐啦。啊，因为我感觉你做的豆腐品质有够赞的啦，啊，我就主动吼，甲这个生理人讲，吼，我咧蒸哦，迄个豆腐张的豆腐真正好食，软生生，有豆腐香的味，有够赞的啦，品质好啦，我专甲推荐你啦。啊，这个生理人就同意啊，但是哦，豆腐张啊，两天后你一定爱家亲身送这50斤的豆腐去伊遐。安尼你敢卖？你敢卖啦？你若卖吼，我来甲你讲卖啦。 这豆腐店会讲，两公哦，爱五十斤哦。嘿，我来个算看嘛呀，看我会符合你无哈？啊，好了好了，会啦，无问题啦。啊，这厝边啊，就讲啊，如果那你接这个单吼，这个生意人若满意，安尼后摆你就是伊指定吼，会供应商啊啦。后摆要买豆腐吼，伊拢甲你提啦。安尼你每一工做出来的豆腐，你直接卖予伊就好啊。你就免像迄鸡仔笼大家小巷画豆腐哦，卖豆腐哦，你就免啊啦。这对你来讲真好呢。伊嘛感觉好好啊，阿爸谢谢你，感谢你。我一定吼卖予这生意人失望的啦。我嘛卖予你闹亏的啦。一讲完了后，一讲一枚，伊就两讲吼，一讲一枚哦，好浸豆啊、磨豆啊、下豆啊，再搁兼吹豆啊，安尼吼安尼。这个豆腐店呢，伊终于把这五十斤的豆腐拢做好啊！伊早早就把豆腐包好势，等天光哦，伊就要出去啊，要去送货啊。为着讲不爱迟到，这个豆腐店呢吼，迄脚都唔敢停啦，迄有阵三脚做两步行，莫讲做三步伤紧，三脚步做两步行，安尼咧赶路咧赶路吼，安尼边搭搭咧赶路咧赶路，突然间吼。在这个要行出去吼，庄阿头这个山遮吼，听人救人哦，救人哦！我按给你这声袂堪面啦，我咧袂讲，我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哦。伊在咧正看倒看，这个山里哪有人咧喊救人啦？伊怎听这声哩在咧叫吼？哎呦！煞看到路边哦，一个大肚的啊，伫个草坡遐，面色白死杂啊，面油疙疙啊。这豆腐店的心中就是紧张嘞，好，伊看袂起，把伊豆腐打个坑嘞，好啊，进来看，来看这个大肚的是啥物情形？这个有心的大肚的讲，哎呦，好心的啊，你搞到啥工子？我要生囝，我要生啊啦！哎呦，我到到伫这附近嘞啊，你进来，拜托你啦，拜托你好心啊，你搞我送去阮家好无啦？这个豆腐店的虽然昨送豆腐的时间未当动突哩呢，但这个查某人生囝的代志，迄更加未当动突啦。而且我若把这个查某人送登因兜了后，我过来送豆腐，应该未迟到。好啦，首先伊就把豆腐片在边啊，伊把这妇女人甲扶起来，无偌久就来甲因兜啊。但是因兜啊，一个人拢无啊，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恁大新妇要生囝啦！大休大休大休啦！但这个时阵无人应声啦。等到这个大大大讲哦，哎呦，我无翁啊，我家一个娘啦，我是一个寡妇啦。我的翁婿因为患病过用去啊啦，留下着我甲巴肚这个姨父子啦。这个豆腐店诶，我瞬间感觉这个大大，哎呦，真可怜呢！我这个大大，我巴肚用，哎呦，我咧疼，哎呦，要死，哎呦，哀叫安尼啦！这个豆腐店诶，看咩吼，甲妇人门床顶坐咧啦。这个妇女人，我疼个咩咩叫啦！但是伊把个转过来安慰哦，豆腐店，你免烦恼，我只是要生啊啦，该当麻烦你，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三伯啦。三伯，这豆腐店啊，无第二句，我来就冲了出去啊，人太用力，脚多太好力，冲出去，无阿久带三伯回来，就等下三伯入来啊，这豆腐店啊，要喘一口气啊，想好啊，三伯来无我代志啊。在这时，三伯煞冲向公园，冲出来啦！进来啦，懒散，你拼火呀，拼火呀！进来，紧请神仙啦！咻咻叫，这个豆腐店个，进来！紧个冲个！两支卡那滴光滴嘞，紧个冲个，冲个要去找请大夫啦！落尾马不停蹄听这个大夫啊，进来去喝烧水啦！喝烧水，恁到底找你对啊？去喝烧水。要叫三伯提布来，不，要这提布啊吼，吼，然后面到这个大夫啊，化解过爱冲啥货啊，三伯过爱冲啥货啊，进来啦，喝水啦，提布啦，进来啦，进来吼，休规半波过啊， 这个时阵啊，楚琼了鱼哦，出来讲哇哇哇，这是鹰啊，不是红鸡，这老鹰啊声吼，是红鹰啊声，哇哇哇呢，哦，这头顶啊，这个时阵啊，哦，好嘞，家仔，出事啊，无要紧，平安啊，好，安尼无碍代志，哦，大了官，小了官，规身躯拢是官，也许哎呦哎呦，我今日上大户啊吼，所以向我讲讲哦，伊就要紧找伊大户啊。就等一看也打回的时阵，都被他打起来的时阵，哇，惊就掉啦，惊就掉。徛伫头前这个人，啊，这唔多啊，正生惊了迄葫芦人吗？啊，那我用走的来，我摕我的刀，那伊是安那伫我面头前，恐怖恐怖，真恐怖啊！啊，你都唔是个生惊，你哪跟我同时间来伫遮？这个妇女人跟这个大妇丁的说，你啊是我的精神万修人啊，精神精神精神，因为你的无知啦，害得我跟我肚子的胎儿枉死啊，为了要报仇，为了要报这个大仇，我经过轮回，我终于找到你啊。哇，听到这哦，这个大妇丁的怕一下倒退几十步，但是后来他又想说，他从来没想说他自己的精神竟然跟这个妇女人有这么深的这温婉啊。这个导长就感慨说，哈，竟然是这样，那么我今生今世我就好好照顾你，还有你的孩子来做保障吧。但是谁知道哦，一讲到这的时阵，这个妇女人是徛的哦，但是伊的身体开始渐渐变透明的啊。伊甲大夫丁伟讲，伫今仔日的进程，我确实会要处理性命，但是你今生伊个积德行善呐，你何我无多伤害着你？当当我看到你为着我放弃当改变你命运的机会的时阵，我放下，我释然的，我放下。那么今晚很主席，我的心愿已了啊！我即将要个轮回转世，你我无搁再相欠嘛？这就讲完，这个葫芦人的话就一道光咻消失在空气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大虎丁呢，伊赶快徛伫原地，伊看消息。葫芦人消失这道光的方向，久久不能平静啊！嘿，就生惊哩，这个是一场梦啊！就我要打大虎，拄到伊伫边挨，该要生惊难散，有三伯，有大夫，囡仔出邪声，真哪像着如幻哦，如梦如幻如真啊！就伫个头前面头前爱搬只出了后，伊怎个硬伫遐？久久不能平静，但是到尾啊吼，等到一个大夫打起来要赶去，一发现这哪哪这重啊，这大夫哪这这重啊，这拍开一家看，哇，来这金细细金啊啦，金银财宝啦，但虽然有金啊，这大夫但因为哦，伊的生活根本无改变，那就无发生这样大的改变同款。伊甲阮一个人做朴实的、做普通的下豆腐的人，伊只是用妇女人留予伊只银两去帮助更加侪歹鬼的人。那么，迄个原本啊订五十斤下豆腐这生意人，落尾听到豆腐长伊的代志了后，哦，对心中啊吼，佩服伊，佩服伊，敬佩伊，所以每一工赶快由这个豆腐长的。改订做大量的豆腐，所以豆腐长的生意咧，也因此哦，愈做愈大，变成这因这顶顶馆吼，这庄阿头一个知名人物啊，哦，豆腐长的豆腐长的，所以咱俗话讲得好，行善啊，无求啊，哦，咱的行善啊，行善咱无所求啊，这个福已自来啦，这积德行善之人啊，必有后福。这个福利 就对你行善的那刻开始啊，福报已经悄悄你来了。俗话说得好，行善哈，行善无求，福自来。这积德行善之人，必有后福。你的行善，对列行善那一刻开始是哈，福报已悄悄来临哦。嗯，给俺用这篇，有人讲啊，前世不欠，今生不见，若是相见，必有亏欠。

0: 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望川河》。
1: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点在

0: 嗯，好，谢谢来，阿姨来给哦，进一个广告哦。吃肉粽，
1: 但好吃无啦？
0: 好吃，大家讲做食，我的肉粽真足好食。迄、那个香气，迄、那个气味，你会怀念你的少年吼。你另外一个来，有诶肉粽足大粒吼，啊，你食即角食即角，啊，食到要饱，啊，拢食无安呢，嘿，一粒足大粒，啊，无安。咱诶，毋是咱诶情况，啊，面讲啊，天霸王足大粒，但咱诶足香诶，足好食，嘿，足气味诶，像妈妈讲，毋免个淋豆油啊。哦，你若爱食咸椒，南瓜咸椒都，啊，像阮左囝伊最爱淋迄个泰式沙沙酱。哦，一个沙沙酱安尼，生咸生咸安尼，有好有够好食好食，做食。啊，我咧肉粽啥常食，因为足 Q 的。你每夹一嘴落，你有土豆，你有咸香，你有洋葱，哦，你有香菇，你有咸啊卵，你有不知不觉的爆浆或者三层啊吧。你看安尼赞无？有靠赞的赞哦。你若买阮这有包装的大饭店，你千二块无可能买得到啦。哦，啊，咱这算足亲民啊，虽然咱有起价着，咱个旧年起咱，但是很亲民。

0: 百块，咱全台湾的宝德旺都甲咪咪啊，像讲嘛，咱的高雄，高雄左营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这间有烧肉粽，挺好食。吼，啊，这间爱提早订，因为肉粽嘛是规罐的，无咧卖南山的吼，一罐共阮20粒。哦，啊，你家去摕一罐就会使啊，啊，要两罐拢可以。哦，你两工前甲讲讲啊，我要烧肉粽，啊，伊就催予你啊。哦，你甲你就去遐摕，哎，按你当时去摕，你去摕就是烧的肉粽。哦，你话你等着当食，免阁烦恼，当你冰冷冻冰袂赴，冷冻咧藏袂落去吼。啊，过来着，咱的乌鸟宅急便会当提货。哦，乌鸟宅急便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恁家附近吼，啊，你甲提拢冷冻的吼，哎，就也当提货安尼。哦，啊，咱的保钓着咱高雄这间啊，这间左营区，哦，咩，咱的新兴区，哦，啊，文怀三路这间，这间的肉粽有烧肉粽，嗯，你两工之前甲讲也找予你食，吼，这种啥做方便，你着免烦恼，你着免烦恼讲，哎。安尼我有定位呢，啊冰箱都袂落了，就无这個问题。你摕着烧汤去食吼。好来，谢谢，来听讲分享者。
1: 肉粽好食无啦？
2: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也袂夹来你啦。
1: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0: 哟，啊若要订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吼。无订你做后悔哦，订无着你搁较后悔，堆心肝，要订一肝食着，我要搁订我无啊吼吼。逐当嘛这代志拢有人发生这代志哈。
2: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2: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2: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2: 哦，20岁啊。
0: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2: 阿妈要80万呢。
0: 阿妈80万哦。有。
2: 啊，
0: 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的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2: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2: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阿袂脆哒。
0: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脆哒。
2: 袂。
0: 哦。
2: 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0: 嘿。就脆怎样？
2: 嘿，脆滴滴哒。
0: 脆哒，迄米索难上济。
2: 嘿，我食的米索就是脆的脆哒。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哈。
2: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0: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2: 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2: 好，
0: 谢谢。来，就姐姐买个订订无啊？伊要个买讲买无啊？
3: 现在我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0: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了就来订三罐，啊，搞啊，来今年啊，脚手缩缩了买无？你看。
3: 对啊，都是啊。
0: 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旧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3: 食了是有影袂二分袂啥。
0: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3: 系啦系啦。
0: 诶，正煎煮啦，就是正好食。
3: 无，你得爱搁白。哈哈哈！
0: 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袂赴。
3: 调看卖。
0: 那调我甲甲你讲哈。好，啊，谢谢你哦，嘿。
3: 好。
0: 谢谢妈妈，谢谢。我即在上班，你看要订三罐订无？望嘿，就是安尼啊，因为说啊，要较凹手，啊，即卖已经较凹拢开放，互你较凹啊，哦，伊开放5月7日，互你较凹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你今日即卖到时乌鸟吼会无够，伊上万只万一工尔啦，嘿，你万一工安尼尔吼，啊，所以要搁订无着啦，哦。
4: 先帮我们收到4串，
0: 做到4串、
4: 啊，然后早上蒸10个。哎呀、啊，我现在在跟你要2串。
0: 啊，真的有没有带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4: 好吃啊，
0: 真的、哦。
4: 所以我才说我要2串，
0: 哦、再2串呐、啊
4: 哦
0: 欸、啊，你当时吃的？
5: 我早就吃的。
0: 哦，啊，你今天你这摆才订的呢？你这摆订个订的呢？
5: 哎、欸，对，
0: 是不是像我讲的才好吃？
5: 真的多厉害！
0: 胖公公，公公帮真材实料有无？
5: 有、
0: 哦，就是有，还要搁订3罐。
5: 我
0: 的卡要加2包，啊是要加1包，好，谢谢您，谢谢，拜拜。啊你本来今日嘛是新朋友对不对？
5: 不是啦，我甲恁订足侪项的
0: 啊。哦，订足啊，这肉粽是即摆订的就对
5: 啊啦。无啦，我订第2摆啊啦。我订两罐食条起好食，即摆要搁订一罐，阮查某囝。
0: 哦，食到好食要查囝食。
5: 头一摆订肉粽的，我
0: 头一摆订肉粽，订食两间你看有够好食，好食。就像我讲的安尼，会 Q 会胖会咸香，迄玻璃吼，食了迄个羊肠吼，迄个膨开，迄三层啊肉吼，会软哩。咱个三层啊，毋是咧，涩筋怪顶骨骨一弯，咱涩筋怪剥袂落，毋是吼，香菇足歹，拢过路过处理过，真个丰富吼，而且鸭伫内底了后，用咱台湾正煎出来甲包起来，吼，青米煮食饭甲撒咧，起来了急速冷冻，吼，迄大坎顶大坎上急速冷冻起来了，一包包起来。啥物人拢来忘袂掉啦，透风落雨嘛无要紧啦，日头赤炎炎嘛无要紧啦，咱就要确保咱的品质排第一吼。 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诶，卡咱即款廿四小时都当卡。哦，不然你等下八点就刷开了要卡，还是八点就刷开了要插会，拢可以。啊，过来，你若要插会，唔免等下我六点来，你下早听我查。好，下早叫下早八点开始，咱客户就来上班啊。八点到暗时十二点，吼，都拢客户上班，吼，安尼好无吼，好啦。啊，咱无五福临门的啊，五福临门家好啊，五福临门到你家哦，看偌赞哦。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鸭血，吼，啊，一包鱿鱼丝，啊，就送猪脚带五行，1810元，送猪脚。1810元，五福临门哦嘿，谢谢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您今日敢有看棒球 NBA 啊 ？NBA 今日拍总冠军啊！哦，总冠军就是西区甲东区，哦，就是尼克哦甲马刺，哦，这两队都足强诶。雷霆无去就无彩，雷霆尾啊吼，伊转战输马刺，才足无彩。这个尼克哦，尼克队就是做这布朗森，哦，足厉害。伊咧手感呐，等来吼，三分一直砍，两分一直砍。哦，下早我困到九点钟，我未知我九点钟竟然紧冲起来哦。现在取色色哦，哦，啊，抹一个如意就紧冲来哦。今日总决赛，嘿，拍两三局咧，迄招可以拍三局。哦，就是西区甲东区代表，哎，正到尾两个就代表啊，一个是西区啊，一个是东区啊，吼，就一个尼克啊，吼，啊，一个马刺啊，这个马刺也足强的，他们讲足强的，足够拍，雷霆嘛足够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拍篮球爱拔开的，甲恁拍麻将同款，开那咧顺哦，吼，连续主网几啊台，啊，那开的啊，嘿。啊，开那咧无顺哦，关掉哦。你三分啊，肯都袂落，你肯袂落，佮扑着边啊，啊个球佮变别人个，连续七八粒无落，你爱输啊啦！我讲七八粒，你感觉哎，三分会落哟，结果拢无落，拢变对方个球。尼克这布朗森真正厉害，伊是人小刺激高，内底伊上去会死啊！死啊！啊那马刺个斑马有无？马刺个斑马足落呀！马刺个斑马伊230-230公分个呢？诶，足悬个呢，迄上悬两支脚像德国啊呢，德国啊，佮穿个乌色个袜子吼，安尼德国德国啊，哦，你看够刺激，叫今日尼克赢10分，95加105，哦，啊，因是要比三抓，因爱加比啊啥，要赚门票啊，你毋知影门票偌济吼？咱讲哦，海景第一排摇滚区哦，摇滚区偌济哦，因为哦，这2026 NBA 总冠军赛哦，有纽约尼克嘛，吼，对决安东尼奥马刺哦，单安东尼奥哦马刺，因为这两队哦暌违多年重返这冠军赛，因为这个尼克的暌违27年，也七当啊，今嘛这尼克哦，诶，总教练就是这个布兰森因爸爸，嘿，因爸爸以前有拍啊，伊无入来总决赛，啊，这样换因囝来吼，这两个，你毋知上届俗的哦吼。这尼克主场嘛吼，在尼克主场拍吼，上届俗的门票差不多台票129,000，上俗的哦。这今仔坐偌甜啊，差不多差不多400-500拢甜啊吼，惊买无尔。嘿，啊那伫个吼场边时的，哦，你个头前就是拢一排球员坐伫遐，这样吼，这吼，这种的吼，差不多台票惊买无着啊，940,000，一张哦，940,000哦。无，因就安尼卖哦，因为你伫尼克即个吼，即堆大，我们要来甲看嘛，所以会唱悬起来。啊，那马刺就无遐悬啊，马刺哦，伊上爱俗的吼，34,000，马刺是34,000，啊，伊上贵吧30-40,000尔，无就讲一场，我讲940,000的啦，啊，要办三场，我你看赚还袂？哈哈哈！哎呀，我你看这少年咧开钱，你像个演唱会，哦，一场7,000-8,000，8,000-9,000，欧巴。大家去欧巴要看欧巴有无？啊，无就看只韩国女团有无来台湾？吼，惊买袂到呢，秒杀惊买袂到，你惊你几千块，所以我咧开钱就是安尼吼。咱拢家会去想，哎呦安尼，但是偶像就是安，迄个热潮就是安起来吼。哎呀，你若爱看，啊马仔无通看，爱个拜六啊，拜六一个整吼，拜六个整一届，应该3-3，3-2吼。才有胜出，哎、欸，拍三场的啦。马刺跟尼克拍三场的啦，啊，今日拍一场啊，今日一场尼克赢10分，赢10分，哦，赢10分。哎、欸、呀、啊，你还看咧开钱哦，哦，甲讲真嘛，哦，你还看咧开钱，真正来，哦，咱华山吼、哦，华山论剑呐，中华种足侪葡萄哦，哎、欸，南投嘛是啊，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呀，吼，南投的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啊，吼，哎呦。飓风葡萄就是信，就是伫个南投，敢是吼？哦，信义乡做只葡萄，啊，这中华优质的葡萄的品鉴哦，70种，好手争霸哦，保鲜咩？保鲜咩？保鲜这间古越哈葡萄栽冠，就第一名，你甲看哦，哦，今下葡萄牌大出，哦，飓风啊，飓风人伊伫中华呢哦，哦，中华呢吼，小西啊，无信义乡去买啥物葡萄哈？遐吧是葡萄，
1: 还
0: 要把葡萄吼来。哦，飓风是伫中午好加在有经过，无等我牵我来。哦，人家的品牌，你才能讲你阿记哦来。即、這个中华关的飓风葡萄吼，啊，进入盛产期呢，今年一概念的吼。即、這个优质的葡萄的冰柑竞赛，今仔日吼，伫大村啦， 哦，大村乡的农会哦会登场，来自园林的啦、大村的啦、吼、溪湖的啦、埔心的啦、二林的啦、永靖的吼、哦、鼻头的七个农会，70组吼、葡萄的上高的达人吼、哦，做来比赛，就哪像吼、哦、中华葡萄界吼、哦、华山论剑安尼，最后由埔心的吼、哦、埔心乡的古苑吼、哦、葡萄农场胡志豪，你第一名哈、啊、吼、哦，以草生栽培啦。友善管理吼，种出的高品质的葡萄吼，勇夺冠军。咱台湾葡萄酒家里面走去食色山葡萄啦，啊，但色山葡萄一个味啦，有一个香味啦，哎，袂比一啦吼，
1: 来，
0: 无同款嘿，对，啊，咱的葡萄会香，啊会甜吼，啊，嘛是厉害，对不对吼？咱那身为台湾人呢，有够赞，啊，那这个有够水，这个台中台艺吼，我希望你无叫骗你啊，台中台艺这间淡水滚锅物这间无。红阿婆死金数十亿呢，走去中国啊！一家伙啊，四个吼出境拢出去啊，走出去啊！有这真好骗。这个台中市大雅区一间连锁火锅店吼，叫淡水滚锅物吼，甲旅行社负责人吼，姓黄的甲姓红的红阿婆吼，哪像投资失利啦？有啦，讲稳谈计稳了，安尼对吼。一家伙啊，四个人目前走去中国咧飘风头啊！哦，一家伙也无前伫个因家门口哦，咧等来车辆哦，咧要来载机场的行影吼。啊，两个朋友佫帮助伊搬只行李上车。这个受害者足生气的吼，早都有卷款潜逃，而且预谋啊，系啊。哎，数十亿呢，惊死哦！你看数十亿呢，这对阿公伯伫地方哦，吼，我真活跃哦，参加足侪社团的啦吼。这几年来哦，拢广邀投资客来入股啦。哦，啊！伫咧招人吼，投资人向警察报案，受害者偌济，339个人啊，损失的金额吼，数十亿呢，吼、哦，一亿都袂惊人啊，2亿、3亿、4亿、5亿、6亿、7亿、8亿、9亿、10亿，10外亿，安尼数十亿，受害者吼，因着先要来筹组一个自救会啦，即、這个检方已经进行着侦办啦吼。哦，这监视器看着规家伙还佫穿花衬衫，偌欢喜哦，逍遥自在，买逍遥安尼哦，钱揣款的买。恁伫中国边摕啊，一个钱贵啊，吼！
1: 看地下会对吧？是吧？
0: 哦，嘿啊，恁这嘛是厉害吼！台湾伊中国查甲足严的啊，你摕偌济钱贵，偌济钱，你包括华人，即个原因去趁钱，有当摕袂转来啊？
1: 对啊，
0: 啊，摕袂转来啊，对不对？
1: 应该是迄边嘛有人吧？
0: 哦，应该是啦，吼，嘿啊，吼，伊有心要骗你吼，啥物方法都有啦，对不对？吼，嘿，希望台湾边啊无趁着，无怪去安尼啦哈。

这是迄、那个应该是苏打绿啊哈，即卖是清风啊哈，小情歌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到啊，喂，阿爸这机会，该食该食，搁阿订爱订就阿订，唔免想想济。你一定做满意吼，一拜了你明年一定过来，你会做庆幸家己。哦，我今年个才有订，加做开花啊，真正送亲朋友做有体面的吼，啊，莫甲错过难过吼。谢谢。来啊，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 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锅渣米的肉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包括你现在想要一个插会现在就当个卡吼，安吉八点六节目你当个卡吼，八点几当个卡吼，我们要插会位哈，0800-3355-99，0800-3355-99，在此谢谢你啊！咱马仔吼，甲阮伫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方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菜领取。
0: 好，等一下来，谢谢。好，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单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单呢，很电话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卡了，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嘞，谢谢蔡大哥，你今天闹赢啊？
3: 喂，
0: 你今天闹赢啊？
3: 哦，足久无卡。
0: 啊，你足无赢的啊？你
3: 无啦，无想，无想要听。欸、
0: 我咧，无想要听。
3: 你爱，就爱人家目屎。
0: 爱你那把晒呢？
3: 哎、
0: 欸、哎。等你吹好。
3: 哦，谢谢啊。
0: 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大吴先生，你们好。
1: 晚上好。
0: 是九一李先生吗？
4: 我是
0: 马爱
4: 当然去的《月光小夜曲》。
0: 哦，国语的啦哈。
4: 哎、欸，都可以，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4: 最好是你来唱。
0: 哦，尽量、啊、好好好，谢谢。
4: 谢谢。
0: 谢谢，拜拜。
4: 你的歌声最好。
0: 呵，尽量呵，尽量呵，好，拜拜，
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0: 我
5: 歌手周大姐
0: 啊，
5: 歌手周大姐啊，
0: 姓周吗？
5: 对，
0: 你哪就会记得现在？
5: 我真不啊！
0: 你都哪就会记啊？
5: 啊？
0: 哪就会记叫你拢家己唔知呀？你哪就会记叫你唔知吗？
5: 我听无咧。
0: 啊，对，你哪就会记叫你要听？
1: 哪就关起？
0: 哪就关起啊？
5: 我这边啊。
0: 哎啦，你要听什么歌？
5: 这个故乡的爱，
0: 故乡爱呢？
5: 故乡的爱。
0: 阿三，你后摆来看起来，然后就要关起来，无安尼叽叽叫。
5: 哦，哎呀，我不是。
0: 嗯，来，我先生，你看，阿姨嘛是叽叽叫。嗯，你然后嘛叽叽叫啊？廖阿妈，你大概看起来，然后就叽叽叫，你唔知呢？
6: 我同我一个朋友在讲，我袂跟我讲呢。
0: 你跟你讲话啊，嘿啊。
6: 好啦，点一条歌啦。
0: 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阿妹唱的。
0: 恁点歌拢不要紧，唔要叽叽叫好听，听人耳挂耳机出感
6: 觉。无，我这个当作你一个人在讲，我都听阿听无嘞。
0: 好，当然白好。
6: 阿妹唱的有啦。
0: 好，好，再见。来，你好。难得几位？
7: 我沙鹿区姓王，我
0: 王先生。
7: 啊，对。
0: 哎，
7: 我要听。哎，雷梦啦，醒来吧。
0: 好，再见。那我是小弟，你好。
8: 喂，秀爽啊、哦。
0: 嘿。
8: 我梁太太。
0: 多的对，梁太太。
8: 对的。你昨日有打电话给我。
0: 跟你问好。
8: 我中仑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8: 我都爱听你唱歌。
0: 哦，我听我唱歌，我唔是歌星啊。哎呀、
8: 啊，你唱歌都好听、啊。
0: 感谢你娱乐啦，无影啦，谢谢。
8: 对对。
0: 阿要听什么？
8: 我拢青菜。
0: 好，我唱得好呢。好，感谢好，
8: 谢谢，
0: 拜拜，
8: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9: 我要我台中的苏太太哈，我要点歌会使无？
0: 苏太太哦，
9: 嘿嘿嘿，
0: 要紧啦，卖机卖机拢不要紧。
9: 我有跟你买过三瓶香波哈，
0: 真好诶。
9: 哦，我咧点一条歌会使无？
0: 什么歌？什么歌？
9: 嘿，我点的文戏所唱的吼，所有的小姐
0: 啊，
9: 文戏所唱的吼，甲伊四姐妹吼，唱的所有的小姐，
0: 歌名叫做所有的小姐，
9: 哎，所有的小姐，
0: 哇，是，有这个歌是几个小姐呢？
9: 哇，那个真的很好听啦。
0: 好，等你吹哈。
9: 好，谢谢谢谢你，
0: 好，好，拜拜。搞这个歌名没听过。
1: 所有小姐，
0: 嗯，俺们的所有太太。哦，一个像那个谁啊，那个马克思的马斯克啊，他不是哦，他不是有几位太太吗？所有的太太，
1: 十几个，
0: 十几个，然后一个正经正经后诶，中经啊，还有
1: 后宫佳丽
0: 那个吊车的那个也有四个太太呢，
1: 明面上四位，
0: 这啊对了，明目上了哈，这有钱人哦， 你看啊，人一个照料要害死的囝小哥安尼啦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大叔，你们好。
1: 晚上好。
10: 来，彰化陈太太，
0: 要听什么？
10: 心思写人知，
0: 心思写人知，好 ，OK。
10: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啊，来，今麦先我到，讲到气象，哇，最近拢落雨呢，来，小丹姐到，请讲气象者，谢谢。
1: 来，来，各位提气。啊，气温的方面就是无落雨，先就是湿热啊，闷闷的，水气已经来啊哈啊，所以讲这个温度是应该是伫28度到36度，吼、哦，南部较热啊，咱的雨会来啊，已经感受到哈，尤其咱南部的朋友，南部明今仔就有啊，中北部明仔啊，那雨拜五拜六这两天上大，山区雨足大足大。啊，因为这个气流哈、啊，伊是低气压啊，就是气流团啊，就那咧阿未形成的风台进程安尼啦哈、啊，所以讲伊慢慢往咱台湾的南部扫过来，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天气真无稳定，每一个所在拢会落雨哈，啊，佮有另外一波的方面，应该是伫后礼拜离到咱台湾家，啊，即哦，礼拜迄方面佫更加愈大，哎，下礼拜二哈，迄、哦那个方面会造成咱台湾左西边，安吉咱到屏东的西边，遮全部落大雨，都是下大雨，所以咱来甲各位提示，咱安今仔日到15号。哦，拢是天气无稳定，其中，咱这个5号明仔吼，明仔到这个10号，这个、天气来看吼，都是相对来讲是上无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即马到后礼拜啦，啊、哦，所以哎呀，各位提醒，这雨已经来了，低气压，啊，这低气压南海，这低气压有可能经过咱台湾形成风台吗？目前还没有看到啦，哈，又无遐强啊，但是带来这个雨水，这个西南气流，哈，哎，造成咱这个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这个山区的落大雨，各位提醒哦。
0: 哇，安尼唔得爱特别注意呢，这个大家忙别记哈，落雨忙去爬山，忙去生水啊，拜托的哈。面对个造成的这事故哈，啊，真啊，出来对人的伤心哦哈、啊。来，搁请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啊，爱食咪，你跟我相像啊，为人爱食这个，比如讲意面啊，哦、啊，冬粉啊。啊，有人爱食泡面、科学面的迄种，啊，有人是爱食这个在台南的关庙面。哦，这个面拢无同，口感无同，吼、哦，豆汁面嘛是，豆汁面的口感更特别，所以每一个你做的时阵，伊一定爱做爱怎，爱加些米粉呐、啊，爱加些这个盐呐、啊，吼、哦，对，啊个这个当然有人食带，有人食汤的，但是这不管是汤也带吼，伊绝对会有这调味料，一定有这种调味料，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呐、啊。咱卖讲起其他的调味料，咱单单看面的卡路里，安尼来看，倒一种的卡路里上低哦，上低的是啥？这个蒟蒻面哦，啊，差不多15大卡。啊，第二个较低的是冬粉哦，啊，个衰是，就开始跳起咧，就变成足悬的卡路里啊。这两种上低，其他拢足悬的。这个乌龙个还好。白米啦，就是咱一般食的这个米哈，啊个这个哦，上开始变油啊，鸡蛋面哦，米黄油面哈，啊个较以为真贵行是这贵诶，较卡路里较悬呢，鸡丝面、锅烧面了哈，啊个这个泡米是上悬呢，所以讲这个卡路里悬为虾米？因为要成型啊，所以讲要经过这个一个油煎种这个过程哈。啊，咱咱甲各位提醒，虽然讲有人讲冬粉的卡路里较低，但是你放伫迄碗汤内底，伊个素汤啊，啊你咧素，你比如讲你食即个牛肉面是冬粉的，啊你咧素的时阵，伊会甲即个汤汁吼，迄、那个汤吼素入来， 啊，这些考虑是上多吼，哦，上咸的就是咱迄汤哦，所以讲，卖想讲我食面线未有卡糖分啊，食糖分没有这个考虑的没有哦。实际上，咱咧食的时阵嘛是啉着汤，所以讲，咱咧减肥的朋友，咧控制三高的人，咱食汤面的时阵，卖甲汤啉好了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嘿，卡六位。
0: 哎呦，等一下，医生哦，谢谢。

0: 是故乡的爱。那么这张蓉蓉跟蔡依德说起的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啊，哦，恁的弄弄皮痒。
0: 哦，安那好。
1: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1: 那恁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吼，
0: 嗯，
1: 啊，弄安那唔知咧抹啥，安那安那看安那红滴滴，安那照干安那胖胖。
0: 好。
1: 我甲讲啊，是袂就是讲的。
0: 弄弄皮痒，啊，抹了好无？
1: 哦，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起啊！
1: 嘿，拢好乌啊！
0: 哦，安尼哦，安尼等下跟我道谢报呢。嘿啊，上家道谢报来，谢谢啊，甘木拿，谢谢你哦，谢谢。哎，你好。
2: 哎，你好，哎，你是啥呀？
0: 哎，恰讲下来，你好嘿。
2: 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气话哦，
0: 嘿，
2: 伊妈妈都是富贵气，哎，伊拢。我的孙嘛说，富贵去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好。
2: 嘿，你弄弄别人，两钱呀，我好。
0: 哦，富贵去我好去啊，哦。
2: 嘿嘿，
0: 我呢好啊，我那赶快呢，跟咱大学伯姐，谢谢。
2: 先生，
0: 哎，来讲重点，你好。
2: 弄弄别人哈，黑不爱富贵性真好。
0: 哦。
2: 再来，你头毛哈，那就。哎，抹抹嘛会好去，
0: 头壳皮来上啦吼。
2: 嗯，
0: 啊，抹身啊，盖好呢。
2: 哎，乌龟身啊，真好。
0: 哦，好，好，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哪有咱香港卡啦身啊，去进老关到上啊，皮肤唔得啷起来个不啊？
3: 糯糯皮痒，
0: 全结大身啷个都抹咧，今天大家都抹了，搞好咱出来得啷个坑一座。哎，买包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元，伊就两千哈。哪一些抹抹是个头粉颜色哦？哎，今呢昨天捞起来哈，啊抹好，这个咱
3: 倒修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3: 多准一
0: 杠，谢谢。来，咱六月份有新的制度，当然应该大家拢有稍微，我稍微讲一下哈。咱的汽车的驾照呢，必须哈有增加一点啥呢？这个什么什么鉴别度啦，增加这个鉴别度哈。那么呢，全面取消哦试灰体哦。啊，耽误安尼试灰体的较无了啊。比较好答吗？
3: 应该是讲这科技的难度变
0: 看困难的对啦，
3: 天哪！
0: 哦，比如讲会增加我的什么危险感的知情进体啊，这什么？这什么
3: 哇？
0: 这什么蛙哥？什么蛙哥题？
3: 我干嘛真难？
0: 我干嘛真难呢？我干嘛？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哈。
3: 是是。
0: 啊，来第二点，当然大家拢早是过年龄的人诶，驾照按我新呢，就是讲哦，下修到70，不能是75岁，起码70岁以上，你就要去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你那无哦，这个啊，就是讲每三年要重新换照一次的对啊，去早开始每三年哦哈。那么呢？第三点呢，咱热天的电价正式上路，就是台电的讲，在咱台湾差不多70%用户拢用不到1000度，所以咱的度是，咱的电价是一度不到3块，不到3块哦吼，那是1000度的人，照汉尼要管八块外吧吼，所以咱的那边你唔要听我靠的乌白讲，咱一般用户咱你啊，大部分咱一般家庭有可能1000度啊。不可能啦！
3: 那除非恁家有足侪人做会大啦，啊，足侪房间吼，5、6台这种4台5台安尼连起安尼开啦。
0: 是是是是，所以呢，较无啥可能啦吼。然后呢，过来个是有另外一个吼，公保年金的给付金额哦部分有调高，4个年度秦岭者呢，有拢有适用啊，这个就要麻烦何冰呢啊，你可以签告咱的保险年金的人，这个真正的专业内容哈啊，那么呢，各我这个有很多专业用语哈，各来到底台北的人注意，西门町的商圈哦，全面禁烟，啊那无相关罚10000块哦，全面都袂当加分哦，包括电子烟。不能电子烟就不可以了哈。那么各有一个什么地方在 讲那是搭国泰航空的飞机吼，爱提早哦，起飞前的十五分钟了，门得要关起来，就是哦吼。哎，看在干那到上尾要搁咧找人吼，好像是这样子哈。那么呢，过来健保扩大癌症跟罕见疾病的药品的给付，我觉得这个有必要了哈。那么其他呢，这个来长照扩大服务对象。所以你若无了解人，直接去问我们的长照中心呢，了解一下，恁是不是符合？也条件无安尼了哈。一箱简单给咱报个来，谢谢。来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啊，咱做做女性朋友要减肥啊，这是数空气嘛，大哭啊，连呼吸都会胖啊，为什么？这跟你无关系啊，这是跟你食侪有关系，以外。荷尔蒙，荷尔蒙的变化就造成啊，更年期女性，你爱按那做，你唔是拢未，你唔是讲什么物件拢不爱食啊？你也唔讲咩？调羹讲要来减肥，应该做代志，应该是爱训练你的腱肌吧，要增加肌肉，增加咱身躯腱肌的这个含含量，这個、最新的这资料，这叫做 obesity， 这大口肥胖的一个期刊内底有写到。好，因为女性荷尔蒙突然之间拢无啊，哦，伫咱身体即残留的量就，所以讲，伫有一个统计数据，平均啊，哈，你女性伫经年期的增八当，哦，体重会莫名其妙增加五公斤，甚至讲到八公斤，哦，啊，拢会大块伫倒，大块伫中块。啊，所以讲你有看就是种泡芙人，哈，因的脚手拢瘦瘦，但是拢大块伫两百多只。哎，那是因为荷尔蒙海底哦，没有做什么，不正常的大概五公斤、八公斤哦。啊，外国嘛是小强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哈。所以那、这个时阵，这个、健康的这个、教育，甲咱提醒，那女性朋友这方面的问题，你唔是开始不爱食物件，你是爱食对的物件、营养的物件，啊个该糖要戒糖啊，该给训练咱的腱肌吧。各位女性朋友提醒哦，
0: 嗨，男性嘛，赶快的哦，来这个饮料卖零几缸的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接下来个各位提醒啊，哎呀，咱这里当然啦啊，咱做侪人想讲，我到底是为虾米的大哭啊？你也开始去找啊，我食这，但是脂肪肝啊，咱定来讲肝啊，以前讲是酒精性的肝发炎，真拢是因为脂肪肝哈，就是油脂哦，拢累积在咱的肝边，造成肝发炎啊。啊，这脂肪肝，到底是食啥呢？有几种要跟你提醒一下哈。第一就是胖，咱爱食胖，第二是咱这糖，不管是家己，食咱的胖啦、咱的一般的这点心啦、也是讲咱的饮料内底迄糖哈。当然这胖哈，多讲迄胖，最主要爱食胖。这真是挡不了的。第三是啥？咱这个面哦，都你看拢是面粉类做的哈，也佫有较油的物件啊，尤其足侪人爱啉酒，不管是你几趴的酒拢相像，酒就是一个液体面包哦，水的这个胖了哈，你啉落去因为拢是麦芽做的嘛，所以讲啉愈侪愈大颗。所以讲你的脂肪肝都是安尼来的啦，所以讲咱来加食虾米这物件，加运动，加啉水，增加代谢。啊，真的要戒糖哦！
0: 是的，那我怎么先来改唱？恁来把晒，咱的蔡大哥说点名哈。我来唱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
0: 谢谢。

0: 爱你那目屎，有这盖几人像刚才陈德瑞也有唱哈、哦。来，这首歌是咱的这个蔡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热天是上盖好，是季节，就是因为心情代谢好。为什么？啊，加一个老公啊，燕哥啊，那热天嘛是上盖容易的女性有的发炎加膀胱发炎，一个来呢，开用有这结石啊，加膀胱加有的结石。那么咱一般拢会想讲啊，这结石应该是水分啉无够。什么种的人才会结石啊？咱尿酸管的人哦。啊！你尿酸管啊，你去食草酸管的地药啦，这个冬瓜啦，去食白灵啊啦，吼、哦，这种物件呢，迄造成啊，去最近个啉无够的关系呢，当然结石的机会介悬，所以定来干嘛讲哦，出烦的呀，啊，那结石啊哦，那你不是结石，有这结石呢，差不多是0.5公分以内，你那啉茶啉了有够呢，会当家己排出来呢，啊，你也啉无够嘞。当然啦、啊，拍摄会愈来愈大粒，到时你的腰酸开始的放尿会疼啊，佮严重落去放尿的加会啊。有一个阿尚哦，伊哈连续吼几啊个月，哎呦，那拢连续几啊个月前哦，拢总上有一个少。那么这个人是住伫国外，你要看住伫国外的人，拢知影当来用台湾的健保呢？结果呢，拢迄个国外伊咪住着无写啦，查袂出的原因啦、啊。都结石，结石啊，崩完了就过来，啊，崩完了就过来，啊，个人去追证哦，脚去追证哦，吼，医生搿种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结果啊，这个等下台湾的，从等下台湾治疗，一开始嘛是崩石啊，体外证用那个证实的，对，算泡水安尼啦，但是啊，三个月了，伊嘛去感觉讲奇怪，那个脚这片个会疼巴肚哦，安尼也感觉怪怪呢，哇！一个去检查呢，哎呦，啊个结石啊，啊不是当啊崩了吗？哇，结果检查好个仔，好个仔，咱的医学有够厉害啊！一个短时间的结石啊，就是无正常嘞，从进行什么呢？佮转肾脏科呢去检查，然后去检查新陈代谢科。原来这个人是副甲状腺这个不正常引起的血钙。因为是副甲状腺亢进的对啦。那么你瞧哦，一个查出来，伊的副甲状腺竟然有1.4公分的腺瘤，哇，好个仔，有查出的原因呢？就真的是害着伊哦，不断的结石啊，喝过来，哦，所以呢，我咱一般拢连讲个咧啉茶有关系吼，竟然含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咧喝便利佬。甲种啥问题的人呢？你也定来结石啊？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因为安的关系。当然，啉茶嘛是甲结石有关系，爱啉了有够。咱啉茶爱慢慢来啉，一公斤来啉30cc 的水分哦。那咱今嘛请到了讲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当然啊，咱这油脂这方面真正是无好搞。那呢？药剂的功能也要调节咱的平衡了哈，调节咱的辛苦水的水分，伤多排出去哈，啊，伤少啊，欠咧开，等等个回收再利用，啊，个有矿物质啊，啊个一般咱只营养吼，拢伫只哈，伊是一个过滤工厂丢掉要的回收。

0: 到底排偌一届较正常？咱来讲，一点钟到点半钟一届，安尼还可以接受。所以讲，咱清醒的时阵是八届到十二届，吼，较小块了解。啊，但是你一早时啊，八届到十二届，安尼就有问题啊。哦，看医生。啊，毋是咧困，超过一届以上，第二届拢叫做太济啊。哦，那拢是叫做熬夜啊。起来起床一届也不可以哦。当然啦，因为咱困眠爱连续。八点钟啊，六点钟到八点钟嘛，吼，所以咱未使有一盖啊，尽量啦，吼，咱尽量做。所以讲，这是一个信号，泡水高频卷有机的信号，基本就是安尼啊。咱这放尿泡哦啊，这水肿啊，咱血压高，欠血情形越来越明显啊，都不时都会疲劳啊。泡水高频卷爱个记起来。从啊，这时阵咱来该等来讨论来讲，食安怎保养食。你拢食啥？咱我定讲早顿爱换啊，咱每一顿拢爱换啦。你看你早顿你食食糜，你会配啥？配酱菜，哎，是肉脯、鱼脯，哦，对不对？啊，最讲定食这无好啊，对不对？啊，你有可能食我食西式也好，啊，我食这个吐司哦，小胖够嫩，来，啊个有可能食汉堡，啊来讲按中式的个个都追酸滴，对不对？所以大家拢食无同的啦。哎，为什么？因为你大家拢食食，你大家拢食糜，大家拢食罐头啊。你看我可能这过来，大家起床拢起来炒菜，没有那么努力，对不对？所以讲阿公阿妈啊，咱这新的物件哈，韭菜类咱食较少，迄通常拢较咸啊。咱针对咱阿公阿妈给你提醒，吃太多对咱有忌脉啊，肉脯、皮肤迄种少上哈，迄加工的肉片买。减少能少就少啊！其他爱甲各位提醒的是煲汤啊，做人爱啉煲，不管是大骨汤这基础嘞，还是讲这鸡汤，有人爱啉有种有中药材，一种枸杞的味啦，吼、哦，很多香味哈、哦，等等，迄嘛爱尽量少，因为用中药材咧控的这煲汤，伊中药材是安滴不来，所以讲你迄碗汤内底有足侪矿物质，足高诶啊！所以讲你啉迄碗落去，你药剂无好的人会马上反应。哎，所以讲爱加水。另外要够啥啊？有的人爱啉三合一咖啡，三合一咖啡，你我也让甲各位讲，这吼会当卖啉就卖啉。啊，你若讲买一大堆吼，唔敢等吼，你就是上好是三四天啉一盖啦吼。因为这三合一咖啡啊，也是糖加些奶精，拢是加工过物件，所以讲你食愈多。不止你的药剂歹去，以外你的大颗，你可以伤目睭，你黄斑薄病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哦，种三合一咖啡，哦，所以讲头家，嘿，这我咧卖这头家，我多爱讲熟悉啦吼。所以咱来记住的是，卖啉遐侪煲汤，卖啉遐侪饮料，甲规条蕉。
1: 是，哎呀，这真正最重要的是，因为咱这心顶胆下一定是靠最后咱的啥油脂啦。虽然你和平你唔要糟蹋油脂啊，你安尼要成天咱即马出这样食冻咧，迄食冻啊，一定会先为油脂加膀胱来，然后变成啥，无法度禁药诶。是，一个二十岁就开始下油脂啊，足济哦吼。所以咱你和平这油啊，就是伤着咱的油脂加肝吼。所以咱唔乱食油啊，唔乱食偏方。要希望卖搞药、上药，你就是啉茶啊，改变慢慢来啉。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我定讲爱啉温的茶上好哦。啊，咱那个兼做提肛话，个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一定爱做。莫平端，我上好恁的脚踏板，你们要做哦。一届打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两届至三届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膀胱经有帮助，对咱的内脏嘛是有帮助的哦。吼，你会慢慢的感受的真的是不一样哦。来，稍等，医生，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1: 嘿，是，
2: 就问的哈。
1: 好呗，嘿。
2: 啊，那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无？
1: 食芭乐不要紧啊，来个接电线哦。嗨，何先生。

0: 来试试月光小乐曲啥用的卡呢，那么这是一天说起来拍摄的那里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李贺你好。
1: 喂，是说
0: 我
1: 说我
0: 啊，你好，你好。
2: 啊，是啥？你好，我给搞观光。
0: 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了，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车，我坐好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2: 好啊，我
0: 坐过去。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别人家讲我做诶，我两条腰子有迄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肯食你诶物件，肯。
0: 逐工食，食外面
2: 啊，
0: 拢无迄
2: 个困啊。
0: 迄少啊，就对啦吼。系
2: 啊
0: 系
2: 啊。
0: 啊，即马毋免开刀
2: 啊
0: 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个食外面啊。
0: 所以毋免开刀就对啦吼。
2: 啊。
0: 哦，安尼也算好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嘿，你好。嗨，来车工诶。
3: 嗨，师傅。
0: 嘿，讲重点来车工诶啦。
3: 我今天哦用。
0: 嗨。
3: 啊，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3: 阮先生吼，食你个三三鲜煎包吼，伊迄本来迄肾丝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呢，
3: 有血组织吼，
0: 嘿嘿嘿，
3: 有一点多，啊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食你个三鲜煎包吼，食了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在咧笑啊，
0: 哦，剩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落就对啦吼。
3: 好、哦，
0: 化验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啊啦，唔免开刀去看好啊，好，安尼好，大姐谢谢。
4: 哦，三片不见，较早拢想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4: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的假化验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高化验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4: 我已经食八档啊，
0: 啊，你要讲重点，你要讲。安尼好啦，阿桑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系啊，安尼你坐坐我那里嘛有够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四川哈，
0: 哎、欸、来讲重点，
5: 讲
0: 重点哦谢谢，
5: 啊我食三鲜煎包哦，即马目睭较好啦，
0: 哦
5: 啊我以前拢较会流目油，啊是啊，啊即马嘛膏药诶嘛较好啦，
0: 哦哦，特别膏药，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哥，谢谢，你好。
6: 哦，是什么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6: 哦，我食这个三鲜煎包吼，
0: 嗯，
6: 哦，这效果有够好的啦。
0: 安好，安好。
6: 本地放药会起飞。
0: 哦。
6: 哦，啊，即卖食这个吼。
0: 嘿。
6: 哦。就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飞吗？
6: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糯糯皮羊啊，非常的好用。
0: 哦，饮料那好，爱讲重点。
6: 哦，诶，当年诶，迄种香港卡。
0: 哦。
6: 哦，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今礼拜尔。
0: 哦。
6: 安尼好定定啊。
0: 啊、哦，哎呀，那在关岛小宝大哥是谁？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恁都免怀疑，大家拢是赶快拢吃一罐。
7: 三鲜煎包
0: 啊，那么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补的，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只当讲吃一罐，低了五罐，咱也无只成分袂当乱讲哦吼。所以当然啦、啊，你那么吃上面吃这开合，你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量，看免吃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芹啊多，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就没去半个了，加越人，那接来个吃这款
7: 三鲜煎包，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那么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哪里？上你管的点什么是你个老起来，假好假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7: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
0: 是，我姓啥？嘿，
8: 你也姓啥？
0: 阿姨是，你好。
8: 我阿伯啊，八十七岁啊，我咧
0: 准备。
8: 哦。哦。那个猎豹山变大吼啊！
0: 啊，你等着，我讲听啦，一线咯。好，阿伯等你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欸，小姐。
0: 喂，我姓啥？你好。
9: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我来买油啊，来接介好。
0: 哦，这哎，稍等一下，二线开始接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歌啊，最爱的人。
10: 哎，试试看啊。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双卡我给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最爱的人，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王健杰噶江蕙啊，这就是
0: 大富泉。
1: 哎，谢谢
0: 啊，谢谢。
1: 哪里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姓索哎，
1: 哎，是嘿。
2: 哎，要跟您讲迄个啊。
1: 哎，车讲起来。
2: 哎，迄个我迄个在过境咯。
1: 嗯。
2: 啊，卡本来卡老乌啊，要去贵州无法住住，即卖爬楼梯啦。
1: 哦，即卖爬楼梯哦。
2: 哎呀。
1: 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我给你个盖，个盖哈。好，个盖两栋哦哈。好，谢谢。

0: 谢爽立贺，你好，喂，立贺，
1: 谢爽立贺，
0: 啊，立贺，
1: 哦，你救真济人呢，
0: 靠有啊，
1: 有，
0: 我哪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
1: 哎呦，不该讲是哦，哦，谢谢谢谢，你救真济人，
0: 啊，你有在家呢啦。
1: 啊！我呀，我有啊，当在有啊！你讲，我一百空七年食到今嘛。
0: 三片有食，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七年
0: 哦，哦，今麦会困着，好好好。
1: 嗯，食食下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今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不要紧啊，你要改两顿，不要紧啊。好，好，感恩啊，谢谢。
2: 好。
1: 哎，
2: 欸，
1: 你好，
2: 哎，欸，你好，你好是不是诶，甲咱哥嘞嘛？是，
1: 对哦，我要甲你哥嘞。
2: 哎呦，这一生病好不起嘞。哎，阿姨，
1: 家里的阿亚德纳哈，
2: 阿亚德纳是，
1: 加两三年嘞。
2: 哎呦，感谢啊，食个安那好嘞。
1: 啊啊，即马本来食两食好哦，我都换食两顿，按古爱困要一直
2: 无改变。啊，我本阿未食进前安那嘞。
1: 啊，即马我搁加食三顿，
2: 食
1: 爱困要啊，哎，改。吃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剩半粒。
2: 哎呦，药减落来了哈。
1: 嘿，我即马吃三顿啊。
2: 哎呀，呵呵，
1: 安尼啦，
0: 好，安尼到你家讲起来。
2: 嘿嘿，哦，
0: 感谢三哥，起来给你个，给你过来了，谢谢。好来，来哟，如果是那派国民派了民清民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吃恁这款。
2: 阿亚德纳，
0: 那么我讲过，咱今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阿毛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阿克和咱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点了阿达妈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2: 阿亚德呢？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假，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就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咱无急无有耐心哦。那假阿边那好哈，会记呢？假好的给咱
2: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多存几个？嗯，
0: 谢谢。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还是？
3: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个接短信哦。嗨，谢谢。来呀，人生三大事诶，食了放了出来，哎，过来困了去。啊，食饭哦，啊，无依靠你，啊来放咧，啊放未出来，安尼就是多。今麦该讲大肠癌，真的哦，所以呢，那恁好朋友，恁一定爱水分加啉寡，啊啦橄榄油啦，方便的人透早起来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哈。那恁今麦请到了，讲到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2: 是来个各位提醒咱胃肠哈，咱一定要个各位提醒，咱这麦啉伤少哈。嗯，那我知影讲，我这杯这汤这饮料在外烧，你捌过时哦，就烧就烧，安尼就袂使。好、哦、啊，甚至讲你无法多顺顺啊，啉落去，安尼拢是算伤烧。安尼到底要外烧它糖啉，应该来看哈。那呢，这个拿熬哦，是得一部分的黏膜哈。那、哦、呢，是得表面这薄荷诶，这膜差不多耐受温度，差不多是60到65。所以你啊啉物件也是哦，安尼感觉种烧烧一种感觉，无法多直接啉哈。安尼就是超过65啊。哦，所以讲那等较凉呢，45度以下上好啊。哎，如果有些块冷啊呢，温温啊啉较好哦，对你的脑较好，较袂有迄种病变呐。啊，另外就是讲，哎呀，有足侪人哦，有迄种一呛声胃食道逆流。啊，你啊，唔知讲什么时候发生呢？你开始有一天感觉讲脑安尼烧烧，我奇怪安尼有些感觉有怪怪物件，感觉有物件，但是实际上无。啊，有时用鼻呢臭臭的鼻。对对，啊，一紧张一出力，吼、哦，还是讲食伤饱，还是讲拍下的时打嗝，结果呢，哎呦，迄卫生拢呛起来，咱的拿喉无爽快，对不对？这种一呛声的情形，第一会烧着咱的舌头，咱舌头甘机会压关。啊，第二是啥？咱有可能因为这食不上也落去，哦，咱的营养不良，啊，佮有这个呛下时，迄种一呛声的这个问题，佮会增加咱口腔咱的出来这个问题。啊，会哦，哈、哦，所以讲这都有研究过，所以讲，咱来记住是不是本身有一家生胃食道逆流， 啊，但是咱是不是非小心的叫做一家生不计够其他？哈、哦，哎、欸，你有话是无点型啊？比如讲慢性的哦，哎、欸，开始扫就久啊，那我习惯沙哑沙哑的声音啊，烧声呢。我真的只能各位拢按你扫声，以前拢袂呢。那我刚刚有物件，不是哦，想要安尼的哈，嘿，已经拢习惯啦。半当一当两当拢安尼，是不是？哦，有的话你马上给注意，有可能你有本性会吃生。也个有，那你先看不是拢闷闷呢？哎，这就是啊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来个去水上，现在我这胃肠科的医生啊、哦，胃疼科的医生麻烦伊啊，给你个检查一下。啊，当然你也去了解，你一日排便几次，要做一下记录哦。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宜宾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安徽齐友，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钱哦。而咱的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上面有一个车工还来，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车工，
1: 哎，我要给你见证讲哈，
0: 哎，
1: 迄个，嗯，我哈，五年前哈，
0: 哎，
1: 大肠哈，
0: 嗯，
1: 因为癌哈，啊，裂开，啊我啊内底拢有息咯。
0: 是
1: 啊，我食你五单来，我拢一直食你个物件，拢无间断咯。
0: 三情金宝吗？
1: 三情金宝，拢无间断，
0: 拢无停。
1: 哎、嗯，啊，我食到到，
0: 嗯，
1: 4月今年4月18号都五年哇。
0: 哇，然后
1: 咧？所以检查，
0: 嗯，
1: 完全肠啊含胃完全拢清气黏黏，
0: 拢无啊，
1: 拢无。我有够欢喜，我认真食咧，
0: 拢无息肉的对啊，
1: 拢无息肉，
0: 哇，太棒了。
1: 减哦。
0: 哦，
1: 是当时当接生长接啊，到今年，
0: 嘿，
1: 完全拢无哦。
0: 哇，
1: 足清气哦，
0: 啊，无怪你欢喜，
1: 我足清气。
0: 哇，安尼大姐你爱保重呢，哟，哎，保重保重哦哈，呵呵，保重，谢谢。来，你好，
2: 你好，谢谢你好，
0: 快请过来。
2: 我甲你食三千三百，食足济。
0: 哎，阿姐，来啦，
2: 食了好，大便也好，放啊，糖分也拢较稳定。
0: 哎呦，
2: 食好。
0: 啊，你嘛爱赶快哦，爱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好，甲介绍一下，阿姆谢谢。
3: 就是食了袂歹啊，早餐拢好啊，啊，目睭拢无老花眼啊。
0: 哦，
3: 对啊，啊，过迄个胃食道，迄个三年前补食的胃食道逆流哦，
0: 嘛
3: 拢好啊。
0: 哎呦，好好，刚阿伯谢谢你，老朋友谢谢，好，甲介绍等哦，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俄罗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大家拢是吃这罐三成金宝，所以你没烦恼，你没想讲啊，我们今天假安尼没没呀吗？哎、啊，你得要等下赶，赶等下吃就知影啦吼。所以咱咧听袂准，来赶等下吃，才知讲到底好伫对安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就是咱这罐三成金宝，消化好呢。哎，那么当然啦，咱咧喝冰呢，那么吃来吃这哦吼，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好。这个调整体质啊，各有咱的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油人，那接来个讲这款三成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啊、当然咯、哦，咱长期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里个捞起来哈，一记哦，加好，得给咱倒小步，俺今毛增加一个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所以咱有加上一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的上一支哦吼，一支保温瓶，你过前几年有帮关甲换，啊那是无呢，即请有帮呢，甲阮公司叫的，今毛有回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当然咯，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台南市彼得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俄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弄个转。102.5 102.5收听，欢迎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哦，我拢讲过啊，咱今嘛大拢会惊什么？你敢知呀？哎呀，惊死的，包括前总统的马英九，包括吴敦义市长，拢总有失智。过去，雷根总统也有失智啊，噶柴契尔夫人也是啊。哇，所以人一旦失智的时候呢，这个人的个性会整个都改，弄个改变哦，都整个都变了哦，吼。所以呢，讲起嘛，有人做一个澳洲叫做蒙纳许大学，因为针对用11000人呢，拢是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有甲做一个追踪的研究，啊，结果互恁有。到底是什么种的方面？要安怎做会当减少、会当降低失智？期待，讲期待，可能大家听较有啦吼。伊讲呢，只要你那个音乐动作的生活习惯啊，安尼失智的风险会当降低39%啊？怎么那么好？ 譬如讲，你弹乐器啊，吼，啊，是你咧洗内底咧，款内底音乐个放我行，你咧散步运动的时阵呢，你嘛个放我行。讲伊经过的这七十岁以上的人，11000的人呢，这个个检查出来去做研究呢，只要那有播音乐，大家都有听音乐的人呢，讲大脑的总控呢，会比你实际年龄减轻4.5岁，嚯！怎么这么神啊？嚯、哦！怎么这么厉害哦？哈！所以呢，为了减少的失地的风险呢，当然啦、啊，这个叫做波脑啦，比波脑更卡好。失地的风险直接可以，你那达刚个放啊，拉起我的播歌唱歌给你听呢，那么你也当降给四成的失智失地痴呆哦。所以呢，你要看哈、哦，这个为什么现在？因为呢。咱有真侪人拢会滑手机，没有错。燕哥啊，你若滑手机吼，你袂用报歌，你会该会当拜托恁兜的囡仔，恁兜的年轻人哦，看你是爱听老歌啦，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啦、日本老歌、英文老歌啦，你会当家己啥？家己迄个找迄种专辑嘛，对不对？讲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过去的年代，比如讲从前马英九时代呢，因为年代呢拢是爱听校园歌曲啊，即马年轻人呐、啊、喜欢听什么 rain， 所以当然呢，咱这个种呐是会当哦啊，这个会当听现在你喜欢的歌呢，咱的大脑记忆加感情啊方面哦，会强烈启动呢，会启动呢，会启动哦，不是启动哦，是启动哦吼。那么就是那本书把咱这脑神经的去启动了吼，个沾油安尼啦，啊，怎么这么神奇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的脑这个主导咱脑神经传导的变化呢，是咱这大脑会慢慢老化，就是跟这多巴胺有关系。啊，多巴胺的对的年龄增加的关系，过来就是你拢是郁卒啦，比如讲为人吼，困啊困未起啦，啊，什么代志拢未记了了，啊个片段吼。这个想要搁不爱想方法安尼啦，啊，结果呢，拢唔知家己是欠少的什么呢？结果啊，怎慢慢呐、啊，慢慢搁有一种人哦，期待搁愈紧哦，什么种人？规工拢无咧跟人讲话，啊，拢无咧出门，逐工拢伊个困伫内底面，啊嘛平淡跟人讲话，这种的人到尾怎变成哦，期待愈紧，这种的人嘛变成阿爸怎袂讲话呢？你唔知吗？人啦，不爱讲话，阿爸怎变主人？怎袂讲话呢？会怎会安尼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按即马听我建议开始，你那咧基本煮饭的时阵、扫拖看的时阵，那就欧巴桑小姐呢，我来给恁建议，恁来报一下官呢。那油那扫拖看，好，迄工作好入外好，你们知听着吼？所以，包括美国老年精神科医生伊嘛安尼分享，伊讲哦，即马人是足侪人是越来越严重啥？失地痴呆，所以讲希望那是少年的时阵爱听的老歌呢。讲伊嘛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结果真正介侪人啊，因为安尼关系哦，失智哦缓慢，会当帮助咱这长辈减少的抗焦虑，就是你较袂超烦，会当减少17%，因为你逐工拢有咧啥听老歌，听你喜不一定老歌啦，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哈。有的人喜欢老歌啦，有的人喜欢哦，其中的那个新歌嘛有啦，啊，有的人喜欢日本歌都可以的，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啊，那你好朋友呢，健康哦，免得别人，咱别人要送给你嘛，不可能会当健康。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上更好是用唔免开钱的啥音乐，这个当然免音乐啦。啊，请恁到帅哥恁的少年啊吼，这40岁一，这一位也是几岁拢不管啦。麻烦把音乐来个传来你的手机啊呢，请伊家你加边啊转，家你加看边啊听音乐，真的有必要无？有啦，啊，无听我的节目嘛，拢有咧播歌，有咧唱歌嘛，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当刺激的咱多巴胺， 诶，当好人人哦，诶诶，有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因子哦吼，所以呢，后摆你会记哈，看要行路也好，要煮饭也好，啊，这里沙花花单的拢个播音个拢袂歹的是呢，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多唱歌，多听歌，诶，你就会快乐了。我先来干嘛？一首歌曲，我来个唱《新娘花》。这个是我上面两唱，我袂记啊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呢后边呢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新娘花》。

0: 有起来摇吗？听到快乐音乐，听到轻松音乐，就爬起跳一下，无得跳一下无。那我咧唱歌拢是徛起摇一下，摇一下，我拢闭唱个咸个闭口卡。来，好朋友呢，一定爱快乐，为什么？你们知？哎呦，人大家恁拢会讲一句啦，啊，大同款咧过一工，为什么要悲伤过一工？你袂用快乐过一工，讲个大家拢袂用讲啊。啊，问题是做会到的人敢做会到？我那解释做袂到啦！你叫伊卖悲伤，你叫伊卖烦恼，活够困难的啦！迄种人的习惯性吼够超凡的，伊都反正无代志嘛，找问题来来超凡就对啦。啊，那干那食一个产品伊嘛烦呐，迄只阿嬷食产品也烦安尼啊！大刚那那卡来就是念念一堆啦，念伊食啥食安怎食安那，我拢点点个听啦。我阿三哥好啊，安尼大刚嘛讲同款。啊！你唔，这都是家己烦，家己烦无够，佮烦恁家的人，佮烦别人，安尼敢会快乐？人会对你袂快乐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小可代，甚物代志有讲过就好啊。啊，咱若是小可代志，唔好烦恼。迄若小可代志的烦恼，烦来了。啊，你若看到恁家的猫啊，去咬死猫厝啊，你有哪烦恼咧？哎呦，迄只猫厝啊，毋知有毒无啦？迄只来毋知影响到咱家的人的健康袂？我这边里面烦恼伤济去啊吧？哎呦，啊最近那狗牙拢会蛇啦，什么狗牙会蛇？因为落雨啊。啊，你含在咧烦恼，哎呦，所以咱人烦恼，你敢知有啥物问题？心脏也无好，胃肠也无好，困眠也无好啦。也过来，咱人啦，请进门，咱人啦，烦恼搞超烦，未快乐，唔捌咧笑的人，较健康还是有咧笑的人较健康？啊，当然嘛是有笑的人较健康啊！啊，你若郁卒，人若郁卒啦，心情无好，毋是干拄只心脏、胃肠、甲困眠尔呢？咱的血压嘛拢会欠悬，你毋知？心跳嘛欠悬呢，包括你血糖嘛降较袂落啊，你毋知？今仔有只医学报道吼。那么这个医学报道啊，人这是日本一个叫做筑波大学呢，因做啥研究报告？啥物报告？研究啦，研究迄糖尿病人食饱了呢，为什么看血糖降会落来？笑，因建议用笑的，哈？啊，那笑袂出来，想代志了想要笑啊！一报道，伊就是即大学做研究实验吼，啊，报一种相声呐、啊，相声的片要互因看，食饱了，大家拢伊拢大家做一坐咧，啊，然后每一个月一届隆重进行告白，你敢知？叫这些人原地糖分都控制不下来，结果你敢知？你敢知17个人里面竟然12个人的血糖呢都降了比稳定正常更稳定，哈？跟笑话关了？有啦，啊，咱就说过，咱的脑可以制作多巴胺啊，因为咱笑的时候是一种面啊，咱这面的腱子肉为活动的体操，你敢知？所以当然啊，啊，这笑吼啊，免开钱啊，对不对？无你爱笑爱开钱哦，因阿妈要避免伤过咸鱼吧哦，所以呢，讲哦，咱人笑会消耗的卡路里，哈？您敢要听人讲笑个老干？哎，真的嘞，会哦，大笑的时候会哦，我要笑个老干。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讲啊，较少要笑的啦，唔要大干捂住啦，啊，你食些产品啊，烦恼啊呢？啊，惊囝灾嘞，惊翁灾嘞，惊厝边灾嘞。买一个产品来咧惊厝边灾，啊厝边甲你有啥关系啊？哎呦，人会甲咱笑啦，笑人讲咱食电台啦，啊食电台是安那？啊买电视都拢无代志，买电台都问题哦、喔。唔像讲的啊，电视嘛是同款咧介绍产品啊，对不对？咱电台咱即卖已经无同款，唔是从较早拢地下电台，咱这唔是呢？咱拢是照规矩来呢。我哪讲要干阿广告我的产品哦、喔？每一台我拢要有申请广告里头才当广告呢。恁当作安尼简单哦、喔？无呢，啊，阮的产品拢个要报5000万呢。而且阮的产品，你若看来问我有啥物代志，我拢会甲你回答呢。这呢，有这呢好的售后服务，恁会感觉讲有啥物问题吗？对不对？啊，而且呢，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已经甲你讲过，这个三五险报5000万呢。你毋知这呢，那是负责应该的，会报这呢管要创啊。所以唔忙定讲一句讲啊，买电台，人来出边来讲买电台，买电台是哪？啊，无你唔得拢买去药房买。哦，你定来去药房买药啊？啊，你唔得定定咧食药啊？啊，你这样心态冇够歹，定来食药啊？啊，唔得话我笑你，虽然唔要甲人笑，啊，咱嘛卖听别人咧笑你，你管他去讲对唔对？咱嚼健康上好啦，对唔对？咱趁健康啊，一趁 无聊的批评人的是非，啊，咱赚到啥？赚到健康啊！咱家己嚼健康较要紧啊！你也插伊讲啥？所以咱人吼，就是爱想开，唔忙吼。从咱定讲过啊，你既然个是慢性病，一个是我今麦咧讲的这糖尿病呢。啊，你就是爱心点代谢好，为什么？啊，糖尿病的心点代谢病啊，无是虾米病？心点代谢就是跟你讲咱的肝甲油脂无好，一般拢是四十岁开始荷尔蒙的降低，心点代谢病叫做荷尔蒙病。所以咱一般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开始比较起来，开始得慢性病，高血压啦，腰酸管啦，腰子无好，过来咱即马讲个糖尿病，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恁若四十岁，恁到个少年家，恁到个小姐呢，那是超过四十岁爱甲因交代，食食来改变，啊个爱兼运动，啊个爱较乐观呢，啊个爱较有笑容的，啊困眠甲困落好，将来看卖去得着慢性病，无真正是一世人吼。啊，没完没了，没断根，个爱我这个一世人拢爱呛嘴。啊，你有糖尿病，免呛嘴哦。啊，未你要并发症哦。啊，你再来怪医生哦。啊，是要怪我受伤。你若怪医生，你医生啊，你骂我讲，啊，若怪我受伤，我就袂插你啊。我当作你无聊。你家己唔呛嘴，怪谁啊？对不对？你个未使咧看团，你个隔壁老王哦。哦，是咱的好朋友。总共一句，咱要把家己管理好，一个是糖尿病有真侪病发症，拢是这个嘴。咱这个嘴管理了无好，就是食食无够呛嘴引起来啦。啊，有人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啊，病是暗嘴加入的，无你也无代无是血糖的压管，无可能啦。天公伯对咱介公伯，伊袂好，你无代无是得到糖尿病，绝对袂，一定你有食了啥物件，血糖才压悬哦吼。所以，上个是食饭，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至于家己无够运动三十分钟，也过来听咱建议，要逐天开怀大笑。你今日有笑无？爱笑一个。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谢叔。
0: 海西。加工喂。
1: 那个啊，冰加那个三冰冰包，
0: 三冰都不加黑啊那嘿，
1: 那个糖分加嘛？
0: 阿姨，站姐来先接接，谢谢。

0: 哎，谢谢所有的小姐。哎呀，真正是所有的小姐拢念出来。哎呀，这个是哎，温哈老师说请来，那么咱这苏太太说，太太说点名来，谢谢。好，来三票，不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讲重点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在家，我糖分啊，我有点什么变改大。哦、啊，我好个再食到你的三平金宝吼，食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舅妈嘞，
1: 啊，冻冻地啦，
0: 哈，
1: 忙我恶化，医生讲忙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舅妈油剂，甚至超过你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不是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阿舅妈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吼，喉咙开歹啊。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别讲别刷电，跟咱过来接来。你讲你吃，三片萝卜接你吃，我那三片金宝。
2: 我吃你，今天三片金宝，会使讲差不多在吃。我吃要两担
0: 啊。啊，你今麦牛会疼，牛了饭啊，我这样。
2: 饭后，饭后拢差不多在。
0: 一百
2: 空，一百空是啦吼，一百十几啦。
0: 哦，
2: 啊，上款的，一个百三啦。
0: 啊，那本钱，
2: 啊，那本钱的嘞。啊，空钱的，讲个食，食三明治包，我别吃就使
0: 嘞。无啦，这拢爱穷吹啦。啊，你本钱，你讲八十几哦。
2: 啊，迄个，本钱迄个先做拢两差不多八十外啦。
0: 啊，有够好啦。
2: 那遐上讲哦，
0: 嘿嘿，
2: 去年哦，莫看八去年哦，阿伯娘搞杂未啦。
0: 哎呦呢。安尼介好啦，大哥，安尼好，唔免烦恼哈，好谢谢。
1: 好
0: 来，讲重点来，三片萝卜鸡来。
1: 我对吼，
0: 食
1: 这三片进步啊，真好啊。
0: 安那好嘿。
1: 哎呀，食啊，都拢血压啦，啊嘿吼嘿。
0: 血压
1: 计。一块块咧，拢未降吼，啊，甲迄款咧，我食这血特别降。

0: 我要给你热力的酸片乳膏喝。
1: 好，来酸片都不记得，来请跟我讲来，谢谢。
0: 我迄、那个吃差不多三瓜吼，
1: 三片肩膀吗？
0: 三拢总有你的物件，三片三行都有，阿哥灌迄个买的拢有。
1: 阿姐啦，那好，姐啦，那好。
0: 阿瓜，我的油脂无好啦，
1: 好阿姐妈来好吧。
0: 阿姐妈吼，油脂无啥进步，阿瓜的你什么嘢拢做好呀？迄个我谈话写真书吼，你阵那是八点几哦、喔？医生甲我讲我坐会啊，无要紧啦。
1: 阿姐妈嘞？
0: 阿姐妈剩五点到啦。
1: 哦，标准啊，标准。阿那叫医生给你检查，哇，那个标准啊呢？好，大嫂，阿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到没还的，就是咱这款。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魂呢，所以吃这款滴滴果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咱那边吃这种较好。啊，你唔好跟他听，爱关灯啊吃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甲一个人，那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早餐顿啦，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一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1: 还是我小三，你好。
2: 啊，李师傅，还
1: 是
2: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吼，
1: 好呗，
2: 请讲。血迄个糖分管要加塞。
1: 哎呦，阿妈等起来，那个接电线喽。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1: 嘿、hey。
3: 我今麦是车底吼。
1: 嘿、hey。
3: 听讲你咧食血糖的呀、
1: 啊。哦。哎，等下我叫来听来，二线喽。嗨，谢谢。来，我们来个唱你用我的，下人袂想去高雄那里个苦口恶魔阿扎路，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然想起故乡那里的苦口を思わざる来谢谢。咱细汉的时阵啊，做学生的时阵爱逐天去上课，啊，即卖学生哦，都愈可怜，佮兼爱下课佮补习，吼、哦，英语也好啦，什么都好啦，钢琴啦、啊、硬笔啊，什么都来啊。那么，所以学生囡仔功课是虾米？写功课、读册、准备考试。那么，恁即卖已经是听我节目的人有真侪拢是进入了老年，甚至已经为人退休啊。啊，恁的功课是啥？现在三个顾身体，啊，要顾什么身体？啊，顾健康啊。无你过去赚足侪钱啊，对不对？你有可能买老厝，买几落间啊，对不对？啊，你即卖咧有赚到健康无？无哦。啊，恁赚钱，顾赚钱，恁无咧照顾身体安尼哦，唔敢开哦。啊，要留互恁囝安尼哦，嗯。啊，恁囝唔得，甲你感谢。你老我恁囝伊讲，甲你感恩阿爸阿母啊，谢谢哈、啊！恁阮拢唔免穿白嘞，阮的同学安尼，阮的买买厝的个庄稼要钱免，好，阮阿爸的买好我，阮母的买好我，讲甲你谢谢。无啦哦，一般拢有较对啦，较会啦吼。啊那无哦，嘛是你嘛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家老，恁年纪唔是家老，一定爱顾身体呢。无喏，啊，个心呐、啊，这心，你的心情嘛，介重要嘞。像咱对只讲啊，爱笑啊，啊，过来呢。咱的假老了的功课是啥物？你逐工四十岁开始咧做啥物功课？逐工要运动三十分钟，逐工爱逆卡位，爱逆三十下。啊，你逐工就是爱做啥？提肛滑。啊，你逐工个兼做啥？打卡底。即马我好恁的功课是这四项。啊，恁有做无？我拢那我拢有做。爱做，这是你的功课哦，哈，马英公是呢，咱年纪呐，有个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因为爱面对啥，面对你将来，咱拢会老，会就是咱会老，所以咱咧面对咱食老的时阵呢，上个重要是健康，那么上个重要是脚爱行路，所以你一定爱啥去兼保养，唔是干那运动呀，咱那个兼保养呢，爱保养哦。当然运动介重要啊，不过你若无甲投出入去，你若无甲补充介入去，咱的骨头就怕怕呢。啊，你若无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咱的软骨啦就无够呢。啊，再来补充了啥？蛋白质，好咱这个腱子吧，一旦搁再形成的新的腱子吧，好咱将来较袂肌少症，较袂因为安的关系引起的啥？引起的走路去跋倒安尼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听讲啊，健康不是用讲的啦，啊，健康嘛不是用想的啦，啊，健康嘛不是用话口号的，啊，健康嘛不是用听的，爱做，健康就是爱做。比如我都在建议恁做的，逆卡位啦，运动三十分钟啦。即马你唔免写功课，唔过你逐工就是爱做这个功课，啊，个加一个啥爱笑。要笑，大家爱笑哦，哈！所以呢，啊，过来就是爱加一个啥保养身体，啊，就是爱投资啊，补充钙质，对着咱讲的安尼啊。所以咱今麦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愈早投资是愈好，你将来看免哦。因为呢，比如讲，像只阿上高讲，伊开到两骨啦，啊开，伊是跋倒去跌着神经，爬袂起来。无法度一定爱开刀，啊，无伊将来怎变成下半身拢袂叮当呢？结果开刀完了呢，是啥？现在有人卡来跟你讲哦，迄个开刀完了，那个会疼，那个袂当行咯，迄无要紧呐。是啥？你讲的对啦，啊，去兼做福建呐，迄上无拢还三个以后啊，那有可能随做随会当行咯？即摆开刀方式会当随开刀两三天会当随罗明成。会当随转去，不过阿表面的福建你爱做，爱做无爱，爱做啊！啊，当然啦、啊，咱即马伊个开刀价较早无同啊。迄间我唔是咧讲吗？即马拢咧推广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啊，不过开刀两骨无遐尼紧啊，上无至少要三天至一礼拜才当出院。为什么？要大手术呢？哦，包括开脑嘛，拢大手术呢，所以咱尽量就是卖去拄着开刀真麻烦。虽然少年，恁那四十岁，那四十岁大拢爱保养啊啦，听我节目拢超过四十岁啊。哦，所以咱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咱即马去增加一个就是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蛋白质加钙质组成的，唔是干那钙质尔无呢。啊，咱得爱蛋白质，但是咱若增加那个加。补充蛋白质，咱得爱加上什么？ 运动啊，无你要咧形成健肌吧，健肌吧，唔是咱家己所想的咧。而且我有讲过哦，咱即马有做有只，我昨看了即个前面的一些报道讲哦，如果是你那是指咱的健肌吧来这边，那是你本身无够这个无够运动无够呢，也产生了油花油灰啊。那么属于五花肉油花，那么你将来健肌吧萎缩的更如今，所以一定要运动。哎，特贵的运动哦，这边告诉啊，今天减少的啥啊，减少的迄个健肌吧，那所以才建议恁爱逆卡位，这个是一定要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这门阿是谁呀？哈，
0: 还是你好嘿。
1: 啊，请问讲，我一卡哦。
0: 嘿，
1: 不然你前有登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嘿，
1: 啊，怎么讲？讲什么事啊？连你讲爱个开啊？你的产品敢
0: 好？好，我叫人来个听起来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来试试新书下人在意，这是黄雨林说请来咱的陈太太说店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车工的来嘿，
1: 喂，
0: 车工的来，
1: 你是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起来，你
1: 讲、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在哪哪好。
1: 我在国骨头的。
0: 啊，在了哪好？
1: 在袂歹呢。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
1: 在了有较袂痛。
0: 什么较袂痛？
1: 骨头。
0: 骨头哦。
1: 退化啊，较袂痛呢。
0: 哦。
1: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你较紧呢，大嫂你还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再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来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2: 哦，你再过一段。
0: 嗯。
2: 假如我脚哦，
0: 嗯，
2: 转去啊去手术啊转来哦，
0: 嗯，
2: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嘿
2: 呀、啊。
0: 哦，安尼介好得滴，安尼紧呢？哦，安尼你一礼拜当惊，你说你呢？没跋倒呢？哦，好，保重哈。好，谢谢。我是小丁哥，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哎，请讲下来。
3: 哦，我吃三斤金宝，吃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3: 嘿，吃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嘞。
3: 阿哥迄食诶，我介只脚骨嘛较会惊。
0: 脚较会惊呢哦。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三品了，我一个来请讲的来，嘿，请。
3: 要找续啥讲啊？
0: 我就是请讲的来。
3: 啊，你续啥？
0: 哎，来请讲。
3: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
3: 重点。挂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关，食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3: 食了未歹，迄脚有本来脚未爬楼梯哦。
0: 嘿。
3: 是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一摆甲轻三粒哦，一天食九粒哦。
0: 啊，怎么呢？
3: 啊，食两罐类，啊，怎么你怎啊拢行路行足远去买买菜呢？
0: 哎呀，你有加量就对了哈。哦，安尼阿妈你够巧哦哈。好，安尼保重哈，谢谢。你好。
4: 你好，你好，李秀华呀。
0: 哎，来请讲嘿。来，
4: 我要跟你讲好话哈。
0: 哦，你讲重点嘿。
4: 哎，讲重点就是三千金宝加钙固醇哈。
0: 啊，吃了那好。
4: 啊，迄骨断去哈，啊，吃了加较有力，啊，佫加较好。食了较袂痛，拢。
0: 你讲食钙固醇呢啦？
4: 钙固醇甲三十斤不？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我那赶快啊钙两桶哈。好，谢谢。
5: 真正有够好诶！
0: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5: 我去西游记吼，啊我已经可以食两罐啦，啊搁一罐
0: 嘞。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5: 今仔到后行路呢，我顶下行路拢行袂记呢。
0: 哦，安尼哦，哦，
5: 啊！你做这个好笑，我无在记哩。今晚拜拜，我拢记哩安尼。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那大进口的钙过质，吃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吸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爱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醇，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回家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咱那边唔要跟他听啊，咱那骨头要顾好，阿伯将来食了，咱才有卡路好，才当惊咯，吼。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醇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格当然这部很重要的大准立港，谢谢。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6: 修仙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6: 卖货
0: 哈，
6: 卖东西啊，
0: 卖东西啊，等一下嘞，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来，我是爽立克，你好。嘿，
6: 喂，
0: 是，我是爽立克。
6: 你了哈，你姓啥啊？
0: 哎，是
6: 姓
0: 一个
6: 哈。你食骨头，哎，钙骨头钙
0: 吗？哎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469，啊，你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麦，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如果是咱的老大人、咱的长辈，耳啊当听呢，我建议恁呢去倒一个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呢，咱政府补助嘛吼。啊，那喙齿那是无好呢，唔茫惊听。去倒加吹气，想无至少你食物件补的了，会当食到一个食人间的美味，所以当然啦，吹气要来顾好，介重要。啊，无你会变成哦，拢食软的，无吹气，啊，食软的物件呢，佮糖分的人佮变去食软的，所以当然啦，吹气顾好嘛是介重要呢。咱平常时哦，佮恁建议恁半当的爱去和牙医师洗吹气，恁敢有吗？我都有。半当的洗一盖哈，啊，和牙医师呢，给咱洗吹气呢，上盖无至少咱的气臼会当洗掉，会当帮助你将来较袂啥吹气一气一气落去牙周病哦。所以呢，这哦，虽然哦，有人讲妈，迄气气科哦，迄叽叽叫声够恐怖，袂啦。你若个想讲阿伯将来较袂吹气落了了呢，安尼当然就是好啊。有个只老大人，喙齿拢无剩一两气、两三气呢，安尼变啊补物件，当然你的营养不良，而且嘛变成对你来讲哦，咱后摆将来呢，会影响到其他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喙齿顾好，健康顾好，爱趁健康，唔好趁烦恼，吼、哦，怎样哈、哦？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妈，今天我要 要吃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初五，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2度。古历是4月20日，明仔日无适合立处安休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美国哈、啊，对咱台湾的这个咱对伊的军事采购哈。因为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来国会，美国国会啊又个讲到这件代志。伊讲啊，美国对咱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啊，尤其啊，咱有一条呢，对伊的这个军售案要甲买武器啦哈，拢总金额是140亿的美金。伊讲这个心渣。好、哦、的，心查无，因为呢，中国那边的一寡呢声音，准啊话停，伊讲没有啦。哦，所以这是美国国务卿哦，哈、哦，这卢比奥呢，伊是出席到国会这边，啊、哦，听证会，然后呢，参议员会问他嘛，伊讲问嘛，哈、哦，所以针对这方面，伊是安尼解说。啊、哦，卢比奥是讲呢，伊带着川普总统啊、去中国访问。然后呢，啊，就是讲针对台湾的政策，并无任何的改变，啊，只是讲中国一直希望讲，你美国咧讲话顶面是不是会当呢改变一下？哦，安怎讲呢？譬如讲对台湾的立场，要求美国讲，我反对台独，啊，因为美国是讲我无支持台独，我无支持，跟我反对是无同哦，啊，所以希望讲呢，美国会当讲我反对台独。但是美国嘛无安尼做啊，哦，所以卢比奥呢，伊讲啊，又同意到啊，一个参议员对台湾地位重要一个见解，而且也强调讲，更加重要就是一旦台湾啊发生状况的时候呢，安尼对全世界啊，哦，会产生呢，一个较严重的信号，哦，所以呢，美国政府是希望讲维持台湾海峡的这个现况，哦，伊讲这啊需要呢，真谨慎。哦，真平衡诶，这种微妙关系啦哈。不过这是美国既定诶，就确定是积极的政策，而且咧执行当中。好啦，大家关心的就是你这个啊军售案什么款啦哈？用这140亿美金嘛哈，对台湾的军售案，用这个案呢，目前依然咧审查当中。哦，所以伊讲啊，川普总统有讲到啊。啊，讲这条呢啊，这个军售案是一个真好的谈判啊，一个筹码嘛。哦、啊，主要就是讲中国跟美国伊咧进行对话时，中国那边无论讲到什么议题，哦、啊，都牵累台湾这边来。哦、啊，伊讲，但是这也未讲造成咱决策呢去拖刷去。啊，这嘛不是啊，啊，这个美国。白宫这边呢，做什么拖刷决定的原因啊？伊的意思就是讲，这拢是照起工的进行当中，尤其啊，这个案已经得到了国会批准呢，啊嘛进行公告啊呢，而且资金嘛已经到位啊。哦，所以这件代志啊，等于讲就规个确定了嘛。好，安尼先哈。过来呢，美国针对咱台湾这方面的税金，这是不是啊？一个产生什么变化？今日呢，头条新闻啊，下真大条。这是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啊，咧初二暗时咧，伊所公布的，就是依照到1974年的某一法第301条款啊，这301条款咱定来讲到伊哈，后来也做调查嘛。啊，针对你讲，甲美国做生意，这国家伊会甲你了解你是有强迫劳动无，还是你库存的情况？哦，讨论了对60个经济体，就是甲美国有咧往来哦，物件不会美国去的啊、哦，要甲你扣呢，给10%至12.5%的关税安尼是哈。其中呢，针对台湾，伊是讲啊，适用的是10%。啊，那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哈，这是12.5%的是哈。好啦，所以这呢是因为外国媒体是安尼解说啦。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伊运用着关税啊，甲真侪国家咧讲嘛哈，甲咱台湾嘛讲噶安尼是哈。啊，然后呢，伊这个做法
后来美国的最高法院讲，伊本来做法是安怎呢？违法宪法呢？这对等关税这个协议呢是违法的，啊，违法的就是未通咯。哦，所以真侪的国家都甲讨钱啊呢，啊，即嘛嘛陆续爱害人钱啊呢，迄条税金袂当人扣。啊，咱这边是无动作啦，好啦，好啊，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要想办法，美国欠钱，大家知影哈，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呢，咧税金方面啊，各方面呢，想办法啊、来赚钱，你白吗？好啊，所以今嘛做这方面的调查，咱这边是感觉讲咱有信心啦，这调查落来，咱应该是拢无问题啊，你先哈，好啦，所以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哦、因为咱介对方呢有签署到对等关税协定嘛，啊，而且咱是咧10%的这個关税，哦，所以这边公告呢只是301调查伊的 SOP， 哦，伊的进行的停书阿列西尔尼，其实呢最后税率偌济是还未定案呢，但是咱台湾有相当的信心，到时啊，咱这边呢公布出来，咱会当得到相对优惠的。啊，这个台步安尼是，啊，经济部嘛表示讲，咱甲美国已经发生协议啊嘛，哦，就本来讲的一条，哦，本来讲一条啊，这个、对等关税这方面呢，咱讲好啊嘛，哦，所以咱的税率有相对的优势，未讲啊，啊，这个不公平的台步，伊即嘛呢，代表数是调查呢，真侪国家，60个国家。哦，这六个国家来对呢，你有符合伊的条件无？有诶有符合，有诶无符合嘛，哈、哦、啊，所以呢，伊的税金都无同，会甲你增加呢是。好、哦，像咱台湾、加拿大、啊、墨西哥、欧盟、英国家，好、哦，这10几个经济体呢，有诶是已经建立了制度，啊，有诶是提出了改善的计划，所以扣10%。啊！但是像中国啦、印度啦、日本啦、韩国啦、澳洲啦、纽西兰等等40几个经济体呢，是12.5%。好、啊，本来呢，讲好些呢，好啊，即马就是讲，等伊经过结论确定了，啊，迄阵啊，再来做后续的一个应变吧。不过咱这边呢，应该还好了哈。啊

啊，今日真侪咱台湾对外啊之间的新闻，这条是日本菲律宾啊针对因的经济海域双方面的这谈判嘛。啊，不过呢，因这啊为因的国家出来呢，偌侪海里是属于伊的经济区。哦，啊，但是国家大家真哇，菲律宾甲日本真哇，甲咱台湾国家哇。哦，所以你两个咧讲半讲呢。诶，阿弟来跟阮斗阵讲，唔则丢咧，哈啊！所以针对着讲专属经济区啊，其中啊谈判，诶，无将台湾呢，叫再来啊，嘛引起了咱台湾渔民呢，一挂不满啊，甚至反复嘛。因为这个所在，你咧掠鱼，我咧掠鱼，哦，到底是你的所在，我的所在，嗯啊，小他啊，小他，大家讲个好嘛。不万一呢，亲像广大星三号个案例个发生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咱呢爱将咱的意见来表达。哦，但是咱的外交部一开始讲肯定，那是肯定呢。哦，所以咱的渔民呢啊，就开始啊，有一挂批评的声音啊。即嘛就是讲应该呢，袂当影响到咱的主权。哦啊，所以呢，外交部啊，昨有表示啊，咱已经清楚。来表明咱的立场，而且确保着咱渔民的权益嘛，哈。所以呢，嘛接到日本甲菲律宾的回应，啊，就是讲双方面谈判的过程啊，包括结论啦，哈，未去影响着咱台湾的主权权利。哦，啊，因的结论呢，啊，未确定进程呢，咱是不是就应该呢，参与再来啊？啊，是讲相当的沟通安尼是嘛，是不是哈？所以袂当讲呢，就讲呢，哦，安尼是啊，共同开发啊，共同安怎安尼是哈？人因两个咧讲，你刚才讲共同开发嘛，是咱意愿。到时呢，到时人结论出来呢，你有咧来宾啊不？是不是哈？所以无应该摆渡咱台湾，咱应有的这个利益对，是不是啊？哦，所以呢，总统呢，有出现了电脑展览吗？哦，电脑展伊冇去参加，冇去出席安尼先哈。啊，记者有问嘛？记者问啊，总统呢冇回答啦。哦，所以总统冇脸书啊。哦，总统的脸书呢，哦，真侪人咧破文啊，去表达对这件代志的关心嘛，是不是啊？甚至讲啊，哈，连咱的这个海域，咱都收袂掉，咱都过袂好。哦，佮讲咩什么世界和平等等，讲话就淡薄啊酸啦哈。要求讲咱袂当闭起来啊。咱咧站出来啊，爱保护咱的渔民啊，人已经啊，亲门大户啊，哦，等等啊，那是哈。当然，咱无可能点点嘛哈。咱讲呢，日本啊，尤其日本菲律宾，那有相当的一个管道的沟通，跟日本的沟通更加无问题嘛。哦，所以呢，当然这声音呢，对方了解啊，这两个国家嘛，表示讲，当然哦，这结论也是讲啊，过程一定袂影响到咱台湾这边的主权啊，那是哈。好啦，这一站啊，过来，咱先来提醒，最近大家较有讨论呢。你嘴内阿哥呢，嘴气有鬼气哦，因为最近哦，针对这老人失智，尤其是阿兹海默症，有发表了真侪篇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或、哦、者、这个、报告内底有提出真侪建议啊。啊、哦！你都要顾身体到位啦，你都要安怎生活啦？哦，你唔当安怎啦？安尼是较袂呢，得到老人失智症。那其中呢有一层，其实咧咱节目中呢已经讲真侪年啊。啊，就是咱的喙齿你要顾好，就算讲你到八十岁啊，嘛还够有二十齿。啊，这差不多咧几多年前，日本啊就开始啊咧推广啊。啊，日本老大人比咱较侪啊。是不是啊？将个长退休的所在就是日本嘛？啊，希望讲八十岁阿公阿妈呢，喙齿拢会当有二十齿啊，那是。啊，因为你喙齿啊欠伤侪食，啊，老人失智风险会比较高哈。虽然台湾人呢，六十五以上的阿公阿妈，平均喙内呢，起码个了解起来是差不多十九齿至二十齿。诶，啊，跟这个目标呢啊差淡薄啊，差淡薄哈，这是。台北龙总也研究报告，伊讲啊，较欠喙齿阿公阿妈呢，哦，确实讲呢，那是欠超过十四齿，自然齿哦，哦，自然齿欠超过十四齿的人呢，伊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加十倍，加十倍哦。嗯，啊，我来倒牙齿呢，
还是我来植牙呢？安尼先会较好嘛，用安尼较好。我安尼呢，带着风险，人体的障碍，风险呢明显下降。哦，所以这呢，运气嘛先到。

啊，咱从伊个分析报告啊，甲大家报告一个好了哈。有啊，这阿兹海默症都是老人失智症，过去叫做老人痴呆，哦，迄个歹听了哈。老人失智，有大家拢知影危险因素，包括讲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忧郁症啦。哦，但是咱嘴内健康呢，你拢无去注意到，所以这是台北的龙总，哦，因一个跨部科的合作。哦，针对六十个以上八十几个哦，安尼来分做四组，哦四组来看伊认知正常，哦或者是讲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还是讲有一个阿兹海默症等等。啊，你要参加呢，这 test 的人呢，拢爱接受着规个嘴来检查，包括你即卖呢欠几气，你有倒牙气无？啊，佫有一项非常要紧，你夹物件。哦，顶排下排呢，这夹合哦，一下袂啊，袂啊，这比赛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要讲我大家知影哈、哦。好啦，所以今晚呢，你欠几气啦，你有倒牙气无啦？你夹物件上下牙咬合是什么款？啊，够牙周病的状况，牙周病状况啊，补物件的能力，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你较欠喙齿的呢，那是确实超过十四气自然气。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增加十倍；带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增加五倍。哦，所以欠水气欠愈多，咱的脑、咱的认知功能的退化就愈严重就对了哈。当然，你也问讲，为什么欠水气影响大脑呢？啊，因为咱的部门件，部哈，你的部门件这刺激真好，刺激咱大脑的啊，这海马回。哦啊，但你这样就无咧播嘛。所以你针对海马回的神经活动都下降，是不是？啊，咱咧食物件吼，咱的喙齿的四周的感受器啊，会将这消息呢通给你的大脑。啊，你欠喙齿的时候，你就无这个沟通呢，无这個消息的来来去去呢。另外，牙周病嘛注意，有牙周病的引起呢，规身骨的发炎。哦，啊，你欠喙齿啊，你食物件都受限制嘛。所以降低到咱大脑需要一挂保护性的营养素，你无吸收到嘛，会产生这状况。哈、哦，所以因这研究发觉就讲，这认知退化的族群来对，欠喙齿的，造成咱顶排甲下排喙齿，我要夹物件，要补物件，伊无法度正常来夹，啊，无法正常咬合的人呢，伊的认知的分数特别较低。哦、所以说其实在失智症发生之前，我们这嘴齿夹咬合的问题可能就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大脑，应该是开始影响了、哦、啊牙齿用牙齿呢，我要倒牙齿啊，我就没嘴齿啊，没要怎倒牙齿，倒牙齿之后呢，认知障碍有较好不用有、哦、有、哦啊、所以呢不能说呢啊不要紧啦啊安怎啊是要倒牙齿哦、所以说啊，喙齿顶起下起正常会当夹，这是预防失智症当中呢，大家也较无去注意到的，但是伊是相当重要的。啊、哦，嘛希望讲六十岁以上咱的这些长辈定期接受呢咱的口腔检查。哦，那是有欠喙齿啊，啊、哦，是不是讲呢去跟医生讨论一下，要安怎做一挂修复？哦，就算讲啊，我即马喙齿干那存无几齿，啊，你看安怎嘞？啊，重建到咱喙齿啊，会当夹合咬合的功能，这不是干那讲，互你食物件、补物件、吸收营养尔，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你的大脑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少啦。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5: 这个好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啊？你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人工精。
5: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拢喘气喘，算讲足硬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5: 安尼哦，
0: 你来检查一下较好哦。
5: 啊，去检查照新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啊？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串都什么乌暗面嘢，都不理解啊。
0: 今年几岁？
5: 今年六十八嘞。
0: 好，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5: 我拢无对呢，
0: 拢无对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人高精啊。
5: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皮啊。
0: 好，三顿食。你有食薰无啦？
5: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5: 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得去检查呢，都拢人拢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5: 安尼哦。
0: 食人高精，较少去讲食就好。
5: 啊好
0: 你每天哦，费要外管外加再去加困前。
5: 我特工娘哦，我血压都伤低了，从这心跳才五十八呢。安
0: 尼问题就在这啊。
5: 哦，
0: 你即马吼连高精血力旺拢爱食。
5: 哦安尼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你上个头壳顶起来空气无够啊。
5: 哦安尼哦。
0: 所以你即马连高精加到血力旺安尼才对。
5: 啊，好，
0: 雪莉王一定爱哦，好，一定爱，好唔好？
5: 啊，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哎哟。
0: 嗨。
6: 哎哟，我是在秀国听到讲你雪莉王敢有哦，这是五冠四千的啊。
0: 嘿，对我的七个才有啊。
6: 啊，即马无啊！
0: 你来问你药房看嘛，伊若有更加提，啊若无爱等七个哦吼。
6: 药房要多两万蚊，阮刷到新位者。
0: 嘿，敢问看卖好唔好
6: 哈？哦，啊，无得到七个当时。
0: 无爱到七个下顺去啊哦吼。
6: 下顺七个对咯。
0: 嗯，差不多哈。你也敢问几间啊啦，好唔好啊？
6: 佮多几间都，阮刷到只较多。
0: 英虎啊，信辉啊，拢是咧恁遐啊，哈、
6: 哦。英虎啊，有信辉，两间人了嘛。
0: 哎，对，甲问看卖哈。
6: 好好，谢谢。
0: 哦，拜拜，拜拜，
6: 拜拜。
7: 他甲讲，我食雪梨王感觉好足白啦。
8: 雪梨王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9: 雪梨王困起七点钟。
10: 雪梨王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梨王啉真好。

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大洲的雪梨旺呢，起码有帮大多数拢无啊啦，吼、哦！啊，你若讲啊，拢个多一斤买，你个问看卖啊，也是4000块，啊，就都有五罐嘛，吼、哦！啊，那有你就更加买，啊，那无咧等一下，啊，是你想买一盒嘛，哦，加一下，咱家呢七个下旬呐、啊，大洲的雪梨旺就出现了嘛。啊，咱头多讲啊，欠水气啊，然后无都补啦，啊，然后湿地啦，哈，其实呢，补充雪梨旺啊，真要紧，针对湿地，因为伊关键咧多呢，关键咧维生素 B 在里，这是台北农总这边啊，主任叫做吴主任吴思运伊所讲的，用湿地种啊，一般来讲，60几个、70几个以上较侪嘛，哦，啊，即个长辈呢，确确实实欠水气嘛。啊，欠喙齿啊，所以要补充三周啊。哈、啊，伊讲啊，咧伊的这个患者来对发觉就讲，真侪湿地症的患者，身骨拢欠少呢 B 十二。啊 ，B 十二你欠少呢，就是咱讲的较欠胃嘛。哈、啊，啊你较会忝，哦，啊你也无体力，哦，啊欠胃当然会发生，所以造成神经方面的合成呢受影响，你神经咧走速度都下降，你的脑部的白质啊问题就来啊。所以记忆就歹，精神未集中啊，思考变慢，认知功能呢就退化，等等这湿地的功能呢症状就出现了。哦，所以B12，讲B12真侪咱都是爱食鱼啊啦、食肉啦、食卵啦、啉牛奶啦，等等安尼是。哦，啊你食素食啦，或者是讲你无喙齿啊。哦，所以讲呢，来补充咱的雪梨旺，补充到呢，咱的B12嘛，里面呢真丰富嘛。啊、哦，这不只讲啊，咱卡手冰冷啦，有无欠费啦，无费息啦，无体力嘞。其实呢，那照这个主任咧讲诶，咱补充到雪梨旺了，针对咱的脑的帮助也真大，嘛较未产生失地的状况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诈骗呐，真侪年，真侪年啊！咱咧常常真侪人咧开讲讨论呐，拢讲啊，什么人开始用骗啊？阿公阿妈开始用骗哦，啊，老师也去用骗未？啊，教授也去用骗未？啊，生理人读较好啊，生理人较未被哄骗。多一种人拢被骗啊！咱来讲啊，新爹，新爹一个头家啊，起厝的啊，建商啊，被骗真多，连金啊条啊啊摕到对方啊，真离谱啊！就是讲啊，投资趁钱，起初呢是摕现金交对方，后来对方知影讲了，哟，厝内呢啊有真多金条呢。哎呀，用金条啦来支付来交付安尼先哈，结果拢中哈，佮比对方骗差不多是6500万啦。啊，那金条呢，共有71条，好像呀，哦，这个1700万是71条，一只金条有编号哟，哦，是 UBS 黄金金条，拢中的重量是92两，因为这是。伊这 UBS 是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呢，伊所发行的金条呢，代表呢规格是安怎呢品质保证的。一般的这個金马店吼，那收到这个顶面呢有伊的这个编号呢，伊袂甲用掉，因为这是品质的保证。哦，所以呢，为着协助呢警方来破案，全国的金马店银楼啦哈，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啊，包括这金马条顶面的号码，啊，提醒啊，咱这金马店，请大家拢来注意哈。啊，这金额超过5000万，5000万以上是重大诈骗案，所以咱咧组织一个专案小组呢，积极来办。啊，这是头家人啊，伊是咧去年底参加一个投资股票的来，啊，你也知这两年呢，股票呢大家谈嘛，啊，真正有买到的。哦，拢基金赚着较多吧，哈、哦，所以呢，群组内面呢，鼓吹的就是讲，稳赚未了的啦，保证你赚钱。啊，这位头家呢，原本拢是照指示，啊，要来用汇款呢，到对方指定的户头内面，后来呢，就改做什么呢？伊来收的，哈、哦，面对面呢，交钱给对方的，哦，啊，其实呢，袂感觉真奇怪呢。哦，伊来甲你收钱，拢约个到约个领导附近的公园啊。那约公园啊，你交这個钱呢？啊，对方派人来收现金。哦，后来呢，就是讲咧，这个过程当中，再讲这头家厝内呢，哦，够真侪金马条呢。啊，你买当金马条来投资啊？安尼先。啊，建商头家竟然啊安尼做，真正不可思议。甚至呢，你想袂到诶，哦，迄可能已经啊，大家拢火气啊，财迷心窍啊，这个头家甚至搁去金马店搁买金条，所以拢总前后14遍交现金啦、啊，交金条啦、啊，安尼先，哇，赚遮侪啊，赚遮侪要领一寡转来，无可能啊，哪有可能互你领呢？哦，这代志呢，安尼拖刷嘛，拖刷甲朋友咧开讲啊，嘿，朋友一个听，又唔对呢。当然你可能拄到诈骗的哦，伊只地甲就讲啊，安尼可能，只赶紧的报警察，啊，报警察跟着抓人咯，抓的拢是车手嘛，啊，这车手呢，有的呢已经抓去关啊呢，安怎讲呢？拢是这车手，这条案、那条案、那条案啊，这侪所在呢，多一个案别个时候抓到伊啊嘛，哦，咱的听众被骗的迄位。因查某囝钱交予对方，提款卡跟人婆啊交予对方，阁叫咱这听众的查某囝安怎呢？定期的去解读，甚至呢，阁有买保险，保险嘛叫伊解读，将钱领出来嘛拢交予对方。后来阁问讲你有金啊无？嘛讲有金啊，金啊嘛交予对方。哦，但是上加载呢，咱这听众。没啊，叫因听从查某囝安怎提出去贷款嘛？哎呦，提出贷款爱甲妈妈提款证啊，无你要安怎提出去贷款？所以因妈妈才打电话给阿亮啊，
阿亮姐听，哎呦，啊你逐天咧听节目，你唔知影讲这就是诈骗的吗？用因早间无讲啊，啊是要提出贷款才讲，啊唔才知影讲呢，提款卡啦，什么什么什么，包括金啊，哦阿妹也有抓到人哦，哦，咱听从这条案抓到案咯，抓到人了，迄、那个车手。嘛，唔是头一边犯难，一个头前一条，啊，头前这条伊嘛是车手，车手头前一条呢有判刑，但是无关啦。啊，这边呢等于个是伊，伊嘛无钱当赔你啊，伊哪有钱赔你，所以呢等于个是累犯，累犯呢你个呢无买迄条嘛，无买赔嘛，伊那无钱啊。好、哦、啊，各个判刑各去关啊，安尼。啊，这要提钱转来，要讨转来，真困难的困难，讲实在。好、哦，必然的是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讲，这个主管啊，华林管政府是健康社的主任，啊去开会啊，啊开会讲带一个秘书啦，啊开会你开会一个人的名额，你带秘书要创啥？啊订一间房间，啊秘书本来想讲呢，迄算助理啦哈、啊，本来想讲一人一个房间啊，哦讲无啦订无房间，两个带一间无要紧啊，困一暗啊尔，连咪天光啊。哦，哦，别来开什么玩笑哈、哦！这代志大条啊哈！好啦，华林管政府呢，伊下面呢，这是一个四楼的六十岁，伊是正红色的主任，正红色是咧管别人的，啊，结果家己呢乱七八糟，哎、啊，这是有一个训练，训练的课程，啊，名额是主管一个娘娘，啊，大呢就是报一间房间的开销。哦，哎、啊，就拄着少年呢，查某囡啊，助理啦，叫小美啦，哈，啊，叫小美斗阵去，啊，去受训，然后呢，你去房间，哦，讲来这报功效的经费无够，干来当困一间，哦、啊，甚至要讲毛手毛脚，咩啊，小美动袂掉啊，撞出来啊，啊，报警察，啊，即卖呢，管政府这边的处长，啊，表示讲呢，这啊。那正式真正安尼是呢哈，绝对无可能阁可以啊担任到呢警方的主管啊，阿你们的意思伊也阁会当做公务人员咯。好啦，但是公务人员呢，咱受训出公差嘛，啊出公差就是讲你也当报销，普通时啊上最报3500块，哦啊那是假日呢4500块，安尼是，哦啊这個、主管你们知伊就是一个人的名额尔嘛。啊！就挑工骗这位啊，小姐也助理啦，到阵去台北接受呢受训。啊，台北哦，定中号东路三段顶面呢，饭店记袂哦，讲啊一暗差不多要5000块。啊，你啊课程了来到饭店，饭店呢办理要入大嘛？啊，入大呢，伊就甲这個小姐、甲这個助理讲呢，行李啊先放我房间，先来食饭。哦啊，但这小美一定你讲，来家应该是一人一间房间嘛。哦，安尼我的房间应该是咧主管的隔壁。啊，所以食饭爸回来，才发觉就讲啊，跟他订一间房间。哦，啊，这主管啊，就是些这位刘主任哈，伊、啊、讲呢，哎呀，咱出差费都无够啦。哦，啊，就干来当做一间。哦，啊，就委屈一下，连咪就天光啊，安尼是。哦啊，然后呢，就不断介要讲一挂公司啦、讲业务啦、讲安怎呢，是就是要带一间就丢啦。哦，小美呢就感觉不对啊，因为对方呢个毛手毛脚嘛。后来呢，小美就打电话，啊，打电话啊，请求援助。哦，这亲戚朋友讲你赶紧去报案。哦，所以小美撞出来啊，就去报案。报案了呢，就查嘛。哦，这查落去。即马所了解啦，哈，有约谈啊，约谈了呢，记一个大哥，记一个大哥了呢，这位四楼的主任伊也真巧，咱头拄讲伊几岁，六十岁，伊马上申请退休，哦，哎，万一以后有代志，伊退休金就无哦，伊马上申请退休，啊、哦，但是咱廉政署讲，就多嘛得，稍等一下哈，啊、哦，不准你退休，等这个代志煞。啊，再看后续啊！啊，代志煞，伊若有代志，甚至判刑嘞，安尼是伊退休金也就没有了啦。啊，听讲啊，听讲这主任呢，出头真多，啊，这不是头一遍，包括讲有一挂抢凶请食饭啊，哦，伊嘛去啊，食红虾呢，
真嚣掰啊！你是，好啊，甚至伊是政风室主任呐、啊，所以拢咧要求呢啊，个管政府来对人，好、哦，咱呢袂当安怎，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哦，好、哦，所以特别伊那咧上课时候呢，其他的这些公务人员就感觉好笑，哦，你家己都是乌白母的人，你徛官官咧搞阮讲袂当安怎呢是？爱啥呢？伊那拄到姑娘啊，伊就来啊。啊！阿龙跟你讲呢，要介绍这位小姐和伊的后生呢来做女朋友，弄这招，然后叫对方来留电话给伊。啊，对方若不爱留电话给伊啊，也变面呢。哦，所以这种人呢，无品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虫；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针对歌的问题啊，可能大家电台也听这侪年啊，啊，是讲加减呢嘛，知影讲啊，你这嘴大、嘴口、嘴臭啦，目睭黄啦，皮肤黄啦，哦，是讲来困袂起啦，人忝啦、身啦，真侪真侪问题啊，皮肤安尼白上了啦哈、啊，实际上呢，咱嘛是建议啊做检查。哦、用检查呢，迄数字偌侪呢，是上界稳当的啊，一种根据参考安尼先啦哈。当然，他都要讲的遐症状啊，甲肝呢有关系性，但是冇可能甲别的器官呢有关联性，敢是呢？是不是啊？你油脂不好哦，就是讲你有糖尿病哦，你虾米安尼是？你皮肤敢袂痒嘛？啊，所以呢，咱检查是较理想哈。啊，数字出来啊，数字出来，肝就指数，哎呦，较悬呢。啊、你的胆功非常正确、啊、我就是肝出问题嘛。啊、你吃维他肝呢数字一个看哎红你的。啊、这样你的三顿吃。啊、一顿吃两粒安尼是。啊卡叔公啊卡叔公呢啊咱检查呢个发觉的讲哎呦肝包油呢。啊安尼是希望你啊维他肝固定三顿吃以外呢啊夹着咱的零固精促进咱的代谢。安尼是啊叫完全对症。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了啊，一个话题哦。啊，今日呢看到我嘛，感觉啊，敢一旦安尼做，好、啊，就是讲这个人吃毒，啊，然后开车，啊，弄到人，甚至弄死人，代志真多，案件真多。哦，阿尼斯那个呢，伊个驾照个吊销啊，吊考吊安怎？阿个罚钱有效吗？效果可能有限。哦，所以有一个想法，伊开的迄台车，哦，唔是干那没收尔，是个销毁。就干那讲一个人牙青太人，哦，迄、那个钢骨是青嘛，青加没收，销毁掉。你即马咧开车弄死人，食通嘛？车甲扣起来，甲毁掉，会通吗？连咪讲，待会见。

0: 老高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爱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一挂问题啊，一直敢那无阿多彻底来解决，譬如诈骗啊，诈骗没完没了啊，啊，毒品啊，毒品的安尼先啊，哎呀，敢那愈聊愈多。啊，甚至啊，即马毒品食家咧，拢会开车弄死人，安尼是吼。所以呢，咱今年来讲吼，今年到5月11日，哦，即毒驾，今年哦，吼，加毒开车，哦，已经产生咧15个人的死亡，139个人的受伤。所以院长吼，长时间的表示啦吼，就是速速要来启动修法，刑事责任，包括罚金呢，拢要加重。嘛，但是安尼就好吗？哦，不过总是应爱先做嘛。哦，啊，即马法务部的研究就是讲，伊即马呢，假多开车，哦，啊，这台车就是犯罪工具嘛。啊，犯罪工具，咱个查考了，是不是会当个消费掉？会当啊。哦，片面讲啊，这个假多开车的人，够机会开车嘛？何里无车？安尼先。哦，因为半年来呢，真正代志太多了哈。你个想看卖哈，有迄个劝募东医的要上绿色，哦，中小学女老师比龙喜啊，个有呢有三宝妈，结果呢从小细汉大起啊，迄三名后生啦，啊，有者结婚无甲一年的阿婆啊，安尼拢往生，啊，5月份呢更加是连续2天呢，有人命。啊！案件发生，哦，林老先生甲太太，包括因大案查某囝，要跟第二查某囝，因遐咧店门口，就迄个食毒的姓李的开车弄落去啊，规家也死两个，顶顶遮侪啦。哦，这案件呢没完没了，佫一直增加，表示食毒的开车的人是佫增加嘛。刑事局的统计数字哈，主任，咱查到。2600几件驾到开车以上，甲去年增加来到8600几件，本来2600几件呢，主任，去年是8000几件，当然靠你抓，也有关系啦哈。啊，今年呢，甲4月呢，就已经4700几件。哦，所以老板是认为讲，伊驾到开车，互你抓到，哦，即马目前啊，什么款的一个法啦，什么伊都无咧惊。伊赶快呢，无驾照，伊嘛是照常开车。就算讲咱即马修法，要甲吊照啦，要甲罚个重的啦，哦，即马个讲没收啦，吼、哦，就是没收迄台车，没收台车。但是看起来呢，甲即马感受到敢那好亲像，无虾米款呢大效果啦，吼、哦，拢是治标不治本啦。所以开始呢，就有人建议啊嘛，只要是假毒开车。一台车个刀起了就毁掉，哦，啊，这车不是伊个不拆，不拆是咪车主？哦，你的车和这个假毒的人开车，你敢无责任？甚至你嘛有责任？哦，所以这是目前呢有可能，做这方面的思考了哈。不今日冇一条啊报道，就是讲咱这丧尸烟弹，就即马咱讲的，迄电子烟，迄丧尸烟弹，讲大多数是为印度招输来，而且这个原料呢，并无管制呢。哦，这伊托米子的原料就是伊托米子酸，并不是台湾管制毒品呢。哦，所以未来啦，吼、哦，针对这方面呢，可能改做一级的毒品。哦，就是一定要严格嘛，无就无效安尼先啊哈。过来来讲呢，嘛是效果无介好哈、哦，空气污染。环境部长呢，公布上新呢，就是咱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名册。2024年呢，咱这温室的气体总排放量扣除了呢，咱的碳汇量了呢，咱的净排放量是
251.4公吨的二氧化碳的当量，当量是迄个单位啦，就是我即马呢，工厂安尼冒烟呐，哦，二氧化碳呢，偌侪量安尼是，啊，那以基准年，基准年咱是俩2005年。哦，那是跟基准年比起来呢，咱减少了6.59%，嘛比呢2023年呢减少了1.92%，连续3年下降，安尼是。哦，其中呢，咱能源部门呐、啊，跟基准年比起来呢，是看呢负成长，减少了1.07%，安尼是哈、哦。所以咱的环境部长是安尼讲哈，由咱目前呢推估啦哈。2025年呢，咱的减碳这数字拿出来呢，那是跟基准年比起来减少，啊，但减少跟它减少9%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咱设定，咱2025年会当讲呢，会减少10%以上，啊，咱有这目标就对了哈。但今嘛看起来呢，跟它呢，无法度达到这标准。哦啊、不过呢，环境部长是安怎讲呢？伊讲，哎呀，咱台湾呢，你甲看经济遮好啊，啊，经济遮好，当然啦、啊，伊要增加伊工厂啊，啊，用电量就增加啊，啊，用电量增加，甲咱这个减碳有关系吗？啊，当然有关系，咱台湾拢烧炭咧发电的啊。哦，伊讲啊，未来安怎呢？啊，阿哥呢，想不清楚啊，你是。其实咱未来真简单，未来确实讲以这个咱台湾经济发展，啊、哦，未来咱本身的要减碳这方面的标准呐、啊，可能咱嘛真困难达成咱的目标了。啊，有道理，这嘛是在边啊处理，讲实在啊，过来来讲的是吃头路、切头路哈、哦。来银行好啊，唔好，银行真好啊，啊，真歹考啊，哈，啊，然后一个亲情。啊，咧第一银行，哦，阿里去啊，开始一步，啊，今晚嘛做个分行的经理安尼先呢哈，所以这应该是根本话吧，是不是啊？但是今晚根本话呢，好亲像嘛无那么吸引人呢。台湾银行，哦，这里去啊，温达达对不对？台湾银行内部伊要招新人嘛，啊，结果呢，新进人员的甄试，包括呢录取率，今年第一季。啊、哦，要找人，报名的人数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哦，已经真侪人过去，真侪人哦，我要来考台湾银行，对不对啊？即嘛无影呢，啊，无够呢，1400人，所以呢，考掉的人数就增加咯，18%。哦，那叫你管嘿啊！哦，所以台湾银行这是银行的龙头呢，啊，这金本话呢，媒体甲写讲严重得出。啊，不止啦！伊讲像土地银行嘛，类似安尼是。啊，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员工的薪水呢，欠少市场的竞争力。什么意思啊？啊，薪水呢不如、不如别的行业吧？啊，市场的竞争力应该是安尼解释吧？哈，不过咱是安尼哈，咱国内呢，你甲看各方面的发展，但薪水呢，真正哈，对袂着咱。台湾的发展呢，所以今日某一个报道，哦，要归起来国外吃头路吧，安尼是，啊，咱国内就欠工欠这严重安尼，啊，主计总处发布，去年去海外吃头路人数吼，66,600人，60几万人呢，这60几万人留在台湾欠工的情形绝对会改善真多吧，但是这数字的讲话啊。66,600人呢，去年去海外吃头路，这是5年来的新冠哦。哦，咱国内呢工作量真多嘛，但为什么都要出外去找头路呢？啊，所以专家咧讲，伊讲啊，这波海外吃头路的情况，除了讲呢，就台积电去美国嘛，带几群人去啊。哦，啊，去日本的熊本嘛，带几群人啊。有工程师啦，有工人啦，啊，有去啊来开餐厅啊，什么，我们是规定人啊，哦，所以带动厂商海外布局，哦，啊，这少年人就像海漂啦，啊，漂洋过海，嗯，哦，去啊呢，吃头路，去啊打拼，当然嘛，不是讲唔好啦，哈，只是讲台湾这边嘛，真欠工欠人啊，伊讲啦，加2000年那些人才外流呢，是较无同的，早年是啊呢。三年一定人拢去到，我、哦、去中国啊，
哦，一准啊，你看偌济人总去中国，哦，包括呢产业外移嘛。啊，一准啊是先设定什么产业，设定什么薪水，人家过去嘛。哦，大家记得未？迄个时阵，哦，啊我这个这个大陆那边工厂要下落去，哦，啊你来遐斗三工啦，对不对？啊，薪水给你加一倍啦。哦，类似安尼是嘛，哦，遮侪人过去的嘛，哦，条件讲好啊，无我袂去哦，好好哈，啊，即嘛唔是，哦，即嘛唔是讲啊，设定什么产业啦，啊，薪水讲好啊，才去，我就是要出国啊，来体验一下，拍片一下，安尼是哦，类似啊，这状况啊，心态都无同哦，所以今日冇一个统计，到底去多位？哦，经济成长呢？哦，台湾不得了，但薪水也有得了较悬吗？无啊，所以有一个读文呢，文科的，伊咧讲啊，我来咧台湾，同款啊，薪水嘛是未介理想啦，因为台湾爱靠这科技的，读电子的，啊，读理工的，哦，哇、哦，工程师薪水才会悬啊，哦，啊，我读历史的，哦，伊讲啊，这种的薪水未悬，哦，所以这个23岁这少年呢？伊大学还未毕业，伊就开始啊咧探听啊，我要来韩国啦，还是来日本啦，来到位的吃头路安尼是。后来伊选择日本哈，用日本的薪水呢比台湾较悬啊，公私分明啊，无亲像台湾下班了呢，手机啊呐消息来你搁在回讯息啊，这位其实可能呢无了解即卖日本呢。现在日本的薪水也不是说太高呢，而且呢消费啊可能你算算的好啦，他可能有他的看法，所以去年呢台湾人去海外工作66,600人嘛，当中呢去中国的增加14,000人，占34%，但是这跟过去比起来 是下降的，去美国呢美国人数是增加的 哦，137,000人啊，包括呢，哦，台积电都带规定去啊嘛，137,000人安尼是哈。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人数增加差不多是12,000人啊，比顶一年加17.5%，成长嘛是真大。啊，这个咱台湾人呢，哈日哈韩的少年人较多，这拢有关系的啦。啊，其实呢，伊讲啊，其实你去日本，这个、文化啦，各方面呢，包括迄字嘛，看有嘛。吃嘛，较方便嘛，嘛较习惯嘛，啊，这种有关系的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不过，这位少年的讲了一件代志，伊讲啊，咧台湾，你薪水要增加，你要安怎才有法度增加？哦，请教咱的听众，咧台湾，你咧这间公司吃头路咧上班，你想要薪水增加，要哪增加？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薪水要增加。头家就给你增加吗？用你台湾要增加薪水，你只好跳槽。跳槽，我跳来北京公司嘛，对不对啦？哦，你不爱给我加薪水，安尼我只好来北京公司。伊讲你台湾要加薪，就是要跳槽。哦，其实呢，每一个国家的问题啦，哈、哦，你去到别个国家，唔知呀，哈、啊，日本跟韩国环境嘛不一定就同款咯。以韩国来讲，哦，消费也高呢。是不是啊？哈、哦，后来另外讲到的是旅游啊，咱讲的两个国家啊，两个国家的签证咱是无要发的，减慢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那5月17日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呢爆发了伊波拉病毒，这概念，哦，所以针对这两个国家呢，咱签证呢，咱是暂停复印了。暂停防疫啊，有一寡呢，你可能去遐，啊去遐回来，啊回来，咱就要呢，家己21天的自我健康管理，啊照规定汇报健康的状况，哦，假使讲你有发烧、头壳疼、肌肉疼、冰白的吐、腹肚疼、流屎、出血等等，啊，你要通报，好、啊，你要通报，啊，咱部长呢，部长讲，即马开始。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的签证呢，咱是减慢，好、哦、减慢。当然有一寡回来啊，你要自我管理安尼是了哈。6月7日开始减慢发互因签证，啊、哦、已经合法的呢。你这段时间呢减慢回礼拜，好、哦、啊。咱即马这个设施是超90天啦，目前列在90天。
啊，六月初三开始到六月三十，那确实讲呢，去两这两个国家旅游，哦，台湾人哦，爱无症状，哦，啊，包括入境的这些旅客，咱咧上山机场、桃园机场、台中机场、高雄机场呢，咱会当啊，甲做检查，免费的。免费啊，可以做检查呢，是吼，因为这个伊波拉病毒啊，伊啊产生死亡致死率非常高的传染病，全世界死亡率为50%至90%，而且呢，这种伊波拉病毒伊是病毒对不对？没有疫苗，没有疫苗嘛，无讲啊，用什么药啊落去啊来处理？哎、欸，也没有。所以这呢，对，较快处理哦。好，过来咱来讲诶。啊，考试，即摆呢，电子呢非常的进步，有诶物件吼，伊都是一支电脑啊呢，啊个智慧型眼镜，哦，咱台湾这边呢也无这方面的禁忌啊，中国那边呢针对这呢，你去考试，你挂物件，哎呦，这物件什么物件？智慧型眼镜，拍摄你袂当炸你来考试场。哦，啊，你那是讲呢？哎，配种墨镜，你来考试，安尼个你啊，你监控录影之下呢，你家己将墨镜摕落来，然后有监控人员呢，给你做检查。哦，安尼是即一旦和你挂这种墨镜来考试，安尼是。啊，其实咱台湾呢嘛，已经是禁止种智慧型眼镜啊，你挂这种啊，你来考试场。哦、所以月底吼，咱呢考试委员会个讨论吼，要针对这种物件啊，以后是什么款的一个把关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吼、哦，因为最近六月初七，中国那边的大考试吧，啊，大考试即马大家知影哦，科技啊非常的进步，哦，进步个物件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对了哈、哦，啊，非常方便呢，一旦讲啊，你这物件都是电脑。啊！你炸一台电脑，你去考试那还得了？哦，分数绝对非常的好啊！你好。另外，咱来讲一站呢，是属于社会新闻啊，嘛是咱家的新闻。啊，外表看起来状况呢，有道呢，噶实际上啊，啊，唔是安尼先哈。咱讲的是台中啊，这连锁火锅店真出名哈，诶，胡杰林。啊，胡杰林一对阿阿婆，阿阿婆呢，敢那是投资出问题，哦，然后一挂钱几啊亿个，哦，炸你啊，糟了，好不？爱咧地方啊，地方有名声，而且呢，又过呢旅行社咧经营，够征信社咧经营，够这主神协会呢，哦，阿咧做事做主神，啊，咱即卖咧受害者一堆，哦，所以受害者呢嘛，组织了一个自救会。丁丁啊，那是啊，有报警察啦，报警察，啊是网络顶面的破文啦。伊讲啊，伊这对阿阿婆，哦，钱胖的做一招，受害者呢几啊百人，金额呢几啊百亿，安尼是。哦，啊伊讲着，因厝的人冇被骗啦，啊被骗呢，你感受袂到，因为这对阿阿婆呢名声袂歹，哦，有经营啊餐厅，有经营旅行社。哦，嘛什么西亚会啊，慈善协会安尼是，哦，结果呢，即嘛呢，就做一招。哦，澳大呢，你感受讲哇，人偌好个呢，包括咱江庙的坡度，这赞助呢，哦，100多安尼是，哦，甲建产的经济关系嘛非常好。哦，那知影讲呢，哦，安尼钱炸嘞，胖嘞，啊，就做一招去安尼是哈。啊，听讲有40几个损失拢几啊百万，嘛有损失呢上千万呢。啊，这个呢损失较多，组织一个叫做呢高额受害人群组，一群人呢在赖里面，拢是被骗较多人安尼啊，所以有当呢这看外表呢，歹讲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所以这一关都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2: 吃少山，少我要死啊！吃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喂，
0: 你好，我亮啊。
4: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嗨，请讲。
4: 阿亮啊，我有买我骨胶。三椒哈，
0: 系
4: 我食一礼拜啊，
0: 是
4: 啊，我请教你，我食迄那是菜头汤是会食的未？
0: 菜头汤，大行拢会食的，都卖过量哈。
4: 拢我见了，未加油啊。
0: 大行拢个食。
4: 啊，那会干那这大腿的大骨拢还阁真痛，还阁会真痛呢。
0: 伊即马咧食吼。针对咱关节边啊，这软组织伊咧甲你作用的时阵吼，会反疼哦，吼，
4: 会反疼呀。
0: 来啉来一个啊，好唔好？
4: 哦，啊，头偌久就较袂疼。
0: 哎呀，几工啊哦。
4: 哎，几工啊？
0: 哎，几工啊？
4: 啊，我即马已经倒食八工啊啦。
0: 也愈食啊愈袂疼。
4: 哦。
0: 伊修补嘛，啊修补愈好愈好，啊就愈袂疼呢是。
4: 嘿嘿，
0: 啊，咱赶快来活动一下哦，来活动一下哈。
4: 哦，活动啊，搁一点起，我谈话这次讲8.1。
0: 哦，八点又较悬呐，
4: 较悬呢。
0: 嘿，会咱会疼嘛是爱控制，你连高精爱照气缸三顿吃哦哈。
4: 有高精呀？
0: 嗯，你有照气缸吃无？
4: 我有在吃嘞，啊，迄只都7.几啊，今麦那有发今仔去，然后讲我8.1。
0: 你医生的药啊？是正常吃，啊，咱甲伊半开一点钟吃。
4: 我无食以前的药啊。
0: 啊，为什么？
4: 我注胰岛素。
0: 哦，你用
4: 注的啊。因为我是讲西药食了多，我不爱吃。
0: 好好好。
4: 啊，我就拢注胰岛素。
0: 你那安尼是咱人高精啊，更加爱三顿正常吃，好吗？
4: 哦。
0: 好、
4: 哦，
0: 卖讲啊。人
4: 高精下。
0: 哎、欸，想到这吃袂动哦，爱三顿都爱吃。
4: 我上。上无我阁食两包哩，
0: 好，咱今晚拢三顿食，安
4: 尼也都爱食三包就对啦。
0: 对，
4: 啊，要困进前啊，食我会使。
0: 哎，对，啊，一工
4: 啊，袂记得食。
0: 哎，一工三顿食哈。
4: 有够精下。
0: 对。
4: 哦，安尼好。
0: 好，阿哥，好，拜拜。
4: 好，谢谢你，
0: 再见，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阿亮先生，我改叫问你哈。
0: 好，请讲啊。
5: 好，我按我这诶，膝盖阿边迄两诶，迄两个阿靠筋拢一酸啊，感觉拢靠板安尼筋拢板安尼是咧只啥？
0: 嘿，只瓦骨啦。
5: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5: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5: 68咧。
0: 好，你三周爱加咧只？
5: 什么？加啥？
0: 甲三椒盖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5: 啊，这是甲迄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的。
0: 唔是，伊个是咱脚头乌吼，来对一点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甲筋条的这软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5: 嗯，
0: 哦，安尼骨来较大波起啊，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瓜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2: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瓜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个瓜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瓜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瓜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瓜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瓜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身躯啊，一旦活动的关节咧非常之多啊，像咱大腿头，这嘛是关节啦。啊，所以关节的退化，咱就是爱吃瓦骨。啊，为什么常常拢讲卡那个咱的咱的膝盖呢？哦，膝盖是咱所有身躯的关节当中活动频率上盖管的。好、哦，所以讲，哎呀，我这卡头啊，安怎呢，特别较多。不过你个听。超过七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因所问的啊，就较侪啊。我这个啊，腿头家哦，大腿头家安怎哈、啊，这就更加麻烦啦。因咱大腿头这块软骨是全身骨上大的软骨啦。一旦这个上大的就已经无瞬间呢，你会开始会疼啦，哦，无力啦，哦，而且疼会砍位改变来哦，哦，真艰苦。哦，所以咱呢上好是中年啦，吼，中年开始呢关节呢咧退化时呢，瓦骨就开始补充。哦，啊那六十岁以上，你的骨质咧较怕较袂自然，你要将三焦甲瓦骨呢夹咧食，好，安尼先咧坚固筋骨，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哦。来讲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呐，美国跟伊朗礼拜二呢爆发了停火以来上界严重的交火。你断我断你安尼先哈。这边伊朗锁定是咧科威特这边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呢，咧巴林呢，美国第五舰队，伊朗个空袭呢，你感觉讲好大胆啊！这伊朗表示讲这是报复，报复美国的攻击，而且呢，将这个有一只船只开向伊朗的港口，美国个开火嘛，所以个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表示讲。伊对伊朗发动了呢是自卫的攻击，而且已经成功呢抵抗所有伊朗这边的一个袭击啊呢。但是这时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讲，伊朗已经同意啊，无要来发展呢核子武器，甚至可能呢某一个时间点伊会甲伊朗的领导人叫做呢穆吉塔巴两个来见面。但是一个公投呢，霍姆兹海峡呢封锁这边的代志呢，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初七，尽管各种海峡那个封锁起来安尼先哈。所以到底私底下这个双方面的和谈的代表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川普总统讲伊会跟对方呢最高领导的穆吉塔巴来见面呢。但是真侪代志讲到尾啊嘛，干那呢？无亲像伊所讲的安尼是啦，但即卖呢，伊朗这边呢，向着周边的国家，发射了几啊粒的弹道飞弹呢。但是所有飞弹拢无拍中伊本来要拍的目标，这是调讲呢，还是讲都拍袂准安尼哈？好啦，所以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咧伊的声明当中呢，伊表示讲我这边会攻击。就是因为美军大向一只呢，伊要来阮伊朗的油轮所以讲要甲报复就对了哈。所以伊朗以飞弹呢来拍掉呢美国甲以色列诶联合舰艇事后美军轰炸呢格西姆岛所以伊朗呢结果甲拍倒转来互相拍起来拍起去，甚至锁定诶是咧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而且佫向科威特呢，上少发射了十粒诶弹道飞弹，所以有个呢一寡探讨咯。安怎讲呢？伊朗嘛拍一段时间啊呢，但伊个飞弹呢还佫遐多，甚至伊个无人机呢，那还佫遐多。这一定无可能讲快速的生产出来啦，是安怎来？是本来就囤遐多？是不是啊？所以这呢，这情报消息敢拢无吗？但川普呢是回答到记者《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伊讲伊朗已经同意伊未来做到这个核子武器啦。但这海峡的封锁呢，会持续到九月初七。是不是安尼先？伊又表示讲，对方穆巴塔吉一定的参谋谈判，穆巴塔吉就伊朗这边的最高领导了哈。伊讲双方面，双方面呢相处不错。伊跟对方，跟这个对方有相处吗？川普讲，我嘛真乐意跟他见面啊。你某一个时间，会当来见面啊。看代志变化什么款啊？所以呢，咱真正唔知影伊到底是已经进行到一个什么款的程度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咱隔壁国家这韩国，韩国呢初三举行了第九届韩国的地方选举，当地时间呢暗时六点是结束啊。这对韩国来讲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选举嘛哈，因为即马换这总统李在明这当讲是即马这总统李在明。去年就任了韩国头一遍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这也当讲是韩国即马李在明总统的一个集中考试啦。你做总统，大家感觉好不？这边的选举会当呢印证到底好
啊，歹安尼是吼。不过因这个电视台的出口民调呢，看起来呢，干那是袂歹，执政党是领先，安尼是吼。所以民调表示啊，李在明这个韩国总统呢，伊啊较实际、较务实，好、哦、较针对的，譬如讲老百姓的民生经济啦。啊，是讲啊，公司的治理的啊，改革啦、啊，等等啊，那是吼。当然呢，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即嘛是不得了，不得了啊！韩国股市呢，你讲啊，台北股市呢，已经啊，淡薄啊呢，哦呢，淡薄啊，想得不啦。韩国的比咱国家可怕啊，比咱国家恐怖啊，那是吼。啊，这股市得不破嘛？这是不是嘛？是啊，帮助伊啊，摕到选票的原因之一呢？哎，那安尼是呢？台湾台湾冇冇要选举啊？台北股市这么好，是不是执政呢？嘛会当摕到较侪选票呢？这咱是唔知影啊。不过呢，有一个大公司啊 ，SpaceX， 这是全世界上好嘅马斯克，伊所创办呢是属于太空科技。啊，即马要去月亮，然后要去黑星。刷到呢，咱讲啊，用太阳来发电，用太阳发电都要点么太空嘛？太空接收的日头上盖强嘛？用遐个较强的日头来发电，储电啊，刷到呢哦，所以一点啊，讲一寡呢，咱料想未到的代志啊，但真侪代志伊阵啊做会成呢，可怕是安尼啊，像我这笑这乌白讲话，啊、哦，拢做未到代志，但是渐渐真侪代志伊做会到呢。所以你就跟他说，诶，啊，那呢，伊这间公司未来发展可能不得了哦。哦，所以现在呢，啊，要上市这间公司，啊，要啊公开募股，哦，伊发行的介绍定每一个呢$135，所以安尼是呢，请另外钱呢，大约是750亿美金呢，好厉害。好厉害齁、哦、啊所以这个消息出来其实大家都已经立不破啦。啊这未来发展什么我不知道呢大家也看好呢。啊看好呢齁、哦、因为一真多代志讲到尾啊煞做会到啊。做会齁啊那安尼是未来呢太空的发展那有可能无定有可能做会到啊呢齁。咱讲一个上简单呢啊一直嘛呢发射黑子火箭。过去啊，哦，美国嘛发电价呢，有无？哦，俄罗斯嘛发电价呢，哦，上人上去月亮啊，啊，这火箭呢发射出去，哦，然后登陆小艇脱离，有无？哦，然后呢，火箭都无啊，都个回收个用啊，哦，伊讲这样啊，回收会当个用，才有节省成本。大家嘛讲，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无可能代志，人即马都做会到呢。哦，真侪代志，伊本来讲诶，咱拢感觉无可能啊，但是伊就做会到。啊，那安尼未来，咱是毋是生活咧倒？生活咧月亮，还生活咧黑青？这无可能啊！看啥呢？哦，过来咱来讲日本哈。日本呢，初三咧东京举行的是世界多数哦，多数国家的海洋会议啊、哦，邀请全世界哦30几个多数国家。啊，包括总统啦、啊、领袖啦、啊、代表啊来出席安尼是吼，针对都是海洋的保育、气候的变迁啊，包括海面哦一直清管嘛吼，包括永续发展等等啊，做这方面呢啊检讨安尼是吼。这个主席是会树人哦，啊，不是啊，日本的这个代表哦啊，这个、保留总统都是会树人呐、啊。啊，会书人是基本会议的主席。啊，主要就是讲，在多数国家，在多数国家呢，因为今嘛呢，美国吼，伊重点呢，较偏向多于偏向呢别的所在去啊。所以，在多数国家呢，等于讲会造成安怎呢？中国这边呢，他会当将伊影响力呢挖入来嘛。因为美国今嘛外交甲安全的一个重点拢转向中东啊嘛，包括美国啊本土的周围啊。所以像日本啊、澳洲啦、啊，这些所在，但不然呢，迄种较真空气啊，啊，所以日本嘛，干嘛讲啊，有产生一些危机感，所以必须要跟这个太平洋的多数国家啊，包括咧经济啦、安全保障啦、气候变迁呢，应该合作来对抗中国，影响咱呢愈来愈大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咱来插回啊，讲一下咱
飞行机落落来迄个后续。以前咱空军官校的校长，针对这边咱的教练机 T-34。哦，哎，即马个调查啦，什么原因？这飞行机来载落来安尼是唔好？伊讲啊，这种教练机已经使用41年啊，哦，甚至有一挂零件拢无咧生产啦。虽然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新一代的这种啊，教练机，这是重点安尼是吼。我空军的回答是安尼吼，用这种啊 T-34 教练机啊，目前也未达到讲啊啊使用的年限呐。而且这飞行机的机务呢，状况拢真正常啊！哦，这零件的部件呢，攻击呢无问题啊！啊、哦，无虾米讲后续的啊零件呢，无咧生产啊，这个问题啊，啊，这就感觉真奇怪啊！哦，两种的讲法呢完全无同啊，到底呢后续的维修是虾米款？啊，目前啊咧用这种飞行机的国家，除了台湾以外，敢那剩阿根廷跟秘鲁。啊，日本少数使用，好、哦，所以为这数字呢，无定大家当了解啊，到底这种飞行机啊，是不是当个继续使用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鼻涕哦，三椒钙我骨煮啊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香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过去啊，大家问到割骨头的电话较侪啊，不过这段时间呢，咱当了解到讲这喙齿啊，啊，对咱是太要紧的，唔是干那讲啊，会当互咱呢食物件、补物件咧，啊，甚至啊引起啊，这种啊老人失智。阿兹海默症，跟咱的卡布喙齿有相关的关联性哈。咱呢就是讲要做乐器，啊，要做乐器，咱嘛都要呢喜欢爱栽爱用啊。哦，所以就算讲我即马孙无归去，啊，但是我要做乐器的时候呢，啊，其实你三椒的补充呢更加爱充足。哦，三顿拢爱补充，一顿两粒的三椒。安尼是哈，啊，然后呢，无乐器啊，爱个呢，去个医生呢，研究一下，嘛是爱倒啦，爱倒，哈，不然老人失智啊，问题更加大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梨旺、三洲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 2001号。NONO 勇气第烧山，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是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号是1080400006号。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好，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是64。六月四号，
0: 对，2026年6月4号，
1: 六月四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蛮无法多了，
1: 蛮无法多，
0: 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弟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这个在古月基就嘛在中国哦，过来来，对，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呐。禁止评论的语言呐、
1: 啊，是禁忌呀、啊，都不能谈呐、啊，都不能谈，慢工谈呐，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
0: 啊，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买吼？地瓜公你嘛不想买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吼，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因为光是大家小粉红哈，对，我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啊，因为流量在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说国内的，比如说他们懂我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自动哦，或者不用人工审核，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不好意思，这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四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看啊，今天六月四号啊，你得唱嘛，啊那也不行啊，都今天都今天六月四号。好来，不哥哥听就不不哥哈，明仔再开始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哦，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一个公公下个礼拜哈，从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哦，这个哦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哈，所以有可能哈，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致灾性的雨量哦，地灾型的雨量哦，这都是安尼哦，大家爱特别较注意的哈。蒙上眼睛。好来，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哦，所以讲啊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哦，所以啊会逐渐酿成啊这类、個、这类、個、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啊来报道。旺盛的哈，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啊，因为大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讲哦，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哈，下雨一刮个雷击，雷击强风，瞬间的强降雨哈，致灾性的雨啊，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啊。

0: 结果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声
1: 声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哈。
0: 38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可
1: 以换来自由。后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呢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禁歌啦，
1: 禁歌啊，哈，
0: 习禁唱，习近平，
1: 习近平，习禁唱，哈，习禁弹，哈，习禁 Google 什么？你要 Google 查哦，你伫中国，澳门勇敢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诶，一种就对啦，
1: 讲，那讲用1989安尼咧，1989，诶，
0: 都找不到啦，
1: 也找不到什么，
0: 这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弄水博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
0: 就对，人家讲哎，这古井的代志啊，哈，啊，像今嘛各位底下讲，嘿，过只古啊，人今嘛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不是，听众朋友哈，历史可以原谅哈，历史会当哈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就能够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哦，过去的是这种不好的代志，未来卖个发生，但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哈。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从想要从历史上
1: erase
0: 一笔勾销，
1: 删除掉，
0: 好像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禁语。但是狼行公会吗？不是吧？我觉得全世界也只有这就是中共的高层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89年哦，安尼到即卖几年啊？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哈，六四天安门事件哦，简称这个八九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哦，是1989年啊四月份哈，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中国足侪吼，城市吼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吼，最终吼，伫这个今年六月七日吼，就是6月4号这一天吼，中国吼，中国共产党派军队吼，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哦，这个历史照片很大很清楚嘛。乌吉兰迪这个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大生嘛，
1: 大生嘛，拢几乎是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哈解放军的坦克。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说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中共了就把它 erase 了然后就删除掉了哦。所以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相关的那个照片的也很少了也很少了哦。但是好吧齁，我就这样说，哎，是中国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对，中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的中国，我们就是中国就中国，台湾就台湾，就是这样，那不是
0: 有关系，没关系，人类历史上面，一项发生的事情，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说到实在，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说实在，
1: 全世界的人，
0: 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呐、啊。你奔南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嘞，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日本人然后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江。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类民主啊，日本啊、德国哦，偌和平，其实你这是过去做唔对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跟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听众朋友，我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一样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 期间啊、哦、啊，大家记得所谓的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哦，哇，饥荒啦、啊，的斗争啦、啊，吼、嗯，还有一些的冤狱啦、啊，就像那二八时阵、嗯，哇，这对知识分子啦、啊、教授啦、医生啦、学者啦，全部拢被吼、哦、毛泽东打作黑五类、嗯，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把马西亚，嗯，哦，习近平呢，因把就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啊啥啥，一他们上从上去这些劳改，所以习近平哦，刚刚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嗯，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哈，有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跨的因把吼打劫吼斗到下放到劳改，因把过去因把马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嗯，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年幼时候的经验造成他现在
1: 也在动，
0: 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了。
1: 嗯，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哎，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今晚有权力地位的时阵，我就先斗，我就先斗你。
0: 一级了，带一点打死啊！哎，这个情况，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粗坑
0: 啊，
1: 你
0: 哈。
1: 好，所以讲哦，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哈，所以讲，你说。
0: 我们厘清了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了哈？都其实咱常常在讲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安怎，也印尼设备安怎安怎，印度探钱安怎安怎，伊本质上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当哦，每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每安怎，三当啊四当哈，还是像韩国五当伊的落台啊？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在哪底咧？现在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近平还在那边。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你民主国家很难想象。
1: 好，所以说我们一直就这人拢从出生，我们都是很多啦哈，几乎的是讲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无法都去想象哈。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哈，变成你要这样子哈，这叫被这种集权的这种独裁的统治哈，就这些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听众朋友，你无法度想象，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所以讲也不知道那个那种日子，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嘞，所以自由惯习啊，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这种自由，好不好？大家都不想改变嘛，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所以说好，今天我们要说的台中市大雅区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呢，传出倒闭，那火锅店倒闭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不过呢这个有很多人受害，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啊，听说现在已经出国去避风头啊，但是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地方，在大雅地区非常的活跃，参加几个社团，这几年都点了，招人，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投资入股，而且伊这个听讲，伊拢参加了什么有开旅行社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伊个开什么露营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朱神会伫台面所在人脉广阔这几年拢伫来邀请到这些社团的干事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有足这样想。哇，因事业做甲安尼吼，对不对？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啊，利用去定来参加财友会、主神会遐去熟悉一寡这人然后呢就请他们投资就组成今嘛这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因听讲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秘去外国啊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别回啊吧
1: 医美那个 嗯，伊美那个，
0: 好、嗯哦、那个贵妇奶奶，
1: 贵妇奶奶安尼吼，啊，这对红阿婆，你看，人讲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哦、失的金额呢，哈、哦，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有都有哈、哦，比较严重的啦，人讲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有45个，
0: 嗯，
1: 啊，你即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超高额诶收，且都是较侪钱可以哈，这个损失哈，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红阿婆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而且受害者即几工的向即个啊当地的即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会当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投资有赚有赔，好、哦、风险自负。
1: 哎、
0: 对啊，
1: 对啊，对啊。你一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投资，人叫你投资迄上恐怖。你的投资啥？
0: 投资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够，
1: 嗯，
0: 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够，你得卖去讲投资啦，卖、人能顾的那个滚你啊！
1: 就能讲，你就去参加什么西亚会咯、主神会啊，等等我哇，你看这都拢
0: 有钱
1: 的，
0: 我
1: 事业做足多
0: 啊！就卖懒心嘛，你就讲啊，你有人才参加，迄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若要投资吼，你就可以一百万啊，动作了去得嘛。但是我感觉甲人交往有当时啊，真正你需要钱，但是你卖甲妈妈讲哇，我你差股啥啥啥，根本无了解生意，你讲做得了，底下赔钱搁底下靠听，因为你的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的也这对翁阿婆吼，耕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好几亿啦，
0: 啊，
1: 一个对什么程度唔知啦，一定是亿的贵啊，亿以上的安尼就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哦，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啊，甲斗狼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呐，吼，一个月平均报酬率，来，等下就别人讲一个月哦，不是一单哦，好，小坤今天也有这个，他讲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一个月
1: 报酬率哦，几%呢？
0: 对，几%？
1: 22-25%，
0: 一个月讲34%。
1: 我你咧塞你娘咧，啊，一年唔到300。
0: 冇啦，咱讲，那单600万以外34%报酬率，三个月你都回本啦。哦，人讲哦，不要这三个月。
1: 啊，你想银行才几%利息，你有咩好谈呢？想嘛知，要惊死人！你讲你刚才听到我就跟吼，
0: 尤其吼
1: 照那杯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烂吼，抓到人这么 formal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们对着这波这里股市的人吼，你干嘛讲哇？急咩？看人大家拢在谈，哇！我嘛急咩？啊，我人冇冇对调嘞？我想要哦，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啊，这种东西你人很妖妖啊！一个月。34%哇！
1: 嘿，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特，
1: 迄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一世人在搞吼，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今晚勾起了大家咧，做啥？你看，这个比特币唔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任。是哦，起价哦，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14万美金，啊，但是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起高起啊，起码比特币存了6万块，一年多的时间，砍半，上有名就是那个嘛，咱台湾那个虚拟货币的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一个开杠杆哦，然后伊那
1: 卡扎 LA Boys 来的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他本来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赢多，但是输的时阵嘛输多啊，搞来这个，不要搞啦，我冇搞，你领地意外，但哦，有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拢冇一定赚得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来哟，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 泰国呢哈，已经嘛哈，咱进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然后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啊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主队啊，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啊，这类免签证是60天嘛哈。啊，为什么基本泰国安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呢，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一些60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伊先伫大陆只甲你接单，接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60天的免签证，去啊，都拢去啊，翕安排去啊，翕钱收收诶，好来，好60天免签证，拜拜，吼，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60天会当互因做足侪生意啊，无？
0: 你那其实咱台湾来讲吼，外国观光客来吃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看开，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嘴的外国刮车来台湾吼，他上台去表演，就咱的移民局啊啥的来搞 DI 嘛，去做周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别让看鬼，别让看景，
1: 工作或做生意，
0: 哎、对，你可以偷偷来、欸，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的，
1: 对
0: 啊，等中国人一定就北方
1: 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哈、哦，这个免签嘛，啊，以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60天，那十天会当哦，中国人去泰国哦，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认证的安尼吼，我拄啊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尔，吼，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啊，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络先接单，好啊，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吼，这个啊去泰国拍啊摄影安尼，哦啊，所以讲能60天会当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翕拍拍屁股，哦，我时间到了回去，吼这样啊，然后再来。哦，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吧？哦，所以讲哦，已经呢，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哦，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因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哦，要提高泰国的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哦，好来，所以已经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哦，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关的行业，比如都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的迄、那个，好、哦，那应该你国内也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啊，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哦，就是好、哦、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都、就是我去啊，家你哦，这就拍照拍摄嘛，哈、哦，
0: 嗯，
1: 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为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哦，咱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伊即卖迄个免签吼，60天已经缩减为30天了哦。哦、嗯，即卖去泰国最多吼，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30天哦，改做30天哦，吼、嗯嗯、不是60天啊，缩减足侪国家拢是啦吼，咱、嗯、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60天改做30天，但啊个有一点吼，啊个有一点，即卖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的。所以个叫你倒转来，翻头倒转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足侪人，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意啦。

0: don't need anything. Take back all the Cartier and the Tiffany's and the Chanel. Well, can I keep that Chanel?
1: 进宫格喽！
2: 来，再来分享哦，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哟、
2: 哦，得力算哦，盖混。
1: 哎，
3: 盖真的未歹哦，盖啊！我吼、哦、本地吼、哦，吹气咧洗吹气吼。拢会安尼酸软疼，你就像讲诶，卡一东西啊无？
1: 嗯，
3: 啊，出去家挲挲诶，家挲挲诶，拉拉诶吼，干一下啊，干我拢干十分钟、哦，啊茶吼，茶再甲啉落去。
1: 哎，
3: 即摆你说吼，出去拢未酸软疼，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到四楼，啊四楼吼，啊搁直咧甲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甲行行，哎、欸，我行死了，我直直甲安甲行啦，即个行直直拢无要紧啊。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昨天咧行路爱螃蟹走安尼。
2: 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2: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碎。
1: 哦，
2: 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咧横着走，
1: 卡
2: 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法度安尼嘿，无法度哦，尤其哈、哦，就是哦，就特别是讲你老咧起落架哦，起落架嘿，哦，那个是要力量，你。脚不好，你行白路都辛苦啊！卖讲有起落架哦。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远的咧做工过，到尾啊，伊吼脚不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咧菜果啊，吼坐咧迄无咱的菜园啊，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个屋里上，伊是讲吼，那做餐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都伫啊，娘娘吼，
2: 啊，
1: 要起来能用未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插一支棍啦，吼、哦
2: 嗯！
1: 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内，你也无法度讲，随时有人讲，哟，你来甲我扭一下，甲我砍一下，吼、哦，没有办法。所以你插一支拐啊，插一支棍啊，插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哦！啊，无你硬袂起来，吼、哦！讲，哎呦，我阿爸去做事，拢过道啊，吼！啊，中昼十二点，下晡一点、两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晒到要变干去啊！
2: 脚无力。卡头乌嘛无好，阿巴肚嘛无力，
1: 但
2: 是咱人吼
1: 腹肌无力，
2: 像你去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1: 哎，好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多去想象，
2: 对啊对啊，
1: 爬起来爬未起来，嗯，你咧讲，你即马你了七十岁以上爱去换驾照的吼，
2: 嗯，
1: 嘿，伊咪甲你去哦，伊去叫你苦嘞，佮爬起来，苦嘞佮爬起来，
2: 体能测验嘛，
1: 你唔能去讲，我爬未起来，讲哎，考官啊，考机关啊，你甲我叫一个哦，
2: 啊，他就没有想让我讲啊，他你讲没亏。在抛车吼，得把它给车，你叹笑嘞。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得要温几皮吼。
1: 哎，
2: 然后苦不坐不乐意啊，
1: 阿美乐，
2: 阿美乐，阿美，
1: 你的脊椎僵硬。
2: 好，啊，你勉强去，
1: 你要两几皮时脊椎僵硬，你无到阿落。
2: 啊，你勉强阿里了，你到要出来时阵，
1: 要落来，
2: 背不出来。
1: 哎，
2: 用背连滚带，
1: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2: 一点都不帅。
1: 真正有人都用背啊，你别怕
2: 哦，鸡巴无力，你不要那可以抛车，帅不起来啦。
1: 对，
2: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1: 帅不起来。
2: 你看、哦、法拉利开了，哇！你用白。
1: 哎、欸，我真正听过的。阿姨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把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2: 哦，
1: 堵的壁边遐，啊，就用白出来安尼吼。
2: 没拍款。
1: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啊，所以咱听众朋友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
2: 吼，
1: 好、哦、这个
2: 肌肉关节，
1: 对对对对，
2: 还有软骨。
1: 哎、欸，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哈，啊来膝盖个来脊椎，那大腿关节哈，按棍颈椎关节哈，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油爱加得力钙油，长期有足侪人甲买啊哈，不好的哈，拢在脊椎不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哦啊你龟膀拢崩落来，你有龟膀拢崩落来啊哈，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是啊有这么严重哦，啊来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哈，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三好事，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速骨是吹嘞。你钙油三顿加，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补两骨旁的三顿加，咱的酸乳钙粉补钙就加落去，一天加两遍都会杀你啊！哈，来两遍你加两时啊，一钙加两时啊，较尖的，一钙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尖，因为我较惯是卡到尖尖大大卡，一遍一时解决哈。啊，那个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若要加强，要较紧的，你就叫三顿加一。 一餐，齁，你也可以一餐吃到三颗，得力的钙油跟得力的酸哦钙粉齁。
2: 拢去这两版本齁，介绍拢是2500块齁，啊去版本的时阵齁，看看够有咱的母亲节大煮的。
1: 大煮大煮，有机会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齁，好来，虽然有些药房是没有了，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那是买不到齁，就是咱那个大煮油台煮你买不到，你现在在干，齁，有当时拢结束了才讲，我看他应该无菜呢，我看他应该给别人做啊，吼，好，安尼这种情形，你今嘛吼，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吼，都有机会吼，还有机会吼，来谢谢0800775599，好，你卡这个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也可以，0800775599以上。

0: 啊，来吼，哎，咱都只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要去泰国哈，请注意了哈，请注意泰国哦，今嘛哦，有一点哦，比较差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有这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哦，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哎，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哈，是虾米呢？就是讲你今嘛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万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吼，最少你要换有2万带在身上，2万泰币吼，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若讲叫你查，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哦？来哦，你也给你检查哦啊，就只有这样哦哦，你只有带1万块哦，好来哦，不行哦，那原地抵迄个泰国机场就给你遣返啊，你再回去哦。
1: 哎，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1: 对啦，你很金嘛，你有其他有人就做拢去台币金去来
0: 对，
1: 就更高啊，
0: 对对，你台币金
1: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我不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如果陈我人一泰币不咋咋贼，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我还有美金吗？我还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哎呀。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的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来用刷卡的啊，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哈，就是要有2万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伊甲因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哈，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进前，伊打电话给因朋友哈，伊讲啊，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甲伊讲吼，不用说了啦哈，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哈。叫飞每个飞到登个台湾的黑的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被泰国乞头，他其实他是要保障工，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吼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吼。您来家有的拢招来来讲探钱，啊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哈。啊，那你们家有一个嘛，一摊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哦，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类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但是伊袂叫你，伊袂叫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你有那美金代币哦，
0: 会
1: 欧元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了对，
0: 你泰币无换你，无炸你这，你有系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换成
1: 钱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所以
1: 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利，
0: 你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你讲但是今嘛，吼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啊，好，所以讲伫遮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个人讲我没用噶遮济啊。好，你无爱用个加贼，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考讲，伊家你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钱去投，不是要来。探级啊，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查了，嗯，马西赶快，因为太冷哦，

0: 关点名的，嗯、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嗯嗯、
1: 对，
0: 钱要带过来，
1: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0: 现金爱炸好有够啦。
1: 你这无买的，来阮家开无开啊，无啊无炸，我这边来开哦，是的哦。哎、嗯欸，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泰国哦，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两万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欸，还是有麻烦啦。我听说啦，哦，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哈，嗯嗯，就是要保障哈，低低消一百，低消啊两万泰铢啊，那得对啊。

0: 紧哦，咱这个吼、哦，这个这唔知要讲是汽车，还是要讲摩托车？好、哦，叫做电动三轮车哈、哦嗯。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哈、哦嗯，上路了哈。好、哦嗯嗯哦，咱之前我有讲过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我、嗯、听著一点讲，啊，电动三轮车就早都有啊，我阿妈个早都嘛呢哦，骑迄个电动的三轮车，有一个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用电动三轮车，起码是有看家看挂，有车卡的吼，哦，电动三轮车吼，哦，真正是电动三轮车，哎，一当载人哦，一当载一个哦，双人坐的对啊，双人乘坐的哈，好来啊。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个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吼，售价呢吼，一只差不多32万8千块哦，台币、哦、台币
1: 便宜呢，
0: 32万8千块
1: 哇，这个定位有点不上，
0: 真的不上不下。
1: 哎呦，伊根本就中期卡牌，一旦是一个拍停车。
0: 一停车爱停汽车格，
1: 哎、欸、对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诶，这个奥多拜诶，这个停车格停袂落去。
0: 啊开诶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啊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伊算汽车，你袂使骑奥多拜诶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告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伫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看你听，你一定开。我跟你讲，开车人绝对讲这个哦，这个哦，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个几架嘟嘟车。
1: 我相信咱台湾的这个驾驶员的最这种驾管是较恐怖的，那大概想看嘛。你那这种车吼。边啊是大型的刷胶啊车，因为它一点它低嘛，一般的车吼砂石车的那个转弯有些死角，而且吼伊拿讲正一百时尊，啊你拿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嘞，他看不到，我像我的车较低底盘的时阵吼，我得看到一刷胶啊车了，啊是讲大型的较大型的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种远的，啊那讲这种车会离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对对，而且可能在那个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一拿啊正轨可以随时你被看掉，黄灯就怕正轨，你人都往夹入边啊。
0: 好，
1: 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而伊拿讲我不爱，我不可以骑车道，我不可以骑车道又不行。因为他大只嘛，要占掉人的机车道。
0: 最近台北有一个电脑展嘛，哈，啊电脑展上面就是有这种叫做那个，就是咱都要讲的三轮什么车，电动汽车什么讲，哦，就唔知要安那讲的哈，它叫做什么？那 learning mobility 哈，好，这是日本的哈，日本的新创团队哈，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都市微型电动车叫 Learn Three 哈，这哈 Learn 三哈，啊，希望透过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的新形态的载具，提供更加适合都会环境的移动选择。哈啊，所以哈，哎，金马人工快乐呢，快乐呢，哈，真的哦，都已经在他进入台湾了哈，大家可以哦，这下订单了哈。
1: 其实这种奥多拜哈，在国外已经盛行多年了。我像上次的时阵，因为咱台湾是有奥多拜的这个国家嘛，所以像这种三轮啊有带车壳的车，卡扎龙无嘛。我上次昨天的，我是来去意大利读的时阵，意大利。因这個国家呐，无奥多拜，
0: 都很小车啊。意大利的车子，
1: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机车的民、他们是汽车的国家。啊，因但是因某就将哈介于哈这个汽车加奥多拜，因为他们奥多拜拢是啥，重机嘛，拢是较骑这种牌。但是像我这种有功能性通勤的摩托车，啊有车壳的，我得冇在意大利看到。我讲哎，这高追呢，一些奥多拜 engine 一挂 cc 啊，是111/100cc 奥多拜，但是来后边当载物件，啊各位车壳。很可爱，可是相对的，他们没有摩托车嘛，所以一边去加 一般奥多拜去去骑，所以让开伫个车的较边啊，吼，陪到旁边，不用去站到主车道，也当扭这车轨。
0: 以咱台湾这种的道路环境
1: 不太适合啦，
0: 我觉得这种车要开在汽车道，我觉得也
1: 因为它不上不下的，
0: 对对，它
1: 在摩托车道又太大，
0: 真的是，
1: 在汽车道又太小，
0: 哦，真的，
1: 对啊，这定位
0: 伤脑筋呢，
1: 就是很
0: 真的不上想到安尼，我真正总共有兴趣的人，你想到你
1: 不上不下啊，
0: 哎，
1: 伊家己咧开嘛，惊惊，你看你边啊大车，
0: 会惊啊，真的。怕都大车拢甲你夹掉咧！
1: 哎，讲我惊惊惊，我不骑开汽车的啊！哎，我去骑机车的，我讲一定轻。
0: 而且你买这种车的人，有的人一定是讲啊，我说我奥多拜无看过吼，哦，今麦在有看过哎，哇哥吼，那日头热天也用拍遮阳啊，下雨天可以好遮雨，对不对？说哎。一般会想要爱的人，绝对不是开汽车的人。我跟你讲，绝对是骑机车的人。啊，你骑机车的人，你要开这個，拜托的哦，你要汽车驾照哦，你还可以考汽车驾照哦，这是得汽车驾照的哦。
1: 嗯，对吧？它就有点像轻型的。
0: 如果我今天开车，我有车，我干嘛去买这么小的？
1: 我干嘛？这种物件适合啥？地下人稠，但是无奥多拜的国家。
0: 嗯，
1: 像日本、韩国哦，这种需要这种啊，但是咱台湾是哦，都另外这种车去越南，去泰国，就不适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摩托车，
0: 有摩托车，对啊，所以你骑摩托车，你也干嘛讲这个机动性又不够强，对吧？
1: 个派停车，
0: 啊，你过来走汽车的，我主带的骑机车，干哪有机车驾照呢？我也无汽车，你得过去考一个汽车驾照，啊算
1: 了，啊，我得开车就好啊，
0: 对啊，
1: 啊，个
0: 我开车，我去换一只遐细只，是不是冲啥？
1: 所以这种车骑派啦，我们是骑实用，它就是比较方便。
0: 如果它是可以骑在机车道，或许我刚刚买的人会比较多。
1: 用，但是用拖牙，
0: 去对拢拖牙啦。
1: 对啊，你说去汽车道人嘛拖牙，
0: 去汽车道啊，讲啊定地定位哦。
1: 一停车人嘛长目，啊你一个奥拉巴来停我那，我这车有点
0: 歹。你一只嘿搞我停这么，
1: 就一个哦，这停车位，所以就不上不下。
0: 哎，听说可以下订单了啊！哦，哎，最快的2027年就可以拿到车子了哈，
1: 但是比起都会区，咱台湾，比如说你哪讲，乡村的所在，路较大条，还是讲恁家靠有庭院嘛，我三合院的你能停，那我干嘛是适合啦？就有点的，其实进阶版的那种，咱这个阿公阿妈的，大哥大姐的骑的那种电动三轮车，给他足恐怖，给他来上班的时阵吼，恁讲这套景是民族路嘛，车流量很多，后来看了几年哈，电动轮椅啦，一直卡在机车道顶管，我干嘛讲？
0: 机车道还是汽车道？
1: 机车道
0: 哦，机车道，
1: 机车道啊，机车道顶管哇！大家怎样讲？这个民高雄民族道，这机车道奥多巴拢卡足紧的，一台这个电动轮椅就慢慢，它当然是开在那个外线呐，但是伊咧速度人滴，松啊，够汽车被经过嘛，看的都替他感到担心，对啊，所以这种三轮车开在汽车道会不会难呢？因为它太低了啊，兄弟啊，
0: 车那塞较紧的，转黑你转黑，搞位列边
1: 啊，对啊对啊，
0: 咻过了，你只车转，你只电动摩托车转掉，
1: 啊是讲嘛，边啊载吼，那更钢卷车哦，啊鸟喂。要刷脚啊车，游览车，
0: 像我自己，从我家己哦，也有在骑车，也在开车的人，我真要安那想，我干嘛讲这个车，我哪买，我是要冲啥，哦都唔知要是要冲啥哦，好来哦，所以目前呢哦，刚推出的哈，那也是这个第一个 Computex 哦，就是一个电脑展有展出嘛哈，而且已经开始好可以下订单哈，最高吸收一档。到80公里
1: 也不快啊！
0: 单次充电续航
1: 啊，
0: 吃电呢，搁吃电呢，嘿，对，爱续啊，一充一遍电超走100公里安呢，吼，差不多，也是伫都会区吼，伫咧行驶的啦，吼，
1: 就奇帅不奇快、嗯，对啊。
0: 然后呢，刚开始呢，吼，它就有几个颜色，吼，就是白色、银色，还有有一个啥类似香槟色，就这样，哦，三者颜色最快呢，2027年，今嘛订个人版的哈，个人版今嘛订明年2027年就可以交车哦，高价哦，好呗，诶，以后大家已经拿有当然看一只，诶，开机车来看一只，开车来看一只，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嗯。
0: 还是会有人呐、啊，
1: 一定会来，
0: 一定会有人呐、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0: 但是我真正就想到讲，你咧开车的人，你袂去搁来买一只迄台
1: 车，嗯，周末假日超开出去拍啦，跟重机同款。平常时通勤的时候你看无嘛？就是
0: 诶，你那开机车的人，你本来无开车，你无驾照呢，你爱去车驾照呢，你都爱可以用啊的。哦，安尼吼，安尼讲谢谢啦吼。那这样就不用了，
1: 因为我咱拜六爱上班嘛哦，那我就发现讲吼，拜六吼赶快来公司上班的路，交通工具的组成就比较不一样，平常时啊，这个都看不到的重机哦，驾驶者哦，伫礼拜六的时阵都会出现哦，可能平常时啊，开车上班啊，周末假日就骑重机去跑山啊，还是讲去啉一下咖啡哈，所以这种车可能平常通勤是看不到，你在周末假日的时阵啊，都开去人车聚啦、聚会啦、吼、改装啦、奢侈品啊，这种是奢侈品。
0: 我突然阁想到一个问题呢，啊，你若成功吼，迄个停车，你家己住家的停车位咧？哦，比如讲你是大大楼，你本来停车位，啊你停在你停车格又太大了。
1: 哎、欸，你这种车人都无这个问题啦，
0: 真正都伤脑筋嘞，要停在对嘞。
1: 一开30万，每一台这个哈、休闲的车种，它就有可能两三个车位啊，甚至好几台车、啊，就那 second car or third car。
0: 停嘞，你停机车格人边啊人。哦，你搞我停啊！你搞占着我的空间、
1: 啊
0: 啊。你停的汽车格，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停车位啊。
1: 对啦，对啦，哈、哦。咱进攻个，那就没有心得分享。
2: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好。
2: 我出去6、7点要中班哦，啊，伊讲啊，你会啊，搁糖分，安尼我唔敢问。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自己个高2、3遍，当我会食饭。
0: 哦，本来要办啊，结果高戒烟高到即嘛。
1: 会吃饭啦，
0: 唔免办啊，阿哥会吃饭啊，阿组队代表组队袂吃饭啊，拢食遐安尼骨咧骨骨骨骨骨了，食遐软骨骨咧，你连地你都肠啊胃歹了了。
1: 对啊，
0: 哦，阿咱讲咱啊愈来愈无咀嚼，咱的大脑也会退化比较快。
1: 对啊，用就是嘛败嘛。
0: 对啊，
1: 对啊，
0: 牙齿哦，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呢吼，所以条件比如哦，在食尤其哦，民以食为天哦，吃美食会产生那种幸福荷尔蒙哦，大脑会有多巴胺，你也很快乐，对不对？啊，这个结果嘞，你嘞喙齿要食物件了，咱艰苦力大呢，喙齿，所以幸福感也没有了哈、哦。然后大脑也会因为没有咀嚼，一直在退化哈、哦，很糟糕啊。拔掉的话呢，啊，喙齿来落去，漏灾个兼漏风哈、哦。啊，迄喙齿也是咱的门面呢哈，来、哦、笑落去，你话，你看有诶老一辈啊，笑了，咦，哎，喙齿人空人鬼也胖。哦所以讲吼，这伊都爱顾好，爱顾好。你爱伊都甲顾顾顾安尼尔吼，安尼顾，骨力一工甲顾两届三届，想到都甲顾有用，都甲顾。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都拄只咱钙油吼，钙粉佮加钙油，拄只前面迄头前个姐姐啊，哦，去加鸡头，人讲你我都去鸡头哦。我就是去鸡头啊，安怎？我都真正都是去鸡头行啊。你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比伊较少年较少岁都无法度。
1: 而且咱这姐姐本身她又有身体有一些。本来的病痛
0: 啊，对，伊是讲
1: 小儿麻痹，
0: 有小儿麻痹
1: 啊。啊，什么？
0: 假咱的钙粉钙油，假个这个年纪去咧病吼，去磕头。
1: 伊比一届人客，老公无只白天这人客，更有活力。
0: 对，
1: 人去佚佗。
0: 对，所以人家都不想， 意思讲啊，你都安尼安尼，你那我都去磕头。
1: 对啊，
0: 嘿，你
1: 们贵人特啊，够够些嘞，心命啊，够这个能力。
0: 对，
1: 啊，看伊本来人家人家拢较正常，但是磕头无好啊，卡无好啊，无食钙粉，无食钙油咧补。哎，一直讲，哎，你那无去磕头，我有去磕头呢。
0: 对，
1: 这是一种骄傲。
0: 咱嘛有迄大哥有无有无中风过，中风过对无？本来安尼哦，中风啊都未惊未惊吼，人家讲哦，你那无紧练哦会惊，我跟你讲哦，食了我是无你那安尼我是无要跟你讲哦吼，惊到要死的，较紧的伤康伤胖吼，啊，就人足侪人报，就得你钙粉钙油食哦，即马食甲会走会惊，拢过一个讲大了安尼，伊较早就是老固定的啦。我即马会当去讲大了，你听得多开心呐、啊！
1: 太欢喜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真的超级厉害啦！唔是咧讲诶，日本甲美国诶啦，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吼啊大组诶哦，咱五月份大组诶，咱都诶活动都结束，听众朋友，你呐买无够诶，还是你即马才听到诶？有帮问一下哈，有帮提供大组够无？吼，安尼吼，好来谢谢多谢，啊那问有帮啊是要直接？定岗吼，注文你卡空不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这个电动这个三轮车哈，其实它的体积哈，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像较早宾士有无？哦，卡扎宾士五出几种
1: 车？ Smart 啊，
0: 对吧？就这家哦，也是很小哦，哦。
1: 但是对汽车来讲，它是很大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不上不下。
0: 它应该它可能再比它再小一点呐、啊，哦，
1: 哎、
0: 比那个宾士的那个 Smart 再小一点哈、哦嗯。嗯，来来来哈、哦，其实它有那个我来看它的那个身长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哈，咱都要讲哈，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啊三轮车，都是啊日本啊这个研发制啊这类制造哈而成的哈，这叫做 Learn Mobility 哈。伊个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啦，嗯，大概就这样的大小。

0: 好嘞，几点前够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

0: 该要叫 Vicky Martin 来唱这个世祖哈。
1: Vicky Martin 今晚没杀你啦，哦，
0: 啊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
0: 啊 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基本嘛是刚刚还播啦，明明本来这个2026年的这个世祖杯是扩大举行哦，啊，来听看吧，我们先话我别讲了，是2026世祖啊，看样啊，没什么没人祭典的尴尬哦，
1: 啊不，所以讲哦，就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呀，吼，对吧，吼。

0: 还是年轻的
1: 样子，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啊，但是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哎，就是对，
0: 哦，那时候
1: 不同啊，哎呀，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
0: 脸像有点像
1: 轮廓会变，
0: 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嗯，轮廓会变
0: 还是很漂亮的脸，精致的脸蛋呐，但是刚以这个2014年一直那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哎，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都不像十几年前这么八九啊，哎，
1: 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
0: 酷死，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哎，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好，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卡哈，酸鹅钙粉哦，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你今嘛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还是讲今嘛在怎样的朋友哈？哦，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都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还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多在结束呢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啊，小君，不过你我来请教问一下吼，迄个小君，
0: 你好
3: 吼，我未清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这个是到底怎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课，也是75？
0: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1: 今嘛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今嘛开始爱70岁以70岁以上都爱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啊做
3: 体测。我今嘛73，我讲有要去验，佮阿帕都等啊。我现在改75了。
1: 没啦，70啦，嘿。70啦，嗯，
3: 我去到被验，伊佫甲我讲，你刚好收到单，你
1: 刚对啊，你还袂收到单吧？系啊系啊，你要他会通知啊，通知啦，伊吼无法度一批做一个啦，嘿，
3: 哦，
1: 70岁以上都爱去落啊啦，吼，好，谢谢哈，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去，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芬博健，嘿，
1: 淑芬博健，嘿，这大嫂结婚
0: 嫁了，嘿，三米加三米，嘿，嘿嘿嘿，安娜。

0: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老
0: 公吗？请讲，请讲，嘿。
2: 我昨昏提六组大组啦。
0: 哦，昨你提六组大组哦。嘿
2: 啦，啊，迄是食饭前，食开我食饭
0: 后。六组大组是啥？钙粉哦。
2: 钙粉四组，钙油两，钙粉两组。
0: 哦，好好好，好来。哎，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军啊，
0: 嘿，是，嘿，
3: 再问一下吼，
0: 嘿，
3: 啊，我那八十一岁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0: 检什么检查过啥？
3: 我那个家属拢有检查过啊。
0: 伊有搁发驾照给你无啊？啊，你有检查过？你
3: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
0: 啊，有检查过，伊有搁驾照给你无？你的驾照甲当时？
3: 有啊。
0: 哎，驾照甲当时，嘿。
3: 八十
0: 一啦，什么
3: 个八十？
0: 哦，吼，三年啦，已经嘛，那有通过，吼，体测有通过，就是过三年俩，三年了，你就是爱过伊迄落啊，吼，吼，嘛是。
3: 我知道我一卖啊，十八一卖啊，
0: 哦，对啊，
3: 卖啊，
0: 哎，
3: 我会使啦，
0: 哦，哎，哦，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哎，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给你，你即马发给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有效期甲当时啊，哎呀，哎，哎，你家己看，你家己看，好不？吼，因为咱那是伊，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就阁发到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尔，三年到，你就爱往那过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摕到，你家己看，顶头伊发到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
4: 公啊，
0: 哎，
4: 这么牛，那我可以吃钙粉。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咱不免紧张啦吼，即交通部吼，即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吼，今年吼七月份上路嘛吼，强制即个换驾照年龄吼，本最75岁，即嘛下修到70岁吼，但是你免紧张。你就等这个咱的监理所吼，伊的吼，寄通知予你，你收到迄个通知，家去检查，家去换照就好。你就免个，免弄啊，我这驾照，好七月七日啦，我这驾照，
0: 对啊，迄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个严，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八十一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啊，所以你来看你的驾照个当时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严啊，系啊。
1: 他会通知
0: 你，已经三年了，已经三年了，
1: 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你就不用去紧张。
0: 已经是几啊遍啦，已经是个检查哈。都只我今嘛是咧讲，都只一个大哥
1: 哈。啊，你若讲今年，
0: 所以都话讲，我今嘛81了，我还个严
1: 嘛。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变。啊，今年爱人，你拢免紧张。干你所会寄通知，吼，你收到迄个通知，吼，啊，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不用主动去，啊，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
0: 都加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该讲，你都阿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2: 请问一下哈，腰会酸啊？
0: 腰酸背痛哈，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0: 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阿嘛上好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哈，啊，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哈，哦，痛痛痛，然后有一个哈，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1: 酸哦，钙油，
0: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甲讲有大组，有大组，我要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卡电话来咱家哈，点钢注文，你若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阮会甲你哈，这个胃药房遐讲，有大组，这个人客要搁爱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那到底啊？
0: 我就是淑君甲朴家姐，请讲嘿，嘿。
1: 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落啊，也拢无，伊也拢无接单，头号通知。
0: 阿伯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
2: 好接到那边吼，
0: 哎，你都免介是，
2: 对啊，
0: 等待通知，
2: 不用紧张哈，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这一困头无可能打的，
2: 真济啦，
0: 也控制的啊，这流量嘛，嘿，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伯收到通知的，
0: 迄间唔是伊在上。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落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落哦，可能屏东关键物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落吼，啊伊迄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甲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落，哦这是屏东关键物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在顶顶拢伫港捷场所都会当完成啊嘞，啊可能那是特别话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啊代言
2: 啊嘞，对啊，
0: 啊沈文成本身跟他72还73嘛，也
2: 刚好也符合，
0: 起码嘛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底下咧体测的时候叫哭嘞，个背起来哭嘞，个背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会哭嘞，背袂起来，安尼咯，
2: 没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来讲哦，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就开始心炎，
0: 是啦，
3: 调来70，
0: 是啦，嘿，
3: 你那71个心炎，你那有通过，就是甲你过去啦，75，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拄啊，迄个医生咧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好，我了，谢谢。
3: 伊即马检查内部就是要记者什么功能啦。伊个十个红啊图，你看啊，你记啥去咯？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4: 哎，
0: 线下
4: 好不好？
0: 好，线下哦。好，来谢谢咱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你好，嘿。
5: 你好，你好。
0: 哎，是。
5: 哎，这个呢，我等这个呢，我不敢办嘞。
0: 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谢谢，听无。
0: 哎，好，谢谢哈。
5: 啊？听无？
0: 啥物啦？
5: 一听听无啦。
0: 诶，唔知咧，无一定咧，诶，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什么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诶，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哦，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啊，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咱知影咱的节目，吼，甲人其他的节目无共。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那你遗产吼，遗产继承法内底吼，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吼。听众朋友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哈，我看看哈，
1: 还没吧、嗯，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哈，起码、啊、已经我看嘛，增订要增订
1: 啦，对，还没嘛，立法院要增订出去，但打特论就过哎，但是还没。
0: 我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齁。好，我这是法务部在咧讲哦，修法啦齁，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齁，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应该会过啦齁。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齁。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啊，一个人过身啊有遗产。但是他的遗产咱若叫你若讲啊，无特别吼，即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吼，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的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吼，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都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的人这是因为有什么现象？有的人讲我甲兄弟姐妹吼，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佮介无好吼，吼，介对不起我不爱吼，我就是无要互因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讲特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那就对啊啦，祖地是安尼啦，吼、哦、吼、哦，你讲我不爱，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吼，我兄弟姐妹继承，吼、哦，我要送给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哦、你的特留份哈、哦、特留分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发生讲，有出这样干嘛？兄弟姐妹我该足无好的，就安怎吼？所以讲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的当拿我的遗产哈、哦？所以今嘛修法的是修这哈、個哦，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讲啊哦，我阿兄我的小弟哦，还是我啥，伊都拢无啊，伊也无爸无母啊，无。啊，无宝无囝无啥，所以讲伊的财产就是我的，伊的遗产我拢有当分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哈。
1: 嗨，你好，
0: 来你好，
1: 对，你好，你好，你好。
2: 咱来借问你啊，迄盖分盖又是要吃啥？
1: 来，
0: 来谢谢哈，来叔公伯给你好，嘿，嘿。
2: 你咋讲这财产这哈？伊那迄工资，伊本来有迄工资，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嗯，没有用，特留份嘛，吼，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吼，来你好。
2: 小姑，拄啊头前啊，恁伫讲迄落啥物，啥物，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诶、迄个，迄落国民党诶，就上届迄摆带入来，迄阵头一党诶，当然来个咱台湾，哦，甲咱台湾人。开干没有？老板，咱有管。

0: 过去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讲，那你财产的继承哈，这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哈，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哦、那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就感觉我跟兄弟姐妹我就不好、哦哦、还是说 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哦、所以说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 这是民法里面规定的特留份、哦啊、现在就是要修改这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未来只要立遗嘱人你如果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你说、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是没买给他的以前如果没收我之前以前是你还写好他也是可以分这样就对但是现在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哦、所以也把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当事人自己决定这样就对了、
1: 哦、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哎、欸，这个吼、哦，请特留份请求、欸，但是你前提你要争、嗯，你遗嘱要下哦。哪、嗯、公你什么都没下，伊嘛是有特留份哦。
0: 对对对，
1: 不是讲删掉的话我无下，但一这是增订条文嘛，
0: 这
1: 在母法上面增订的嘛。这是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就是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写明说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
1: 也是有
0: 你有写明我不给他、他们也是可以分
1: 对啊
0: 所以现在修法的修这部分、但是里面还有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哦、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就是说某一个继承人他在长辈生前特别友好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他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很大的帮忙和贡献所以未来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法律 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直接呢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好来而且这个是不能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增订孝顺条款比如说我都有三个儿齁、哦、啊我就对一个囝有特别较贡献啊是照顾帮忙啊、啊所以我没使讲叫我三个囝拢边啊分边这啊齁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的齁 ,1173 条之一来的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所以你其他兄弟姊妹你就卖个底啊吼底啊迄落就对啊了讲是安怎啊兄弟啊不是大家都分边侪为什么你就分较侪吼好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吼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拢无咧插小啊边啊分一分哈。啊对不啊你顾到要死的冲到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分边这嘛对不这样喔、哦、也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齁、哦、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齁。哦另外还有一个齁还有一条维修弱势手足的遗产啊这个斟酌给予钱给予权齁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齁而在长辈过世之后齁生活陷入困境齁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看有谁求救比来可怜齁的爱一旦去改换因齁请求齁斟酌部分的遗产来维持他的生活。就是讲，伊本来较弱势，爸母阿袂关心，以前伊就是爸母咧照顾啊，吼、哦，吼、哦，爸母咧照顾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照顾着 过世之后啦，哈，给照顾人过身了啊，变成伊生活都有困难啊，哦，这种情形，这弱势手足哈，我都特别给他斟酌，给他一个哦一个保障啦，哈，哎，安尼。啊，另外第四个要修改的就是缩短限制哈，为着要避免啊财产登记卡掉的无法度运用。今嘛，这个修正的这個草案内底也遗嘱禁止哈，这个啊。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哈，为今嘛，哈，上等十年缩短到五年，哈，较早可能十年啦，哈，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哈，那今嘛，主得当个十年再来分割，我当时啊就是分不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哈，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好，较早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今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好，啊，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哈，这不是我讲的。修改来对讲的哦，啊，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的怕关系的折磨呢哦，财产分袂平去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哇哦，我那分袂平个十年哈，我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压不下葬啊，跟他底下咧玩迄个位哦，对不？
1: 对啊，这对咱那因为咱台湾
0: 是孙海也孙媳，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啊，但是还有啥身上还有财产，你老公像咱讲这五十年改成五年，我干嘛紧了？啊，老公嘞，过去一堆这类很房子，尤其是厝，哦，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翁先贵先去啊，但是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这几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啊，但要单间要都更，拖到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这辖区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那对啊，然后翁先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胡丁，胡店，早安。
1: 哎，请说哈！哎，来，你请说。
2: 请问一下哈，
1: 哎
2: 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只是写的是哥哥的小孩，
1: 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哎呀，
2: 特留分、哦，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那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哎呀，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
1: 了。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
1: 好啦好啦，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
0: 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里面他都没有写。
1: 那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写就是我弟弟的，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哎，
1: 没有份，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哎，弟弟的，
2: 爸爸的，
0: 啊，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房子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爱名。
2: 啊，对，
1: 啊，那就
0: 啊，那跟你没关系了，
1: 没供啊，
0: 没啊，就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
0: 对，没有，
1: 没事的，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啊，
1: 洗洗睡，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做工人，做工人，江苏八十多岁，哎，未当考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定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迄落包括有乘车啦，上面也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之后，也给你啥，也给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哈，财产无介济啊，好处理，
0: 嗯，
4: 哎，之前王永庆嘿，你个会伫大马因囝，你个会伫。
0: 你有看啊？迄
4: 啰
0: 张张，
4: 马来西亚的第二个，
0: 咱讲长隆的长隆迄个张，
4: 伊迄个，
0: 伊毋甲进前，
4: 伊
0: 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关系才出来，嘿。
4: 哦，迄个，嗯，
0: 好，谢谢。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张国伟伊唔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个最近，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个嘛，吼，确定是，哦，是他的嘛，阿姨，所以，无还是哥兄弟姊妹个侪，佫无共房啊，佫较麻烦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那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节抓掉啊，啊，讲说啊，即我所谓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啊。
1: 总裁这样之类的，结果没有啊。他，
0: 对啊，
1: 啊，张荣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
0: 对，
1: 当然有那么多法律团队的，在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六分来请求。
0: 张荣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啊，好，来你二嘿 ，Hello，
5: 小坤，哦，那个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哈，都家有足多人拢在讲七十一岁，什么都要念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唔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唔是我呐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身迄个检查身体。
0: 嗯，对啊。
5: 哦，啊进到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啦，一直到七十岁啊，迄个咱监理站有。
0: 好啦，该迄落伊就会甲你通知啦，嘿啦，接通知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五公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着等到七十五岁啊啦。
0: 嗯，
5: 因拢过七十岁，你零料就是爱讲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
0: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0: 依照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直系的什么啊？直系
1: 父母子女嘛，哪来的直系、啊？
0: 父母子女，父母哎、欸，
2: 第一亲就绝对配偶是最低继承的嘛。
0: 啊，
2: 那再
0: 啊，如果对配偶配偶一半，
2: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2: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2: 当然
0: 了。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2: 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嗯，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的，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结婚时会，你 GG 他也是哪里有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哦。好来，子女
2: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这都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原本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嗯、啊，囡仔囡仔总共你那一个积累的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好哦、嗯、对吧？好，假如这。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愈爱嫁去哦，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哦，配偶，所以有人讲，哎，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你阿母叫我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较济哦，所以讲有人就讲阿母叫我调安尼哦。第二吼、哦，第二父母吼、哦，如果说啊。

0: 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啦 啊那个几百万几千万的那个那个也没
1: 多少。你也想要继承没听了说、啊、哦啊你我当继承哦啊探听一个搞不好继这不是对你给继承了。
0: 你要嗯嘿嗯嘛对不对从来大部分荷兰听讲对吧那个今年股票单倍上班啊对吧对吧对吧
1: 这股票
0: 增加自己的能力跟认知啦。
1: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才知道寂寞。用顶级的富豪，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了，
0: 来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分吗？
0: 什么叫你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她的时候，直接给她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
0: 哦、
2: 他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呢？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那
1: 你属底下，你家里要先好，先好也弄黑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你先给他的
0: 就
1: 没
0: 就开掉啊，对啊，对啊。
1: 那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这继承嘛？是叫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来五
1: 年，两年，
0: 两年，
1: 两年，
0: 对，两当啦，对啊。对啊，你嘛能，你啊贵能当，你送出去就送出去
1: 啊。你送出去也无算啊啦，你村落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叫熊啦，该走路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哦，我是说，
0: 嗯，两年，
1: 嘿，你家己要先好，伊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哈。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喂，小姑娘，你好。
1: 哎，你好，嘿。
3: 我请教一下，爹啦，姐爹。这个、那个，或者钙粉、钙油啊，差不多要吃几个月才有感觉啊？
1: 每一个月都有感觉。一是安呢几个安呢几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都有感觉，你都有感觉。那起码我跟你讲，你哪要看明显有感觉三个月哈、哦，好不好哈？哎、哦，第二，但是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在进步哈、哦。嗯。
3: 那你讲的
1: 牛
3: 袂落，
1: 还
3: 爬袂起来。
1: 哦，啊，你老早都爱食，你个即阵吼，哦哟，啊，你即马来去要咸价交，你都袂过啊。哦，牛袂落，爬袂起来哟。哦，不然来叫人讲，哎，来啦，迄手搞我，迄手搞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得多啊，无得多。好，爱食爱食爱食，有救有救，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哈，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
0: 哎，够身体的，刚刚导出。赶快弄，然后弄下登记注意嘛，就滚雪球，慢慢来了，不要急啦。我咱足嘴，哦，足嘴他们足急呗。我讲啊，我讲贵阿掉哦，开始有好个哦。
1: 你都卖个关，你都不提不讲，然后哎呦，哦。我食到我都唔知嘅，那你那今麦干那丢呢？吼，
0: 你特讲
1: 讲啊呢？
0: 讲那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迄就是对你身体健康咧安怎？这定期定额、定期的投资、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不知不觉你就会
0: 你就比他帮他健康
1: 你就那个了
0: 人哭呗的是你就哭了呀以上广告
4: 我是你的大号的爱用者我都感恩有些有帮助
0: 感谢你
4: 你现在在说这卫生这个事情我一个请教你一个因为我的阿哥三十六年前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一过身了，就拢去迄落财产，拢去哦，拢去哦，迄款嘞，
1: 兄弟姊妹
4: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姊妹，无兄弟姊妹吗？
4: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姊妹。
1: 哎，但兄弟姊妹有分啊。
4: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
1: 上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啊，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
4: 三十六年前。
1: 好啦。啊，你讲这要创啊？
0: 哎呀，
4: 我即马是咧请教。
1: 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啊。

0: 白得啊！你讲迄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迄要怎啊？
1: 回不来的啦！
2: 哎呀，我阿哥搞我借26万啦，伊是讲伊是要发工会啊。
1: 好啦，谢谢。
0: 30年前啊，三十六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即马36年了，恁阿哥甲你借20万，你要找谁讨？
1: 家务事啦，哈。
2: 好，
1: 谢谢。

0: 来了又。
1: 你好，
2: 淑君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你的经验是吃一天都有感觉？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1: 睡啊，
0: 哎呦，
1: 哎呀，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的，
1: 赞，
2: 她现在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对，然后觉得他现在觉得他爬山啊，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
2: 谢谢你们。
0: 哦，好好好，
2: 拜拜，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赞赞赞
1: 赞，
0: 好，感谢分享哦，好，谢谢。好嘞，谢谢，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哦，淑君小姐，波哥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1: 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
1: 啊，是的，好好，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哎，钱不露白哈。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能指定
1: 啊？
0: 你够阿公阿妈不？
3: 不，
0: 阿公阿妈不？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五嘛，你妈妈，
0: 但是现在这个都还不知道啊，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哈，
3: 哎，对，
0: 哎呀，你今晚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就是安尼啊，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会当写一个注明啊，系啊，
1: 啊是，
0: 你注明了也可以啊，他们还是可以分啊。
1: 是你去做一个信托嘛，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未来讲啊，你办你了啊，想要甲你家一拍拼一世人辛苦的这个钱啊，去做。
0: 你要寄付冲啊，
1: 好事啊，但是你买一遍啊，寄付了吼，你需要每个月还是讲一半当吼，一当一笔寄付一遍，你就可以用这个信托嘛，信托的方式请银行当这个信托的这管理人。帮你可能去帮助小朋友，帮助弱势，还是公立有什么行为？
0: 救流浪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又不想一次一笔把钱转出去啊？你立的哦，嘿，这样可以啊，你去信托哦。
0: 啊，如果你要你愿意给你的兄弟姐妹分，那你也是注明一下嘛，哈。
3: 哦，
0: 哎，
1: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对不对？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哈。
3: 好，了解。
0: 不是今嘛啦，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袂当分，不是安呢？是你呐有注明，伊嘛是会当啊？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讲我都唔爱乎你，我冇注，我冇我依族内底冇交代讲唔爱乎我兄弟姐妹，但是因嘛是感官会当分，今嘛改都唔是安呢啊？吼。概念就是讲，你有要予伊，你有遗嘱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袂歹啊，对不？吼，好啊，你若讲啊，无我特别来做公益，吼，那你公益你要借拿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吼啊，公还是慈善团体？
1: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你等我的头要管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啊，就有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1: 那个三个月半当一当啊，你帮你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迄个啊，叫啥老佛爷哇。国外迄个老佛爷啊，迄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较早是啥 LV 哦，吼，诶，啥物？好不啊，伊唔是贵姓起吗？啊，伊贵姓起，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留互上呀。然后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1: 猫啦，
0: 啊猫吼，有一只猫，好，那只猫他伊的遗嘱内底交代有足侪要互一只猫吼，要互一只猫哦，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像，应该是一指定照顾的人呐，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哈，那这样子，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只猫嘞。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
1: 无啦，起码这个总共的是安尼啦。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個、卡尔和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也本来这类遗产哦，2019年过身了，有一 点七八亿英镑哦，差不多代表63亿个这个遗产，啊，伊唔是全部。一些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也这类爱猫哈，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哈已经14岁了，还未获得任何的遗产，为什么呢？对，法律无法度啦，法讲哦，为法律都无温尊哦，这类动物直接继承遗产，虽然哦，这类拉斐尔生前呢将这个规划资金转入信托或者指定监护人，但是今嘛因为哦这类庞杂的财政哦清算延宕资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还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说以贵心料因为是老以善年，他也留下了庞大的未缴的税跟财务的纠纷，其他个美签啦，你看你说虽然你说1.63亿这个台币的遗产，但是以法国这种超高重税的国家齁，至少应该是被吃掉一半了，被吃掉一半以上，可能税都还没缴清啦，所以金兄弟嘛欢乐啦齁。
0: 好啦，因为他只要给他的爱猫嘛，吼、啊，所以准的下面两个叫狗，你就是等于是去运用这一笔钱啊，他可能就是听讲伊继续伊的厝内底，伊嘛是阿个有请足侪工作人，就是讲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啊，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1: 对啊，都是 money money，
0: 你要提你要是一天我吃两顿，我都稳着啊，是开到偌济，来你好，嘿
1: ，hello，
0: 嘿、hey。你好，
1: 来你好，嗨，来你好，小君抱个家。
4: 我来问你哈，骨刺哈，骨刺呀，
1: 嘿，
4: 阿苦下底阿伯现在起来，阿嘿爱食，是食你嘿。
0: 哎，稍等嘞，你讲苦下底还是苦背底？
4: 苦嘞，爬起来拢足酸软的嘞，爱看花呢，爱出动了才爬起来。
0: 哦，苦嘞，
4: 卡只偏骨刺嘞，啊，刚听你讲啊，食，啊，你若无爱食，干哪，伊讲叫阮食，是咧食安怎？
0: 啊，就是食这啊，你的酸痛就是钙质不足啊，啊，无力啊，骨头空心膨胀都无力啦，会酸啊，吼，啊，你咧撸的个要起来，迄个就是关节啦，你关节无支撑力啊，吼，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力，迄拢爱靠关节的啊，啊，迄都是钙油咧食济啊，补软骨的，规粒的规粒的，啊，钙粉才是粉的哈，嘿。
4: 啊，钙粉是安怎分安怎？你甲阮讲哦，详细要食，唔则较会响。
0: 咱啊，钙粉就是咧食咱骨头较拍骨的啊，肌肉无力、筋络安尼啊，对不？啊，身体抵抗力较有诶啊，免疫力诶吼，抵抗力较强啊。吼，钙粉咧食安尼啊，钙油就是专门食关节安尼吼。关节
4: 咧，骨头来底，
0: 骨轮旁、骨轮旁的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的关节、手咧夹咧凹弯叮当。
4: 骨头汤安就对啦。
0: 就是关节的吼，啊，伊会乎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无位去，你无力啦。你
4: 问是，敢那葡萄糖胺啦？
0: 好来，无讲吼。

0: 好好好，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今拢有买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夹
0: 袂停啊，吼，夹袂停
2: 啊，吼，嘿，
0: 哎，你的脊椎，你的脊椎，伊个骨，诶，做啥？伊个脊椎，伊个擘大擘，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系啊，啊，你个开到几啊届哦？阿弥陀佛哦，你开到几啊届？阿嘛是。阿个嘛是无阿多支撑，
1: 阿以前起码九公斤嘛无得掉啊，
0: 哦无得掉啊，
1: 这开都无好啊，但是我腰嗯，加走路啊咕咕啊，
0: 哦，无阿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甲伊挺起来啊，嘿。

0: 多谢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要再订那个盖油。
0: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黄金大跌啦，吼、哦、哇，即嘛，即嘛，即嘛，即嘛，
1: 哎呀，就跌啊，对啊，这不是正常事情。
0: 啊，有足侪人钱吼，这嘛拢提起做股票啊，吼、哦，哎、欸，昨天好像有跌，那你的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诶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即马大家拢借钱哦，去落落股票嘛，所以即马银行的这个头寸短缺。嗯啊，我有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哦，即马银行拢一直卡电话去甲大公司讲啊，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哦，企业啦，啊，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一直要借钱嘛。啊，就把大家拢消过期嘛，然后钱都放在股市里面。嗯，所以哦，现在这是人家在跟我讲，然后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台积电啊。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足侪现金的嘛，伊即马台积电讲，哎、欸，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合你，你看，
0: 即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啊，台积电不，台积电拢去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即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即个金融机构佫较有钱哦，现金个现金流更旺。
0: 哎、欸，来你好，嘿，好你好，
2: 谢谢爱的。
0: 嘿，你稍等下，卖挂掉哈，那这波再跟你讲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不要挂掉了，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波就进行个加哈，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胃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5连锁提供哦，好来，谢谢，感谢收听。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今晚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尝试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迷恋真迷恋，分身千百亿，时时是诗人，诗人自不屑。这是布袋花香在阮集真情所写出来的诗句。布袋花香啊，相传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常常派着一个布袋四界去一个看人结缘。其实弥勒佛也称作为诸世菩萨，以着慈悲作为着修行，让人欢喜，笑口常开。所以每一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时阵，大家会讲恭喜恭喜。其实正月初一嘛是弥勒佛的生日，是一个大家欢喜的日子。弥勒佛啊，让人欢喜的形象，所以有人形容伊大度凌凉，凌却人间多消失，笑口常开，笑尽天下古今愁。弥勒佛啊，提醒咱做人做事爱有表情，爱有笑容，爱会当包容，才会当受到众人的敬重。人世间啊，到底弥勒佛伫虾米所在呢？毋是伫庙寺，其实伫人的心中。咱来了解，心若无清净，咱就看袂到佛。心中如果有佛，那安尼咱啊时时都会当记着弥勒佛。这首诗句就是咧提醒咱，无论什么时刻、什么所在，为人处事拢爱互人欢喜，互欢喜散布伫咱的周围。学着弥勒佛以慈悲的心来看这世界，世间啊，拢是欢喜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捆啊，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伤心人无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捆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啊来去淡水，因为这个淡江大桥齁，不单单横跨着淡水出海口，而且呢，疏解着咱北海岸跟着台北港之间的交通瓶颈。啊，近呢，咱新北观光局呢，佮配合着推出着青青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哦，当中串联着咱北海岸的山海美景，甚至佮在地文化。而且上重要的呢，伊呢，佮有优惠的介绍，和民众呢，会当呢轻松吼来游赏着咱北海岸，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呢。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这个咱淡水这个淡江大桥铁佗，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呢，跟着陈药师出门来铁佗。

好来，今天的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吼，咱呢来到新北淡江大桥参加着青青山海线景观山双层巴士一日游。哦哟，丹尼尔叔啊，这是什么行程？吼、哦，这行程推出了吼，真受到民众的好评吼、哦，而且呢，当中呢，本来这个原定的班次吼，都已经呢。这个啊，当中和民众抢购一空哈啊，所以为着要回应着民众热烈的敲碗哈，这些新北市观光局呢再次宣布加开班次哈，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自动会当上万哈去定位哦哈，因为呢，这活动的行程呢，讲实在呢，这个当中是真超值哈啊，我超值来，请顺便带听众朋友大个大自来看卖哈，和你一秒到息啦。这种的感觉，让你享受到南北地中海的风情哈。所以呢，行程的景点呢，伊也来到万里幸福广场。这万里幸福广场的话，是咱北台湾上美丽的滨海南道，伫夹角跟海湾之间。不单单的，伊有独特的海岸地形，为着狮子公园搞幸福广场、万美海水浴场、翡翠湾，是专台湾上水的维纳斯海岸线。哦，沿途当中的骆驼峰、野柳地质公园，那真像一粒一粒的珍珠项链串联立起来，有够水，有够漂亮吼！真侪新人来遮翕婚纱，甚至从这天然的美景吼当中呢，会变成着因的梦幻的这个婚纱场景吼。啊，听众朋友，大致来个遮，你也当感受到这种的浪漫以外，其实呢，沿途当中你也看吼，维纳斯海峰、维纳斯海岸骆驼峰吼，这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海岸哦，吼！这当中呢，你坐到这个观光巴士，沿途阁甲你介绍，来到这不单单你会当看到海上的日出，甚至呢，你阁会当看到海蚀风化的地景骆驼峰，真赞真水真漂亮吼！这种褐色的风化纹，包括着浑南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坐到游览车呢，你的沿途拢看得到，这游览车顶端呢，就是空的哦。哦，就是空诶，你得直接徛起来，你得当看到啊。所以咧，那亲像咧，你咧安尼哦，轻轻松松哦，飞翔伫海边吼、哦，这种诶感受感款吼。啊，过来野柳地质公园，真侪人拢去过。唔过咧，大哥啊，大姐啊，徛伫游览车顶悬诶时阵看到吼、哦，特别是无感款。啊，落去到下骹咧，咱咧过当再一次去感受着这种啊呐，风化石、风石沟。风石癌、孔雀，这种夹角，世界的真水真漂亮的景象吼，好你咧玩味再玩味吼，甚至咧看到上出名的就是啥女王头吼，啊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中岛阁带恁去金山老街食啥？哎呦，哦，来个金山老街无大劲呢，来个这里阁真济蔬菜通食呢，啊而且咧，阁有金山肉包好你食吼。一粒高丽菜，啊个一粒肉包吼，和你食欢喜，哇，真赞真好呢！哦，来个金山老街有真侪小吃吼、哦，咱知影，来个金山老街当中呢，有蛋卷啦、啊，吼、哦，有拔丝地瓜啦，有手工粉圆啦、啊，甚至呢，也个有咧各种的冰品啦、啊，个饼，即个饼铺顶顶啦，啊个吼、哦。即、这个安尼门票当中咧，佮送你吼两粒包啊，是不是真赞？过来食饱了咧，咱来金山老街吼，附近的莲花田、波浪大道，哇，这所在吼佮真水真漂亮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波浪大道吼，咱新北市金山区的黄金大桥吼，真笔直，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比民众吼称作为波浪大道的，因为伊高低起伏，这条路真特别咧，滴滴滴。啊，那真像波浪的，安尼关关格格、关关格格当中哦，那咧跳舞咧，啊，真趣味以外，边啊两边就是清水农地，甚至咧够友善田园等等吼。如果运气好的时阵咧，当看到牡丹花，看到这个莲花盛开哦，真水真漂亮哦吼。来进一步吼，各位当来看扁花啊吼。哎呦，这咱哦，世界唯一古老的捕鱼法吼，扁灰啊吼，伫这所在海上喷膜捕鱼吼，伫咱北海岸的金山，每一年五月到九月时阵，金山黄火季，伫这所在咧，你咧拢会当享受着无大劲。哇，丹尼尔叔啊，危机时啊，算到暗呢，有影吼，佮送你下午茶吼，佮当食着伴手的乳酪蛋糕，看着阿里棒红茶等等，啊，佮带你来个富贵桥。安尼有赞无？哇！安尼吼，算一天呢？吼、哦，这一天吼、哦，本来吼、哦，会计单吼爱2000块左右哦。啊，所以咧，咱咧金北市观光局咧推广，所以伊咧
几乎半价哈，唔免一千块哈，就当带你游赏啊。啊，个有价，个有量，安尼是不是真赞？沿路当中呢，会去自然公园海上观景平台，会去淡江大桥看风景，甚至呢，沿路当中的时阵呢，够真侪景色和民众呢，会当去游赏，是不是真赞？所以呢，你看卖，为南港车站出发，来到万里幸福广场。一秒就来到希腊，过去这个维纳斯海岸骆驼峰，去野柳地质公园，去金山老街吃午餐，甚至呢，过去小赫基地莲花田，这个波浪大道，过当呢来到这个黄冈扁灰啊，甚至呢过当看到足水足漂亮的山海景观哈，沿途呢过经过着富贵桥，甚至呢过来到自然公园海上观景平台，最后呢过来到淡江大桥，哇，真赞哦！过吃叉饭哦，吼，过上帝吃叉饭，安尼咪真赞。最后再你回到台北车站，哦，安尼沿途规个北桥呢，算个真欢喜呢，大哥啊大姐啊，就是这么赞吼，这么舒适吼，安尼北海岸的一日路线有赞无？你家可是坐着景观双层巴士哦，有够赞，有够好。印度咧，规个北岸生啊真欢喜，哪里找机会就忙去报名哈。这一旦恭喜咱北海岸做精彩一日游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登录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顾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800-77-33-55，对对，等你书来听这条林书龙所唱的《等一个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等你车你给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吼，身体也艰苦，白天都爱静养，对不？吼、哦，爱安静，吼、哦，爱用一个保养，吼、哦。啊，不过咧，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可能艰苦白天了后，因为倒伤久，无振动，无活动。活动量无够，结果煞导致着无法度落床，甚至咧身体怎啊败坏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对陈药师来思考吼。大哥大姐倒伫眠床倒愈久，尤其食老有火啊，肌肉流失的速度就愈紧。陈药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提醒讲，大哥大姐要骨力运动哦，骨力活动哦，找机会哦，家己起来，唔好一直坐条的哦。因为所有研究拢发现着，食了有火啊，如果坐愈久，肌肉流失的愈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咱来了解一个原理吼，就是有专家研究，老大哥、老大姐只要倒伫眠床顶一天。倒伫眠床顶一工以后，一直倒伫眠床顶无落床，肌肉就会流失2%，肌肉就会流失2%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了解着讲，唔是我倒伫眠床好好啊游泳，你倒伤久，你颠倒艰苦，倒伤久颠倒身体无力，倒伤久颠倒肌肉流失，倒伤久颠倒增加着你这个艰苦病痛的风险。所以要安那，比如讲手术病后，要如何静养，咱当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学问，对不？有的人手术病后啊，我身躯有手术，我有伤痕，所以我爱休息，所以我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呢，和家己呢，会当呢，这个安那，这个好好休困，无唔对，因为休息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咱休息身躯卖叮当卖活动，开当去修补。啊，不过休息的过程，如果你规工拢咧休息，规工拢倒伫眠床顶，这时阵呢，身躯呢，嘛会产生着危机。所以，静养静养，安静休养，唔是叫你规工拢倒掉的。好，你倒伫眠床当中，该即个食饭爱食饭，该食物件爱食物件，该落床爱落床。所以，进伫世界的一挂先进病院当中。拢鼓励民众尽量爱会当尽早下床，因为如果长期短期也无话讲啊，我手术病后要阁足疼的，我身躯伤口的，我阁无法度落床的，这当然无法度，袂当勉强。不过手术了后，如果会当落床啊，尽量爱赶紧落床复健，身体恢复较紧。咱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嘛有感觉到讲，去到病院手术病后的时阵，医生拢会鼓励恁尽量较紧落床，啊，消炎止疼药啊，食较少的，恢复较紧，然后赶紧落床，是不是安尼讲？对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一点，就讲要如何恢复自己的行动力，才是健康的一个要素。那呢，先说进一步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问题哈，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药师吼，咱详细来思考一下，因为生活当中吼，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讲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火啊，未爱叮当，未爱活动，规工坐条条，是不是？吼，进前伫1990年的时阵，有一个医生，伊是病院内底内科主任。啊！伊研究着真侪患者、高龄者，食老有火，因为肺炎，因为心脏衰竭断医，啊，断医治疗啊，咧治疗过程，伊拢一直倒伫眠床顶，结果病治疗好啊，肺炎细菌台死啊，肺炎的细菌台死啊，吼、哦、病毒台死啊，结果咧，因虚弱甲无力落床，甚至转卧床。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
食老有会啊，拄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讲，要如何互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就是要恢复你的行动力，这就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啊，乔斯嘛，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报告吼、哦，伫美国，美国吼、哦、有针对着2000几名的色情的患者做研究，发现着讲色情的患者。做侪人洗身啦，当然要体要倒，这难免休息一下，难免吼、哦，因为真忝嘛，对不？啊，唔过咧，如果倒几工诶，身体愈歹。所以，伫外国美国吼，因针对着洗身的患者来做研究，发现着这洗身的患者，如果除了洗身以外，无咧叮当、无咧运动的人，因咧身体咧诶排害比着一般。有咧运动的人搁较紧，讲到遮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就了解啊。叮当活动都是健康一个重要的要素。既然叮当活动是健康一个重要的要素，那呢，伫生活当中，咱爱注意的代志咧，第一就是增强肌肉。所以大个大只爱出力，爱出力。做者大哥大姐吼，食老话啊，加出力做友好。阿嬷，这箱单我甲你搬，对不？阿嬷，这吼物件吼我甲你客，所以少年的拢惊你冒动，少年的拢惊你出力，吼、哦、惊你食了误会啊，吼、哦、惊你危险，所以逐项甲你做便便啊，逐项煮好啊，放在你的面头前，吼、哦、厝内底甲你摒扫好啊，衫裤拢有人甲你洗啊，甚至啥物代志拢人来做好啊。哎、欸，一寡即个劳累活动，拢有人甲你做啊，你无较好哦，你无较好哦，逐项代志拢甲你做了了，你逐项拢免做，真侪人拢想讲啊，食老啊较好命，请一个佣人来吼，逐项甲我款落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即种有用有使用人吼，逐项甲你红台调调的，颠倒身体较袂好哦，是安那？因为人逐项拢甲你做便便啊。有人煮饭给你吃，有人给你洗衫，有人给你款内底，逐项拢给你做便便，颠倒会即个安那剥夺掉你活动的机会。咱来知影讲，食老有会啊，我家己来做。所以生活当中增加自己的肌力，增加自己的心肺能力，增加自己的氧气能力，增加自己的活力，这个真重要。像是嘛个听众朋友讲，年轻食老有会，咱来过四点。第一就是食，你要食有营养。第二，你就是爱动，你要活动叮当，爱运动。第三就是睏，爱睏会好。第四就是心情爱好。这就是所有不变的道理。这些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因身体健康、活力自在，足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不是？啊，陈老师针对了这问题，我进一步来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研究一下哦，咱来思考一下哦。好吧，好、哦，你来舒克姐讲哦，有影哦。啊，今仔像陈老师讲的，我就是爱鼓励家己，时不时我都爱起来，坐咧都爱起来，坐咧都爱起来。大哥大姐啊，这个动作真重要哦。你坐掉的对不？要坐掉的，我现在都爱起来。我画一个人都老安的哦，教我揢一个啥物件，老安的诶，啥物代志哦，教我这个帮忙一个啊，后生啥物代志哦，起来哦，妈妈一个。哎呀、啊，话吹的乌啊！现在我都爱起来，对不？啊，咱如果该一个舒克，啊，我家己起来用，我家己起来做，吼、哦，看到对没清气，我得来个扫扫的；看到对物件收不好，我得来个收收的；物件食食，我得起来个洗洗，找寡代志哦，家己做。这种的老大哥、老大姐依靠行动力。伊身体较袂排害，因为毋是别人甲你做便便。用超市遮尔歹命哦，食老都阁逐项甲你做哦，大哥大姐啊，食老会行动会活动，确实好命。时代无共款啊，所以咱要如何保持自己的行动力，就是爱互家己有理由起来叮当起来活动，回去压压个吼，出门去找朋友，出门去佚佗。哦、出门去散步，甚至咧，和家己咧，起来咧，这个扫一下涂骹，款一下内底，找寡代志，和家己做，这拢真好。
吼、哦，啊，你叮当活动，身体健康就起来。尤其我伫节目当中，我有甲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您敢会记哩？台湾足侪人足歹困，足歹困，足歹困。啊，咱的生理时钟调了无好嘛，生理时钟调了无好，就讲天下动物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头落山，动物就等于动来准备要休困。那不是，人是电话搁点咧，继续照，对不？啊，其实啊咧，其实啊，日头起，日头光啊咧，有的人咧，要搁伫眠床顶，吼、哦，困较晚，吼、哦。所以你看迄个大哥大姐吼，伊咧困眠习惯好诶吼、哦，有一个好习惯，什么好习惯？好困的人一定早早起床，好困的人一定早早起床。歹困的人一定较晚，

是第一早早起床，什么叫早？日头出来，咱就差不多准备要起床啊。日头出来，咱就准备要起床啊。咱对日头来过生活，跟着太阳过生活，吼、哦。日头出来，咱就准备好起床啊，开始开叮当瓦当洗卡手面，吼、哦。等一下咧，这个外口气候较稳定的，咱就出来行行的，探探的，吼、哦。好日头照照的，好去花园阿花阿卡的晒一下日头的。吼、哦，去内衫一下，还是出门咧去买菜、去行路、去活动、去运动诶。小可你有我家己出去，吼、哦、啊！你有晒日头，你有晒日头，你阁有早早起床，但就是相信你暗时啊就会好困。来第二，好困的人伊阁把握一个要素，啥物要素？食饭饱伊未去倒咧困。真济人有一个习惯，食饭饱就去困。永昌市。啊，食饱休困一下，敢无好？食饱去倒咧困，咱食饱的时阵，足侪人去倒咧困，尤其倒伫眠床顶困。但老师要甲你提醒，伊会影响到你暗时的困眠，伊会影响到你暗时的困眠。所以，咱食饱时应该去散步行路，尽量让家己诶这个叮当活动，吼、哦，散步就好，唔免做啥物运动，我得散步，找寡代志行行动动的。食饭饱时阵，当当的，第一较好消化，吼、哦。啊，第二咧，对身体较健康。第三嘛，较好困，吼、哦。你真正讲啊，陈老师，阮都有休中昼的习惯，我们有午睡的习惯，那呢，小体一下当，小憩一下可以。体唔是倒，倒平平叫做困，倒平平叫做困。体咧就是休息，体咧休息讲啊好啊，我小体咧，我找一个躺椅体咧。唔好趴咧困，趴咧困心脏细胞顶未开，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会记哩，提咧困，好、哦，提咧休困一下可以，好、哦，十分钟、十五分钟，好、哦，小提一下没有关系，安尼了解吼、哦。来，困眠改善，食食营养，啊，骨来运动，运动会记哩，请师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运动三部曲：第一，肌肉爱伸展；第二，心肺爱有氧，第三肌力爱有力，爱练习，爱出力，吼、哦。所以身躯是不是我有做伸展练习，筋络扭扭的，真足侪大哥大姐身躯会运动了，也去扭筋扭扭的，运动前嘛扭筋扭扭的，咱个筋骨扭扭的，手压压的，筋骨抻抻的，有无？即个筋扭扭的，那就做一下健身操的。要运动进前，做一下健身操的。吼、哦，这健身操做做诶，人较轻松较舒适。然后咧，我筋骨已经有开啊，我开来做有氧练习，做运动。吼、哦，有氧练习，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运动就是，让我心脏跳较紧咧。吼、哦，心肺练习，所以这运动咧，让我心脏跳较紧。比如打脚踏车，比如健走，吼、哦，比如咧，我去爬山，还是比如我去跑步，让心脏跳较紧的运动。吼、哦，啊，然后。最后咧，搁做肌力练习，肌力练习的出力的运动，只要是甲恁讲垫脚尖，有无？吼、哦，垫脚尖训训练脚部的肌力，半蹲，嘿，半蹲，吼、哦，挂水桶，吼、哦，啊是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都可以训练你的肌肉力量。啊，这肉有力，吼、哦，啊，这个氧气充足，吼、哦，这个心肺功能好。佮加上着，咱大哥大姐筋骨如新电，都已经达到运动的帮助啊！真侪人甲陈老师讲，陈老师我一天行两万步，行一万步，但老师无感觉你较健康，因为我感觉一天当中你运动行路是叫做活动。真侪人行几工的啊！我之前拄着一个大姐吼，要八十几岁啊！杨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做几工的，伊佫在做生理。爱做生意做不容易，生意真好，所以讲伊自细时啊起床就一直行来行去，动来动去，做到暗时啊，做到暗时啊，哎呀，伊讲，像是像你讲的，食老爱叮当活动吼，做这样讲哦，你八十几岁啊，搁会做，伊讲会做较好啊，啊未做吼，坐伫遐就规身骨病，啊人生就是安尼。我今仔日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讲，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咧，你咧，就是。保持着你的行动力，哦，身体较健康，所以爱叮当爱活动，找机会互家己动。第二，爱做着运动，身体较健康。
你有肌力练习无？你有有氧练习无？你有伸展筋骨无？这个重点。第三，睡眠要睡得好，所以要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但有时候拢假的啦，生理时钟调整的早早爱起床，日头出来你就爱起床，吼、哦，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所以日头出来你要去晒日头，天啊，动物就是因为晒日头，伊的生理时钟开始启动。所以每天一定要出门去晒日头，晒一下日嘞，咱的生理时钟开始启动，就是把你的身体讲，哎、欸，进日时啊。咱的生理时钟就是要借由晒日，晒日这个动作，生理时钟开始启动。了解吼、哦？啊，光线日头落山，咱暗时啊就卖上光，借由着关电火来甲身体讲，哎、欸，日头落山，咱的准备生理时钟。哎、欸，爱调整回来，借由着光来调整着咱的生理时钟，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嘛是好困眠的一个关键。最后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两小时心情要怎么愉快？大哥啊，大姐啊，心情的愉快，咱来把三件事，对三件事：第一，胃肠顾好，肠啊分泌血清素，是不是？第二，爱运动活动，分泌着多巴胺。所以爱运动爱活动。第三，做好事做善事，关心别人。你有关心别人无？你有对人好无？这会分泌催产素。所以你也想看卖讲啊，我食老有会啊，食老有会啊。如果我会当做寡好事善事，帮助别人，吼、哦、啊。第二，我咧会当咧运动，骨力运动。第三咧，我咧食食较健康诶。吃一些对胃肠好和肠的健康分泌血清素的东西，那呢身体就用就好、啊、用心的要素很简单，但是整理起来大哥大姐你就知道靠吃靠动靠睡靠一个快乐的心情、啊、你把这四要素，但是跟你说你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你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你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但是感觉说真济代志，真济代志拢是上好的安排。有人讲啊，人生哦真坎坷啦，真济艰难困苦啦。即艰难困苦过，唔只欢喜，唔只有价值。无我来请问你，逐天拢一直好事，逐天拢一直好诶好诶，拢好事，你逐天拢一直笑，你会笑到麻痹去呢？对不？所以人就是有喜怒哀乐嘛。人生一定有艰难艰苦的时阵嘛。啊，这艰难艰苦拢是一个安排。有这艰难艰苦，快乐才有意义；有这艰难困苦，人生才有趣味。所以过去咱所受到的艰难跟困苦，迄拢是人生的一部分。啊，咱唯一心情要看好归看好头，就是反思，卖去想过去，嘛卖去想未来。啊，以后会安怎？以后你无法度做决定，进程发生过啊。你无法度去改变，你就是把当下过快乐的日子。吼、哦，讲阿姐，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生四大健康的要素：第一，食食好营养；第二，运动爱运动有够；第三，睡眠爱充足；第四，一个快乐的心情。你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请说广告节，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哦，陈老师拢感觉讲，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讲，其实这个世间哦，真侪人身体艰难困苦看医生，所以真侪人感觉讲啊，人生哦，较遮尔侪病，一个身体无爽快哦，心情就受影响。唔过，咱往另外一个角度，咱甲思考转来，大哥大姐啊，啥人无病，对无？拄着病，咱就是爱面对伊，唔是躲避伊。身体食老有火啊，你都爱面对。身体艰苦病痛，咱都爱面对。你无面对伊，你去躲避伊，你病就未好，你的病就无法度控制，你的病就互你艰难困苦困了。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啊人吼食老，啊身体艰难困苦破病，啊要如何是好？咱就是爱面对，啊面对伊解决伊，这就是一个重点。无法度解决的，咱也嘛爱接受伊；无法度解决的，咱就是爱接受他。所以陈老师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就是讲，真侪病咱治未好，所以咱就是爱配合着医生来照顾，尤其心脏病。心脏吼是一个足重要的器官。超市店两家大哥大姐讲，心脏是国王，心脏是国王。一旦有心脏病，足侪心脏病患者足侪代志袂当做。但就说啊，听过一个大哥心脏病，所以伊就唔敢坐飞机啊。我大哥，你现在唔敢坐飞机啊？我有心脏病啊，万一吼啊去上关，还是出外吼，心脏无好出问题，看要安那？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行路都会跌倒啦，对不？所以陈律师希望讲，大哥大姐，进医学真发达，好，咱看医生研究一下，然后咧，心脏该扎药啊扎咧，好，阿弟唔好用伊安尼限制着你的人生，好。要出门佚佗，要做啥物运动，伫咱能力范围会当做诶代志，咱会当去做。吼、哦，啊，第二，心脏病其实心脏无好过，因为心脏只会愈来愈歹，伊袂愈来愈好。用陈律师啊，先啊，我心脏拢有咧看医生食药啊呢，药啊是控制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了解长期心脏病患者，如果咧，心脏病一年一年一日一日一日一日，这粒心脏呢，要维持到进前心脏病开始，真困难。你会发现到心脏愈来愈歹，心脏愈来愈弱，心脏愈来愈害。所以你也看讲，有的人心脏弄紧啊，头先弄一支弄两支，到尾啊，佫继续弄紧啊，因为安那钢管佫会继续脱掉的，是不是？有的人心脏呢，心脏瓣膜脱垂。少年呢，感觉无严重，食愈老得愈严重，瓣膜脱垂愈严重，甚至呢，就产生着危机。有的人心率不整，食药啊控制，甚至呢，药啊控制未掉，得阁爱倒电池手术，是不是？包括着有的人心脏衰竭，都一直咧住院啊。心脏衰竭足严重个啊，都一直咧住院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我食老话心脏歹，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好不好？老大哥、老大姐心脏不好，爱神爱灵，医生在看，药啊在吃，那呢心脏需要的营养爱吃有够。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Q。心钙Q 内底有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面的营养。你伫市面上要找到一款这么好的不简单。但就是心钙Q 内底有上好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心钙Q 内底有 UC2 胶原蛋白。心钙球内底有丰富的 B 群，心钙球内底个十足的钙质、钙镁、锌、铜、锰，也个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节奏舒适。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心脏收缩歹啊，食瓜营养有够，心脏较快活，人较感觉较舒适。甲梅啊，咱来听看卖，一位老大姐哦，伊讲超市真诶呢，进前吼、哦、心脏无好，啊收缩歹吼，啊卡手灵机器，暗时啊嘛真歹困， 人做无力做无元气，食你的心解球了，人继续开话。
1: 谢谢胆油酥，那心解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胆油酥，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笑眯眯吼，你敢听得出来？进前是一个心脏收缩歹，身体真虚弱，脚手灵叽叽，暗时啊做歹困的人，你听袂出来对无？是安怎？因为伊身体好啊，伊身体较好啊。吼、哦，只要是要讲话听，就没有听得讲。大哥啊，大姐啊，你莫想讲啊我吼、哦、身体也艰苦病了，请阮后生祖囝带我去看医生。大哥大姐啊，医生会当甲你治病，营养靠自己。食老话爱补充钙质，你爱补充 Q 天，补充 B 群，补充胶原蛋白，找丹尼斯这罐心钙 Q， 一个月1000多块呢。哦，丹尼斯，安尼做会好呢，做经济，做专业，做好用，品质真可靠，好不好？要食上好的 Q 天、钙质、B 群、胶原蛋白，找这罐心钙 Q， 请你记外口买袂到，这罐2800，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好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起。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哦。哦，巴黎的郑太太哈，哎呀，巴黎的郑太太在问。这郑太太因为双脚麻甲动袂掉 ，X 光照来讲，哇，脊椎突出跟退化，甚至有一节已经凹起啊！哈，啊，近期要去照核磁共振，哈、哦，啊，这腰以下拢会麻，哈、哦，大姐偶尔徛咧，靠壁腰筋、脚盘、脚尖头啊都会麻，都暂时消失，哈、哦。阿进吼，有开始咧食固筋骨的中药，阿、要如何来缓解？吼、哦，阿年纪大无想要开刀，做运动，阿个食固筋骨的中药，安尼敢会动？后来郑太太唔免烦恼哈，来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吼。真、哦、较麻烦的一点，吼、哦，真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讲腰骨吼、哦、有突出，甚至有凹点。通常来讲啊，通常来讲会做个核磁共振啊。现在做个核磁共振，做个核磁共振的目的就是讲，可能已经你的骨头严重败坏甲有去压迫掉啊，吼、哦、有去压迫掉啊。所以医生开伴随着要甲你做核磁共振的原因伫遮吼，系、哦、啊，核磁共振来看讲，你的软骨啊，含着你的神经、肌腱。是不是有严重的压迫？吼、哦，啊，唔过来，请老师甲郑太太报告一下，吼、哦，来，请老师甲郑太太报告一下，讲 X 光看出来脊椎突出，脊椎突出加退化，吼、哦，有一小节已经变成乌色的，吼、哦，啊，大姐腰筋的时阵，靠边腰筋的时阵，吼、哦，脚盘、脚尖头的麻都暂时消失。吼、哦，对，暂时消息表示讲，基本上来讲啊，吼、哦，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进做福建有较好，那呢，咱就是先做福建嘛，是不是？因为我甲大姐报告的讲，进大哥大姐恁的两骨吼，牵涉着第一骨质疏松，第二软骨啊退化，椎间盘、椎间盘退化，第三筋膜无力。这三个重要的关键，就是骨质要安那赶紧甲固定来。如果骨质受伤，你一直靠灌骨灸、灌骨泥、手提压家庭啊，无啊骨骼灵异，因为你骨质都已经灵异啊，所以骨质受伤真歹开刀的原因就是讲，就算讲甲你手提压家庭啊、灌骨灸、灌骨泥，伊连钢会骨灵异，吼连钢会骨灵异啊，而且。手术了，得阁爱休困一段段的时间，对大哥大姐来讲，就是一个真艰难的、真困苦的代志。吼、哦，啊，不过因为足侪大姐拢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严重的骨质疏松，这是第一个重点。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大哥大姐筋膜阁无力，筋骨、筋膜拢无力，因为骨头无好啊，所以足歹运动，很难运动。啊，无好运动的状况之下，无运动，无复健，无骨来运动，无骨来复健，要好是真困难的。我讲阿姐大姐都已经有一个了解了吼，所以来巴黎的郑太太哦，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讲
你这种现象看起来就是比一般人较严重啊嘛，吼。所以上卡巴卡冻袂掉，吼啊当中有较比一般人较严重啊，甚至咧可能咧有压迫的现象。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唔是严重甲讲非无手术袂当，吼。当然啦、啊、吼，医生过来照核磁共振来当进一步去了解。如果医生感觉讲唔是一定爱手术，咱当然得以做复健为主。啊，做复健食中药，这就是进目前两个最重要的关键。啊，陈老师感觉讲，巴黎的郑太太吼，陈老师家里吼，你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你可能逐天拢爱安排复健。两陈老师啊，健保复健，那就一个复健师会当看一礼拜一到至两到嘛，你得挂三间嘛。吼、哦，你得挂号挂三间嘛，啊，你得当密集去做复健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嘿，你咧，比如讲密集做，逐天去做复健，吼、哦，每天去做复健，啊，你得找三间无同款的所在，啊，比如讲一间一三五，吼，一间一三，另外一间二六，啊，另外一间迄个就是四五，吼、哦，你另外安排就对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哦、呀。当中的时阵，就是去安排密集做复健。啊，不过做复健，当然上重要是你家己的复健，你家己的复健。所以你家己要安怎救，陈老师感觉足重点的就讲，肌力练习、含伸展练习拢真重要。所以你靠边救，这救会较舒服，无唔对。不过肌肉无强健嘛，袂当。所以你一定爱垫脚尖、做半蹲、做桥式运动。这陈老师伫这部电影咧讲，吼。垫脚尖、做半蹲、做桥式运动，啊！你靠边要扭，这拢会动。吼、哦，福建师家里的要靠边扭，这拢会动。啊，一边食中药，啊，唔过，陈老师上重要要提醒巴黎的郑太太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你爱足骨来做福建。吼、哦，就讲、是、除了咱特工去密集去福建师遐福建以外，当然阁爱足骨来做，因为你无想要连钢筋骨派去。害去，就是爱把肌肉强健起来。肌肉强健起来，你就是爱骨来运动。啊，骨来运动，就爱做对的运动，身体才会强健起来，好不好？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如果看医生研究起来，无迫切的需要讲一定爱做手术，那呢，咱当然就是做复健，食中药为主，好不好？啊，做对的复健，看复健师参详一下，要做什么复健？好、哦，甚至伫厝要做什么复健？你如果一礼拜有一到两到的复健，那呢，你都爱甲复健师讲，我平常是伫厝，我逐工早中晚要安那做，啊，你都爱骨力做，两小时啊，都爱遮尔骨力做嘛，必须爱，因为你爱想一个问题，就讲大哥大姐，咱食老有岁啊，这筋骨无好顾，啊，中药爱较骨力食，甚至照三顿食，吼、哦，照筋骨用，因为一旦骨质疏松，啊是筋骨退化。还是筋肉无力，你这个筋骨要够用就真困难。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啊。你如果筋骨歹，啊，你规工坐条的，坐伫遐无振动无活动，身体筋骨就愈歹离异。你讲是毋是？吼、哦，所以咧，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所以只要是感觉讲郑太太吼、哦，爱靠信心的，吼、哦，靠家己吼、哦，这个啊呐，信心扛着耐心，吼、哦，咱就慢慢啦。加油！啊，慢慢来改善，吼、哦！啊，慢慢来恢复，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来，请我再看一下，哈、啊！我来哈，我看一下。后来这卢大姐的问，吼、哦！哦，进前筋骨的酸软痛，啊，食中药过筋骨了有较好啊。啊，最近脚头有行到一半，还佫会酸软。吼、哦，脚头有这个所在，脚头的酸软想要摔倒，就讲脚头的酸软通常的腰无力，腰扭袂起来。所以陈老师拢甲恁讲，如果行路会突然间怎酸软无力去，吼、哦，两个重点，大部分就是核心肌肉就是腰腿无力，那呢？大哥大姐就是爱练半蹲，半蹲这个动作吼，你看起来无啥吼，不过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真重要哦。
古早我要甲恁讲，少林寺咧练武功，因就是一直爱苦，愈苦的愈健康，愈苦的愈用，啊愈苦身体的愈好。所以等下数节真深的感觉啊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真侪大哥大姐因为这筋骨病，因为超市几乎啦吼，我几乎逐工拢有大哥大姐，都是因为筋骨的问题艰苦，可见大家常常因为这筋骨病辛苦。啊，但是了解恁的苦衷，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拢一直咧甲阿嬷遐中药，阮阿嬷就是种菜人嘛。啊，常常爱苦爱啊，所以较早生囝生伯的，啊，佫常常苦咧种菜，到尾啊，翘骨作严重。啊，翘骨作严重，阮阿嬷吼，伊咧因为作严重的啊，伊嘛无想要手术，爱就是食中药来固筋骨。啊，我细汉就甲阿嬷遐中药，啊，咧遐中药的时阵吼。你行的时阵，我发现了一件事，因为阿嬷吼，伊逐工做重视这个中药的，是安那？因为中药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壮骨，食了你就较舒服。啊，因为阮阿嬷伊袂甘止食消炎、食止痛，伊就甲我讲，迄消炎止痛，伊食了伊胃会做无爽快，伊袂甘止食，所以伊就是拢靠中药来食了，伊就较强健，爱就较有力。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呢。我阿妈八十几岁啊，吼，食到八十几岁，伊去菜市啊，赶菜拿去买菜，伊阁免惊乖啊呢，伊阁免惊乖啊呢，吼。虽然翘骨啊，无得啊，吼，迄我都得啊。唔过咧，伊至少伊阁免惊乖啊，伊同款会当去菜市啊买菜。所以陈老师，拢像今仔日我伫节目当中，我是不是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可能。咱难免伫生活当中，咱会拄到一寡身体艰难困苦，身体艰苦病痛。毋过，虾米人无病痛？难免有啊！啊，上重要就是我要安那来面对，要安那来解决哩，要安那来针对着我身体无爽快、无舒适的所在来调理。啊，调理是真重要。得讲好，我面对我的身体，好，我身体又骨歹，那呢，我就陈老师讲的。我得骨力来做运动，我骨力来训练，足骨力做。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姐，我讲给恁听吼，系啊，只要是是不是节目当中我拢甲恁讲讲，大哥大姐吼，咱咧食老有会啊，单垫脚尖呐，吼啊，包括着半蹲呐，吼，我教恁简单的动作来做，增加着咱的核心肌肉，增加着咱的小腿肌肉，吼，啊，你干嘛？大姐伊就足骨来做，啊伊做个什么程度呢？伊就像陈老师讲的，早中晚伊拢做垫脚尖，啊做半蹲，垫脚尖做半蹲，神奇的代志发生啊！我无骗你哦，嘿啊，这位大姐吼、哦，本来吼、哦、腰骨拢无力，酸痛，吼、哦、走路嘛未行，啊走路又要跌倒，结果咧伊骨来做一个月呢，伊做一个月呢。走路继续好走，腰骨酸痛嘛好足济，人嘛继续有力。不但较早吼出门吼、哦，要去散步、走路、运动无在调，愈做愈好，愈来愈会当去运动，到尾啊甚至会当对人去佚佗，甚至会对人去佚佗。大姐当啊，伊甲陈老师讲一句话啊，我就感觉讲，我逐天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讲这是有道理吼。伊讲陈老师，系啊。你吼、哦、教阮正确的方法吼、哦，互阮食老吼，减食足济药啊，减看足济医生。伊讲真正足好诶，伊讲你教阮正确的方法足重要诶，因为即个大哥大姐长期食老，为着即个身体艰苦病痛，拢一直就讲是毋是我医生看无够，我药啊食无够，还是我无手术？但有时看过太济大哥大姐手术啦。因为这个筋骨啊，骨头手术的问题，不是手术了你就变硬啊。医生给你做着骨头的手术，只是来缓解着你骨头压迫着的所在，无好的所在给你调整好。你不是骨头手术了你就有力了呢？骨头手术了是未疼呢？我听过做者大哥大姐关节换关节，脚头的关节有无？脚头关节换了啊？啊，同款走路咧，无力。我大姐啊，啊，你脚头拢活了啊，
啊，你是怎麼更不運動更不怕咯？伊讲陈老师无力啊，我大姐无力，都要训练啊。你本来脚头无顺，脚头咧疼，啊，你去手术啦。啊，既然都手术啦，吼、哦，手术了啊，你都要训练啊。爱讲哦，啊，我嘛是有叮当活动啊，我大姐也无够啊。咱大哥大姐手术脚头了后啊，你足侪人咧，开始咧爬唔敢爬，行唔敢行，甚至咧运动唔敢做，惊讲我手术了后啊，等一个更加无派去。手术了后，等一下，搁把这个外国的人工关节搁用派去，拢无啥加叮当。所以嘞，无外久，你手术的物件吼，这物件架伫骨头顶关啊。但是说甲恁提醒一下，手术的人工的架伫骨头顶关，结结拢用十几年啊，结结拢用十几年，有的甚至三年五年都搁灵异，有的骨质疏松较严重的骨头都搁灵异。啊，这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大哥大姐足艰苦，又过爱手术啦。就一个大姐伊就打电话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我脚头我手术十几年啊，啊，真得离离哭哭啊，哭来哭去啊。啊是安那，差不多年过高啊嘛，因为骨头这个物件伊是活的，啊，你锁体啊、甲顶啊伊是死的，所以一段时间了，伊就派去了海去啊。这就是当中足侪大哥大姐。艰难困苦，只要是听过足济呢，足济大哥大姐手术有诶三当五当，手术三当五当得个灵异啊！唔是他脚头尔，包括腰骨，包括只骨头，因为恁诶骨头拢顾无用，骨头拢顾无用啊！吼、哦，这就是一个重要诶关键，好不好？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大哥大姐针对着只筋骨病，因为逐天拢真济人咧问，啊，大哥大姐针对着只筋骨病吼。陈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和大哥大姐来讲，骨头会再生，所以无论如何尽量用复健含着保养的方式把骨头顾用，因为陈老师看过很多骨头手术过手术过手术一道手术两道手术三道又再来手术的是怎样，我不是说你骨头不能手术，不是，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说手术是反改而已，所以做者大哥大姐骨头手术了的，同款拢也有其他的问题产生，不是手术了就无问题，有诶，互你动三年、动五年较袂痛，连讲我搁换别个所在得过来啊。简单来讲，骨头当然是天然的上好，啊，陈老师甲你提醒的来讲，你像我阿妈，我讲恁听嘛，我阿妈敲骨作严重，不过伊即世人伊骨头无手术。伊八十几岁已经过身去啊！吼，伊无手术，因为伊知影伊个两骨歪家呢啊，伊个手术要手术较好真困难，吼、哦。所以咧，伊咧逐工种花种菜，伊逐工会当去菜市啊买菜，伊就是拢靠中药咧听你，啊，就靠叮当活动。伊袂规工倒伫遐坐伫遐，伊就起来叮当活动。伊知影讲伊敲骨作严重啊，袂当无动，愈无叮当愈无动，愈无动愈无出力，身体就愈侪病。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太姐叫伊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哈、哦。后来哈，陈老师看见我赶紧来恁回答的。后来，哦，台中的陈大姐咧问哈，进、哦、前住完莫德纳了后，身躯常常红红痒痒，每一天拢会发作大约一点钟。去看医生，医生是讲过敏，吼、哦、啊，本身有高血压嘛，无好困，好，嘿，来，陈老师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因为啦吼、哦，有真侪人注疫苗了，伊讲陈老师我注疫苗了，我产生什么问题？吼、哦，有的人注疫苗了，有当时啊食物件都啊食袂出味，有的人注疫苗了呢，人又无爽快，袂舒适，但有时拢知影。唔过煮得注意啊！你真吼抓无凶手啊！因为你嘛无得去证明讲当初你注疫苗了，就是疫苗的关系啦。但有说讲这是属实啦，所以当初时疫苗注了就注了呀，吼、哦！注了每一样的反应无同，但有说相信大哥大姐恁讲的有理，因为确实有的人注疫苗了，可能出现着一挂莫名其妙的副作用。
啊，唔过即个副作用就是讲，咱来去面对，吼、哦。啊，像进台中的岳凤姐，伊拄到的问题就是讲，身躯的常常红红胀胀，吼、哦。每一次发作起来都要几点钟？我拢甲恁讲过，胀就是爱呛水。用消失前那胀就爱呛水，胀就是恁皮肤伤大。大哥大姐，岳凤姐都可以当，但有事甲你讲哦，我感冒节方法真好。我感冒节方法真好，你去试看卖，吼、哦，就是泡水，泡水啊，厝内底有浴缸哦，你就去泡水，吼、哦。我讲一个道理吼，岳凤姐，你听看卖吼、哦。咱前啊有的人皮肤病、皮肤干，去泡温泉伊就好伊。什么原因？前啊泡温泉皮肤病好伊，其实不是泡温泉皮肤病好伊，是因为温泉。温泉吼，第一伊温温啊，所以也软化角质。来第二，泡温泉的时阵，温泉水内底伊的渗透力真好。我讲的渗透力是安那哩物啊？我记了听众朋友听，记了听众朋友，好的温泉吼，好的温泉水泡伫泡内，咱泡伫水内有无？你的手袂摇伊。恁去游泳的时阵，恁去游泳，游泳的时阵手是不是皱皱的？那就衣服皱皱的，有无？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陈老师请问您，渗透压，对，渗透压的关系，所以呢，咱的水分会因为游泳池的水渗，这个安那，伊无渗透压无降了，怎手怎摇摇皱皱的，对不？好的温泉水呗，所以。这个温泉水好歹哦，但就说来讲，你泡得知。我曾经我去古关，我去古关哦，台中古关啊，一次去泡温泉啊，迄间饭店内底温泉水足好诶，系啊。结果你敢知影？迄、那个入夜时阵吼，入夜时阵内底头家因就讲啊，伊讲阮这泉水足好，所以你浸落手拢袂摇，手拢袂摇，系啊。结果。真正泡伫温泉，因为伊遐迄个温泉啊，外口个风景眼看足水。泡温泉泡一两点钟哦，手都不会皱，手拢袂摇啊。啊是安那？因为好的温泉水，伊的渗透压，伊含你的皮肤质，即个安那皮肤质当中真密合，所以伊袂造成着你体内的水分流失去，咱体内水分流失去，啊，互你的皮肤。会当水分会当平衡，这个足重要。这无讲，陈老师来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啥那有人泡温泉皮肤会好？比如讲，恁去对啊，恁去迄个白土，有无？白土伊个是毋是伊个温泉水伊有一个硫磺味有无？系啊，啊真侪人浸浸个皮肤变得好，有无？爱硫磺。迄个有硫磺味，即个温泉水的话，现在对皮肤较好。虾米原因？现在怎么？因为迄种伊对皮肤的渗透力真好，伊会甲水分保护入去，水分保护入去。啊，我讲这个岳凤姐听的意思来讲，你先浸水厝内底的水浸看麦，厝内底的水浸看麦，好、哦，有机会去泡一下温泉嘛，袂歹。好、哦，啊，因为你皮肤的痒，一重点伫对，就是你皮肤干。啊，大哥大姐，食老啊，皮肤干，并不是你皮肤病哦，因为你一天发作一两道嘛，对不？你一天发作一两道，发作一点钟，并不是你皮肤病，是你皮肤干。啊，皮肤干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来讲，皮肤咱要有水分补入去，不过你皮肤长期干，水分吃袂入去，那就一张干去的卫生纸，伊水分过袂入去。啊，你啊，这时阵要安怎？这时阵我得浸入水来，浸入水来会动。我平常以前讲上得呛水，有无？陈老师教你，羊就冲水不要抓，吼、哦，先去上。如果龟先去上，我得去呛水。啊，像岳凤姐安尼，你得龟先去浸水。浸水在水中的时阵，你得止上啊，你得止上啊，吼、哦。啊，止上的过程当中，好，咱先去吃一个，唔好浸伤久，吼、哦。因为迄毋是温泉水，迄是一般的水嘛，所以卖超过15分钟，吼、哦，浸一下较舒服啊了，吼、哦。你啊温泉水，讲我泡伫温泉还袂要紧吼，有温泉水真好袂要紧吼，泡伫遐安尼，伊身躯水分袂流失去。
你一般厝内底自来水对无？咱卖泡超过15分钟，吼、哦、啊，温暖水上好，好啊，起来了后，先去吃一个，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凡士林的目的代表保湿，卖有水分流失去。安尼了解吼，嘿，安尼月凤姐，你得愈来愈好，吼、哦。啊，种超市哪呢？是安怎？我的皮肤，吼、哦，我的皮肤长期安尼，是不是因为当初疫苗的关系？我感觉是因为当初注疫苗了，你的胃肠胃口顾无好，所以月凤姐，你食一寡酵素益生菌来调养真好。啊，唔过咧，一个重点，吼、哦，只要是爱你了解的讲，酵素益生菌，伊需要3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来调养，因为你顶身躯大哥大姐中心的培养好菌，伊得需要3个月至半年。啊，这3个月至半年期间，只要你把握一件事，就是咧上，就是呛水，啊无就浸水。呛水浸水未上完了，咱就是抹薄薄凡士林。但有时候感觉月凤姐真紧就会好起来，好不好？好、哦，安尼个大哥大姐报告的。所以上不要抓，痒不要抓，就是用水，水就是上好，一个足好。因为皮肤吼、哦，皮肤的上就是皮肤的发炎，皮肤干，皮肤上。哎、啊、呦，大哥大姐，恁老皮啊，食老这个皮吼、哦，这个、皮伤干。啊，水分拢食袂入，食袂掉啊！上薄上大食袂掉，啊上薄上大，恁的皮肤食袂掉，上薄上大，有的甚至都要浸入水中，浸入水中浸也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好、哦，啊你用水枪嘛会当，你讲啊无方便浸水，你就用水枪，会上个所在枪。爱、啊、记哩，一定切切的了，就是爱抹凡士林。好、哦，啊来就是加强胃肠的益生菌过好有够。好、哦，我相信真紧。好、哦、皮肤的改善，好不好？安尼简单个，这个月凤姐报告者，好、哦，来，请这个挂者哈，等我者。谢大姐，乌日的谢大姐在问，好、哦，阿妈棍，好、哦，让我安安，有咧食一挂血路顺来，通过些那阿妈棍的安安，来，谢大姐，请这个你报告的哈、哦，阿妈棍吼，小可有发炎，小可有发炎，啊来，请是教你安那处理哈、哦，第一。咱一定要用手掌阿妈棍安南的所在，把这筋膜垫好软。因为吼、哦、阿妈棍的安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咧困的时阵，阿妈棍才顺着风，阿妈棍伊顺着风，顺着风了造成着阿妈棍这筋膜反硬反硬反硬。啊，咱就是爱甲撩软，撩软的意思来讲，阿妈棍筋这硬硬，咱要安那甲撩软。就是手掌，手掌针对着肩胛头这个软嘛，看到阿妈棍后边，阿妈棍后边这个垫，手掌手掌包起来，包在阿妈棍后边，正手垫垫了换倒手垫，正手垫跟倒手垫无同款哦，因为也针对脖子的肌肉，后边脖子的肌肉放松，垫垫了你就会轻松。啊，龙超市是安那我的阿妈棍紧按，你可能暗时在困的时阵。你的冷气看到你的电风，你顺着冷风的时阵，有当时也会顺着。啊，超市来教你安那处理吼。第一，就讲风吼尽量卖吹着人，吼暗时咧困的时阵，风尽量卖吹着人，吼，因为有当时暗时咧困，冷风过，阿妈棍紧的容易反眼反眼，吼。啊，来第二，枕头嘛真重要。大哥大姐，恁的枕头，热天的时阵吼，但你虽然讲。热天有热天的枕头，寒天有寒天的枕头哦。是安怎讲？寒天的枕头爱烧啊，对不？寒天的枕头爱烧，因为会保暖；热天的枕头爱会凉。所以真侪人枕头是春夏秋冬拢共一粒，安尼袂当。但是说来讲，热天就是爱睡困凉枕，因为遐困会烧烧，暗时咧困，如果阿妈困烧烧。会流汗，啊流汗会去冷掉，会去汗掉。简单来讲，热天咧困枕头的时阵是爱困凉枕，凉枕凉枕凉枕吼，凉枕。但有输个大哥大姐报告，阮古早恁咧困的时阵有一种迄个藤编的有无？藤编的较通风的较凉风的有无？对无？吼、哦、对。不管，但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枕头，就是你在睡的时候舒服。啊，来第二，透气，因为热天
家里一定枕头就是爱透气，困觉会烧，困觉会流汗，迄粒枕头对热天无适合你。啊，你一定请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一定会记哩。热天枕头跟寒天枕头无同款，虽然真个人有冷气啊，不过如果你咧困的时候，感觉阿妈棍拢一直流汗，还是阿妈棍会凉凉，迄就是感觉无适合嘛，对不？阿要安那去找你家己爱去找，找你家己适合的。吼、哦，热天咧困的时阵，阿妈棍较舒服诶。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拄着一个问题，就讲谢大姐，乌日的谢大姐拄着一个问题，讲第一选择较适合你的枕头，暗时安尼困，阿妈棍紧较袂紧绷。阿妈棍紧紧绷的时阵，我记咧哦，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听有啊，来，您注意听哦吼。有的人咧困的时阵，头困伫枕头，阿妈棍伫对。阿妈棍空空，你咧困头困着枕头，啊阿妈棍下骹空空，所以阿妈棍就爱出力，你的脖子就爱出力啦，是安那？因为脖子空空啊，脖子空空，啊、阿妈棍紧就爱出力啦，对无？啊、阿妈棍出力的时阵呢，一直伊规暝你咧困，伊一直拢爱出力，因为伊下骹空空，你无出力咧，伊空空人伫遐咧，伊当中咧。伊咧，就容易啦，伊就容易无爽快啊。所以你暗时咧困的时候，如果脖子空空的，伊就爱出力，啊伊咧困，这肌肉伊就袂当歇困，伊就紧绷。这第一点，吼、哦，对脖子空空。啊，第二点，有个人咧困的时阵，比如讲伊困正边，有个人困倒边，是不是？吼、哦，有个人困正边，有个人困倒边，困正边困倒边的人。有当时啊咧，咱人诶咧困，咱咧变来变去嘛。我变加变，变倒变，变加变，变倒变，困来困去。不过你咧困诶时阵，有当枕头就走伊啊。你加变变来倒变，倒变困，有人困偏较歹。暗时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是不是？啊，你变来变去，枕头就困无着，困无好，困到歪歪去。所以阿妈困就容易硬，容易硬。吼、哦，通常咧困起咧困诶时阵上明显。睡起来，整个阿妈棍紧硬硬上明显，啊，足侪都是困来，吼、哦，阿妈棍都爱加疗灵、疗伤，吼、哦，疗伤、疗灵。小时来讲的讲，用手，咱来加按摩，正手捏了话倒手捏，吼、哦，正手捏了话倒手捏，甲脖子这肌肉放松，吼、哦。啊来，第二点，像阿妈棍紧硬硬足侪人会叫讲，小时啊，我是不是会怕袂起？因为你这紧绷了，血的循环会较歹，头壳氧气也较无够，吼、哦，这第一点。所以咱个要做一个运动，就是背部伸展的运动。这谢大姐会记得哦，请老师给你提，吼、哦，你要做啥？

嘿，救一下，嘿，安尼救一下，甲咱的肩颈这所在，解救我开，吼、哦，啊大姐，你就会感觉拢较舒服，吼、哦，这长期，但有叔干嘛讲，就谢大姐，你就是肩颈的肌肉上过头紧绷，放袂轻松，啊，所以咱来做一寡颈部的运动，啊，就像是甲你讲的，就讲解捏了伤，啊，然后压手，练习压手，压一下。嘿，放落来，压一下，搁放落来，训练咱肩部肌肉的紧绷，吼、哦。啊，第二点，如果谢大姐会当做伏地挺身，效果嘛真好。像种肩颈紧绷的做伏地挺身做起来，效果嘛真好，好不？吼、哦。啊，像是干嘛讲，应该是安尼，吼、哦，就讲、是、你的肩颈肌肉较紧绷，可能睏的姿势有关系，加上着运动，运动。无放松冇关系，所以做运动放松者就较好啊。啊，你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诶，这对伊来讲，甲你补充氧气，好啊。只要你配合着肩颈放松了，你就足轻松啊，好不好？谢谢大姐放心，好、哦。后来大理呢，陈大姐咧问吼、哦，哦，八道腹水够水泡，八道腹水。嘿，够水泡，进前有注标靶，后来因为大姐你大姐吼、哦，你讲无清楚的讲，咱先爱了解一下，来我看你，先要来看你研究一下吼，嘿、哦、呀、啊，因为你进前注标靶吼、哦，啊进目前八道够腹水，吼、哦、啊够水泡，敢是安尼讲，对不？吼、哦，来，先要是甲你报告一下的讲，标靶有可能。吼、哦，进前咧做的时阵，吼、哦、咧做的时阵，有可能有产生着一挂副作用，吼、哦，这真歹讲。啊，进小师干嘛讲？你进八道有腹水，啊个水泡，医生安那甲你处理？这就是一个重点，因为这袂当无处理嘛，吼、哦，这袂当无处理，我咧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所以进八道有腹水，啊，含着水泡，啊，医生是安那甲你处理？因为有当时啊，腹水压迫到心脏细胞啊，吼、哦，啊来水泡的面积有偌大，吼、哦，啊是虾米款的状况，医生嘛爱了解啊。因为我唔知道你水泡伫对啊，因为你讲安尼吼，无清楚，你爱当你个助理讲较清楚的，就讲八道有腹水，啊够水泡，啊进前有做过标靶，啊你做标靶是偌久啊？啊你进腹水，医生看医生安那甲你处理？了解意思齁，因为大人的陈大姐你都没跟我清楚进前是什么原因治疗齁，啊进腹水总共是怎样，啊你水泡是在对齁、哦、是在对一个所在，医生怎样跟你讲，啊医生怎样跟你建议齁、哦、你跟我清楚陈老师他跟家里怎样保养好不，因为这牵涉到的问题真多啦，就是你腹水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啊水泡在对，啊你是做什么治疗，这都会牵涉到要怎么用心保养，有不一样的范畴，所以你可能还要打电话给助理说我较清楚的，陈老师才会给你回答、哦、原因在这，因为你说了这样太过头简单去了、哦、没了解到说到底你进目前的状况是怎样，好不好、哦、这样简单给大家报告。后来陈老师说过一下，说过一下，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足侪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最近因为筋骨酸痛真艰苦，即筋骨病吼，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我感觉讲，自古以来啦吼，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食老花啊，即筋骨吼，因为乌白甲叮当。我所以乌白甲叮当来讲，即个人拢想讲，我骨头问题，我赶紧来手术。唔过，讲一句实在话，骨头内底甲你锁铁啊、加钉啊、灌骨胶、灌骨泥，无代表着你的骨得用，只是缓解着你的骨吼、哦、一寡症状的处理。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针对这个筋骨，做实验想讲，不要紧，到时阵有问题，手术了我得过一尾活量啊。我其实看过太侪大哥大姐手术三档五档了，搁手术，搁手术，搁手术。啊，是安来安呢？大哥啊，大姐啊，为什么？因为骨头伊是活的，铁啊、钉啊、灌骨胶、灌骨泥伊是死的。所以我今仔日锁铁啊，甲你夹伫骨头内底，无偌久伊会灵的。因为那就机器用骨头会灵的嘛，是不是？螺丝锁骨嘛会灵的嘛，佮更加何况是锁伫骨头内底，你的骨拢如果食无用。食无强，食无素食，筋嘛无够力，你打打不起，但咩手术你都手术未了啊！所以大哥大姐长期以来为着这筋骨，未屈未压，未做未行，但咩痛苦？但有事要甲你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甲思考一个反调，人生的过程啊，打因为这筋骨，何你未做主，你会做辛苦。是不是？啊，你讲小事，啊，那呢？经过变那个，食中药真好。作者大哥大姐食丹药师介绍的香姜白剑丸了，正经过给作用啊。你讲小事，写那里的香姜白剑丸对筋骨好，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西药针对骨头的疼，咱给你消炎止疼，给你肌肉松弛放松。唔过中药伊针对着你骨头的保养。伊是营养保养调养，增强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所以你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剑丸是愈食愈用，愈食愈用。你有咧食过咧，即杯老骨头啊，互伊卖白害去，互伊食了会屈会压会做实，互咱的身体会健康会如意，是毋是？作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安尼。你即罐香姜白剑丸真正食了真好，吼、哦！不但呢，食食的筋骨较袂疼，而且呢，走路较好行。哇，差足济，吼、哦！一个大姐哦，本来吼、哦，伊筋骨咧疼，啊，走路歹行，厝边隔壁讲啊，你这袂好啊，你爱去手术啊，你七十几岁爱去手术啊？伊想讲我手术啊，啊，连讲啥人要甲我顾，系啊，我吼、哦。先甲医生吼研究啊，要先做复健，啊食中药，伊就骨来食咱的香姜白剑丸。结果咧，食甲咧不但咧，诶医生甲耳朵讲过了解好，而且咧筋骨好啊，酸痛好啊，行路够好行，你来听看麦。
1: 你诶，我政府呢，迄个做健保丸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保丸来食，还未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甲讲，不过甲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健保丸，食一个，当好事啊呢。
0: 好，感谢。
1: 我迄件穿个健保丸咯，我老我七十外，行路行的哦。
0: 嘿嘿。
1: 哦，我行外紧的呢。
0: 安尼吼，
1: 不要。今日拢惊输我呢。住伫这大楼吼，拢老岁仔较济啊，老岁仔拢甲讲，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对对对。
1: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1: 然后因你爱甲讲，哦，啊你个看呐，今仔行较紧，我讲系啊，哦，
0: 真正做好啦。真正做好诶吼，系啊，出面个隔壁甲大姐讲，啊你个行较紧，啊本来毋是爱手术啦，是那真会惊，大姐搞尾啊咧。伊经过过用啊，伊讲哎呦，真正足好诶！本来就讲烦恼，讲搁爱开刀啊，结果经过过用啊。所以你讲超市经过过用无？真正经过过用，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啊？伊讲哦，超市像你讲诶，哦，伊吼、哦，即、這个安尼吼，七十几岁啊，搁爱做， 七十几岁也够爱做哦，七十几岁也够在做新的呢。啊哦，爱苦爱啊呢，啊结果进前的做害去哦，经过做害去做歹去哦，去手术，啊手术了哦，拢无得开开，伊真痛苦讲啊落啊，啊这些未做都害啊。结果咧，伊咧安尼食咱的香姜白金波安，食甲不但的筋骨用啊，啊而且酸甜嘛好啊。
1: 不完，该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在做工课。
0: 是是是。
1: 啊，我头我是未啥惊。
0: 嘿。
1: 啊，我食嘿。
0: 香姜白金丸。
1: 嘿嘿，金丸食了该好安尼啊！像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该无好行啊，磕磕啊，
0: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啊，怪怪安尼。
0: 好。
1: 蛮好哦，我都。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芥末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该好用哦，哎呀，大姐耳朵卡吼，你也看卖讲有影无？这大姐伊讲，只要是真的呢，像你讲的，啊吼，食老火啊，这筋骨吼，常常安尼酸痛无力。伊讲哦，真正足艰苦。啊好佳哉，食你介绍的香姜白芥末，哎，真正呢。食甲吼，走路好行，啊甚至咧，搁会走呢。咧爬山走路嘛，叫做舒适呢。
2: 今年保安是有影袂歹。
0: 真的好，谢谢谢谢。
2: 我迄日寒两届，啊，我去搭搭时阵，哦，脚会疼呢。我食迄只正会搁走呢。
0: 对啊，会走吼。
2: 我若今日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伊讲，陈老师，真的呢，食你的香姜白芥，我去爬山走路吼，叫做快活就对呢。有影无？有影吼，系啊，一个大姐哦。哟，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吼本来紧咧按咧疼吼，阿袂拗弯呢。我食你的香姜白芥末食只安尼吼，筋骨酸疼好足济，会拗弯啊呢。
3: 是韧带发炎啊吼。哦，我不能弯啊，哦，没无法度翘弯翘了吼。啊，后来吃下去第二天的时候哈，就开马上当天下午马上就吃了哈。
0: 哎，
3: 哦，我这两天啊，食足食袂哦，哎，现在吼就可以。可以弯了，
0: 有
3: 影吼，可以弯了吼，
0: 咱的肩部弯吼，
3: 对对对，
0: 食了真正
3: 好用，
0: 真正好用吼，
3: 真好用，好还好用哦，大家提爱买来用哦。
0: 这大姐吼，伊的关节开刀，就陈老师跟您讲的，迄关节开刀吼，你过高啊，伊就是里里扣扣，里里拉拉啊，真正大哥大姐，恁家己上清楚，迄骨头开刀，唔是开刀了就永远。都袂歹啊，时间到伊就歹啊。所以大姐进前少年开刀吼，啊结果咧，落个里里拉拉啊，啊起起哭哭啊，啊甚至会酸痛。结果咧，食咱介绍的香姜白芥不然酸痛好足济啊。
4: 啊，这脚、個、吼关节吼、
0: 哦，
4: 换24年啊，
0: 换24年啊，
4: 哎，我今麦78岁啊，
0: 加高加高。
4: 啊，我讲啊，我的脚吼筋络会疼，啊，我食健步丸茶有改善。啊，真好，
0: 补完真
4: 好用。
0: 好，真好。你看麦，脚换过关节了，啊，已经24年啊。啊，如果可要叫大姐，佮手术一道佮电话呢，当然是真痛苦的代志嘛，是不是？啊，今仔日即罐香姜白芥末加嚼用，大姐咧脚佮会当行，啊，是不是介好用？介好用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就了解着讲，即筋骨病。咱咧想要甲食好用食好，你就是爱安那，你就是爱靠保养。一个大姐4年开3道刀，规身躯吼，脚头也开，腰骨也开。杨超市同款哦，安尼走路歹行呢。好佳哉，食你的香姜白芥末，食到真结足好行。
1: 关节我有开刀嘛，
0: 嗯、
1: 啊，脊椎我开2届嘛。食你的健步丸，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
0: 甲、
1: 这个背部我背部我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啊。啊，迄、那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的哦。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2点钟哦。我4年来，我开到3遍啊嘛。啊，甲食你的
0: 好
1: 健步丸，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哈，谢谢，拜拜。有够好哈、哦！大哥大姐啊，香姜白健步丸一罐2000块，伊是一罐纯正中药 GMP 中药。伊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袂得袂涩，所以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要甲筋骨嚼用，做些骨拢拍呀，袂做骨袂生疤。啊，即辈老筋骨啊，要咱食老个会做会骨的啊，你爱一罐中药来听嘛？你的中药才有够力啊！啊，是你规工特别大酸痛药不？啊，是你规工要食消炎止痛？ 啊是你排队要手术，啊是你来食一罐固筋骨的加固用，一罐嘛卡2000块，食你几个月，做会好。大哥啊，大姐啊，这罐双剑排筋丸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嘿，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机养一罐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后来后来我更关键的那个彰化盐埔的陈太太说，尤其结石透过什么方法排出来，完全排不出来，因为咱的输尿管只有 0.5 公分，所以大于 0.5 公分他没办法排出来，他就是要靠泵的，不是要靠手术。好、哦，有机会我要讲我陈太太听，所以吃什么化石套都无多化，把油脂的结石化出来。因为大过输尿管 0.5 公分，如果油脂的结石大于 0.5 公分，伊就完全排不出来。因为油多只有 0.5 公分啊，0.5 公分啊，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这嘛哈，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道理林国晶，道理雪莉旺，道理进行，道理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丁莹现场主持。

家好。哇，感官都极多啦，真正有热，不是干了台湾哈，全世界你看连迄个联合国、联合国迄个 WHO 哈，的迄个卫生界的气象 WHO 哈，迄个组织吼，你讲哈，当年都拢加一两度啦，哦，当年地球拢加一两度哈，就是当年一年比一年较热，今年哈，我那比明年较热哈，都平均同这个时间较热，我讲安尼，没办法躲掉啊。啊，一年比一年较热真两度吼，你甲看，即若免过几年啊吼，拢差不多，大家所在拢四十几度，啊，迄条站嘛咧吼，哇，真正保重。有人讲个喘气喘较少的属性，我甲你讲，全世界暖化就一年比一年较少热吼。人讲啥物哩？即、這个 PM2.5 就是用排黑烟，然后树啊共啥啥啥啥，其实我来讲咧，上大一个问题，人上侪咧。人家研究一个一个团队吼，讲了不只有道理吼，就是世界人上侪上侪人啦吼，人口太多吼，开始造成地球暖化是上大的问题啦，没得办，人都已经说出来吼，你嘛无法度啦吼。啊，来，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一遍宜兰啦。宜兰南部有一个海边啊，相当水吼，叫做神秘海滩。伊这个 logo 叫龟片啦，都伫海边啊，但是有一撮落了吼，都伫后边迄 logo 照吼。我真悬啦，真大粒个落过去吼，海水吼，我那拢会来嘛。你这十五大楼先在海水咧涨啦吼，一般变啊这个风台影吼，而且海水伊食个吼，伊这有一个落过去吼，像迄一支山，迄落过去吼，准一坑嘛，就像迄个山东迄个榜江吼，啊有够天然啦，到海水落去食个吼，迄个落过去。内面多一空吼，空水为外口的看，外口就像咱咧看古早迄个武侠片吼，迄、那个秘书足仙气的山洞，会去撞到高人同款啦，啊，足天然。当然，足侪人想要看卖，但是这是禁忌的所在，那我甲你徛牌啊。因为这个后壁完全无，我咧讲后壁是洞内面啦。这个洞内面叫海水架，这个洞内面吼是完全无路。你只要那个一半边啊断掉，你那讲直接龙牙啦，这足多人啊在龙牙呢。因这秘书敢那甲你砍一个厝顶，同款迄个一个山洞嘛吼。迄海水呐大涌来，你唔知哪边要算这人啦，这十五啦吼大老身啦啊断掉迄个外口边风太无入来，多伫外口边到这个风太搁到墙面啊，伊走去日本，迄个后劲啊，但主要伫身躯边嘛。大影吼，迄真大迄种大影，即个风台影啦吼，什么影啦吼，迄钱入来到正，因为离海边啊，迄个海水吼，实在啊个有一个距离啦。但是都唔捌啦，就是安尼。好，伫礼拜早起哦，就是拜六一阵二十五个人，伊拢开车来，车过当开入来面，你看这山洞偌大，这山洞吼车开入来面吼。迄、那个锣鼓洞啦吼，伫遐龙岩啦吼，结果到礼拜早起，拜六暗来龙岩嘛，礼拜早起起来吼，哇，四边全水啦，海水拢溢起来吼，都多十个啊，礼拜多十个大老新，到迄个海水咧涨，佮加上迄个墙面风台，迄像个小高影吼，哦，汹涌吼，滚啊阵大影吼，阵溢来吼，阵目睭白金阵瓦无地走啦。啊！这海水伊愈看愈涨愈悬哦，哇！惨啊，一滴一滴的吼，总管救，结果好在救着呢。下在时啊，这是礼拜下在时啊吼，二十五个，伫拜六来只龙岩，结果撞着海水涨起来嘛吼，这救了成功啦。二十五个吼，全部救着车，海水慢慢来提，甲晒水嘛吼。结果唔知讲可能无唔知看这个新闻吼，暗时啊吼，都一对。查甫，我哪个要来龙岩？我讲下在时啊，打救伊尔咧。下在时啊，这个锣鼓洞甲救一遍二十五个人吼，因可能唔知，啊，这新闻可能无报，啥唔知，伊唔知，无咧看消息吼。结果，佫一对男女来遮要龙岩啦，还好。伊唔是山洞内面，因吼来遮龙岩啊，海水有哪一半地啊啦，好。你知影讲这风台影吼，迄唔是讲即马地，小等就无，唔是，小等就形容佫一个。对咧，因即摆咧只龙岩暗时啊啦，也暗时啊吼来吼，准伫海边啊散步啦，散步吼一群小高影，就像个风台影啊，绑一下吼就出去啊咧。伫海边啊咧，海影暗来吼，完全袂有走。结果其中上半只女子，一个海水拖水了，因为有扭着物件啦，改成身躯顶有排背包来小外补嘛吼，佮。好好闻，伊这出来时哦，伊这有人饲伫海诶鱼场吧，哦，有迄种大粒球吼，做一个范围浮动迄种虾啊吼，真大粒球。伊准你望到虾啦，准硬四甲六五条，迄、那个大粒球浮伫顶面，好甲在落地啊个地手机啊啦，所以讲即卖人手机用来介重要啦。迄落地地手机啊，虽然水吼，啊即卖手机用做真好，水安尼暗甲规身躯，我来各用钱。伊准摸伫迄、那个。大粒的浮球顶管吼，才管卡电话啦。安尼叫着，迄个查甫就无影呢。迄个查甫的自礼拜用一个暗出来吼，到即马找无啦，找无当然真歹啦，这也无装备啦吼，都应该是无影。我咧想啦，你靠跟讲两公啦，拢找无人吼。这个说叫做宜兰的南澳啦，有一个神秘海滩啊，有一个
老高老高镇吼，像个一支山老高镇吼，啊去有海水甲食一个饭坑嘛哈。到礼拜多一工救两抓啦，哇！这个搜救人员吼，啊你讲奇怪，这所有徛牌啊无？有徛牌啊啦，有徛牌都徛牌都，你咧讲咧吼，这危险啦吼，尽量莫来啦，也不要主导啦。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啊，礼拜第一摊的这时啊，就是因为进前拜了暗，来到龙岩有二十五个人是开车来啦，开车吼啊，改成七八台车嘛吼，拢差不多坐两三个一台车啦吼，总共二十五个人，拢大人啊啦，拢大人开车来吼，一个拜了暗龙岩，结果礼拜哇海水龙礼拜吼，总归海水嘛。大家也无得坐车，无得塞啊！吼，总肯救这个救迄、那个救援消防队啦，救掉全部救掉二十五个人。结果到暗时啊，吼，姓潘甲金马男主吼两个人男女，佫要龙岩啦。啊，这龙岩的装备放伫山洞内面，到迄个锣鼓洞啦，迄个锣鼓洞内面吼。啊，两个人当时也无用啊，无啥物话吼，啊，到阵这个海边啊。散步，结果唔知讲海边啊散步吼，就捉我海水，汹涌一个小口就落去啊啦。两个人全部落海，昨唔知是安尼，人当作讲昨第一时间诶新闻报道快报吼，等昨下晡有报道嘛，当作讲海水又搁一边弄入去迄个锣鼓洞内面，其实唔是，伊这是两个人已经出来伫海边啊散步啦，唔是伫洞内面吼，准迄个海水啊赶出去啦。啊，一个处理就是我咧好办离婚，啊，这个租金也是较好运，伊身躯加上排一个背包，啊，你小块空气，小块铺面，伊即马背包摸了了吼，准去漂一袋了吼，准去摸了就要救啦。人个有饲鱼啊，饲伫个海边个所在个鱼场吼，有迄个浮动吼，做范围嘛，伊准揽着，揽着了吼，手绝对硬死都唔放啦，准为了底下摕手机啊，敲伊脚，托救兵啦，哇！伫暗时十点半呢，才接到电话呢。这个消防队啊，嘛着赶出动啊吼，将这个做囡仔海上迄个手机啊定位嘛吼，安尼找着了吼，才赶紧发落海巡，迄、那个海巡舰吼落去支援啦。我那派直升机身躯边吼，我那看心情救袂着吼。到暗时差不多要到十二点啊啦，十一点五十分啊啦，甲联络电吼，甲讲我有浮伫海边啦吼，啊尽量即、這个看看会到啦吼。到差不多十二点半，到昨个拜一日的半暝十二点半吼，安尼慢慢啦，甲看到啊伫啊伫啊吼，拄伫海水浸差不多两点外钟啦，救个人清楚啦，我若无受伤着，无一切着对吼，但是人已经失温啦，都浸水。浸出去呢吼，敢问讲你一个人呢？我唔是啊，边啊迄个查甫嘞，迄查甫无呀啦。虽然过世命无多，一个海水冲水吼，大家唔知啦吼。啊，经过了解，拢是南部人呢。细半这个彰化人，细个南出是高雄人吼，两个人差十岁的啦吼。啊，家属到现场了解，讲并无熟悉细半这个噪音啦吼。啊，初步了解两个男性阿婆啦吼，啊，唔是阿婆当然是朋友关系啦，是安尼啦哈。啊，人家讲吼，恁敢唔知吗？你这个所在这些大概救二十五个人，讲伊完全唔知，当然唔知，唔知安尼，那无吼，恁绝对会考虑讲我关麦啦。下早时啊，拄多救一个二十五个，就是海水撞入来吼，就是我七台啦。当时二十五人塞七台车，一种小旅车，什么话啦吼？来车，就是有扎迄个露营嘛吼，伫遐弄也好，拜六无代志，隔两工就礼拜，海水就溢来，规个即个锣鼓洞吼，哇，车袂叮当啦哈，总赶紧敲海巡，敲消防救援吼，安尼啦哈啊，内面的人吼，都挖山边吼，安尼硬挖伫边吼，啊，海水伫下边嘛。电来落去碰一下吼，一条管咧，海水一条管咧，车嘛无遐多啊，完全无遐塞吼，安尼出来吼，差不多到十二点，咱甲算，就是到礼拜十二点，海水都退出去啦，啊，海水就是安尼啊，伊会动脉退啊吼，退水了吼，像我咧救生工啊，啊车嘛拢全部拢拖出去嘛吼，都清气啊咧，空空啊，唔知我暗时啊个。
咸在路的吼，佮两个唔知讲下在时啊，人咧救甲，有够危险，二十五个人佮七台车吼，暗时啊佮来啦，结果暗时啊一个吼就严重啊啦。在海边散步，结果我那算风台影啦。这个身躯边这个走去日本，我见那位的消灭风台吼，迄种一阵小高影、大影啊，暗来吼都无。这个所在吼，那平常无海水的时阵，海水食无入来吼，是相当水，一个都真大咧，袂落过少，叫海水天然甲食得一个空嘛吼，一个洞，连车都当西，佫唔是一台车呢咧。这七八台、几十台都有可能啦吼，驶入去个山洞内面吼，啊底下搭天道吼，啊这外口边骑牌啊骑过哪几，唔是讲骑一几年，就甲你讲，迄牌啊你骑，你爱看好清楚。人甲你讲这个所在，如果吼那海水那来吼，啊这你会晓算不晓算，咱唔知。车走过绝对袂动，这个大老心嘛，大老心就车走过就海水咧涨吼，啊过来较迄落，这海水涨有可能。规个路口洞甲你中间吼，啊你绝对无得走，这洞内面吼完全无任何退路，都干一坑啊，头前入去一坑啊，啊这海水都全部甲你进入内面啊吼，你都无得走啊呢，就是安尼呢。真水吼，真水的所在绝对有危险啦！你看山谷毛真什么瀑布啦吼，什么石头壁吼，安尼雨水洗甲水汤汤啊，但是灰灰灰。迄完全互你无在食啦，种水的所在，伊绝对有真济危险的程度啦。因为水就是危险，啊人较歹底下个破坏嘛，较少人来啦吼。伊足天然嘛，很天然吼，拢也无人破坏。啊，有个人实在较唔知这个这个观念，讲嘿，啊个水甲安尼啦吼，我来个爬看卖个，结果一日就掉个啦。上水的风景吼，干那目睭看到好，你茫讲一定爱亲身到到迄个风景的所在，这正危险足侪啦。这个是宜兰南澳吼，有一个神秘海滩啦，有一个老古的这个袂算啊老古山景观吼，其中一粒火有够大粒吼，安尼去有海水甲食一空吼，都像山洞啦。啊，人车伫内面吼。嘿，一个足奇怪的感觉哦，佮像很奇妙吼、哦，人吼会当伫天然的山洞吼，迄、那个海水落去食，一个落果洞内面安尼吼，无危险较济啦吼、哦。我甲你讲啊，人怎啊报在？伊这个所在南边啊一支牌啊，北边啊一支牌啊吼，啊唔知对个插一支牌就警告牌啊，插甲济，甲你讲你爱注意，唔茫入去山洞内，迄、那个落果洞内面吼。可能反正有人讲，我也无看到对啦。足济外口边啦，较危险的所在，真水的风景吼。但是危险，咱用徛牌啊嘛。啊，徛牌啊话，我连看都无咧甲看啦。哎，牌啊爱看啦，会当入去无？会当安尼无？还是讲到对尔吼？迄人就见过牌吼。啊，人家看这个所在是安那个礼拜安尼两摊吼，就是是不是有徛牌啊？有徛牌啊呢？我个徛要过哪支吼？南边一支，北边一支吼，对个一支吼。甲你讲，这个所在日时头吼，啊，都看怪得好吼，啊，唔忙他妈的过暝啦，想要龙岩啦，伫个罗锅洞内面啦吼。有看没有懂啦，无多啦，性命家己顾啦。结果你看，安尼这时啊二十五个救了成功吼，无代志，大家惊一下死，暗时啊个两个来啦，即下就惨啊，从海水赶出去，一个处理吼。迄、那个查甫到今嘛找无啦，找无都歹啊啦，两公啊啦吼。宜兰，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再来讲个。
1: 哎呦，
2: 看嘴看嘴，恁大姐
1: 啊！伊个脚吼，拢做大块，爱做肥个啊。
2: 好安尼啊。
1: 哦，啊，食啊欢喜啊，我介食了，佮介去。
2: 好。
1: 你先呢？
2: 好，你给，你甲，你甲报伊食咱个啥？
1: 食新鲜个了。
2: Q 味米。
1: 佮二箱白，我袂晓讲。
2: Q 味米啦，美国个 Q 味米。哎，啊，有烧了呀？伊。
1: 喂，伊脚骨拢捏捏嘛。
2: 好安尼哦。
1: 啊，拢看到个，感觉欢喜个。
2: 好安尼哈。哦，有够好吼！哎呦，我、哦啊、本来是足精吼。
1: 嗯，我介绍了，搁买来吃。
2: 好安尼哈，好，恭喜恭喜吼！
0: 咱的碰波也无够咱吼，身躯较远的所在咯，就是脚脚动啦吼，脚下边嘛吼，会做行行吼，啊个人拢徛徛啦，你洗头你去看哦，拢行行行吼好。但是有提醒的消息，什么讯呢？到暗时一困，暗时人倒里边整倒平平吼，消息，但是就开始搞药啦。而且水温都即滴，你是头所在吼，都碰摸无够啦，挂袂叮当嘛吼。啊，那暗时啊吼，倒伊就平平啊，人倒平平吼，就消掉，拢消去，就消去个油脂膀胱，所以尽量放药放袂停吼，这来解决。咱个美国进口 QMB 定来，即、這个碰摸是源头，迄、那个力吼，你拍。你怕迄个水吼，还有够迄个压力，你无够压力吼，迄、那个力无够，都一个停多鸟哇，蹲掉底下啊，就积咧，就是安尼吼。而且迄个水量爱挂叮当啦，都真香，上好甲只个火炉安尼通通通吼，挂叮当个被积掉咧，啊两个做位上好，心血管好一定爱做位吼。德比个进口 QMB， 甲咱德利个真香安尼甲做位吼，人吼拿有回来。足侪其他即个毛病，好就较无啦，较无即种病，足过过去。那无咱平平转啦吼，像迄石头底底形个所在吼，我人个喘甲滑病吼啊，人个咧神神无烂吼，都、就是碰布也无开咩，无够烂吼。火炉加袂顶，人就麻啦、旧筋啦吼，迄、那个所在酸抽啦吼、丢丢断啦哈，都真硬啦吼。啊个教做位，德比个进口个 QMB， 甲咱德利个真硬，都已经上过咧，人老坏了吼。心肺去等下过第一，人就叫做安全。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个，就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冈山空军基地吼，或者算空军挂号啦，空军挂号吼，迄、那个飞行器基地已经出来证实，着空军有只即个教练机吼，结果失事，伊即搭飞起来无偌久，啊，搁伫迄个北平炮道迄个所在，着砰一下落落去啊吼，着载落来载落来吼，飞行器顶两个啦，两个全部撞死，哇，这飞行器像安尼撞吼。无事也开始，你话已经飞起来了，飞起来迄个烂吼，惊到人吼，安尼撞来吼，这个都 T34 啦 ，T34 迄个教练机叫载来，这架飞行器后壁坐吼，是这个一个中校，四十岁啦吼，头前头的驾驶嘛吼，头前驾驶拢中校啦吼，中校吼，这拢有飞过。未少时间的这个飞行员安尼哈，所以我免来讲，这都大家都拢你中校以上的这个飞行官拢四十几岁吼，这种有一个经验嘛吼，结果哇真还好。那么教练机吼是这个目前吼都在训练这飞官嘛吼，特别训练这个飞行员吼是安尼吼，啊这种教练机吼也是相做的啦，就是。会当坐两个人，而且伊上界悬的速度吼，差不多到400公里，就是讲伊这算较普通啦。你一般来讲吼，飞行机拢差不多700-800，反正买个800-900吼，迄、个速度吼好，但是伊这差不多400上悬啦。啊，一般来讲吼，伊拢不可能飞到400，所以讲你去看，一般来讲飞行机，你若讲真正在天顶的飞的速度吼，拢差不多三分之二吼，差不多300栋。所以我来讲啦，人迄、那个你讲300外，高铁的300外，底下算高铁吼，你蛮怪高铁啦，到时就飞起来。高铁吼，是因为伤重吼，咱的高铁吼，迄、那个新干线遐啊吼，公开人本来开始唔知讲，大家忙我白传，这个真正有影啦。真正有影吼，就是今仔早时啊，到八点钟啊吼，有一台教练机啦哈，伫高雄冈山这空军挂号嘛，空军挂号这个基地吼，这个飞行机训练基地吼，好，伊飞起来无外久吼，伫较往北去头吼，已经飞起来啊，但是哇就载落来吼，当然即摆原因啊，搁咧调查啦吼，到底机也是人啦吼，问题吼安怎样吼，这。上届考试两个冲刺啦，两个吼全部拢当场很灾事嘛吼，哇，这吼实在有那可怜啦。虽然讲免啊讲，这种职业本来就是相当的危险啦。事实吼，你看飞伫天顶卡无着掉大土啦吼，啊你个看呢，真害吼，无法度。另外一件，高雄啊，有一对。男女朋友款，住伫汽车宾馆某个房间吼，结果人一个开始知影，你要救人都查甫查某嘛吼，结果这个查甫准死咧，人家调查本来想讲唔知虾米代志，结果食毒，少年几年咧哈，29岁吼，28岁尔吼，你甲看吼，伫凤山一间汽车宾馆，民众伫房间内卖喘气。白天当啦哈，警察这落汽车宾馆员工报案吼，赶紧到位甲看，这个查甫囡仔少年家己也搞坏了，先抓啦，赶紧也送去病院死啦，身躯变过一个啦，到一个姓陈的女子吼，伊在讲，伊是起来以后发现讲，这个查甫的倒伫眠床白天袂动吼，看起来用无啥共款，伊过甲蒙片工作真正袂爽快啦，吼啊赶紧报。迄、那个汽车宾馆员工啊，协助甲斗三间报案，警察现场甲看得真正死啊咧，但是身躯完全无伤啦，无迄个烧疤啦，有诶无人甲抬伤吼。现场吼哇，你看即个食毒诶吼，迄食毒毋是食一罐毒呢，所以讲安尼较会啊。现场甲看吼，规桌甲规桌顶吼，咖啡包诶空包啦，都已经嘛食几包啊，然后毒。毒咖啡包遐吼，过来 K 他命的物件啦吼，啊加个安慰他命拢总有啦，也有 K 他命，也有安慰他命，也有毒咖啡包吼，这种毒品的物件，恁男男做一伙啦，
改成你惊无人食同款。那警察开始初步问话，伊坦白承认两个人有咧食毒吼，啊拢食即几种毒。而且有当时啊，那食家呢，人食海的时吼，讲会几啊种毒啊，难无做伙啦。伊虽然食，

啊，做囡仔白戆戆啊，底下宿舍人调查，我两个咧食毒啊，啊食毒的，我两个唔要食病剂，我唔知吼，啊都伊也食，我也食，大家大家戆戆吼，啊大家困，困起来讲我一日爬袂醒啦，目睭袂金啦，甲看到全部啥感官，甲蒙鼻腔，甲怎讲翘起啦哈，啊嘛都报啊，无变喏，可怜，你看这食毒的，食毒，人就掠甲走无路吼，啊，你也得杀一关。啊，佫贵重重，迄毒毒佫比金啊较贵哦。食毒安尼，都逐项摆无一个好个啦。啊，奇怪，佮要食，食到无性命，食到还有煮饭嘛咧食，真正有影哦。正路即少年家，唔知甚物人安尼，甲拖刀咧食毒吼，唔忙各方拖咧食毒啦，真害啦哈。各方红山又佫死一个食毒个吼，伫昨暗啦，今仔日时啊人报嘛。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0: 应，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4: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台中高分院吼，到离心啦，离心一个案件，差不多四年外前，四年外前台中乡中街啊，有一个出租的特办吼，到这个头家娘，这厝头家啦吼，查某头家娘吼，刚买年家厝吼，结果内面刚盖做43间啦，将个交一间啦，有够好盖，惊下多人吼。几位邻居厝安尼，共计做小瓦间吼，拢专门咧洗人嘛，做人吼，结果全回收，哇！当然是人放火啦，啥物人放火？都甲洗厝人放火，有诶讲啊，即厝头家厝头家，你都有责任嘛？伊你是共计间计做安尼，甲像我小瓦间啊吼，啊大家来遮洗厝吼，骹路都无好嘛。你既然要计间计甲上这上这间吼。大家要走那边啊，疏散一种靠落无，可能消失大家嘛，大家心当伤啊哈。那鉴定调查，这已经经过四年调查吼，就是内面个岁数姓邓邓边公啦，这个人吼，讲伫迄个房间内共饲羊啊啦，啊个欠厝税啦，啊这头家娘，这查某头家嘛，这个厝头家吼，都想起啊卖租伊吼。啊，即马当然伊想起，伊无爱做，伊都换伊想起啦吼。要保护吼，啊，甲你岁数一只，我讲啊，你开始讲安尼啊，所以我讲岁数，那真正做会到，你岁数咧赚那个厝租吼，一间厝家有当时爱上东西去啦。结果阵放火个烧啊，要保护，一个烧了到底，住伫内面就袂得无得走啊。而且人落去下心理，第一个你计经都唔对啊啦。你当时买一间，就专门来投资的，投资买税处，买共计经，不计经你嘛无咧计价咧吼，你就为恁家住透天也无唔对，但是你有在条计价43间，还是那计吼，都根本大家无卡路啦，买那当着代志，买走那无卡路吼，啊个足好蹲哦，尤其是大家出入上个平一楼这个所在，红蹲甲全抓箱啊啦，有诶无啦，遐杂些物件啦哈，都安尼吼。当时就是因为个岁数这个生病，都欠住水啦。啊，这房间内个个吃些羊啊啦，啊，不是在迄个羊啊味嘛，羊啊屎啦，什么物件吼？哇，这个人厝家，你知影讲计43间套房，大概小隔壁，大概就偏调无大件吼。这个厝头客的这个太太啊，我那想起个，都一直个讲你搬走搬走，我不爱租你无大件吼。你真正欠我哪免啦，就是你已经欠我过哪个月厝税嘛吼，你欠厝税我卖开退吼，你搬走啦，卖搬走啊，卖搬走，准是差不多四年前，一直甲讲你不爱搬走，我唔是无道理，我就叫律师啦，什么吼，出这个存证信人吼，这个啥一关呢，就是强制要改搬走的，伊准三更半夜来就放火啊啦。火就烧去到地吼，哇！你甲看内面像个焦啊惊啊，结果烧死大家轻重伤嘛。那这个案件，这个姓邓绝对重刑了，但到今嘛还未判，就是伊家己本身去用安置的，改成个强制单位了吼。但是这个头家娘啊嘞，到这个厝头家吼，这个太太吼，人第一审就甲判7年啦。哦，哎噶！像迄件话呢，伊讲，法官啊，迄是即个甲放火呢，而且是完全伊唔对呢，伊放火甲烧厝，烧死这个人吼，而且我即马无叫伊赔无当件，你阁要甲判刑，要甲判7年呢？你除了共赔这个钱吼，你取消嘛，你取消就无对套啊，就即个人啊，你要甲上套啦吼。甲你岁数饲羊啊，这个吼，你根本一家都讨无大件吼，你厝嘛去用甲你烧掉什么，包括你身躯边的财产，因为你需要陪人啊，人甲你岁数这些所在，结果互你会消失嘛吼，伊全部部分来共赔嘛，对吧？你吼，啊当然赔袂够啦。不过这头家你们讲，我才是受害者呢，啊你甲判刑，上届主要罪过何首就是迄、搞我岁数生病嘛吼，结果一直申请，到今仔日下再是啊10点嘛，今仔日第二审判决，伊本来想讲法官听有啦哈，法官同款，你当场一直法完弄吼，希望讲伊是无罪啦，我钱赔，
就是讲伊真正背袂少出来呢。这个头家娘吼，伊即马所有唔是干那只间尔，包括其他，因为你需要共背嘛。七人找无啊，因为这个唔是找无啦，都这个人身躯无半角啊，半位小组这个。但是你是头家娘，人家你岁数这所在，你先共背吼，背部分就对吼。伊即马所有的房地产拢叫人拍卖啦，为着要共背六条人命。六条人命，各六个轻重伤嘛，已经一无所有吼，存这条命俩，无你嘛好好过，结果赶快唔放伊煞。法官李信法官今仔日赶快甲按照一审判七年啦吼，上尾审可能最近有来判决，那上尾审第三审判决赶快维持七年吼，都要啥去关啦？你看岁数岁安尼啦，哇，真正有影吼，伊安尼本来讲投资一间厝吼，啊都做会到。啊，都后盖注水，对盖饲嘛。结果唔知讲，水着多啦，下家放火烧厝。结果你甲看，人盖水厝吼，直接真烧死六个，六个件重伤，人大家嘛要对你讨啊。我水厝水，你这个所在你安全顾无好啊，唔是干那大家烧厝所在是安尼吼，你安全啊甲顾好吼。结果准烧死人，你无完全赔，我来赔，上无一半家啦。结果，伊所有的房地产全部用拍卖呢，唔是这间小业主，这间小业主连挂，因这小人吼，哦，小甲贵安尼用蹦蹦吼，人买卖可能也歹买卖，伊其他这个头家娘有钱嘛，哦，进前有遐过来的土地吼，拢全部拍卖啦，用拍卖方式赶紧摕到钱嘛，来赔这个人吼，无大件钱了甲空空，伊讲我存一条老命来啦吼，我应该是无罪啦，希望法官听有啦哈。结果法官我也听无啦，同款啦。今仔日下再下十点，二审判决同款维持七年啦。我看这袂解，因为所谓三审内面二审真重要，二审啦无改变，差不多三审拢会叫二审啦，差不多三审拢会叫二审吼。那安尼吼，规身躯的财产全部拍卖啦，来赔这人无大劲。大家用关心，你个话岁数岁安尼啦，所以有人讲岁数吼，哇，迄、那个妹妹格格足侪，真正有影。茫讲想讲，这厝咧岁人吼，你讲我大哥去厝岁啦吼，对，你也知影讲，一定还顾好好，哪无代志发生吼，哇，你知影讲你是厝主啊，人家你岁数直接，结果你顾无好，人直接发生任何代志，尤其是外来小事啦，有诶无吼，火烧哇，真吼。代志大条啦，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想好，无想来食真香。
0: 哦，
1: 食球啊，妈呀嘞！
0: 啊，
1: 我想食真香。
0: 哦，食
1: 球食无几礼拜呢。哦，真很舒服啊！这个心脏真好，胃拢开开。
0: 开开啦，哈，开开。
1: 开开啊！慢慢个咩个？啊，这个我本来在得夜个时候，拢咩胃口拢无食什么物件啦。
0: 对。
1: 我是八十几公斤的人，困觉那个。七十
0: 哦，足瘦嘿，拢无食
1: 物件。瘦十四公斤啦。
0: 哦。
1: 啊，今麦就想食恁的料是吼。啊，不管瘦啊，较无肥起来啦。
0: 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是讲，那不管瘦，无个肥起来，那身体好，瘦的也没有关系啦。
0: 啊，你今麦拢食咱的精盐甲 QMB 就对啦哈。
1: 哦，我今麦食就这样个啦。
0: 哦，安尼好。
1: 精盐。
0: 哎
1: ，QMB，
0: 好 QMB， 好。
1: 这个关油啊，
0: 安尼吼，
1: 啊，做苹果精，
0: 哦，
1: 啊，
0: 足舒服啦，
1: 苹果粉，
0: 安尼够足舒服啦，
1: 嘿，哦，我今麦就说讲，我拢不少成本啊，我苹果粉，
0: 安尼吼，
1: 呀，苹果精嘛个吃，
0: 哦，安尼哈，
1: 拢安尼炸，拢安尼个吃，
2: 尤其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个。进行一定要做我的心血管吼，人咱爸爸杂杂串串吼，我讲唔是串串咧咧，迄吼楼梯边吼，迄串甲种滑标准白白的种停喺楼梯中啦吼，迄就滴个碰破啊啦吼，迄个就退化，严重到爱病院啦，咱讲手术都无带掉，连串都无带掉，都哦安尼人吼对上倒来吼，那咱讲退化了，都人都误会啊吼，到这个时阵绝对这个在上高位者嘛，为这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加加进行来火了，都爱通吼，人家般八八十十好啊，十来到地，安尼清来到地吼，人吼两要夹袂掉啊，两要创到冻袂掉吼，到美国进口 QMB 加加进行心血管，人误会。开始怎啊退化，但是你唔知讲到底安怎退化吼，心肺更先顾咧，心肺更是人误会了要顾身体第一关啦。咱的中枢连的第一关吼，得美国进口的 QMB 个甲进行吼，指定个方子名上无吼，那么继续开挂哦，继续轻松，诶，喘气啦吼，安那样吼，袂安尼按慢生啦吼，袂安尼吼，像个石头底底，袂安尼凊彩叮当一个喘加安尼滑鼻吼。到美国进口 QMB 加甲进行做位。指定的房子名，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请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稍等这个卡啦，稍等报关先这个卡，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收听，来讲一下案件，顶礼拜这已经破关哈，破关到台中啊，我那台中，我台中哦，我那台中够多啦。潭子区去年发生囡仔生出来，总甲垫伫水沟，用迄个箱啊，还是底下个底咧吼，结果总叫认出来嘛，伫水沟吼，第一时间看到的人吼，佮当作讲奇怪，即马靠像咧洋娃娃啦，啊，就打出事尔，足细粒吼，啊，像个洋娃娃吼，认真甲我讲，一个囡仔啦，哇，观音保佑咱，到一个菲律宾的娃了个啦。做伊那外人吼，伫公司宿舍内面，甲这个囡仔生出来，随生出来吼，当然事后伊就讲生出来就死啊啦。啊，到底是毋是生出来死，还是较容易死，咱毋知。真吼，都爱专家咧检验，当然是有过关，就是人有较相信。相信讲这个妈妈所讲的吼，就这个外面外人嘛，伊讲。都生出来就死啊咧！啊，我也唔敢去咧，病院，因为伊是啥啦？伊是咧无合法的外劳啦，叫做五工啦，超过时间啦嘛吼，伊也唔敢去病院啦吼。准囡仔出事了，就死，伊知影死啊死吼，伊过去总甲钱钱咧吼，唔知是汤啊啦、茶啊吼，总甲垫伫底咧，外高并且大水高啦，而且人无落来哦，伊伫二楼宿舍，这个所在阳台吼，总甲垫落啦。顶大水沟咧，准隔灯光下仔时啊，去有兵长发现讲，靠人顶一个洋娃娃吼，结果看个唔是啦，佫真正一个囡仔啦，哇，代志不讲，到去年十月二到十月底嘛，十月底吼，下仔些时间，附近兵长散步，再去运动的时候，大水沟吼，改成一个洋娃娃，结果是真正囡仔啦，好惊着，因为肚太大嘛。肚子大处理不好啊，规条长长，肚子大，哇！安尼惊一个官报警察，警察人员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囡仔已经真正无命啦，真正是绝对死的啦。你个何里无死，打生出来无死，你像我咧沉咧水沟，过一暝绝对稳死的啦。这个囡仔吼，就死伫遐嘛吼，身躯的肚子大，完全无处理啦。啊，迄位看到吼。实在唔甘啦，当然检察官开始接手，就去审理嘛吼。检察官见为了证实伊个讲，有些点来吼，就去找啊吼，就宿舍内面找到，就一个菲律宾的外劳，查埔外劳啦吼，人嘛足虚了个，伊囡仔打生了，过顿讲尔，人随报就随了着吼，就参观啊，你生啦吼，当然也无证啦，但是先甲这个妈妈送去病。确定生命无问题啦哈！伫病院所在就甲问啦，伊就坦白承认，伊就是生囡仔妈妈无唔对吼。结果这段时间有够厉害，伊自这个囡仔十个月完全拢无产检啦，就是囡仔吼到底伫腹肚发生啥物代志，伊拢都唔敢去呀，唔敢去病院吼。安尼啊，有哪无甲人讲伊大腹肚呢？因为人散散。伊人真善，啊！你真善，有当只穿跨跨衫裤，拢无人知讲伊大不大啦，拢无人知，包括同事什么，拢唔知讲这个大不大要生。准伫去年十月底嘛，伫宿舍吼，准家己生这个囡仔，唔敢去病院，摕家刀家己处理搞断，当然搞凊彩搞断了吼，都处理无吼，这囡仔啊，当然出来，伊讲囡仔一个胃腹肚生出来吼，都死啊啦。啊！伊无报警察，无安那样吼，准家己身躯洗洗咧，想讲啊，这囡仔都死啊咧，有那歹处理吼，准凊彩找一个袋啊，这个塑胶的物件，我袋咧吼，啊，伊也无落去，人足虚弱啊，人哦，艰苦噶吼，准为离了，阳台准个沉落去啦。我讲这是恁囝咧。这里想你想要订一个物件，赶快弄个订来，订来下边这个所在，差不多这个水吼，有那学不加深吼，这大水沟吼，结果经过过点钟天光啊嘛，天光了民众开始在散步运动啦吼，安尼甲看来讲，今嘛这个时间，个这个洋娃娃，遐大声的洋娃娃吼，甲看唔是啦，是真正囡仔，好，总该去报警察，啊，警察到位，报警察官。一条水了掉嘛，就这个妈妈吼，这个案件法官有加同情啦，就是明知
你吼、哦，我那真正真不方便。一个菲律宾的左囡啊，二五岁尔嘛，这个左囡啊真少年吼，二五岁尔吼。结果，你那明知啦，这个囡啊，如果讲生出八道的死吼，你嘛得报啊。这个都尊重生命，囡啊，那为妈妈八道生出来，生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那生出来已经离开八道，就算一个人啊嘞。咱的生命的定义就是安尼哦。即马目前的法律，那按照目前的法律吼，全世界差不多拢即个法律吼。啊，台湾吼，咱了解台湾的法律是安尼，囡仔伫妈妈的腹肚算一个物件啦，伊阁无算生命。你都爱囡仔离开妈妈的腹肚，就算一个生命是安尼。所以这个差别者，所以讲法官当时相信。伊所讲的话，伊讲吼法官，我讲真正有影，因为吼，这个囡仔一个生出来以后，我甲看吼，都真正死啦，就是出八道。但是有人讲，囡仔若真正死，真正生会出来，反正是有可能啦吼，咱也唔知啦，咱也唔是妇产科。伊讲法，但是法官都相信，唔相信？法官相信啦，法官相信讲。一个水利就一个坦白承认无少钱啦，不管哪样啦吼，啊，包括伊当时处理的情形吼，都是安怎生、安怎起家道、安怎活咧，讲甲相当清楚吼，而且完全无证据。囡仔爸爸啥物人，伊敢知？伊讲伊唔知啦，哇，可怜吼。外头有当时啊吼，我若少年啊，二十五岁、二十几岁尔吼，你去看，哎，外口反正凊彩甲人佚佗、交朋友啦，啊，外头就是安尼啊。伊今仔日绝对人会手啊，规定也规定啊吼，出去吼，反正甲人发生什么关系，结果囡仔爸爸什么人，伊讲伊唔知啦，啊变啊办，唔知迄个囡仔都一工一工多，伊也无去处理啊吼，无你嘛讲客气他又无客气啊吼，啊囡仔绝对是巴肚大甲娃惨嘛，准生出来了吼，伊讲囡仔生出来真正死。伊会当确定啦吼，既然是安尼，这个法官我那个相信吼，我那个可怜啦吼，你我那态度算真老实吼，拢完全无毛病啦吼，啊，甲判一个六个月，但是免关啦，欢迎，而且无大件，这个法官吼，佮伊写讲吼，唔免到驱逐出境呢，都是会当继续会食头路啦，继续会伫台湾。公司吃头路赚钱，这这嘛算真有，有一个佛心啦吼，这个法官吼，啊，可怜啊，所以讲有诶，做囡仔吼啊，爱做主意吼，你去看这個，这是当着这个法官，这有个法官是不卖账的，迄有个法官讲，你既然是安尼，囡仔会当为你巴肚生出来吼，不管是安那，我得该认定一条性命，这就变成杀人罪呢。伊这个用啥呢？用迄仪器做，仪器做讲你这个囡仔生出来就算死啊！我甲你相信，所以讲我甲用仪器做尔。你无讲好啊，处理干那仪器这个囡仔吼，这个罪啦吼。那如果我把咧法官认定啦，认定这个囡仔生出来是好的啦，都、就是一条生命生出来，结果你甲用我死，甲爹妈甲，不管安怎。就算一条生命，就算太阳做，太阳做，甲这仪器差大咧啊！这有当时啊，法论哦，哇，有哪一届在法官会相信啦吼？就台中啦，顶礼拜这个判决，这个案件在过年十月底嘛，这个菲律宾的外了吼，所以讲法论哦，有当时啊吼，都差一块啦。顶管咧判决的人，以为认定甲无认定，你讲啊，那我相信你。秘书跟他订一个物件，同款，你遗弃一个东西，吼，虽然这是有生命物件，但是给你判轻啦，吼。但是我来认定讲，这是生命，生出来就一个人啊啦，离开妈妈的腹肚就一个人，好，你哪呢死，就是等于你个台死啦，就杀人罪，啊，就差大尾啊啦，那两个案件难差大尾，哇，你个看吼，差够多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迄条个指数吼，拢压起来，一直压，一直压，压悬嘛，啊压到百外嘛，啊两当关吼，我拢想讲啊，几时啊，死死个啊，迄条到尾收嘛是迄条关人死去啊，你。
2: 哦，安尼。
1: 嘿，我做我吼做迄条个做抛弃就对个啦，都无爱性命安尼啦。啊，这个我听你节目在报维他干吼，我想讲啊无，唔过哪要死唔死，要活唔活吼啊。啊，遐囡仔真艰苦的吼，安尼嘛是害呢吼，你听吧，啊害着囡仔呢，啊我当去灌一罐来食吼，食半罐了吼，啊我去检查吼，哦，拢正常呢。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系啊，拢正常，啊精神计偌好呢。哦。啊本来逐工吼都软哥哥吼，逐工都软哥哥吼，安尼准备准备翘起安尼呢。
2: 嗯嗯嗯。
1: 啊，唔开想讲吼对生命吼，做无意义安尼就对，想讲早嘛爱翘起，晚嘛爱翘起安尼啦。
2: 嘿，
1: 啊就想讲啊，就以前感染啊来，要就变肝硬化吼，啊来就变肝癌安尼啦，你听，安尼你听，啊不然起码安尼有信心呢。所以我鼓励吼，大家朋友吼，大家听友吼，那听到的吼，安尼安尼，我来保养也好。
2: 有影啦，食也
1: 好，嘿，
2: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1: 啊，那有钱啊，加食一挂。
2: 哎呦，
1: 哦，对，真正。
2: 恭喜呢，维他干吼，食了就好，嘿，恭喜哈，哎，恭喜哈，大姐，恭喜恭喜。
1: 哦，我嘛想讲安尼检查出来指数吼，病症上吼，
2: 嘿，
1: 哦，我嘛家己安尼惊一惊呢，我想讲吼，我到安尼要抛弃这个生命啦吼，啊，不过我食较正常起来吼，我就有信心安尼啦，
2: 安尼吼，
1: 哎呀，啊，所以我那较欠，我嘛是要在进来买维他干，
2: 啊，
1: 这个精神哦。最主要就是这个精神，你本来目睭吼，安尼想要蒙雾去啊，啊，规身躯软格格哦，
2: 安尼吼，
1: 这样的吼，目睭就紧起来，精神就来，
2: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1: 精神就来，啊，且听友吼，十个人安尼吼，迄落过来吃，
2: 嗯，有影，
1: 我哥嘞，真正，
2: 真正有影，
1: 我是实在人啦，讲实在话，
0: 为大干啦，那这款关药吼。通常俄罗斯人上来连肝胆也是上人的，那个肝胆也是对肝油啊成分上人吼。这款维他干真正真好个肝油啊吼，纯植物完全无咧乌白透蓝。咱个维他干这是德国出，那全世界啦，即马咧萃取植物上高过关的植物吼，德国上厉害，德国吼上厉害。咱个维他干做袂四十年呢，你看老信中咱这款维他干吼，叫做维他干，咱个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沙个沙肝。含量真济所在，肝叫做五脏之首啦。肝若无吼，其他的器官就开始一个诶连续败吼。真正是安尼啊，大家嘛知啊。唔像人咧讲，肝爱做源头，爱甲顾好吼。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若无做工过农药肥料啦，啊塑胶化学吼，什么环境迄、那个空气较无，啊无做也袂使。佮有一种人就是暗时固定困袂着，点下班困袂着，爱比别人较骨力食，这拢是。肝吼，较高受损的人，但是唔知肝打开始跌咧未拄好，你唔知肝就无听神经啊，你得家己要有自觉。平常我咧做工过，我咧出入来，我说你得爱特工过。肝咧清这垃圾吼，变这毒，变这垃圾是特工得爱变，唔是这些杂物啦，一定要特工吼。维他干上好，甲咱的肝斗家斗手吼，变好清洁吼，人吼都袂钝啦。蹲伫肝这个所在吼，都拉伤啦，对啦吼，啊都对问题啦哈，目屎过规格啦，皮肤上后摇白，像我先生有诶抹袂好啦，都干那维他干，食一段时间，安尼清气当当吼，叫做维他干，咱咧外口写一个沙，这两沙诶沙，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半暝啊吼，十二点我要返店啦。伫对岸咧，伫汤罗德一个庙，这个所在，听讲这所在原来算一个风景吼。伊有一个差不多山头啦，啊，看落去吼，哇，安尼夜景吼袂歹，啊，所以直接有一挂单咧吼，袂啥卖烟钱的啦吼，行烟钱吼，好，啊，有人在看夜景吼，好，即颗吼，带女朋友，啊，伫遐看夜景嘛，啊，看到十二点我一点咧吼，哇，巴肚枵枵吼，嘿，烟钱。就胖，伊即马过要甲食烟钱吼，啊，身躯边娶女朋友，有人讲啊，你娶女朋友吼，唔着较大办、较大方咧，唔是？伊即马要甲伊抬价啦，啊，我未知道烟钱是赚偌济啦，伊也要共抬价，伊讲头家迄烟钱一条偌济，讲了吼，讲无着买一支送一支啦吼，伊着边啊娶一个做，伊那买一支送一支啦，头家无爱啊，我这也无啥物好谈吼，啊，你烟钱一支偌济，你买一支送一支。干那为着买一支送一支，安尼抬价抬袂落来吼，准底下路啦，好啊，开始要去小拍，人边个单位了报警查，到位较早讲，原来就是为着烟钱啦，唔是虾米咧冤家小拍，有诶无一大堆啦吼，都为着烟钱讲吼，我要甲头家讲，要买一支送一支，安尼硬无来啦，靠做生意才硬，警察个讲，唔茫去花哦。这个回来到底吼，都要该刷到伊发办吼，你就免困啊咧啊！你甲看，所以讲人吼都够奇怪。有人讲啊，边啊迄个做，迄边啊做人点点啊，啊都看一个咧花，无变哪办？啊，就只有点点花花啊，真咯吼！买一条烟钱，你也他妈咧抬价，买一条送一条咧伤着。食咯，食袂起就卖食啦。啊，娶起来要去跟大班，真正真咯吼！疼啦

那这部话，我这款产品有帮不上这边询问哈，这个电话要抄给阿伯，唔敢抄给哈，随时要卡到一产品哈，那用用不要讲啦，能够有帮忙监管啦。嘿，电话个地址，地址底下吼，不要讲迄个产品的名，我别讲呢。诶，介绍安那，介绍安那都买唔到去。无才咱介绍正牌，咱公司五十二年超过一支金旗招牌，五十几年的公司介绍互你正牌物件，茫买唔到吼。0800-868-999，阿表三一九，0800-868-999哈，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精，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古早拢有一句话讲：君子动口不动手，哈，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即马吼，唔知虾米社会呢？大家吼动不动哦，哈，一点小事哎，拢爱动手，这样我都该管吗？

0: 真的哈、哦，脏啊哈哦，这里看到呢哈，手机啊那个啊电子哈、哦、讯息哈、哦，因为它第一时间会跳出来哈、哦，我就哇，今嘛是安怎啦哈、哦？是咱这部播报哈，最近呢，好像好几个地方哦，拢有传出种无预警哈、哦，无预警哈、哦，啊都。临时齁可以得啊啊不然诶之前齁、哦、那个政捷诶事件然后包括怎么那人那种人齁啊你消化一个款诶齁诶几天啊咧齁都要好交朋友咧讲讲哎哟今晚齁无代志真正齁卖出去外口咧齁那有的人是怎样哦，即嘛，迄个丧尸元旦呐，吼，食毒啊，情绪失控啊，什么？哎呦，真正那，即嘛的人开始变安尼啦，吼。这是来自着呢，吼，邮局吼，中华邮政公司啊，一个吼，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呢。第一个苗栗邮局吼，德南邮局遐。发生了凶杀的事件，处在呢德南邮局对面街，吼、哦、啊，这里呢，36岁姓刘的男子，因为不满呐，吼、哦、不满啊、这个油污车，吼、哦、就是咱拢会加配啊，吼、哦、加什么货，吼一种油污车，哦底下呢，吼在落灰，吼声伤过差，张建林呐、啊。吼、哦，拿一支菜刀，向着一个吼，拄啊伫啊落火，又叫外包货运车的司机，61岁，吼、哦，姓杨的男子安尼解扑死。警方赶到现场呢，将着这个姓刘的男子解逮捕，伊只着杀人罪，以上着法办。这个中华邮政公司，吼、哦，德南邮局啊。昨发生这个凶杀命案，吼、哦，那凶手嘞？凶手就是住伫对面街一名姓刘的男子，因倒是开着目镜行，也就是咧目镜行，吼、哦，诶，小老板，厝边倒在咧讲啊，吼、哦，这个姓刘的男子呢，曾经伊做过着职业军人，因为吼、哦、年少气盛。哦，血气方刚，哈、哦，脾气足大，伫军中内底，甲着呢中官啊爆发着冲突，哈、哦，哦，这个导致着呢，吼、哦，伊去互人呢淘汰厨艺啦，退伍倒来厝，倒到厝呢，吼、哦，就伫因爸爸经营的这个目镜行，想袂到长会做出着这样啊，激动哈的行为。喂，财政你好。喂，你好，阿姨。
1: 哎、欸，财政老早。
0: 哎、欸，你好。
1: 我请教你好不？
0: 好。
1: 我这礼拜啊，我就是拢迄落诶，两味诶嘿吼。
0: 嘿。
1: 拢早暗拢食三粒吼。
0: 会使。
1: 吼，我再要请教你，啊，这礼拜安尼吼，下后晚人两，拢分数拢会两支卡嘛就过来嘛就，啊，结果卡卡上吼。
0: 嗯。
1: 嘿，就甲卡头乌起，啊，我同我用迄落。
0: 盐啊，嘿，
1: 盐泡米酒说嘛袂使，
0: 嘿，无啦，哎，阿姨我讲，迄就是吼，
1: 是爱哪种？
0: 无，我讲伊迄就是吼，对反应排毒的情形，吼，你会当甲说一寡吼，之前的迄个药膏嘛袂要紧，因为吼，之前的药膏啦，
1: 米酒。
0: 之前的药膏，系药膏，安尼甲说一个袂要紧。你用盐吼，咱讲用盐
1: 用盐甲酒。
0: 无啦，你听我讲一个吼，咱古早人讲吼，是因为咧磨着垃圾吼，迄个才会用着米酒甲盐，啊，迄是咧进行着排毒，所以你用安尼无效。啊，你会当吼，甲抹一个啊止痒的吼，安尼较袂遐艰苦。啊，迄就是咧排着咱体内一寡毒素，袂要紧。
1: 哦，马紧哦，
0: 系袂要紧，袂要紧。
1: 我继续同款，搁食马紧。
0: 对、哦，继续，一定爱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
1: 欸。啊，我有当时会，迄落配迄落水利旺
0: 咧。哎，袂要紧呢。
1: 对，我都是我讲啊，泡咧，我都做茶，同啊做果汁安尼配。
0: 可以。
1: 可以哦，
0: 嘿，对，
1: 我安继续过了。
0: 嘿，对，加油哈。
1: 安，我刚刚叫俺早叫改变。
0: 好，
1: 谢
0: 谢你，
1: 我教料理啊。
0: 拜，好，谢谢阿姨，祝你健康，再见。
1: 放年会我有来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 喂，嘿，美丽姐。
1: 啊，唔是讲我当时要阿送来。
0: 当时送哦，当时送，因为我遮无迄个电脑通好查。
1: 你我甲阿问个小姐。
0: 嘿，你等下差不多八点外的时阵，你再问小姐哦，哈。好，谢谢哈。好，来啊，咱来讲咧吼，甲咱订着产品吼，尤其是办宴会迄吼，有个人甲咱压日期，哎呀，奇怪呢吼，阿卡阿未去到位啊，有诶吼是。根据着我的经验，有个人是吼，咱定个日期，家己去袂记哩，吼，这嘛是有。啊，有个人吼是真正的有老端，吼，老端像这两天哦，这两天嘞吼，有人跟我讲，哎呦，才真啊，我订办宴会那还袂到，吼，我就叫咱客服部家，甲咱查单，查查的竟然是老端，吼，老端一部分，我来甲你报过，因为嘞吼，这个算是作业上吼的疏失。吼、哦、啊，你就知影，咱的订单的吼爆量啊，难免啦吼，尤其是咱嘛唔敢讲哦，对一个单位有可能吼、哦，因为那咱的播音室内底爆线的吼、哦，很容易跳号、跳河吼、哦，这是我家己的经验，跳河过呢吼、哦、啊，去用砍过，所以呢吼、哦，咱有当时呢吼、哦、会有重复的。啊，有诶，有老单，咱那里吼要来查货，吼查单、查时间、查日期，拢会当利用着呢。一则时啊，差不多八点十五分过了后，吼啊，到家暗时啊，吼晚上哦，晚上的十二点，吼足足，吼足足呢，吼吼，暗日时啊，到家半暝，拢会当查单。因这段时间呢，吼客服，吼客服不是上介侪人诶，侪人呢，吼你敲电话入来，因电脑点入去，都会当直接吼甲你讲啊，这里、个。会呢吼，到底是啊配上吼，还在乌鸟的车顶，还是讲呢吼，我们的日期记错了啦，还是讲呢吼，咱这边呢吼，甲咱漏掉漏单的部分，拢会甲咱补单起哩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阿要查单要卡几号啊？你那一则时啊吼，只要是财政吼，财政你甲财政订的产品要查单，同款卡掉的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但你才真的做节目这段时间，你要查单，不要打到这边来。我播音室内底吼，无电脑通啊查啦，吼、哦，唔是讲叫你卖卡，是因为你要查单，你卡开，吼、哦、卡开，没有电脑呢，吼、哦，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吼、哦，我都给恁答案呢，吼、哦，这样子就拍死，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那做节目两点钟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关系着身体上三品面哈，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啊，要和财政跟你做服务的，拢有那会当卡开哈。咱节目进行当中，就是做这个服务啊，那要查单，记得哈，就是呢，一则时啊八点哈，八点五啊过。啊，到家半暝十二点，咱才赶快卡这个电话号码哦，哈。好来继续吼，甲咱讲。根据着了解吼，这个四家姓杨的男子吼，伫中华邮局吼，就是咱的这个邮政呐，吼，咱简称叫做邮局，担任了将近八年外包的邮务运输工作。平常时啊，吼，这个。四家姓杨的男子，就是呢，吼，一种独来独往，吼，家己那无结婚，生前一直呢，吼，家己大独居的状态。姓刘的男子，吼，啊，也就是呢，吼，这个凶手的爸爸，看到伊的囝呢，吼，闯下大祸，艰苦，吼，真的难过啦，吼，啊，可较好较歹嘛，是家己的囝，吼，啊。杀人偿命呢？吼、哦，这一定爱判刑的呀、啊。伫因家房间，吼、哦，因家房间呢是住伫个二楼，那面对的就是呢头前，这个邮局拄好底下呢吼在落灰啦。哦啊，伊就讲啊，今年呢吼落灰的时阵，拢冒声安尼乒乒乓乓吼，啊也向着邮局反映过，但呢吼无看到任何的这个改善，吼、哦，所以他们进前冒向着呢台北中。 动公司申诉哈，因为呢坦白说啦哈，咱个卖讲邮局啦哈，边啊你那是呢做生意的，落回呢哈难免有声音，有当时人讲啦，远亲不如近邻啦哈啊。逐天逐天吼啊，这种情形吼，有当时啊落会一大久的时间吼，就要忍的，还是讲嘞吼，咱有咧开火车的人，咧落会的时阵，另外呢吼有公德心啊，对着厝边兜吼，咱你讲差掉，还是啊那尽量较细心啊，这个都是可以讲的，好好讲，好好讲的吼啊，你看搞出人命出来的吼，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啦吼。好，来另外吼，这嘛是意外呢。咱去到夜市啊啦，去到呢吼，这个对呀吼，有菜市啊嘛有啦，吼，咱啊去呢夜市啊，有的人呢吼，就可比讲吼咸酥鸡啦吼，还是讲呢吼咱有咧用迄个糖葫芦，啥物货拢有迄个迄个竹签有无吼？就是迄个竹米啊，嘿吼，啊咧煮的安尼吼，啊是你去食啥物件吼，拢会安尼，互咱就像那个QQ 蛋吼，拢有迄类的物件。记得吼，咱消费者嘛爱有公德心。即卖咧菜市啊啦吼，啊是讲咧吼，迄个夜市啊啦吼，观光夜市，因有这个所在吼，底下咧放空着呢吼，这个粪扫吼，啊还有人做啥物啊吼，这个丢草用的吼，啊就大家吼去，因安那行。受伤，所以呢，吼，嘟嘟嘟，很像刺猬，吼，这嘛是另外一种呢，诶，古锥面呐，吼，伫家人庙口夜市啊，遭受着呢，吼，这个竹签，怎啊地呢，吼，迄个脚，吼，安尼堵入去，哇，痛痛痛痛，吼，真正疼。来，家人庙口，吼，顶个月的月底，传出着一名妇人人咧踅街，那里吼，拄啊好伫迄个大头帽遐，吼，堵一支，吼，迄个竹签，吼。哦，大约差不多三公分，听讲呢，无在着惊路，对着这站呢，吼，这个游客咧坐着家人庙口，去用呢，吼，竹签，吼，这个竹米啊呢，吼，安尼堵入个意外，庙口呢，即个这个摊商啊，吼，在咧呼吁游客一定爱发挥着公德心，用过吼，这个竹签卖乌白蛋，吼，以免去伤着无辜吼的消费者。好，这是受伤的妇人吼，妇人人咧吼，伫顶礼拜吼，顶礼拜吼，顶礼拜的礼拜一，暗时啊咧吼，哇，去呢，别家人庙口吼，台湾小吃吼，啊，基隆庙口吼，嘛是一个小吃的聚集地，就去啊吼，啊，家己穿一种衬托啊、夹脚拖啦，吼，啊，就行，突然间咧吼，哎一下，哇，哦，一支竹签咧吼，从啊。插入面哦，伊迄个诶大头帽，迄个脚背遐哦，一个看，哎呦，一支迄个竹签嘞吼，插入去安尼，痛甲无法度行路啊！甲伊做伙去坐家人庙口诶厝内底人嘞吼，得赶紧嘞吼来报警。好，这个伫迄、那个。夜市啊，吼，管理委员会主委，吼，就讲啊啦，讲这个竹签呢，本来就是要方便着民众，吼，你要食物件，吼，有当时啊吐的吐的，希望讲消费者，吼，发挥着公德心，这种呢，吼，粪扫、竹签一样的东西，卖乌白蛋。一定爱放伫呢吼，粪扫吼一个呢，迄个丢置的地方，也是讲呢吼，起来翻呐吼，诶，这个粪扫当内底，希望讲呢吼，家人市府呢吼，来辅导遮相关吼，不着意外吼，意公共意外险啦吼，一保障着消费者的安全吼，有咧无愿意居民诶，这个。话那都咧讲啊，使用着竹签本来就是方便着消费者，希望讲咧吼，卖因为咧吼，这个物件去给见着，嘛希望讲咧吼，政府辅导咧一寡吼，即个话那吼啊，避免着咧吼，一寡消费者去伤害，开着小钱，吼啊来保障。这股比料咧，就苏新分兵进动的家人市议员吼郑文。建议讲，消费者吼针对着消费场所啦吼，这个部分会当投保着呢公共意外险哦，可比讲 哦，咱一寡呢吼，这个啊菜市啊好啦，夜市啊好啦，有当时呢吼比较较淡啦吼，路面较淡，还是讲呢吼设施吼有一寡缺失吼，不懂的所在管理疏失吼，造成着呢第三者的损伤吼，这会当得到一寡呢保险的理赔吼，伊就建议呢，家人市政府应该辅导的吼，这个烦啊吼，大家安尼摕一点点啊小钱吼，啊无真的。消费者呢齁求偿无门呢齁、哦、这个是啊、具有律师身份齁、哦、这个议员提出来齁、哦、我们看到这边诶感觉讲有需要呢齁、哦、有需要。就刚才参照咱大公司跟咱保掉了不赶快齁啊就是呢齁、哦、较不安全有当时呢大家上下班啦齁、哦、这个开车啦，开车啦，吼，就是上下班的路程，吼，还是讲咧一挂公安吼的问题，咱有一挂咧，这个保险吼，通啊好理赔，这样子呢会比较安心一点，好，这个是呢吼，另外一则意外吼，来啊，中华电信吼，员工演习的时阵咧吼，总啊昏哩，来中华电信咧38岁一名姓齐的员工吼，在昨天呐吼，进行着这个演习吼，伊嘛是参加着这个演习的成员之一，到甲下晡2点外吼，桃园中华电信吼，诶这个办公室内底。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吼，啊，总啊昏呢，一度呢乌卡，赶紧呢吼报警啊，送到病院恢复着心跳呼吸。好，这名呢吼，诶，姓齐的男主持人是38岁呢，但呢吼，伊有吼这个心肺梗疾病的病史啊。所以呢吼，伫昨下晡2点外，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吼，啊都啊好呢，昏去安尼吼，昏去呢，马上就是没有呼吸心跳，好个在急救呢吼，救无开。那相关吼，诶，这个情形都爱个有待呢吼，中华电信这边了解啊，做这个说明。所以呢吼，才真甲人讲吼，在夏天吼，夏天呢心血管是疾病啊，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人呢吼。还是很多哈，会记得哦。那个磷虾油哈，磷虾油，不是冬天哈爱食呢哦。咱热天嘛是同款，一年365天，啊，咱就安尼2粒20米的2粒虾油哈，2粒输落去，对着呢，咱的生命，对着咱的财产哈，更加有保障哦。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打拼才有好将来，听歌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咱要出门交关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0800776699，刷卡接电话，拄只有接无到的电话，对不起，搁点头。

0: 谢谢哈，你若有三高的人啦，哈，三高的人要注意哈。每一天建议哦，量血压哦，早晚各一次哈，或者是啊量一盖啊，暗时啊量一盖哈，洗身躯都要喝洗出来哈。这个是我们的血压最高最高，因为都要喝强度烧水哦，所以讲得量血压哈，有的人对，安尼吼，行落来吼，一行，要冲啊回吼，啊坐落来，想买牛的牛吼，这样不对哦，一定爱坐落来休困吼，差不多十分钟吼，爱和你平静落来，等牛较准吼，还是讲呢啊，我们呢吼情绪吼较大的时阵，无论讲呢过头的欢喜啦，无论讲呢吼啊，你是过头的生气啦，迄种情绪波动嘛，引起着血压的牛袂准哦。再来就是咱一定爱固定的时间牛。固定的想干你吼，因为咱早中晚吼，早中晚，咱的迄、那个气温呐吼，种种呐吼，有可能你的这个血压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吼，以这个呢吼波动吼，数字无同款，所以呢吼，咱有三高的人，咱有高血压的人要记得，就是呢吼，逐天干你血压吼，即嘛量血压。几乎啦吼，家家户户拢有血压器，吼、哦，咱就甲量一下，这呢对着家己吼、哦、是绝对有好处。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哦，这句话呢吼足伤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厝内底闹侪人中风呢，吼、哦，你家己无方便啦，吼、哦，厝内底人呢吼嘛是呢真痛苦，吼、哦，因为呢要顾也毋是，毋顾嘛毋是，啊，家己呢吼、哦、这里、个。复健的过程当中，迄是足漫长的，所以呢，吼啊，曾经呢有一位医生，吼、哦、一位医生，家己伊出来讲啦，吼、哦，即句话我嘛拢感觉讲吼，真的，用伫咧中风的人，吼、哦，感情很不妥啊，但是呢，吼、哦，实在的话。实在的话，吼，实在的话，就是无好听啦，吼，实在话讲无好听，伊讲咧，迄中风是一个足老练、足糟蹋的。病、哦、真的不好听，但是呢一旦来强调中风，会没有又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真叫这种的感觉。喂，彩珍你好。喂，大阿妈。
1: 哈。
0: 哎、欸，阿妈好。
1: 哦，彩珍好、哦。
0: 嘿。
1: 啊，那好麻烦你上一座海王经。
0: 青汤哈。
1: 哈。
0: 嘿，得五千啦哈。
1: 啊，对，啊，你第几代吼？
0: 哎、欸，我知呀，大树林吗？
1: 好，感谢你嘿。
0: 好，谢谢阿妈，阿明仔载好你收哦。
1: 好，
0: 谢谢阿妈，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公告哦。你讲吼，你抱你妹妹家，你妹妹是安怎食海王精？
1: 中风，
0: 中风，
1: 嘿，伊、哦、手都是正手拢无力，啊，就是无元气的，啊，都是三年外换要四年啊、嗯，我就是换听你的电话，听了我想讲叫阮妹妹，后来我甲讲这空白空空，这机，伊怎啊接一救？我叫伊讲叫一万块老母食。
2: 啊，我是中风啊！
0: 哦，你中风哦！啊，对对对对，你点解有甲我讲哈？啊，你中风安尼即马食甲即马安尼有？
2: 较袂酸痛啊！
0: 哦，安尼哦，好来啊！我借问一下哈，来，迄个阿伯，你讲你中风偌久啊？
2: 两三年啊！
0: 哦，两三年啊！嗯、啊，你阿伯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
2: 较卖救紧啊！吼，救啊！啊，这袂救紧啊！
0: 哦，啊，即马袂救紧啊！哦，
2: 对啦。
0: 哦，啊，酸痛有改善无？
2: 有啦。
0: 酸痛哪有改善哦？啊，你。我甲讲海王精神通在食，你人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啦，有较好啊。
0: 拢有较好吼，我会记哩，你甲我讲，像伊当初你要甲我买的时候，你就讲，因为你拢在领补助的，剩咧其他的钱拢无爱乌白开，拢要欠开买海王精神通就好啦，安尼对无？
2: 对啦，
0: 嘿嘿，阿伯，好，你开着我拢钱，谢谢阿伯，好，再见，拜。
3: 我到你台南大来，我姓杨，啊，我就是讲哦，我从算去年三月开始食海王精，啊，迄个就是我较早做兵，毛超过十当前做兵，跟迄个手榴弹哦，啊，这个肩胛是需要拉伤，啊，差不多去年三月哦开始食差不多食十日多，开始食去疼，疼有够疼的疼，
0: 嘿，伊就好转反应咧，拍通气迄个。 过程啊，
3: 我总好，我定咧打打打打膏药，打个退药啊，听个反应都严重就对了。我介绍今日拜年，回到一直好呀。
0: 嘿，
3: 啊，今天我忙拢要咧做。
0: 哎呦，对对吼，条件我会记得吼，杨大哥讲啊，伊讲吼，迄个十几担啊吼，就是带伫遐卖好，就是卖好，对不对？哎，
3: 我三九年厝诶，那无五十几担吼。
0: 哎呦，对有哦，五十几担就这边欠手榴大家进
3: 啊。
0: 所以讲哦，杨大哥，咱咧讲吼，财政咧介绍的产品，无论讲新鲜啦吼，还是老毛病、老病本吼，底价伊拢会调整对无？
3: 你是咱袂歹，我脚头乌吼，嘛是去搭做冰箱来，啊，算食啊煎吼，本来普通迄阵，我若八达起吼，煎然后若手啊悬的，迄种迄种坎啊吼，咧白拢无问题啊。
0: 哇！
3: 进前迄阵吼，去年只要好六七寸悬吼，要换起哩吼，手都啷个过二脚头无一点，
0: 无背袂起哩安尼吼。
3: 我即摆拢有家己，大家都人还拢个。真个，拢啊，虽然因为我那咧拢转过，我拢有行过迄个坎啊嘛。我就讲，至于迄个较悬的，迄有斜坡，我就讲爬迄个较悬的遐，你走少半，即摆拢啊爬一个去哩。哎，
0: 杨大哥，安尼吼，食愈老吼，煞愈熬爬呢吼。那是食愈老愈未爬，你食愈老愈熬爬呢。
3: 对哦，还有真正赞
0: 呢，真正赞的吼。所以你嘛拢介绍朋友来买对吧？
3: 有啊，系啊。
0: 好，谢谢杨大哥，功德无量。好、哦啊、来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哈。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赞，哈、哦，差不多也几多人。唔好小小看到呢哈，海王精神通两行啊，两行呢啊，敢有效？两行呢啊？我食呢哦，五六行、七八行都无效啊，啊，两行海王精神通真正有效吗？来哈、哦、啊，咱杨大哥讲的，你看。五十几冬的老毛病、老症状，都气呐贯穿好过，吼血甲循环会过，自然呐说啊甲豆豆啊透啊，咱嘞吼大哥中风的人吼，因为呢较搞旧筋、较搞酸痛，为什么呢？因为伊的末梢循环较无好，啊，咱海王精神通，食这个循环好啊，气血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包括着呢吼，酸痛疼麻痹哦吼，姐姐脚夹手夹用心命，像我杨大哥讲的，哇，我老当益壮呢，愈来愈好哦。还用精神通，啊那要喝汤头三罐1000块，赶快卡这线0800-77-66-99，咱就叫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送过哦，以上功德。

好，热情的沙漠哈，庾澄庆哈比较嗨哈。啊，庾澄庆呢哈，已经足久无伫迄个啊电视内底露脸了哈。哎，因为家庭环境好哈，唔免搁在厝内呢哈。

刻叫《末梢神经》。所以呢，最近全台湿哒哒的，天气的变化，那呢有慢性疾病，或者是讲呢有这种骨头酸痛，你也发觉讲好像呢最近安尼，内容安尼安安吼，就敢那像就咱咧讲的吼透南风，啊人就会神神奇怪透南风咧吼，厝内底咧吼就会咧卡着湿气，啊就会咧吼感觉讲吼人咧足忝足神咧，这就是咧吼顺应着天气。顺应天气，其实呢吼，一寡即个呢吼，对宗教吼，人咧讲的啦，修道人也是安怎吼，讲讲究的天人合一吼。其实呢，天人合一就是讲咱人咧讲的，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这个天人合一吼，伫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就是咧讲，咱一定爱顺应着一年四季，吼啊，一年四季佮分做着呢，吼24个节气，每一个节气呢，身体上都是变化，啊，你爱顺应着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吼啊，去调适着咱的身体，这是呢，吼，这个中医咧讲的天人合一，加着呢宗教咧讲的天人合一，吼，较无同款的所在。那呢吼，这个天人合一吼，伫过了千年来，中医来底吼就有这个一个呢论述底下啊，不能讲呢吼比较较低温啦，啊是落雨啦，啊是咩呢吼暴风雨进前，有的人就是咧讲啊，有敢那参照气象台。为什么？为什么也变成是气象台？因为呢，吼，咱的这个大气压力会下降，身体呢就会有变化，包括着你的肌肉、肌腱，包括着呢，吼，关节，关节内底呢，吼，有伤啊，吼，叫做关节液。这个组织的，跟它参照呢，吼，气球同款，咱有去。这个旅游铁佗有无？哈，你哪去嘞？哈，去嘞关山的所在，有人讲有高山症、高原反应。哦，伊迄就是嘞，吼，敢那产生气球，伊也膨胀啊，啊膨胀嘞，伊就会去压迫着神经，哪里会膨胀？咱的肌肉、肌腱，佮有呢，哈，这个关节内底的骨伤，那膨胀伊压迫着神经，爱就造成着痛疼。尤其你若有迄种骨伤、老毛病、老症状、老病本，或者是讲，咱有嘞吼，本身关节吼有这种嘞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本来就是嘞吼慢性的关节炎嘛，佮再加上着嘞吼，这个压迫着神经会较痛。啊，有的人嘞吼，就安尼一直食着嘞吼消炎止痛，食消炎止痛。敢有较好，无较好，等到呢伤着关节着腰子，关节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吼、哦，你的酸痛甲你的筋骨有关系啊。啊，筋骨呢吼，你搁甲食着呢吼，即个消炎止痛去伤着你的关心，所以呢吼、哦，一直吼、哦、有一个永远行不完的恶性循环。啊，即个消炎止痛吼，唔、哦、是伤关节腰子尔，搁会去伤着咱的胃，胃呢吼主肌肉。啊，你得呢吼，会有这种肌少症的一个问题。那、啊、这类的痛痛吼，有人讲叫做气象台，气象台啦。咱人吼，咱人呢，人体有一寡呢吼，这个软骨啦，软骨啦，就敢那参像咱厝内底吼门，即嘛吼，好像无迄种凹溜呢吼，有啦。就是我们的厕所内底的门哈、哦，你看后溜，即马是拢用白铁啊，以前古早拢用铁啊，啊铁啊那湿气都会生身，所以咱的阿公啊，咱的阿爸吼，拢、哦、爱有一个沾车油，啊久久啊嘞，你就爱甲后溜沾一个。哦，啊，即卖人，大部分看到呢，吼、哦，就是一种铁卷门，吼、哦，就是铁门。铁门为什么拢爱烧牛油？迄就是要让伊咧润滑，吼、哦，润到咱的软骨关节内底的这个骨伤，吼、哦。那天气那冷湿气那比较较重，尤其是呢，这种雨季湿气那重，你迄、那个。骨伤，伊就会愈黏，愈黏嘞吼，伊个润滑效果就比较较无好，所以呢，酸痛
都会比较较严重。你这几天啊，落雨天，你有感觉无？哦，脚手冰冰呢，吼、哦，暗暗呢，啊嘞吼，啊嘞，微一嘞，微一嘞呢，吼、哦，其实这拢是湿气，啊那唔是讲足严重，吼、哦，唔是足严重的话，咱就尽量吼，卖食消炎的止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谢谢。

0: 喂，大嫂。哎，你爱食葡萄糖啊吗？
1: 不是啦。
0: 嘿，
1: 葡萄糖胺。
0: 哦，葡萄。
1: 糖胺对。
0: 葡萄糖啊，我听讲葡萄，你讲葡萄糖，我讲像你啊，不食葡萄，迄落啥食，迄落的花生糖呢？好来，葡萄糖胺吼，伊是水啊，还是粒啊？
1: 粒啊。
0: 粒啊吼，葡萄糖胺，伊是食品的还是药品的？
1: 耶。
0: 唔
1: 知
0: 咧，唔知呀、喔。来，应该，
1: 糖胺
0: 啊，哈，
1: 葡萄糖胺定。
0: 我知呀，我知呀。即卖是要家看是药品的还是食品的。安尼，我跟你讲，你来家浪费半点钟，好不好？
1: 哦。
0: 系加这两项哈，二十味的加磷虾油加浪费，因为吼、喔，你我跟你问，你也唔知伊个是食品还是药品的，所以吼、喔，咱为着安全起见，浪费半点钟过安尼。
1: 啊，你
0: 先两行
1: 哦。
0: 嘿，对对对，好、
1: 哦
0: 哦，好，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好好，拜拜，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唔是酸抽疼麻痹，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性骨刺哈，啊，开刀前、开刀后来吃好凉凉哈。啊，对着这个酸痛嘞，吼，真正专门科的，对着酸痛专门科的，啊嘛唔是这样子而已呢，这样子呢，吼，咱就唔免呢，吼，请就无法度啦，就无法度请假国外去呀。是安那这两行无法度呢，吼，请假国外吼，一路走国际线，就是呢，吼，在吃的过程当中，咱来吼，你感受会到，我用肉眼你就看会到啊。当期你老在吃二十米的，有在吃到虾以为话，真的皮肤会变作金咩？这少年呢，吼、哦，逐工咧洗头毛，你有发觉讲头毛较袂浓呢？为什么？因为呢，那里光辉充足，气血怕通，细胞毛囊内底有呢，只爱气血带动的营养加氧气。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讲哦，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讲红听一下。
2: 啊，是酸啦，手骨头拢酸啦。
0: 嘿，
2: 是真个奇怪，安内洗头毛，头毛拢未热。像我头毛拢那都侪啊，奇怪啦，洗拢未热，好无？比较迄坑拢无头毛啊。
0: 哦，
2: 那真奇怪。
0: 你有感觉咱的海王精真正甲人的产品无同款无？
2: 系啊，那奇怪。
0: 系啊，
2: 知影头毛会全部，这坑拢怎无啦？无头毛啦。
0: 好，
2: 但他得神奇啊！
0: 你以前吼，你以前洗头毛拢塌水坑，塌家拢未通掉无？
2: 头毛落都碎啦，
0: 那家更要秃头啊！啊，你讲你的酸痛，迄个姐姐有哪有较改善了？
2: 嘿，有啊，迄个那拢嗰个痒咧，
0: 哎痒吼，迄个
2: 手拢会痒。
0: 我讲，迄就是咱体内吼一寡的酸毒吼，还是过去食以外油毒，已经嘛吼在家你怕迄个毒素出来，啊，所以讲你就一定要继续食，安尼好不好？
2: 哈，嗯。个别人要做济啊，拢特别食哦，要做济。
0: 哦，那别做济啊！哦，啊，你家己凭良心讲，海王精甲青通吼，甲你过去买吼做济啊，要别人去安尼比嘅，安尼你感家己感觉咧？
2: 诶，这个天然啦。
0: 哦，这个天然哦，啊，个你感觉讲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2: 系啊。
0: 系。
2: 哈
0: 哈哈！安尼明仔载5000块你哦，哈。
2: 啊好。
0: 温雄大哥，你讲海王精青通哈、欸，你即间去心脏科检查，欸、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3: 看迄、那个，我装装支架，佮装迄个调准器，血压高，关关格格。
0: 啊，你即马海王精青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3: 嗯，食头过半个月啊。
0: 过半个月，啊你即间去心脏科检查？
3: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压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温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呢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精甲青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3: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3: 那拢变白。
0: 哦，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黑，安尼乌干乌干拢会登。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3: 对，我拢转过啊，脚手拢转过啊。
0: 哦，好，恭喜恭喜，吼，免让你瓶瓶罐罐，啊，佮买到这产品，食咖你有欢喜无？
3: 有啊，有欢喜。
0: 好，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 大哥，你今日过来叫5000对无哈？哎，啊，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得食安怎？
3: 啊，又腾温啦。
0: 哦，又腾温。啊，
3: 腾温拢足悬啦，安尼
0: 啦。嘿嘿嘿。
3: 啊，阵食一针都系，啊，要就一针我无食。
0: 我这么，这是太太你食的吗？
3: 对。
0: 哦，啊，以前的腾温拢偌悬？
3: 拢头拢平常，那些有些100到200。
0: 哦，足悬嘞，嘿。啊，伊一针吼，你讲食海王精全通吼，伊调整甲剩偌济？
3: 差八厘
0: 啊，所以讲遐个吼，伫迄落习惯吼，食甲条件甲剩8-1厘啊遐，啊恁怎啊？为什么还停开无食嘞？
3: 啊，阵都搁食白米个。
0: 哦，搁去买别个来食就对话啦。啊，食食会疼搁牙开安尼啦吼。啊，今嘛搁要等来找我，海王精神通甲食就对话啦。
3: 对。
0: 哦，外国食好吼，心头也好定，唔好搁乌白买啊哈，好不？哦，这一届嘞吼，唔好拜托个，唔好搁乌白买，一年啦。你让伊个血糖压开，啊，咱的机能吼愈来愈衰退，即个你要调整，可能爱个较久哦。吼，好，谢谢，感谢哈。心头俩好听，心头俩好听，唔要白白就俩底下搞输人。财政介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未予咱开着冤枉钱。吼，你看，都只。咱的文雄大哥嘛，真侪人吼，因为即卖人吃的啦吼，咱的生活习惯啦吼，足侪人去装景啊、倒电梯，拢有私底下咧问讲啊，财政啊，我有装景啊来倒电梯，敢会使食？可以哦，吼，一定要吃哦，命家己的哦，因为咧吼，什么拢会当顶来，但是这个生命就是袂当顶来。你讲咧吼，真正存偌侪钱，厝阁大哈。个大路大景，吼、哦，你的车呢？吼、哦，是了偌济钱？其实呢，失去了健康，什么都通变成零啦、啊，吼、哦，变成是零。所以呢，吼、哦，你就海王精神通这两行，对嘞，看嘞，吃好绝对袂使帮，袂使人，就该当作保养，吼、哦，每一天，安尼量粒吃落去，较惊手惊用心命，循环也好，吼、哦、啊，这个啊碰扑跳动，吼、哦、啊较正常，安尼有叫做安心无？敢那成就呢？吼、哦，这个迄个呢？吼、哦，保心符挂伫心上，同款来海王精清通好汤头，海王精清通好汤头，哈、哦，那要爱催财针哦，0800-77-66。九九以上公告啊，咱这线电话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卡有人甲咱做接听，24小时哈、哦，没有休息的哦，0800-77-66-99。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扎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喂，彩珍你好。大哥好。
1: 我新听又了，定听啊看。恁个青铜加迄个。
0: 好，三品头部嘿。青铜海洋精啊，你迄个安怎又要食？
1: 我就是最近敢若我脚盘吼。我有去检查是肾丝球正常啦吼。爱卡盘拢会肿会积水无？敢若气会落来安尼无？
0: 好来好，以上广告嘿。
1: 是循环无好诶。
0: 这哦，这循环无好啊，心脏哈啊，因为你诶肾丝球过滤率正常，拢总有关系。啊，过来，你是已经足久啊，还是最近这几工啊？这样呢？
1: 这两三个月。
0: 这两三个月哦，这两三个月，甲咱诶迄。
1: 又拢会生。拢袂酸，唇较袂甜，爱共放落。
0: 哦，安尼会当食这两项。嘿，也可以。安尼你等我，你唔好挂哦，哈，好，谢谢。

0: 号啦，哈、哦，嗯，好、哦。好好好好好，啊，就是拜一拜二遐上班去，哦，安尼我着拜一互你收好无？袂要紧，因为乌鸟会卡互你，啊卡互你了后吼，你若拜一吼无伫公司的话，你着甲乌鸟讲叫伊拜二遐客过安尼，吼、哦，好无？好，安尼就是886行一号啦，吼、哦。哦，好好好，安尼拜伊一号哩哦，哈，好好好，啊，你会记哩，你就是呢吼，一行两粒，啊，你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可以，嘿，拢会使哦，哈，好好，对对，野外物件一定爱隔开哦，哈，嗯，对，哈，啊，你到哪在食有反应，还是吼无清楚的所在，正欢迎吼，搁敲电话登来问。好，好吧，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嘿，好，好，再见，谢谢，感谢，来恭喜恭喜，搁加一个人出温啊，哈，多一个人来吃，哈，啊，就加一个人出温。喂，财政你好，
1: 财政，给你请教一下，你两种产品要出国会使咋处理不？
0: 哎哟。
1: 会使放伫大的行李箱，
0: 可以哦，我大概出国我嘛，这两项吼，就是我随心。必须要的，我讲七头开吼，心情加足快乐，起码
1: 之一。我一直讲是爱放好背包，背包放
0: 背背包哦，背包嘿嘛袂要紧啊，你但是。
1: 你会使无？我想检查会过无？
0: 你我是安尼人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啊，唔过呢吼，我是建议放伫行李箱内底。
1: 放行李箱要去到遐才提。
0: 系啊，因为咱去吼，咱坐伫飞机顶悬啊，袂伫食遐啊，无你着放吼，迄落一片啊，吼几粒啊放伫遐吼，可比讲咱若中昼吼食饭去到遐，差不多食中昼饭无吼，你着放几粒啊放伫咱的背包内底。哦，放规罐啊，迄不要紧啦，应该是迄拢不要紧啦。
1: 我放规罐，因为你迄规片我拢加加起来，安尼我咪食较方便。
0: 好好好，
1: 我逐摆伫阮兜拢安尼加，
0: 加两袋
1: 两袋两袋安尼。嘿，安尼较方便。
0: 可以，我讲吼，早出国绝对无问题。你也看像咱迄个大哥有无？伊越南要丈人丈母在食，迄一间拢早较济嘛，拢无问题。
1: 我是讲要放伊迄落，因为放伊啦，迄落咱后背包就是。
0: 方便，
1: 嘿，对啦，要食就通食，啊，你放行李箱也，你摇也摇袂出来。
0: 可以啦，因为咱几工啊俩 OK 啦，
1: 嘿。好啊，你了解。
0: 好，好，好，祝你旅游愉快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啊，来，等你那拨来去呢吼，拍死，搁点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
2: 喂。
0: 嗯。请讲话，有讲有机会，无讲挂电话。
2: 大家嘛咧讲话，
0: 大家咧讲话，无咧讲话就惨嘛。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中国小姐呢？中国小姐，中国小姐唱歌无介好听，恁遐爱听中国小姐唱歌咧。
2: 无好听啊，你无好听。
0: 真的吗？吼，我感觉中国小姐也无介唱歌
2: 哈。
0: 哎呦，搞拍手哈，有啊。中国小姐唱歌，我都冇咧去看到吼，恁咧拍手啊。好啦，我等下吼，找一个歌吼，叫中国小姐唱给恁听的啦哈。
2: 好啦
0: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Hello，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啊。我问你咧，我今仔迄这你的电台我甲转哦，
0: 嘿，
3: 底下今仔甲拢无你节目，
0: 傻傻叫你，
3: 无咧，拢无，
0: 拢无哦，
3: 拢转过来转过去，我拢固定伫迄旁啦。
0: 你拢固定伫即旁哦，你到底倒位啊？
3: 路
0: 德嘞，路德哦，路德，你是听迄个台南凯旋呢，对不对？
3: 我固定伫迄段，我唔知嘞，我唔捌，啊，我就拢固定听嘞，你的声，啊，我就知影伫你啊。
0: 哦，好，
3: 啊，今日唔知哪个转开，啊，拢转拢无
0: 啊。啊，你外公，妈妈外公，你慢慢啊，甲调吼，微调，有哦。
3: 嗯，
0: 安尼哦好，啊无我讲一个，啊你来个调看卖一个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啊来信号哈，那在听哈，较不清楚，欢迎一个哦，喂，财政你好， 电话搁点卡，吼，电话再重打0800-77-6699，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拍死，哈，电话较侪，吼，电话较侪，啊，咱就呢，吼，耐心啊卡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来，落雨天，吼，落雨天。观察呢比较较会听，为什么？咱都叫讲过吼，最主要是气压下降，或者是讲咧吼，这个湿度升高，尤其是咧吼，咱台湾足爱做诶，台湾人足爱做诶，无做足艰苦吼。你看一寡老大人，做甲翘骨，做甲呢吼，剪头啊，剪甲，做甲呢吼，脚剪头啊，手剪头啊，剪骨拢变形啊。做工呢，吼，规个两骨咧变 S 型的呀，无做嘛是足艰苦呢。哦，那在下看到吼一些老人家，嘛不是讲伊的生活未得过，啊，唔过呢好辛苦，爱做个较艰苦，吼、哦。诶，话呢，吼，你翘，你食咖济啦，发财会啊，诶，翘骨呢，吼，佮要压落个头壳，伊嘛佮要翘资源回收，为什么呢？喂，财政你好。
3: 转电话啦！
0: 哦，转电话吼，嘿，你得慢慢啊调哈。
3: 有啊，我拢啊看看调，无许调紧拢走
0: 去。哦，对，豆豆啊调，因为落地遐吼，咱高雄市遮吼信无连线呐、啊。你呐吼，迄个北高那边吼，恁就是听凯旋吼，有一挂所在。恁遐听会到，啊！你呐吼南高遮伊就听屏东台安尼，啊！高雄市我无连线哩，嘿。
3: 啊！我是拢固定，拢固定，迄台起来就甲转，啊，就拢有你声音，
0: 嗯，
3: 啊，我就知影
0: 好，好，安尼后摆你就安尼打打调啊，哈。
3: 好，谢谢。我嘛调回拨，我唔敢靠互你。
0: 好，安尼惊我啦，吼，你靠互我就随听转调啊。哈
3: 哈哈！我二路迄个转路转调啊。
0: 好，是
3: 啊。谢谢啊。
0: 谢谢妈妈。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0800-77-6699。啊，那嘞吼。这个湿气呐，比较较重的话，咱改变着关节内底吼，这个压力的平衡，包括着呢吼，纯度假吼，咱的新同学咧讲吼，湿气比较重，咱嘛较容易引起着有这种嘞吼水肿、气肿的一个情形。过来吼，伊也压迫着神经，气压下降吼，气压下降。落雨进前，还是在落雨的时阵，咱的大气的压力也变低，所以呢，吼，关节周围的组织，可比讲，咱的关节边啊有肌肉无？有，有没有肌腱？有，哈，啊有呢，吼，迄个骨髓无？有。那这个气压，哈，气压的关系，就敢那亲像嘞，哈，咱的迄个气球啊，哈，气球，哦，安尼去甲粘掉。去甲压着，会压迫着周边的神经。那压迫着呢？吼，你就会感觉讲咧，吼，会酸痛，会抽痛。好，这个是呢，气压的关系。啊，那湿度，纯金嘛，吼，安尼啊，全台呢湿哒哒的。好，湿度那相关，本来台湾就是属于海岛型气候，比较呢，吼，较湿气一个国家。那尤其是呢，这种呢，吼，落雨天的时阵。空气内底，吼，空气内底都已经咧足湿的啊，予咱的人体会感觉讲酸痛，这种感觉佫会比较较明显。这种的情形会发生伫对年纪较侪的人，吼，年纪较侪的人，你的这个关节退化较严重，或者是讲有骨伤的人，包括着呢，吼，少年做过头，你的肌肉有劳损，吼，劳损的。关节炎，这种人呢，吼，在湿气较重的情况之下，你的不舒服感会特别明显。好、哦，这个就是湿度的升高。个另外一种呢，吼，就是关节你本身就已经受伤啊，你的关节本身就已经有受损啊，本身呢，吼，患了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讲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你捌呢？吼，骨头断过，或者是讲有啊，转掉、弯掉，吼啊，工作伤害、意外伤害，而且骨镜头的人，好注意听哦。 关节本身都有受损哈，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骨头呢捌断过，哈，还是讲呢哈，以前捌去呢哈，关掉、转掉、哈、弄掉。即个骨伤，就敢那参照咱拄只杨大哥咧讲诶，啊，到这边诶时阵，牵手榴弹吼拉伤的，即个骨镜头诶人，天气变化湿度那升高吼，关节本身有受损诶人，你就是呢吼会比较较疼，而且呢吼爱看你诶即个镜头轻重，咱即个软骨啦吼，关节内底软骨啦，受着压力，包括着温度的变化，是呢，足敏感的哈，非常非常的敏感。这种诶，毛人讲叫做是气象痛、天气痛。啊那咧吼，伫咱台湾人咧讲诶，叫做气象台啊，特别落雨啊。吼、哦，哎，都阿未好，阿未热落来，吼、哦，都知影。那过去呢，吼、哦，咱的气象台唔是走卫星的，吼、哦，像现在呢，吼、哦，气象吼在报拢足准的。为什么？吼、哦，因为伊怕卫星出嚟，吼、哦，就是从卫星来的呢，吼、哦，连落来，哎，当看到整个呢，吼、哦，这个宇宙吼、哦、大气层的变化，所以今嘛呢，咱的这个气象台是真正真准哦。那以前呢，古早就是呢，吼、哦，暴风台天。啊，讲风台要来啊，拢爱查差不多呢，一两天才会来。因为以前呢，吼，它不是用卫星吼来传导的。啊，今嘛咧报较准。啊，以前的人吼，古早人拢嘛安尼。啊，你吼气象台还未发布的，还未发布要做风台的，还未发布讲要落雨的。啊，这呢吼，哎，老的吼，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就开始咧酸痛啊，可能要落雨啊，啊，可能咧吼安怎样啊？所以咧吼，这种酸痛，这样以前人讲的吼，敢那参照气象台比气象台搁较准哈。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欸，你好。
4: 你会先教我查张秀仪迄啊？当时要寄的二十一米的迄来。
0: 迄个二十米的哦。
4: 二十米
0: 的，
4: 跟
0: 那个林霞有。好，你安尼就爱较晚嘞，我即马无电脑通啊查呢。
4: Yeah.
0: 嗯，因为播音室是无电脑通啊查呢，啊，你无你若要查，你就爱差不多八点十五过吼，啊，你敲即线电话来查。
4: 好
0: 好，好无哈？好，
4: 哈。我顶日遐个讲，唔得。
0: 对啊，我就在讲，恁有当时啊吼，约约的会袂记哩，啊那袂记哩吼，你就播音室才无电脑哪查，我那录节目了后，你才卡赶快这个电话号码和客服遐甲你查安尼。
4: 好好
0: 好哈，好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记得哈，咱播音室无电脑哈查，若要查单哈，要查回的话，咱就彩珍下了节目，彩珍啊录节目了后，恁就会当卡客服那边会接电话，客服电脑哈，二二点点的入去哈，他们就可以知道了，0800-77-66990800-77-6699哈，所以咱咧讲诶，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啦，吼，退化性关节炎啦，骨头捌受伤过诶人啦，吼，湿气比较重的人，吼，拢会比较卡搞酸痛，吼，啊，怎么呢？怎么办呢？敢会当放回安尼？无哦，吼，就是会当呢，去着风寒湿邪气，风寒湿邪气来。怎么去才真的吼、哦？甲咱啊报告一下，上界方便呢。唔免呢吼，搁底下吼，这几碗这转几分吼、哦，直接二十米的 MSM 机型，甲关两杯两骨手半料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吞了，经过了机型加姜黄蛋，跟无五精青乌加火龙豆豆角，五级甘蔗川芎，五只枸杞，桂枝玉桂。一方面，甲咱的这个阳气吼，甲咱啊听开，精气神甲听开，吼、哦、气血。吼、哦，甲咱拍好过，自然吼，伊、哦、就会当去除掉这个风寒湿邪气，帮我们呢吼、哦、祛湿，帮我们理气，吼、哦、气湿理气，吼、哦、这样子，自然达达来，达达来，达达来，吼、哦，袂使急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吼、哦，三分病七分药，吼、哦，你就安尼个食，你会发觉讲，你身体上会转变，你身体上会改变，吼、哦，你的身上会得。一些毛病，伊会甲你讲，哇，恭喜主人， 你呢吼，食到好个诶产品，吼，唔免搁再呢吼，安尼买买一大堆，食一大堆，吼，两行吼，也当来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啊，咱嘞吼一定爱回气会而通，气会那无聊诶，哈，你甲想，水饺啦，还是讲吼咱兜吼的米汤，吼咱兜的这个琉璃台、洗手台，那去塌掉诶会安怎？你会足懊恼，你会足困扰，你会足生气诶，无会啊？吼、哦，马桶未通，敢未生气？吼、哦，那你煮菜，吼、哦，遐水讲未通，敢未生气？会真正做生气的呢？哎、欸，啊，咱人会气会未通，你拢唔长烦恼，拢唔长生气。来，逐工逐工该通气会，逐工逐工，吼、哦，甲通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啊，千万未使急。有足多，吼、哦，像我拄只刷卡，就吼，甲、哦、这个啊大哥咧讲啊，吼、哦。人咧吼无爽快，有足侪个毛病。你去到病院吼检查是检查无毛病，但是呀、啊，身体袂骗你啦。身体咧吼绝对咧足老实咧，艰苦就是艰苦，快活就是快活，疼就是疼，吼、哦、酸就是酸。所以咧吼足侪是咧吼是一个假象的，是咱的气血未通，是咱的机能咧退化。啊，这呢吼，你去检查检查无毛病，啊啦，更加消炎止痛，食久来对着咱的肝肾无好，对着咱的脾胃无好。彩珍还是那一句话，咱的吼一定爱对症下药，退化的情形不是食着消炎止痛会好，一时呢吼暂时缓解，迄叫做呢吼家己骗家己，你着明知怎样，这拢是消炎止痛啊。吃有吃有吃有效果又够听到要死、啊、你一直持续持续吃，吃到后来身体就坏去了，吃到后来身体就害去了。所以呢平常时这个呢精气神给听气血给打回通、哦、啊给补一下我们的骨神骨髓、哎、啊循环给打回过，因为呢血很重要的，血带动咱规身躯的器官细胞60条的细胞，拢总需要氧气、养分。唔只系咧吼，彩珍伫节目内底，会记哩呢吼，我当初拄啊好咧啊，甲咱讲吼20味的加条磷虾油。有个人拢讲吼啊，我都酸痛吼啊酸痛啊，20味的都好啊，磷虾油无爱。你看袂啊，咱这班的同学，我是咧吼经过着一番吼，甲咱咧吼讲着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即马咧吼大家都两行加做回家。你无当作呢吼，林小有机不过咧千回同回尔。其实呢吼，咱讲诶啦，袂当用安尼看，一环扣一环。你即个连吼气会通，血会通，吼啊，你诶循环好，你诶血清气上，这样法都带动着规身躯呢，包括着呢吼，你的免疫力。足侪人甲我讲啦，讲财政哦，我在食足久啊，食起来即马呢吼，真正以前呢吼，哇安尼啊，鼻啊过敏，呛呛叫吼啊。感冒啦，有诶无诶，即马咧吼，真正较袂感冒。啊，这咧吼，拢总是用实际来证实，因为怎么样，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唔是咧吼，你诶身体调整俩。我讲诶，皮肤啦，连增加吼，增加咧以前吼，安尼一条顺一条顺，增加以前咧吼是安尼浮浮烧烧诶，吼，即马食食，气血肝火冲冲咧吼，包括着咱吼迄个。细胞正常、哦、它就是带动让你看会到感受会到、啊、你们还在怀疑什么呢、哦、0800-77-6699吃保养的阿哥要吃改善的通通好来进广告呢。大姐你还用精神通在吃对部分呢？
1: 我你卡开刀了只要一点听心机而已，我是说、哦、你说到这样、哦、那好啊，大家都吃到都不错啊，我就要来吃啊，我第一吃的感觉就是怎样呢、嗯、就是、我的卡的增加都这样一分一分没
0: 是
1: 啊，对，发出来拢金金哦，一轮一轮的拢无去哦。啊，但吼、哦，我本来我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草药安尼啊。
0: 嘿，
1: 我就只系啊，人出边甲看讲，哇哟，我你头毛 娘那乌金家呢，我唔知呢，我不敢办。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呢做个那盘，我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那拢未老啦，你朋友那金家安尼啦，啊，佮在我哩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找我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朋友搞金家地间，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
0: 乌个点粗诶，系，
1: 我那金刚地泡泡又密密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烤好啊，会对这细行的先调整，
0: 哈、哦，
1: 啊，然后我的烤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2: 嘿，因为我爱讲，阮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靠这4000块，等下精气神的啦，都万啦，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哦，不是害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啊，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金龙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哥目睭，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清通真正足赞的，无好恁开着我拢钱。
2: 嗯，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要4000块，拢要等下要整起，就阮咧做工贵，拢不止阿姨，安尼危险搁几家啊！
0: 吼、哦、吼、哦，对对。
2: 啊，食落即摆拢袂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清通吼，照顾恁两个翁仔某的健康哦，哈。
3: 我本来腰椎结节吼，腰椎结节哦，我去两天病院检查，甲确认是腰椎结节。
0: 嘿，
3: 我明天食着你的饮食有迄无？
0: 嘿，海王健甲清通嘿。
4: 好，那我就帮你下午班。
3: 我安尼先两个月就等于买几廿万，遐买食食咧吼。我去来去病院检查，我嘛去甲阮检查两间，拢总无腰椎拢迄粒皮啊无呀。够够欢喜啊欢喜诶！
0: 哦，我嘛替你足欢喜咧，讲实在诶，
4: 嘿。
3: 你看这样一条就一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
0: 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
3: 好，真正够欢喜诶！
0: 好，啊，大哥，我问你吼，你除了讲吼，介绍这部分改善，安尼吼，你阁有改善其他吗？
3: 精神嘛，做好。
0: 精神啊，做好哦。
3: 我精神嘛，算诶是真正给做好诶。比以前来比，真正有够好诶。
0: 这个青春到少年的对啊啦，吼。
3: 够欢喜诶！
0: 哦，好，恭喜你，恭喜你哦，哈。来，买物件来哈。爱参照安尼啦，要来食顾身体健康，无形当中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真的很棒。过来，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你的精气神若歹，规身躯都害了了。你的精气神若歹，吼、哦，心情嘛对你歹，身体嘛对你歹，逐项都歹。海王精清通，像咱拄只大哥咧讲的，其实呢，吼、哦。身躯上的毛病，拢总是因为咱的体质的关系。海王精清通，调整体质，增进着新陈代谢，延缓着老化。人一定会老，但是呢，吼，好咱哦，老了较慢的，啊，搁青春较久的，少年较久的，身体用较久的，老较慢的。人无可能袂破病啦，啊年纪济吼，辛苦白听，在所难免。但是呢吼，咱会当甲伊延缓吼，啊会较轻松诶，咱的日子过了较好诶，人生呢吼，卖遭受着呢吼，遮济病痛会折磨拖磨，安尼才有呢吼。啊、开钱才有开这个价值性的，你看，咱的大哥讲，哦，我讲欢喜，比咧着乐透还搁较欢喜，无唔对，吼、哦，身体呐对遐咧艰苦，吼、哦，困袂起，讲困袂起也艰苦啦，酸痛，讲酸痛也艰苦啦，结焦讲结焦也艰苦啦，喙齿痛，讲喙齿也艰苦啦，目睭呢吼，视物讲吼看袂清楚嘛咧艰苦，所以呢吼、哦，咱就是减少对遮辛苦白听，就值得了，就有价值啦。来，海王精清通，啊咱。刀好煮食，买个南洋味素啊，才增加好。有哪有咧甲咱介绍着好汤头哦？好汤头嘛是咱咪咪啊小公布帮老白老二号的产品，需要着才增做好，无要甲才增倒做业绩的。即通着那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江惠二姐的心胸手辣、身体若带着毛病哈，无咧家己客气的呢哈，心狠手辣哈，不管你怎么哀哈，你怎么痛苦，伊要该糟蹋就要该糟蹋哈，要家己留恋就要家己留恋，所以呢哈，悲啊哈啊、是对你不客气的，心狠手辣。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哈，年纪足济啊，啊就是呢哈。比别人更加健康，咱来含平平年纪比哦，跟一样年龄层来比，吼，有的人吼就是啊，比别人较健康，有的人咧吼，米诺先衰，我们的身体，吼，你会当甲饲好足健康诶，饲好足好诶，你买当咧吼，吼无插伊，互伊身体歹。好，所以讲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身体就怎么回馈你呀、啊，反馈给你呀、啊，好、哦，对不对？啊，咱直接要讲哈，彩虹哥啊，讲彩虹哥啊，歹势哦，哈、哦，中国小姐呢，哈、哦，都只有吹歌要唱，但呢，哈、哦，一点，我的卡拉内底，哈、哦，伊遥控器可能电梯无电啊，我没有办法输入，所以中国小姐今仔日无多唱歌，跟你讲一下哈、哦，来来，跟咱讲讲到呢哈，这两天啊啦，这两天啊呢哈，落雨淡滴啦，哈、哦，阿湿哒哒的啦，这种呢哈，尤其是台湾哈，经常处于潮湿哈，迄、哦、种较潮湿的环境当中，所以呢哈，搁再加上着体内的湿气重，往往呢，予咱一挂。老大人也是讲咧吼，你的这个体质是属于较湿的人，吼、哦，身体会愈感觉迄种无爽快、不舒服感，会感觉足艰苦。到底湿气是啥咧？湿气是啥？吼、哦，这个是在中医里面，中医内底才有讲到这个湿气，西医是无的哈、哦。中医的湿气不只讲打讲咱体内的水分俩。这嘛包含着人体代谢的机制失调，为什么？哈、哦，咱这班的同学伊也讲，迄个呢，吼、哦，代谢症候群上界典型的就是呢糖尿病。那第二十位的林小友在吃糖化血色素降呢，吼、哦，血压的调整呢，很好，很好。因为呢，吼，伊会去除掉咱体内的风寒湿邪气，这个湿气，吼，甲咱去除，自然咱的这个代谢的机制，吼，迄个调节器较会正常。所以啊，吼，体内的这个水分，吼，中医咧讲的这个湿气，买当然吼，和咱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机制，包括就导致的水分代谢，即个废物无都正常来排出的状态。当然呢，咱的体内即个水液运行啦失衡，吼，你该排的没有排，伊会积伫内底。咱咧讲个呀，他就讲水沟未通，伊会积水呀；马桶未通，伊会塌掉，会积水呀。伫中医个医理药理内底，水分就是人体内底需要着足侪个脏器。一般咱拢讲啊，水症咧吼，就是腰子个问题尔。咱就会感觉讲啊，你就是咧去解着腰子，像咱拄只迄个新同学，我检查肾丝球过滤率无问题呢。其实，吼、哦，甲着咱的心脏有关系。伫中医要排水的系统哦，吼、哦，排水的系统包含着气部，气部就是呢负责调节着水道，脾就是咧运化甲吸收，心，吼、哦，这是咱拢知影，伊就是负责着代谢甲排出。所以呢，吼、哦，水分体内的水分，唔是单咧。迄、那个腰子的关系，加着咱的气，加着咱的脾，加着咱的腰子，要排水，拢总是一个系统。就刚才陈秋讲咧，吼，咱的水库落来，吼，爱有一个水闸门，水闸门落来咧，吼，爱个有一关咧，吼，水道，水洪爆发的时阵，水库伤过济水，爱泄洪啊，啊泄洪，你无这个水闸门，要哪动？哦，你那咧吼，伤过侪也未使，伤过少也未使，所以咧吼、哦，这个水库内底要有设一个水闸门，水闸门咧吼爱开呀，吼啊，水库爱积水呀、啊，无够水的时阵，咱得爱欠水呀、啊，水伤过侪爱泄洪啊，泄洪水闸门开开，吼、哦，你咧
爱有一个水道，让它引流下来，不然就像就点解吼，华人同款的，整个崩了，规个就做水灾啊！吼，甲咱的人人体拢同款，一里通万里停，这个系统就是呢，在运作让它顺畅，水分会比了正常分布，包括着排毒，一旦这个功能失掉。咱的这个水分就会停留在咱的身体，身体就变成就湿气，哈、哦。好，那体内的这个湿气，哈、哦，本身会和咱安怎样代谢功能，那下降的话，你的脾胃、你的腰子功能就失衡，水分无多正常，噶咱的做着代谢。包括着食食，为什么现在的人毛病那么多？哦，因为呢，哈、哦，拢食足油的。哦，食足甜的，食咧吼高油、高糖、高盐，吼，诶，这个问题，这拢是增加着身体负担。你看那个梅子啊，台湾吼咧是梅啊，吼糖啊，吼盐加用来水分倒咧，吼安尼，迄个造出来，吼，迄个梅啊，就连补起啊，吼，对生啥物物件拢总同款，伊会出水。啊，咱咧这个饮食，你若食了过油、过甜吼，啊过咸的话，就是会造成着身体的负担，包括着即卖物件吼，咧一些啦吼，糕点啦吼，啊，即个加工的食品，即拢会影响着咱身躯上的代谢功能。那代谢功能无好，湿气当然就囤积啊，吼、哦，对不对？过来就是咧生活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吼，啊，熬夜啦。睡眠不足啦，拢会影响到身体的调节。过来就是呢吼，欠缺着运动。即卖人，每一个人十个内底吼，几乎呢吼九成以上拢欠缺着运动。欠缺着运动，你的气血循环就歹，即个水分就会停留伫体内。那即卖囡仔人，你看哦吼，哎酸痛。有够侪，以前是讲老大人退化才会酸痛，即卖囡仔无哦，吼，你咧看到神经内科、外科咧看到酸痛，囡仔足侪，吼，咱刚刚有讲到一点，高油、高糖、高盐，囡仔真个物件，吼，爱食是毋高油，吼，过来就是咧吼高糖，吼，大概安尼一杯一杯咧啉，吼，啊甜个咧食。那高盐吼，出去食火锅吼，啊啲蘸酱啊吼，吼安尼用功一大堆，这拢是造成着身体负担。所以即卖少年人无比老人较用呢，吼，但是安尼少年人真懒呢。老的个怎讲吼？哎呦，咱年纪较有啊，啊会用顾身体，啊少年人唔知即个款的会厉害关系，拢咧糟蹋着身体。咱拢讲啊，我拢会记得阮阿公阿妈吼，向伊拢会讲一句话啊，食到我的血你就知，食到我的血你就知。啊，少年人都唔知影，哄哄啊，吼，苦笑苦笑啊，唔知食老。你即马咧少年，你甲糟蹋身体，以前是拢做歹去的，即马是拢食害去的。以前少年的吼，咱遮老一辈是拢做害的啦。啊，即马少年人的吼是生活习惯食新的吼，甲身体补歹去的。好。无同款的时代，吼啊，糟蹋身体无同款的方式，所以呢，吼，听咱的节目，加减啊听，加减啊吸收，加减啊调整，产品加减啊买，加减啊吃，身体就较健康，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每天多一点点，年久月深来，真正你的身体健康会进步，吼，很大一点哦，唔是进步。多一点呀，很大的一点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我爱你，想你，哈，来啊，咱家的新同学，哈，新同学，每一天呢，哈，都有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健康加油站，哈，咱一班，啊，咱家的学姐学长，哈，啊，多多呢就刷跟咱做嘴暖功德，哈，鼓励到咱家的学弟学妹，那新同学在家，哈，你哪讲啊，为人哈，听足够的在，从咱今仔日哈，这个新同学讲我。知啦，吼，在家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啊！对喘气，吼，对核酸反应、明显反应，哎呢，吼，牙开卡酸卡疼，吼，咱爱了解，这呢，吼，就是呢，家你过去这无同款，因为喘路喘气，调整体质、精气神，吼，真正是 number one 的。Number one 诶，啊，一定咧吼，爱持续吼，豆豆啊回调，三分杯七分药，啊，未使食紧弄破碗，哦，欲速则不达啦，吼，你就是咧病，吼，是咧旧年来诶，所以咱嘛赶快爱慢慢啊回调，慢慢啊回传咯，啊，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后，吼，要点讲作文，赶快卡一线，谢谢，来再见咯。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美表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这波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硕龙，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实嘛，差不多是梅雨季节啦哈。啊，阿姆哥，即摆天气都怪怪哩啊咧，梅雨唔过落这种雨像只大嘛，无啥性。哦，咱们实在雨拢规趟倒，你敢知呀？啊，真有个乌阴呐，即几工拢未好天哈。啊，雨像了拢真大。啊，咱今哪讲有咧开车啦、开车啦，啊是出门走路吼，即阿爸母啊，爱先发提醒一下哈，较慢的哈，看看来。多多来，多多来是多多来的意思吼。嘿，唔能我讲哦，细字哈，尤其阿爸母啊，一路一头壳咧，一路好淡定吼。阿公阿公吹咩咩节菜，啊结果呢，迄、那个骨头刮一刀，哇，两个四脚就迄落两九天吼，四脚朝天嘛，摔个四脚朝天，迄天上唔知要阁穿偌久诶。哎，老人袂堪只想吼，所以今日爱设计哈，感恩乡亲来不做提醒，谢谢感谢。好，来，阿咧要来讲啥？要来讲这个，这查甫人实在是真正有影。你要讲厉害嘛，伊嘛是厉害呢。我拢讲我骗伊个，人咧讲啥物？十骨状元才嘛哈，哎，对啊，十骨状元才呢。你要骗人吼，其实良心讲。是他较爱好的呢，无要骗人，骗人的情也好，骗人的钱也好，无一定是骗得到呢。啊，像咱这个他较话，去可能话三粒柳丁人也摸啦，其实我想要他赢啦。好来，啊，来讲到吼，中华警方吼，主本公司咧查一件单纯的车辆侵占案呐，但无想到讲顺藤摸瓜，总啊去查出到。一个惊天的大案件，要来讲这嘛，不算大足大案件啦。但是吼，这算讲无意去顺藤摸瓜扯出来的那个惊